0: 间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拉出。2001年，武汉东湖高新区获批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正式诞生。2003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前身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获批筹建。几十年来，光谷一直锚定光电子信息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1: 第一代的光纤预制棒啊，只有这么大。那这一根预制棒大概拉出来的光纤，也就是不到100公里吧。我们后边的这个预制棒
2: 啊，
1: 这个是能够拉10000公里光纤的预制棒啊，拉丝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3500米。
0: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提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规划纲要指引下，光谷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实力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3: 光芯片、光器件这块，13-5末期的时候，那时候的速率还是在100G 的。那么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400G，24年就已经开始规模商用了。我们的400G 出来之后，我们就在做800G，现在已经也开始在规模使用了。那么我们又开始在研究 1.6T 乃至更高的这个速率。
0: 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持续不断地为光谷输送着创新成果。
4: 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计算的尽头可能就是电力，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能耗的瓶颈，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实现了，既用光功率去处理信号，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环处理器能够把这个波长的维度把它放进去。我们现在可以支持比如说是8个波长，换句话说，对于这个高速信号处理，它的这个功率的开销能够是以前的1/8。
0: 张敏明教授团队开发的这款可编程的硅光处理器芯片，与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相比，能大幅提高信号处理的速度和能量利用的效率，为 AI 时代高速低耗的信息传输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4: 国家级的科研平台不仅仅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更要把高水平的论文能够转化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转化落地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论文成果转化到光谷的车间里。
0: 实验室里的成果正在加速走向市场。今年5月，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孵化的长镜光子登陆科创板。这家专精特芯小巨人企业是国内参稀土特种光纤这一细分赛道里的龙头，也是激光产业链上游核心的材料厂商。公司的12项专利都源自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4: 我们跟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成立了25家的联合实验室，通过校企的联合来解决企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需求。
0: 因光而兴，聚光成谷，武汉还在为更多追光者引路。8月底，一条氢燃料电池及制氢装备产线刚刚在湖北鄂州投产，用于精密制造的高能激光同样来自武汉。面向未来产业的布局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
5: 在我身旁的这是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核心焊接工序，激光沿着这条轨迹进行一个精密的焊接，我们会实现超薄板2层0.1对0.1材料的一个密封焊接，在整个焊接大概在15秒左右。
0: 在头部企业的带动下，研发在光谷落地在周边的案例越来越多，一整条产业链在长江中游不断延伸。
5: 10年的时间，我们形成了这个从技术创新到核心装备到自动化产线以及我们整个工厂的全站的解决能力，同时我们也带动了我们的上下游的功能发展。
0: 如今作为全国的3大印刷电路板产业聚集区之一，黄石为光谷的企业提供高端的印刷电路板产品，钱江利用本地丰富的氯碱盐化资源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及光纤预制棒生产基地，鄂州凭借花湖机场货运枢纽的地位为光谷的企业高效运输精密零部件和产品，并顺势布局芯片封装等产业环节。
4: 从基础的研究到中式的生产再到小批量的试制，在光谷地区它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这些高技术的从0到1，从1到10流到光谷，那么能够充分的 发挥这个密度的优势。但是呢，如果光谷的这个产业规模，从以前的百亿到千亿，到未来的

0: 万亿，光谷地区其实容量还是有限的。因此呢，就是把这个产业辐射到周边的地区，不仅仅是武汉一枝独秀，而是整个都市圈都能够形成一个光电子产业的高原。
1: 今年上半年，武汉以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7%， 这一占比首次历史性的超越汽车、钢铁、石化、烟草等武汉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居武昌之中，一水可通天下。在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武汉还在汇聚新的力量。
2: 十年以来，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的核心城市，不断的优化产业体系，已经初步的建成了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依托于新的技术，培育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1: 从24平方公里起步，到如今的518平方公里，不断长大的光谷正迈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新台阶。2025年，光谷的 GDP 达3360亿元，十年间增长近2倍，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增长近3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近8倍。从追光到聚光，这片以光为名的创新沃土，还在等待更多的种子生根发芽。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世赛。
5: 做点心、剪头发，
6: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5: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6: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5: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6: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4: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那么开赛前，各国选手是如何备战的？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调试设备。
8: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 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7: 我现在是在工业4.0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3小时调试的倒计时。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9: 工业4.0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2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10: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 with a desire to win.
9: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许多选手为了这此生唯一的机会，往往要准备数年之久。
8: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as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9: 除了角逐奖牌，技能展示和人才交流也是各代表团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所在。
11: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seco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2: To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give to this competition, to go to Brazil.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增项目大多集中在新兴产业，这也代表了未来技能人才的发展趋势。
13: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14: 这个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3: 明天开始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跟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5: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16: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7: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16: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18: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地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16: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17: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3: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在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今天起正式施行。
19: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刑。

0: 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行后民的原则。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1: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限定。
0: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九月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月，作为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常常伴随焦虑、抑郁、恐惧等情绪问题。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1000万是阿尔兹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2: 如何让患病的老人过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今天我们来探访90岁的陈博文奶奶，她的老伴儿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病中期。为了照顾她，陈奶奶摸索出了一套相处和照护的办法，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上100条相关经验的文章。一起来看一看陈奶奶与老伴儿的故事。
3: 你好，小郑。
4: 你好，你好。打扰了，爷爷好。
3: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5: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马上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个人？
4: 对，
5: 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6: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7: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5: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那个时候整个的他就房间里面就这么滴到厕所里，就把那个坐便仪就放在厅里面。他一说要小便了，赶快把那坐便仪拿到他面前。但后来这么解决也不行，来不及了，
7: 来不及。
5: 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点。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到100毫升啊。
8: 刚喝完。
5: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吸4口就是
7: 100毫升哦，好厉害。
6: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7: 像这个中间阿尔茨海默症读完的，
5: 哎，对，是读完的。这是
7: 我终于理解了认知症。
5: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哎，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7: 交叉求证。
5: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6: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她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 语文课。
9: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守住窗儿，独自沉声的恨。
5: 我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
6: 嗯，
5: 很多人都最后不讲话了，发不出声音来了。
6: 嗯，
5: 我们做这些操啊，不都叫他数？
6: 嗯，要数出声音吧，
5: 数出声音来。
6: 嗯，
5: 不能数气声。
6: 嗯，
5: 开始，一、二、
9: 五。
5: 啊，五没有声音，重来，从五开始。
9: 五六七
5: 没有声音，从七开始。
6: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
5: 食指、大拇指、无名指、食指，也不容易啊。就是你五指并拢，小指离开，其他指都要不要动，并着，然后收回，无名指。这个就是神经指挥啊。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
7: 很难，
5: 你试试。
7: 是吧？我试。
5: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
7: 嗯。
5: 来，开始，一、二、三、四、十八、十九、二十。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
7: 酸了？大腿疼
5: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哦，我有本事了。啊，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6: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嗯、
5: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但他还是在
6: 衰落，
5: 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6: 嗯，我们有一个同事，父母都是阿尔兹海默，他就特别想知道说，老人家自己会不会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这种状态。我看您那个网友里也有说，会不会知道自己的处境以后会很难过，您觉得呢？会想过这些问题？
5: 他知道他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6: 哦，
5: 但是我不敢跟他深聊。
6: 嗯，
5: 我发现强烈的刺激会让他记住。
6: 嗯，
5: 跟他聊开了，后果怎么样我不敢想象，我怕刺激他。我只想他最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平平稳稳的过完他这个最后的日子。
6: 嗯，
1: 数学课、拼图课、健身操，陈奶奶把老伴儿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顾老伴的故事也温暖了很多网友。陈奶奶最近还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人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我就觉得对他说话声音不要很高，
6: 嗯，
5: 说的要慢慢的，要让他能听懂。
6: 嗯，
5: 我小儿子说的太快，我老劝他你不要那么快，你不要那么，他听不懂。你说的太快，他就听见是噪音。
6: 嗯，
5: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他不知道是什么。
6: 哦，
5: 我就跟他说，
6: 嗯，
5: 你马上把手洗一下啊，啊，他就会点个头。
6: 嗯，
5: 我就不再说第二遍了。
6: 这个有总结规律的过程吗？还是您一开始就有这种？
5: 我就是发现我说好多遍他不见得就会做。
6: 嗯，
5: 哎，有时候说一遍他反而做了。
6: 嗯，
5: 而且我还有发现，
6: 嗯，
5: 那早上起床我说你穿裤子啊，
6: 嗯，
5: 把长裤穿好，你把鞋绑好，鞋你叠好尿垫，
6: 嗯，
5: 然后你出来洗脸刷牙，过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发现他就坐在床上了。
6: 嗯，是因为指令太多了吗？
5: 指令太多不知道。
6: 哦，
5: 哎，我说你裤子穿好了？穿好了。鞋拔了没有啊？没有。
6: 嗯，
5: 哦，那你现在拔鞋吧。
6: 嗯，
5: 哎，他就拔鞋了。
6: 嗯，
5: 一个一个的，你说一件他做一件。
6: 嗯，
5: 要是看照片的就是在澳门。
6: 嗯，
5: 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
6: 嗯，
5: 我想不起来了，我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6: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5: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6: 嗯，
5: 不问。
6: 不问的。
5: 哎，
6: 嗯，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
5: 的。对对。
6: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
5: 哎，
6: 是保护的。
5: 对对。
6: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 70多年。

0: 一起走过。
1: 你们上过雪山吧？
2: 上过雪山，冰洲雪山。
1: 那看到你们经过的地方的地图印出来了，界碑竖起来了，心里什么感觉啊？
2: 很自豪，
1: 很自豪。
3: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2: 还可以，
3: 还可以。
1: 他的可以就是最好了。每个星期，大儿子、小儿子会各带我们一次出去吃饭。他儿子问他：“这今天吃的这个菜怎么样？”还可以。这个呢，一般。这个呢，不行。所以他的可以就是不错了。
3: 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2: 是在好的很，
3: 好的很，
1: 老婆好的很啊。
3: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4: 上回我们说的，奶奶过两天就过生日，
2: 7/23。
3: 奶奶的生日脱口而出，您自己呢？
2: 我自己都记不着。哦哟，
4: 自己都记得。
1: 我是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
3: 哦，真的啊？
1: 然后我就问他：“你对老婆怎么样？”好，我老婆好，每天问他一遍，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0: 除了像陈奶奶这样的家庭照护者，还有不少养老机构也开设了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让我们一起去上海看一看。
1: 在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记者看到这里采用怀旧风格设计，每个房间门口都张贴着不同的海报。负责人介绍，养老院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退休前工作经历，设计了个性化装饰，为他们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还定期安排智力训练、记忆力训练等课程。
2: 比较喜欢文艺类的这个活动，就会组织相应的书法啊，还有简单的一些绘画。就喜欢搓麻将、棋牌类的，我们经常也就是组织老人们坐在一起，就是陪他们玩麻将。到了重度，主要是以音乐、气味的疗法，认知上的刺激和干预。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全认知障碍养老院，护理员正带领老人们制作落叶灯笼，锻炼他们的动手和表达能力。院方打造的疗愈花园集合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体验，也十分受老人欢迎。
3: 非药物干预融合了居、智、园、音、玩、非遗六个维度的干预方式，让我们的老人得到了锻炼，然后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一个社交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上海养老机构的认知障碍照护普遍采取小单元家庭式照护模式，贴近居家生活环境，同时引入音乐、园艺、多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方法。
0: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走进养老机构，从脑健康干预设备到智能巡视机器人，科技正在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更精准高效的照护防线。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老人正使用脑健康干预机器锻炼手部灵活度。这种设备搭载深度摄像头和 AI 算法，可以实时追踪老人手指、手腕的精细动作轨迹。负责人告诉记者，院内超200名老人中，重度失能和认知障碍老人占比超70%，对智能护理康复产品需求很大。
3: 脑健康训练这种机器的话，我们希望的还是说一个单元有一台，然后这样老人在进行干预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希望经常到我们养老院进行一个需求对接，这样的话实时了解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然后方便后期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1: 除了脑健康干预机器，多款智能设备已经在上海不少养老院的认知障碍专区落地应用。 AI 数字人能陪伴老人聊天，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不间断巡逻监测老人走失、跌倒、夜间游走等行为， VR 认知障碍康复系统则可以在花园、社区以及学校等各种虚拟环境中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3: 依靠手部的动作追踪，不用手柄，隔空就能完成抓取、拾取、扔出、敲击等动作，那同步的锻炼了认知能力和手部的精细活动。
1: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将在认知症照护领域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智慧化场景落地，进一步赋能认知症筛查、诊断、监测、康复等各个环节。
4: 好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一些风险更早的被发现，以及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老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赋能我们的照护者，让他们的照护压力更加小。
5: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6: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7: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人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6: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8: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5: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
6: 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8: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6: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9: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

0: 五，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利润，相比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加德堡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加德堡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一方面，自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就已经在近期持续的上行，这会直接打压购房积极性，从而使得装修需求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虽然出于管控风险的考虑，加德堡有超过一半的货源是来自于美国本土，但是依然保持着相当大规模的直接进口，部分产品依然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加德堡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面向消费者的大型零售商大多都有类似的体会。
5: We certainly saw among our customers and members that there were

0: They were more choiceful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at they're seemingly making trade-offs because their wallets are stretched.
1: 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苦不堪言。一家位于爱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就告诉 CNBC， 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聚集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美元上涨至87美元，翻了一番。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得不提前囤积更多零部件，增加库存意味着更多资金被占用，他们正在尽力地保留员工。而另外一家总部位于底特律郊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则是取消了在密歇根州投资约5000万美元开办铝锻造工厂的计划，并且停止了在美国的制造业务。除了生产、用工、库存等等受到影响之外，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企业的提价行为需要慎之又慎，一旦大幅的提价可能会打压消费需求，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收入。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8月份美国机票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超过 23%。 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8月份 31% 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售价，另有 28% 计划在未来三个月涨价。与此同时，美国小企业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是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担忧仍在持续。那么在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将会如何应对，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业变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21号，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不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轰炸，并暗示愿意与伊朗开展外交会谈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0%。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3: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4: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5: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 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 1% 至 1.75% 下调至 0.25% 至 0.75%。 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八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 5%， 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4: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两人受伤。
6: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3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三餐四季中秋特别节目是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一档沉浸式美食文化节目，于9月21号起播出。节目以中秋传统佳节为切入点，寻时令之味，赴团圆之约，以一席中秋家宴串联古今风味，寄予思念与美好祝愿，诉说中国人根植于烟火日常里的家庭观念，以及敬畏自然、感念四时的精神追求。节目在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
1: 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1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明天咱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进入到秋分之后呢，北方的冷空气会更加的活跃，和目前仍然霸屏南方的副热带高压分庭抗礼。所以呢，今后一段时间气温方面将会呈现的状态是北方大部的气温在波动当中缓慢的下行，而南方的暑热像复制粘贴一样盘踞不退。虽然从最高气温的预报图上来看，今天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普遍呢也接近35度，加上大部地区的湿度大，所以体感温度基本上还是高温的水平，大家还得继续注意防暑。而在北方进入到秋分之后呢，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一天如两季的这种感受呢也会更加的分明。尤其像是东北不少地方，目前的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大家早晚外出要再多穿一件了。那降水方面呢也比较的分明，今后一段时间降雨主要集中在华西一带，特别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200到300毫米，局地呢是在40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农田自涝，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7度，沈阳晴，13到31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银川晴，12到27度，西宁晴转小雨，9到21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度，西安阴，19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2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济南晴，21到31度，郑州晴转。

0: 多云，18到28度，合肥阴20到25度，南京阴22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转阴21到25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台北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我国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供全国人民吃两天。
1: 刘焕新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3: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还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4: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环节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3: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纯煤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4: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
5: 10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6: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0: 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展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行，会议围绕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展会联合声明，为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未来合作提供行动指引。 本次会议聚焦三大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与会国际机构代表表示，亚太各经济体在平衡产业创新升级与普通劳动者就业稳定方面面临挑战。为此，各经济体正围绕就业机会、技能提升和社会保障三大议题加强合作。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7: 中国呢，最近开展了这个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保障的试点。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索。所以国际劳工组织也愿意呢，与我们中国这个加强合作，吸收中国和我们成员的一些好的做法，形成这个好的制度，保护我们劳动者的权益。
0: 同时，针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与会秘鲁驻华大使表示，秘鲁正优先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及技术技能培训。同时，他认为依托 APEC 合作平台，不同经济体可以深化合作。
8: I have been discussing with some other economies right now today in the meeting the possibility of presenting common projects to promote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skills, particularl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ong our economies, and particularly for the benefi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even micro enterprises.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展开激烈争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接下来就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世赛。
9: 做点心、剪头发，
10: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9: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10: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七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9: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10: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0: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那开赛前，各国选手是如何备战的？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11: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调试设备。
12: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some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11: 我现在是在工业4.0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3小时调试的倒计时。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0: 工业4.0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两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13: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 with a desire to win.
0: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许多选手为了这此生唯一的机会，往往要准备数年之久。
12: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fifth year as a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0: 除了角逐奖牌，技能展示和人才交流也是各代表团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所在。
14: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seco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5: To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give to this competition, to go to Brazil 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增项目大多集中在新兴产业，这也代表了未来技能人才的发展趋势。
14: I've been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 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7: 这个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0: 明天开始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16: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17: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8: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17: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19: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地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17: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18: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它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0: 21号下午，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自今年1月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中西部地区17个试点县的3960个建制村中，已有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

0: 地进村。
1: 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安排相关投资计划2.1亿元，其中用于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2100多万元。试点县范围内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
2: 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实现了足不出户、方便快捷的收取快件。
1: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设施建设，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打通农村寄递服务主动脉和毛细血管，降低农村末端配送成本。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3: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5: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5: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3: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21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纳指创收盘新高，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和银价均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7: 你好小宁。

0: 当地时间周一，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缓解市场对通胀上行的担忧。长端美债收益率回落，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至5%关口下方。随着市场风险偏好获得提振，在 AI 智能体利好消息的刺激下，计算和逻辑芯片股大面积上涨，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涨，其中纳指创收盘历史新高。美股芯片股周一表现亮眼，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涨4.29%， Meta 是主要推手。据了解， Meta 本月早些时候上线的 AI 智能体应用迅速霸榜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榜单。该应用可以帮助用户完成网上购物、购买电影票和预约餐厅等多种任务。这一现象如今引发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因为 AI 智能体的大规模应用将拉动服务器 CPU 需求大幅攀升。 Meta 周一大涨 11.43%， 同时作为超微半导体 AMD 的第二大 AI 业务客户， Meta 股价大涨还拉动 AMD股价收涨近10%， AMD 公司的市值在周一收盘时首次站上10,000亿美元关口。此外，安谋涨超17%，英特尔涨超12%。欧洲方面，能源价格显著回落，缓解市场担忧情绪，并且利好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工业、零售消费、科技等板块表现出众，拉动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涨。原油期货方面，美国和伊朗通过外交途径保持对话，沙特加大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供应，引发原油期货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国际油价周一显著下跌。贵金属方面，市场尚未排除美联储年内进一步加息的可能。长端美债收益率在周一回落的同时，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带动美元指数上涨，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于22号在联合国总部与美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2: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两人受伤。
3: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3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1: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4: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8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1: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
5: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在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今天起正式实行。
1: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情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情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情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情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刑。
2: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

0: 以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行后明的原则。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1: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限定。
0: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63.81点，上涨13.90点，涨0.35%。深成指13854.42点，上涨124.40点，涨0.91%。创业板3442.89点，上涨43.29点，涨1.2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186.72点，上涨146.83点，涨0.62%。恒生国企指数8394.52点，上涨54.12点，涨0.68%。恒生科技指数4491.03点，上涨63.56点，涨1.57%。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邮轮游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了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2: 在深圳蛇口邮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邮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邮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3: 邮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4: 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奔波，直接上个船就到了目的地。
2: 邮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
5: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然后呢，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可以让自己比较休闲一点，没那么累。
2: 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该邮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6: 梦想号邮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7: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1: 中秋国庆档假期即将来临，电影院再次成为了消费的热点。不过近期在全国多地的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

0: 创新观影模式，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1: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2: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3: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4: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2: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5: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0: 中秋临近，山东青岛各渔港码头的刀鱼、鲳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开始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较为平稳。
2: 清晨5点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多艘渔船陆续归港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渔民告诉记者，今年各类海鲜产量较去年同期略有降低。
6: 现在大批量上来就是刀鱼、鲳鱼、黄花、鲅鱼，量比往年来说量比较少。刚才贼船上来就是所有鱼的品种加起来大概有10000多斤。
2: 据记者了解，虽然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目前海鲜整体价格比较平稳，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7: 买鲳鱼、刀鱼，买黄花，价格还好，比市场好，还新鲜。
8: 大鲅鱼20，鲳鱼也是分规格的，有100的，很多种，很多种，
9: 是吧？
8: 价格不同，比去年也差不多。
2: 与沙子口渔港的大船作业不同，崂山区的南江码头以小型定制渔船为主，主打小船海鲜，当天出海，当天返航。古丽鱼、丽虾、八带等小海鲜颇受市民欢迎。
10: 基本来点蟹子和鱼，特别新鲜，都是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现捞的吧，是吧？现打的。
11: 买的刀鱼，买的鳗鲡，买的小五鱼，它很新鲜。
12: 古丽鱼吧，有大的，有小的，有50的，有45的。这个小中的了，有30、28、25。这个刀鱼，本地的刀鱼30。立虾25，这个鼻骨25，虾虎30。中秋节没有货，肯定要贵的，贵上下就是5块钱左右吧。
0: 中秋临近，各地依托丰富的非遗资源，开展文化惠民体验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匠心中生生不息。
13: 中秋临近，各地传统节日氛围渐浓。在浙江海宁的社区非遗课堂里，霞时灯彩的传承人手把手指导青少年制作针刺书签，细致传授刻、针、画、结四项传统核心技法。孩子们在一针一线的雕琢与绘制中，感受国家级非遗霞时灯彩的匠心魅力。在山东嘉祥，则以公益志愿服务为载体，为孩子们开启别样的中秋国风探秘之旅。当地彩虹爱心妈妈服务队志愿者携手鲁锦非遗传承人，带领学生走进文化馆，开展沉浸式非遗课堂。
14: 我们不仅要守护他们的成长，呵护他们的生活，更要带着孩子们走进非遗，感受传统文化。
13: 在重庆大足区的非遗展演活动，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增添了浓厚节日氛围。鲤鱼灯舞、火龙、川剧等经典非遗项目逐一登台。在舞台一侧设立文化体验区，居民游客可以近距离触摸感受传统非遗的魅力。
0: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 1.4 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13: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9: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边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3: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15: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中。
13: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15: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3: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16: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东北主产区已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秋粮稳产丰收。
1: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簇技术。一喷多簇是指将叶面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促生长发育、促灌浆成熟、促灾后恢复、促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是秋粮田间管理关键技术。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
0: 这段时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20000多亩葡萄田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机械采收高效展开。
1: 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酿酒葡萄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采收机快速完成采摘收集，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与人工采摘相比，机械采收优势突出，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相当于100余名工人一天的采收量，降本增效的同时缩短了葡萄从田间到酿造企业的转运时间，保障了酿酒葡萄的新鲜品质。采收后的酿酒葡萄第一时间运抵酿造企业，工作人员依次进行逐穗挑选、逐粒分选，剔除破损果、生青果和病坏果，经过严格粒选的优质果粒被送入发酵罐，进入发酵工序。
2: 每天可加工这个葡萄原料18到20吨，经过粒选后的原料进入到我们这个发酵罐中，进行后期的这个发酵处理。
1: 据了解，今年当地首次应用机械化采收，凭借提效、降本、保鲜等优势，补齐了传统采收模式的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短板，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关键动能。
0: 眼下，青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
3: 在青海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连片种植的线辣椒色泽红润鲜亮，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
4: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其中300多亩种植了循化线辣椒。今年线辣椒长势相比去年要好一些，亩产达到2600斤左右，每天的务工需求平均有20多人，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能实现家门口再就业。
3: 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近年来，当地推广合作社集中连片种植模式，实行统一管护、科学种植、规范采收，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不断提升线辣椒产量与品质，让特色小作物成长为富民大产业。
5: 我们从育苗到采收，全程跟进技术服务，运用温汤浸种、北斗导航、无人机、统防统治等技术手段，既提升了线辣椒产量，也降低了生产投入，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辣椒分产。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举行精彩纷呈的庆丰收活动，当地农牧民、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享硕果，共话丰收，全方位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6: 活动上，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同时在活动现场，各种农特好物、粮油果蔬、肉奶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示，农耕实景体验、丰收主题歌会、丰收主题打卡点轮番上线，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丰收带来的快乐，
7: 可以打卡农业景观，看农耕展演、非遗售卖，还有热闹的农歌会、农技运动会。
6: 今年丰收节活动为期三天，为进一步激活乡村消费潜力，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当地精准投放总额40万元的电子消费券，分多批次线上定时发放。游客和市民可在活动主会场优惠采购各类本土优质农特产品，有效拉动乡村消费，为当地农牧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8: 这次丰收节了，抢到了消费券，过来了买点农货，优惠力度挺大，东西啊都是咱本地的，品质也不错。平时赶集的时候呢，还能买到咱本地这个农户产的这个农产品，一举两得。
0: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9: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仓，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10: 大概是抓了5-6万斤，已经卖到20多块钱。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运往国外很多地方。
9: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11: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9: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12: 一条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9: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0: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1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 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零上四五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0: 昨天，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6: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渊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0.75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14: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
6: 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0.75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1.5

0: 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
1: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昨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2: 各点位准备，检查溪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3: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细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细流索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细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4: 我们创新研发了细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细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
3: 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细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
5: 与传统索道相比，2吨级细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
3: 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细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1: 昨天，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昨天，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7: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8%、14% 和 14.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此外，数十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8.6%， 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6: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
8: 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9: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展开激烈争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试赛。
10: 做点心、剪头发，
11: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10: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11: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试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试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10: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11: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 60.6%， 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6: 明天开始的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0: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12: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3: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12: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14: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的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言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12: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13: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6: 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1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6: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5: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5: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6: 21号，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不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轰炸，并暗示愿意与伊朗开展外交会谈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于22号在联合国总部与美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17: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6: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
18: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 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一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

0: 日本人发布疏散令。 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 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 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 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绽放全国20余年， 红花古色红花郎， 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中秋临近，山东青岛各渔港码头的刀鱼、鲳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开始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较为平稳。
1: 清晨五点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多艘渔船陆续归港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渔民告诉记者，今年各类海鲜产量较去年同期略有降低。
2: 现在大批量上来就是刀鱼、鲳鱼、黄花、鲅鱼，量比往年来说量比较少。刚才贼船上来就是所有鱼的品种加起来大概有10000多斤。
1: 据记者了解，虽然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目前海鲜整体价格比较平稳，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3: 买鲳鱼、刀鱼，买黄花，价格还好，比市场好，还新鲜。
4: 大鲅鱼20，鲳鱼也分规格的，有100的，很多样，很多种，价格不同，比去年也差不多。
1: 与沙子口渔港的大船作业不同，崂山区的南江码头以小型定制渔船为主，主打小船海鲜，当天出海，当天返航。古丽鱼、丽虾、八带等小海鲜颇受市民欢迎。
5: 就买了点蟹子和鱼，特别新鲜，都是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现捞的吧，是吧？现打的。
6: 买的刀鱼，买的鳗鲡，买的小五鱼，它很新鲜。
7: 古丽鱼吧，有大的，有小的。有50的，有45的，这个小中的了，有30、28、25。有刀鱼，本地的刀鱼30，丽虾25，这个鼻管25，虾虎30。这个叫没货，肯定要贵的，贵上下就是5块钱左右吧。
0: 这几天，位于云南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立足本地荷塘生态资源，创新制作手工荷叶月饼，以原生态的节日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8: 秋日暖阳下，普者黑景区的连片荷塘依然绿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荷叶尖，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原生态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处理，融入面团充分揉合，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一道道工序承载着当地乡村独有的中秋民俗风味。据了解，近期景区还推出了荷叶月饼制作体验与品尝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与游客参与。
9: 第一次在那个荷塘边做那个荷花月饼啊，这个感受非常的好，大家呢也非常的开心，这个氛围啊特别好啊，然后这个月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
10: 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8: 近年来，丘北县依托普者黑景区生态资源，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传统节日文化在绿水青山间持续焕发活力。
0: 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11: 在深圳蛇口邮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邮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邮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12: 邮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13: 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奔波，直接上个船就到了目的地。
11: 邮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

0: 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
1: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然后呢，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可以让自己比较休闲一点，没那么累。
0: 双节临近，邮轮游预定明显升温，邮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邮轮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邮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2: 梦想号邮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3: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4: 中秋国庆档假期即将来临，电影院再次成为消费的热点。不过近期在全国多地的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5: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6: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7: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8: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6: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9: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东北主产区已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秋粮稳产丰收。
10: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醋技术。一喷多醋是指将叶面肥、调节剂、抗腻剂、杀虫杀菌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实现醋生长发育、醋灌浆成熟、醋灾后恢复、醋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是秋粮田间管理关键技术。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13.31 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
4: 这段时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两万多亩葡萄田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机械采收高效展开。
10: 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酿酒葡萄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采收机快速完成采摘收集，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与人工采摘相比，机械采收优势突出，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相当于百余名工人一天的采收量，降本增效的同时缩短了葡萄从田间到酿造企业的转运时间，保障了酿酒葡萄的新鲜品质。采收后的酿酒葡萄第一时间运抵酿造企业，工作人员依次进行逐穗挑选、逐粒分选，剔除破损果、生青果和病坏果，经过严格粒选的优质果粒被送入发酵罐，进入发酵工序。
11: 每天可加工这个葡萄原料18到20吨，经过粒选后的原料进入到我们这个发酵罐中进行后期的这个发酵处理。
10: 据了解，今年当地首次应用机械化采收，凭借提效、降本、保鲜等优势，补齐了传统采收模式的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短板，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关键动能。
4: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举行精彩纷呈的庆丰收活动，全方位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6: 活动上，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同时在活动现场，各种农特好物、粮油果蔬、肉奶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示。农耕实景体验、丰收主题歌会、丰收主题打卡点轮番上线，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丰收带来的快乐。
12: 可以打卡农业景观，看农耕展演、非遗售卖，还有热闹的农歌会、农技运动会。
6: 今年丰收节活动为期3天，为进一步激活乡村消费潜力，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当地精准投放总额40万元的电子消费券，分多批次线上定时发放。游客和市民可在活动主会场优惠采购各类本土优质农特产品，有效拉动乡村消费，为当地农牧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13: 这次丰收节了，抢到了消费券，过来了买点农货，优惠力度挺大，东西啊都是咱本地的，品质也不错。平时赶集的时候了，还能买到咱本地这个农户产的这个农产品，一举两得。
4: 昨天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从内蒙古阿尔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一碗重庆小面几块钱，凭什么做成上百亿的大产业？
7: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叫做了一个是一米宽但是10000米深的生意，对，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
6: 街头手艺遇上标准化生产，在风味和规模之间，这碗面怎么选？
8: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小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碗重庆小面，麻辣鲜香，几块钱就能吃上一碗，是很多重庆人一天的开始。可别小看这碗面，如今它已经从街边烟火做成了上百亿的大产业。从巷口小店到工厂车间，从老师傅的手艺到标准化产线，这碗面正在经历一场产业化变革。但产业变革两个问题绕不开，风味能不能守住，链条能不能打通。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重庆，围绕一碗小面展开调查。
1: 凌晨五点，天还没有亮，解放碑邹荣路街边这家重庆小面馆已经亮起了灯，
2: 开工了。
1: 店主周小波和员工陆续到店，一车当天要用的鲜湿面也送到了店门口。
2: 你早上起来是给多少个店送面？
3: 一百多个店。
2: 您是重庆本地人吗？
3: 我老家是云阳的。
1: 面一到，店里就忙了起来。麻辣鲜香是重庆小面的主打，炒辣子、炼制辣椒油是重庆小面最核心的工序，由周小波和一位老厨师配合完成，要用到三种辣椒。
4: 是因为每一种的辣椒对我们的小面的那个作用不一样。石柱红的三号是增香提色的，这个是石柱红五号，它有提辣的一个功能。
2: 这两个都是石柱的。
4: 对对对对，重庆石柱的。
2: 那个呢？
4: 这个是内黄，内黄辣椒也是一个提色的，有点点辣味啊。
1: 按配方称好三种辣椒后，先下内黄辣椒和少量香叶入热油锅，再下石柱红三号和五号，辣椒的配比不一样，小面就能吃出不同的口味。
4: 它每一家的配比都不一样，因为如果它的配比不一样，它的面的口味都有一些差异化。
1: 关火后，辣椒油过滤出来，单独盛放。炸过的辣椒捞出来凉后，再细细捣成辣椒面，前期备料才算全部做完。此时天刚蒙。

0: 光亮。6:20，店里迎来大冷天的第一位客人。
1: 这么早过来吃饭啊？
2: 因为等一下就要出去了。
1: 哦，您今天点的是
2: 酸杂面。
0: 说话的功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做好了。出面的是周小波的妻子杨欢。
3: 哎，碗杂面好了。
2: 这是不辣的吗？
3: 哎，不辣的。
0: 和这位食客一样，大清早来就餐的大多是外地游客。
4: 我是从山东来的游客，这个老店在全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呢，我也是想尝尝咱们的这个水饺，我也是这个慕名而来吧。
1: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
5: 福州。
1: 今天是特意来在这点这家的那个小面的吗？
5: 对的，因为来重庆来吃一下这个。
1: 那你今天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5: 很香，味道很浓郁。
0: 游客们冲着重庆小面而来，夫妻俩则用7年时间，从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做到了如今的2家门店，生意稳步增长。
1: 就这一个店，一天下来总的这个营收大约是多少钱？
6: 这一般是在3万块左右吧。我们的收入的话，就是一年比一年好，每年的话我们都有5%的一个增长。
0: 眼看着面馆生意红火，周小波也贴出招聘启事，准备开新店。
1: 我看你们店门口有个牌子，现在还在招聘员工。
6: 我们随时都在储备我们的一个门店，比如说我们有新店一出来，我们马上要派到我们新店里面去。
1: 今年之内有没有开新店的？
6: 一直我们在找寻那个好的一个位置哈，就我们会
7: 每天都在解放碑看门市。
0: 和解放碑闹市区的面馆不同，20公里外的大渡口区春晖路的这家面馆位置相对较偏，开工时间也晚2个小时。来吃面的食客几乎都是重庆本地人，不少人专程从周边城区赶来。
1: 是从哪过来？有多远？
8: 渝中。
1: 渝中过来有多远？到这儿
8: 20分钟吧，差不多。开车要20分钟，专门来吃。
9: 我沙坪坝过来的。沙坪坝。
1: 离这有多远？
9: 大概要20几分钟的吧，开车。
1: 你以前吃过吗？
9: 我吃很多年了，我吃了。
1: 到这儿来吃面多长时间？
8: 10来分钟吧，开车。
1: 你以前来过吗？
8: 来过，经常来。
1: 一份大概多少钱？
9: 一份大概是，我当时我从来不问价格。
0: 见一些老顾客专门开车来吃面，常年光顾，甚至从来不问一碗面的价钱。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一碗地道小面最重要的是味道本身，
9: 因为它那个味道巴适的很，
8: 然后适合我们重庆本地人的口味，
10: 非常的鲜，这个看到吧？
11: 它这个牛肉是嫩的，
10: 牛肉的味道，很吃着很醇香。
11: 这里的味道比较鲜，牛肉也很好吃。
0: 食客口中的这份味道离不开店家对原料的挑选。刚熬好牛肉浇头的店主张于杰是大渡口区级牛肉面烹饪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2: 比如说我们的肉的选择，我们的菜蔬菜的选择，我们的面条的选择，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现做的，连我们的牛肉汤料都从来不进冰箱。
0: 随用随采，守住食材的新鲜，靠着这份坚持，17年的时间，小店的顾客群一点点扩大。
12: 以前吧，就是一代人在吃，现在呢，我们就是可能2代人呐、3代人呐，最多的可能就是1家4代人都在这里吃面。
0: 和周小波一样，张于杰也正在寻找机会开分店，把老味道带到更多城区。
13: 那重庆小面，特别是那种线下门店啊，还有连锁店这样的一些增长速度啊，是明显提升，在全市范围内。2024年到2025年，啊，我们重庆小面整体的门店数就从8.4万增长到了8.6万。
0: 张亮告诉记者，这8万多家门店中，不少店主都有扩张的想法，但传统小面高度依赖人工经验，复制扩张存在着天然瓶颈。如何守住老味道，同时控制成本，是一道考题。在重庆有一家店，今年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家分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第一家店到第二家店，我们用了将近3年。我们从今年到年初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家店了。
0: 邓秋怀2018年开第一家门店时，蔬菜、调料、浇头的采购、加工全都亲力亲为。8年时间，他在重庆的门店拓展到80多家，全国连锁突破120家。再靠亲力亲为，显然行不通了。支撑它快速扩张的是什么呢？
14: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产

0: 表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同时我们的采购原材料的采购越来越方便，便利集中，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配送越来越方便。
1: 邓秋怀在重庆的80多家门店，鲜米供应全部来自于当地一家云阳缅工开办的工厂。云阳已经成为重庆最大的鲜面生产基地，车间24小时不停产，工人轮班作业。
2: 我们这个工厂来自云阳的有17、8个，
3: 每天生产的鲜面一天下来有多少？
2: 有个7、8吨，
3: 每天送出一次，
2: 送基本上24小时都在配送。
1: 傅林军告诉记者，他们每天给重庆近300家小面门店供应鲜面。家里从祖父开始就做面工，除了这座工厂，在全国还有8、9个鲜面工厂或作坊，
2: 都是跟父辈一起，然后出去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辗转。
3: 那你家亲戚里边大概有多少人在全国做鲜面？
2: 有个5、60人。
1: 像傅林军这样一家亲戚多数在外做面工，并非个例，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个家族，一代代面工靠手艺打拼出自己的生活。
4: 在重庆呢，有5到7万云阳籍的面工，那么开设的鲜面坊嘛，大概有2万家左右。
1: 不仅是重庆，云阳面工也为全国各地的城市供应了超过70%的鲜面。重庆小面的鲜面来自云阳，而红油辣椒油大多来自重庆的石柱县。在石柱县，蕉农张金伟正在采收他家的石柱红辣椒。
5: 我们这批已经采摘过了3次了，这是4次了。
6: 这一亩地今年的产量大概有多少？一亩地
5: 今年的产量大概是得个700公斤的左右嘛。今年主要是天气稍有点干。
1: 张金伟今年一共种了17、8亩辣椒，其中石柱红就占了12亩左右。
5: 采的都马上卖给专业合作社。
7: 合作社和农夫的话是采用的订单农业的收购模式，在过程中我们对田间管理的技术进行管理，到那个采收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指导价格对它进行收完收进。
6: 石柱红啊有4个特点，一个就是辣度高，第二个就是果肉厚，第三个是耐熬煮，第四个就是香气浓。
1: 石柱红的这些特质让它成了熬制红油的上乘原料，当地的山水气候也刚好适配这种辣椒的生长。如今辣椒已发展成当地的特色支柱产业，
6: 红舌辣椒为主的调味品产业。这个产业呢，是我们全县呢有80%以上的乡镇，1半以上的农户啊从事辣椒种植。全县呢在地面积有10万亩，产量有8万吨，综合产值达到了8个亿，是我们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大的一个产业。
1: 不仅是鲜面和辣椒，重庆小面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很多食品企业开始研发重庆小面专用的红油调料。
3: 这个产品的研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8: 23年就开始了。
3: 现在在什么阶段？
8: 我们现在还是在做小试的阶段。
3: 快3年了，怎么还没有投放市场？
8: 做一个产品它有很多流程，第一个原料筛选，然后我们做一个原料的检测，再到我们的制备的工艺，然后再到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再到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做小试。
1: 光是其中一套配方，研发团队就反复试验了400多次。
8: 就说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配方，我们现在做了将近434次了，相当于这一个配方呢。
1: 这家公司的火锅油碟已占据国内70%市场，2025年产值突破10亿元。他们希望开发出重庆小面的红油调料，通过工业化生产实现重庆小面味道的稳定复刻。在重庆给小面做调料的企业不在少数，这家企业的重庆小面配料已经在网络平台上卖得热火朝天。
9: 重庆面馆味道招牌口味拍麻辣，麻辣鲜香重庆小面，你可以看一下10接棚了。好，您可以去选择组合装，两个可以一起带回家，您家里面龙吃辣的、不龙吃辣的也都能够去照顾得到。
1: 这家调味品企业配备20多位专职主播，每天倒班直播带货，依托直播和电商这类线上渠道触达更广市场，带动整体销售额持续大幅增长。
10: 直播这种方式的话，它属于线上新媒体嘛，这个其实对我们线上的销售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大概的话占比50%左右吧，在线上的整个份额的话。
11: 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是以几何倍数在增加，我们23年其实只做了3000万，但是我们在24年就已经突破1亿了，而且我们25年超过2.5亿的规模，那今年我们有

0: 机会冲击四个亿以上。
1: 订单增长的背后，生产端也在加紧备货。在生产基地，一辆货车正在忙着装货。
2: 现在正在装车的这个小面调料是发往哪？
0: 发到电厂仓库，然后才通过电厂仓库发到全国各地的。
2: 这一车大概能装多少呢？
0: 这一车2000多箱吧。
2: 是每天都发吗？
0: 每天发1到2车。
1: 在生产线上正在加工的是一款用20多种原材料调配出的复合型调料，仅这一款重庆小面的调料年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
0: 这里生产的正是我们最核心的单品麻辣小面调料，25年单口味超过1.5亿的销售额。
1: 重庆小面讲究千店千味，当调味品走向工业化标准化量产之后，怎样守住地道风味，保证口味还原度？
0: 实体店千店千味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每个店都有自己的老师傅的工艺。我们在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时候，我们是结合了上千位老师傅他的工艺，把他的工艺标准化出来。
1: 最近3年，重庆小面调料的销售额每年翻倍增长。徐飞说，这背后的增长逻辑很简单。
0: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家做的一个是1米宽但是1万米深的生意，也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但是我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口味，做出了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味道的产品。
1: 与徐飞专注于重庆小面调料一个细分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3: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1: 刘派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借助直播带货，快速打开了市场。
3: 2021年属于第一年销售了4600万，第二年突破了1亿，第三年一边建工厂一边投流量。
1: 刘派提到的建工厂，是指他入驻了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
4: 我们建立了重庆市级的重庆小面产业园啊，有200亩地啊。现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呢，已经有80余家啊，其中上规模的也有接近20家了。
1: 重庆小面产业园由政府投资，2023年4月底竣工。刘派入驻园区后，购买生产设备，当年投产。这几年产销量如何呢？
3: 24年不到1000万，25年1000多万。
1: 在同一个产业园，另一家企业同样布局全产业链，却是从面条研发起步的，
5: 叫花边刀削面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就是面条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就是我们叫有嚼劲，就是像北方面条一样。因为我们重庆的面条呢，它就比较我们叫松软啊，它就没有嚼劲。
1: 傅勇的这个切入点，在专家钟庚看来，精准抓住了重庆小面走向全国的核心症结。
6: 因为我们重庆小面在全国的这个10大地方面条的评比当中进入不了前10，为什么呢？每一次评委们给的结论就是你面条不好，面条不好的依据就是不劲道。
1: 重庆小面的碱水面细而寡味，调料容易渗入面中，契合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但这种面条口感偏软，放到全国市场劲道不足，就成了向外拓展的短板。傅勇的研发团队就此展开了创新攻关。
5: 我们就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三横醒发九揉九压把它切入进去。什么叫三横醒发呢？就是恒温、恒湿、恒速，让面筋生长非常的充分。面筋生成好了之后，我们又用9道揉压，而它的劲道性就解决了。
1: 面条劲度提升之后，挂味能力却随之下降。怎样才能让面条兼顾劲道和入味能力呢？
5: 我们又有一个专利技术来解决我们面条上还要复味性还要强。我们用了120吨面粉，没有卖一根面条。
2: 做实验，
5: 专门做实验，历时几年。
1: 傅勇说，团队历时多年，消耗120吨面粉反复试验， 不仅研发出坚固劲道与挂味的面条，还利用这120吨面粉同时攻关了半干面技术。
5: 我们的面条的保质期要延长，第二个呢，还要达到宣面的口感，在没有防腐剂的前提下能够把面条的保质期延长。
1: 傅勇介绍，鲜湿面口感好但保质期短，干面保质期长但口感不佳，研发半干面需要同时实现延长保质期、还原鲜面口感、控制量产成本，这三者很难兼顾，是行业里的不可能三角。傅勇团队的攻关正是要破解这组矛盾。
5: 我们净化车间生产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改善我们面条整个工艺流程方面，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进行灭菌，比方说微波杀菌、紫外杀菌等等一些方式，脱水灭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环境的优化。
1: 车间环境净化、物理灭菌、工艺优化，一系列技术改良最终落脚到新产品的研发上。依托这套工艺体系，企业研发出坚固口感与保质期的半干面产品。
7: 干面的水分含量呢，它是在14%，半干面呢，它的水分含量是在23%，它的保质期有4个月到6个月。半干面的口感呢，就非常接近于我们线下门店的这种鲜面的这种口感。
1: 研发出坚固劲道挂味的面条与半干面等新品后，市场能否接受呢？为快速收集消费者反馈，这家企业去年以来在重庆的景区开设了3个体验面馆。
5: 旅游景区人比较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我们就加快一些试验，然后让我们的顾客可以扫码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用大数据模型就把我们的有一些口味呀、对香气的理解呀等等，它就固化下来。
1: 企业将实验室研发的新品面条与调味品放到景区门店供游客试吃，依托真实反馈打磨工艺，调整配方。今年4月起，这家企业还开放了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把一碗小面的全产业链打造成可供参观体验的工业旅游线路。记者看到一群小学生在参观完标准化、智能化的无菌产线后，动手体验制作重庆小面。孩子们虽然力气不大，但却认真地和面、揉面，做得有模有样。
8: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9: 首先呢，我们重庆本地人都比较钟爱吃重庆小面然后我们带着这儿啊，也想让小孩从小就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这种感觉，做面条的感觉。
8: 今年几岁了？
10: 4岁半，马上要到5岁了。
8: 以前做过没有？在家里边做过没有？
10: 没有。
8: 那今天你动手做面条，你觉得怎么样？
10: 好玩，好玩。
8: 这怎么好玩？
10: 做面很有趣，
11: 我觉得自己做成功了，很自豪。很开心。
12: 就吃一下自己做的面，也挺有意义的。
1: 研发、门店体验与工业研学的多元探索，拉动了企业业绩持续增长。在去年产值突破2亿元之后，今年增长势头更猛。
5: 就整个总产值加起来总共有2.3以上，今年我们增幅最高，今年我们整体的增幅在40%左右。
1: 企业产值不断增长，重庆小面产业也在琢磨新方向。围绕一碗小面，当地政府联合企业、高校组建的重庆小面创新中心刚刚落成，实验和生产设备正在调试中，从标准制定到产业链条正在加快补齐。
6: 生产车间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做这个面条制品和这个抄手皮、水饺皮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个中试示范。我们把在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技术在这儿来进行这个中试示范，然后呢这个中试示范成功以后，我们就可以向社会推广应用。
1: 据介绍，这个平台同时向园区内的企业提供中试服务，从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落地，创新中心打通了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重庆大渡口区自2021年明确提出发展重庆小面产业至今，经过5年探索，成效如何呢？
4: 产值啊，我们现在也叫营收嘛，从10亿左右，现在到去年已经达到了103个亿。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4: 重庆小面凭什么能从一碗面长成一条链？答案不在百亿产值里，而在拆与连两个字。过去一碗小面的味道靠的是一店一灶一师傅，现在产业化要做的是把这一碗面拆开，拆成辣椒种植加工、红油调料的研发生产、面条的标准制造，拆开之后再用标准、研发、品牌和市场把它们重新连起来。研发决定风味稳不稳，生产决定规模大不大，市场决定链条活不活。三端打通，一碗面才不只是小吃，而成为产业。但链不是把味道做平，标准化如果变成千店一味，就丢了小面的魂。重庆小面没有回避这道难题，而是用工厂、研发、研学等环节去试答案。重庆小面从卖产品到做链条，让手艺可复制，让风味可控制，让品牌有产能，让市场有根基。一碗面到一条链，煮的不只是生意，而是描绘一张风味里的产业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商务部日前公布的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引资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以上，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超40%，外资正加速投向中国的新产业新赛道。
1: 在广东佛山，投资超100亿的赛威华南智能制造基地开始运营，这是这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建设的第三个生产基地，预计年产450,000台减速电机，主要面向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等产业需求。在江苏昆山，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天纳克的全球创新中心不久前启用，创新中心整合了动力总成、空气净化和火花塞三大业务，未来5年研发投入预计达到5亿元。
2: 当下正在发生转变，我们不再仅仅是立足中国、服务中国，中国本土的技术已经开始驱动全世界发展，源自中国的技术正在向全球各地输出。
1: 今年前八个月，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摩根士丹利等众多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正持续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赛道具有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1: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此外，数十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赛事期间，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项目展开激烈争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带您速通世赛。
3: 做点心、剪头发，
4: 这些我们天天见到的工作都隐藏着可以冲击世界冠军的技能。
3: 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青年巅峰对决的舞台。
4: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 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3: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4: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 60.6%， 成为参赛主力。新一代青年工匠正登台亮剑，逐梦世界赛场。
0: 明天开始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5: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6: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7: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6: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8: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的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6: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7: 设置了十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0: 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9: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0: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邮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邮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于22号在联合国总部与美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12: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
13: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一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一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中秋将至，近日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国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4: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在汉堡市中心，中秋游园会热闹举行，现场除了特色美食外，还设有灯笼制作等互动体验区，将传统中秋节庆活动打造成面向当地市民的公共文化体验。
14: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n Freunden, w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4: 今年正值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

0: 10周年，中秋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打造的中式园林，见证了上海与汉堡两座城市数十年来的人文往来。民乐五重奏、舞蹈、话剧轮番上演，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1: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
0: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在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
3: I love mooncake. It's just,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0: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大家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当地高校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
4: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أحب تعل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يعني بديت أتعلم لأني أحب في اللغات و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ويعني بلد الصين والله أطمح للعمل في شركة صينية والذهاب إلى الصين دراسة.
5: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学中文，而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在中资企业里面工作。
6: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因英凡蒂诺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在8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2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本月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而其中16最多，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中秋节临近，在月饼迎来销售旺季的同时，鲜花绿植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热门商品。我们一起到山东青岛看一看。
1: 在青岛市城阳区某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2: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即将到来，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3: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4: 过来选几盆蝴蝶兰送给朋友。
5: 我觉得蝴蝶兰它花期比较长，然后它也比较漂亮，好打理。
1: 除了花卉，观叶绿植、造型盆景和寓意吉祥的观果植物同样热销。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不少商家推出了配送服务。消费者在门店挑选好品种和盆器，可选择由商家配送到家，轻松购物。
0: 中秋品尝月饼是传统习俗，但月饼往往糖多油也多。为了平衡美味与健康，今年四川成都的月饼市场做了新尝试。
6: 石斛、芡实、茯苓，这些大家熟悉的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如今有了一个新去处——月饼。今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等8种口味月饼。针对月饼糖油含量相对较高的特点，团队从食材和工艺上调整配方，减少糖和油的使用。
7: 中秋节属于秋天，那这个时候润燥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减糖减油，然后增加了健脾消食的原料，减轻负担。
6: 从关注口味包装到越来越细看配料表和原料搭配，消费者对月饼的选择正在发生变化，糖油的使用以及配方设计成为不少消费者选购时新的关注点。
8: 刚刚吃的这两块呢，一块是那种五仁，一块是能够吃出有一些陈皮呀、这样的一些药材，香味也比较浓郁。
6: 研发团队介绍，这类月饼按照普通食品生产，所选用的均为国家公布的食药物质，也就是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但即便加入了这些原料，月饼仍然是节令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老人、儿童以及血糖偏高等人群还要注意控制食用量。
0: 中秋临近，这几天位于云南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立足本地荷塘生态的资源，创新制作手工荷叶月饼，以原生态的节日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9: 秋日暖阳下，普者黑景区的连片荷塘依然绿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荷叶尖，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原生态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处理，融入面团充分柔和，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一道道工序承载着当地乡村独有的中秋民俗风味。据了解，近期景区还推出了荷叶月饼制作体验与品尝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与游客参与。
10: 第一次在那个荷塘边做那个荷花月饼啊，这个感受非常的好，大家呢也非常的开心，这个氛围啊特别好啊，然后这个月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9: 近年来，丘北县依托普者黑景区生态资源，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传统节日文化在绿水青山间持续焕发活力。
0: 明天我们将迎来秋分节气，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挺热，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11: 大家可以多参 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1: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12: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0: 入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1: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11: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在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1: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13: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0: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60.02点，上涨10.11点，涨0.26%。深成指13823.56点，上涨93.54点，涨0.68%。创业板3433.11点，上涨33.52点，涨0.99%。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54.79点，上涨113.57点，涨0.46%。恒生国际指数8375点，上涨35.19点，涨0.42%。恒生科技指数4472.87点，上涨49.08点，涨1.11%。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4: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5: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4: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6: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7: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8: 丰收快乐，
3: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回家吃饭。今年我们迎来了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而且呀、啊，连续三天我们回家吃饭都有特别节目，都是丰收节的。我们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啊，各地的丰收美景，去尝一尝各地的丰收美食。而且啊，我们要想一想，山里头现在都有什么丰收呢？当地都会有怎样的景色？这就去看一看。
1: 是板栗的丰收大米，雨水足，昼夜温差大，坐果率特别高，空核别果几乎没有。咱们板栗一般九月份的中旬成熟，我们都是山林原生态种植，板栗在树上自然开裂落地，糖分攒够了才去采收。
2: 丰收啦！
3: 今年是个丰收年。预计收鲜辣椒在50万斤左右，忙的时候采摘工人有20多个，永乐镇富盈村每家每户都种辣椒，忙活了一整年，秋天看到了满山辣椒大丰收，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看着自己种的辣椒元宵各地，心里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4: 请我们的大厨把正月丰收的辣椒，
1: 把我们燕山丰收的板栗
4: 带到回家吃饭，给大家尝尝。
0: 欢迎我们的大厨，
1: 丰收喽！
5: 大家好，
0: 栗子丰收了，辣椒也丰收了。您这还拿了一个大蛋糕似的，上面都是栗子，这底下就是鲜栗子是吧？
1: 对，
0: 太沉了，您赶快放下。您这是辣椒做的草帽啊，太香了，这辣椒还带着香味来的，丰收的景色一下就有了。您二位赶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来自于贵州遵义陈荣清。
1: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昌平实验站，我叫韩红泉。借着这个丰收季，祝大家大吉大利。
0: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那您家这个栗子应该种了不少吧？
1: 对，我们家有万亩板栗园。
0: 我的妈，万亩，
1: 年产量得有百万斤。
0: 那您啊，来自于辣椒之都，还带着这个辣椒草帽，要不然您摘下来吧，要不然您发型是不是啊？您二位啊，今天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丰收的特产，今天谁先给我们做这个特产美食？
1: 我先来吧，
0: 用咱们北京特产板栗。
1: 我做一个双栗炒五花肉。
0: 双栗？不会这一盘菜就搁了两个栗子吧？
1: 不是不是，
0: 怎么就叫双栗了？
1: 你看我这儿有这个板栗，有栗馍。
0: 它会有这个栗子的香味吗？
1: 在入锅的时候，它会出现香味。
0: 哦，独特的香味。
1: 对，栗馍的香味。
0: 那咱们让韩大哥先上手。作为一个常年跟栗子打交道的人，您肯定能解决我们一个痛点。比如说我们做栗子菜的时候，想剥出这个栗子来特别麻烦，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新鲜板栗水分很足，它这薄膜跟里边那肉是贴得很紧。
0: 最大的难点就是让那薄膜脱离。
1: 对对对，这个我已经是用刀划好十字口了。
0: 这十字口要划在什么地方呢？
1: 划在这个栗子突出的部分，如果不划口的话，放微波炉会炸，
0: 它就崩了。
1: 崩了。
0: 但我看您这栗子好像还外边有一层水。
1: 是因为防止它干嘛。然后微波炉高温叮个一分钟就可以。
0: 叮个一分钟，来，大家这样一碗的栗子，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1: 小心烫手！
0: 大家看一眼啊，
1: 小心烫手！
0: 现在栗子变鼓了，沿着这个十字口，这个皮就已经撬开了。这边韩大哥呢，很轻松的一剥，这个皮带着这层薄膜就下来了，一个完整的栗子很快就出来了。我也试一试，
1: 小心烫手！
0: 我这招真的很灵哎。
1: 很管用，
0: 回去咱们厨房可以增加栗子菜了。你看，不到2秒钟包出来了，很完整。
1: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栗馍，一掰，顺着这个纹理，
5: 很多菌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绵的，这种菌哈，轻轻的一掰它就很脆，然后特别拿来适合做小炒。
1: 这种蘑菇不用切，就掰开炒就可以了。
0: 您当初怎么想起来要种这个栗馍呢？
1: 就是每年冬天给梨树剪枝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废枝，当时都是填埋了或者烧火了，就是感觉有点浪费。后来就经过学习研究，然后发现这个废枝打成末之后，能做成菌袋，能够长出蘑菇来。后来就是通过这种人工培育，我们就种植这种栗馍。
0: 那您这等于是变废为宝，让家乡的万亩栗子园也能够产出更好的这种副产品。
1: 没错，这也是一种创收嘛。我先把锅做上，点上火。
0: 今年咱们这个收成怎么样？
1: 今年我们这边是大年，
0: 就是
1: 大年就是丰收的季节，
0: 就是今年是小年，产量就小，但是今年如果是大年，味道足是，产量也多。
1: 没错，
0: 锅已经烧热了，
1: 倒油。
0: 据我所知啊，像咱们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山啊，都是这种石头山，土少，种栗子它怎么就那么好吃？
1: 就是因为石头多，土少，排水快，通气好，
0: 等于是根系往下扎，扎到的都是这个石头缝里头，不容易呕水。
1: 然后再加上燕山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栗子口感会比较好。
0: 所以咱燕山的栗子特别有名，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都很自豪。现在这油也热了，有点冒烟了。
1: 放入五花肉，对。
0: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油温放这个肉啊？
1: 这样才能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会更香。
0: 明白了，煸出它的这种脂香。
1: 对，
0: 这是典型的爆炒菜。
1: 好，现在肉已经煸得差不多了，可以放入姜丝了。
0: 好，加点姜，这香味就出来了。
1: 对，现在可以放入蘑菇。
0: 关键现在用这个油来煸这个栗蘑呀，香味就特别的浓郁和集中。
1: 栗蘑千万不能用水焯，直接用油煸就行，这样才能把那个栗蘑的香味煸出来。现在可以适当的加点盐，
0: 有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香气都出来了。这个栗子我看您可能是提前加工过，上面还带着这个很油润的样子。
1: 这个高油温过一下，
0: 高油温过一下，
1: 过一下，
0: 有点像炸花生米。
1: 对，有点那意思。
0: 明白了，您看啊，这个吃栗子一定要用高温，糖炒栗子高吧？
6: 对对，
0: 烤栗子为什么要烤？它温度高的情况下，糖分集中，它水分蒸发掉，留下的都是那种干糖。来，栗子入锅了，所以它就更集中、更甜。
6: 对，
0: 这样的栗子好吃。现在最远能够销售到哪里？
1: 最远能够销售到国外，
0: 全世界都能吃到我们燕山的好栗子。
1: 对对对。
0: 这个既有栗子，还有这个栗蘑，今天还能把它们两个汇到一个菜里头。
1: 因为栗蘑和栗子相辅相成，是共生的。
0: 好，
1: 现在基本是熟了，最后放一点尖椒。
0: 哎，搁一点尖椒，它提味儿，这种辣也刺激我们的食欲，
1: 这样颜色也好看。
0: 哎，一道菜啊，一锅出菜，基本上不用太多的调味儿。哎，我刚才看了眼，就搁了盐，
1: 对
0: 吧？
1: 对，我们只放盐，
0: 也就是三分钟的时间。这个菜在家里要做的话，是一个快手菜。
1: 对，
0: 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满屋飘香，既有这个栗蘑的香气，也有这个栗子的香气，还有辣椒的香味，太香了。
1: 好嘞，现在可以出锅了。
0: 来，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栗子奶茶，也是秋天的第一杯栗子奶茶。第一步要先热一下奶，你哥帮一下忙。
1: 没问题，热一下奶。
0: 把栗子泥放在这个容器里，这栗子泥就是栗子煮熟了碾碎就可以了，适量放点炼乳，
1: 炼乳它就有奶香味儿。这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做馅儿了，马上就要8月15了，咱们也可以做一个栗蓉馅月饼。
0: 对，把这个栗子泥刮下杯，而且这样好看。
1: 韩大哥，我看出来了，每一步都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啊。
0: 米哥那奶热好，
2: 好，
1: 奶已经温了，都出奶皮子了，放入冲好的这个红茶，
0: 现在开始关火了，然后搅匀，
1: 让奶跟茶充分的融合。
0: 现在可以了，
1: 好，
0: 现在入杯了啊。
1: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您刚才非常细致的把这个栗蓉要涂抹在这个杯壁上，因为现在这个奶茶倒进去之后，杯壁上的这个栗蓉会缓慢的往下滑落。而这时候你喝进来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沉底儿的这种栗蓉，它是每一口都带着栗蓉的香味儿。
0: 好，现在可以了。
1: 好，丰收的美食要尝一尝，尤其您这个贵州人到我们北京来了，要尝一尝本地的特产，吃一大口。哇，
0: 感觉如何？
1: 我以为这个蘑菇啊是非常软塌塌的，结果吃到嘴里它是那种脆生脆生的，是吧？有点像笋，而且它带着那种淡淡的那种干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再尝口栗子啊，您这栗子好吃，它带着一种淡淡的奶香。最后咱们再吃一块这五花肉啊，煸得扎实。这道菜啊，看似清淡，但是却带着这种满满的丰收的味道，既有栗子浓郁的香，又有这种栗蘑独有的口感和香气。
3: 而且今天做这道菜的时候，你看只加了盐，全是你看菌香、栗香，所有的香哈，它来自于纯天然、纯自然这种味道，
1: 没错，
3: 吃起来非常好吃。
1: 我们来尝一尝我们丰收季的这个栗子做的这个奶茶，祝贺丰收啊！
3: 祝贺丰收，
1: 祝贺丰收。
0: 好不好喝？
1: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整个这个杯壁上细细涂抹的这个栗蓉啊，在你喝进去的时候，它会随着这个角度慢慢的滑落到你的嘴里，而一口这种浓郁的奶茶，再加上这种栗子的清香，真的是丰收，是甜的。尝一口您的奶茶，我觉得它具象化了。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
0: 双栗炒五花，热锅倒油，油热煸香五花肉，加姜丝爆香，下入栗蘑炒断生后，加盐调味，下入过油板栗翻炒，加尖椒丝提香即可出锅。划重点，栗蘑直接油煸更能激发菌菇香。栗子奶茶，熟栗子加炼乳碾泥抹在杯壁，牛奶温热后加红茶搅匀，倒入杯中即可享用。划重点，栗子泥挂杯口感更好。
1: 喝也喝了，尝也尝了，下边您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您家乡的这个辣椒美食了？
3: 我的辣椒美食没有这么甜，但是它的味道不一样。你是甜的，我是酸辣的，不一样。
1: 各地的丰收味道是不一样的。
3: 对，贵州这种山野味道哈，大家只要去尝了之后都忘不掉。
1: 来自贵州的陈大厨啊，您今天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您的胸口，包括刚才这个帽子上这个辣椒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想知道啊，每年丰收的时候，咱们这个遵义收获这个辣椒的场景是怎样的？
3: 哇，这个场景太热闹了。最少全国各地的卡车每天是几百辆卡车的来收辣椒，还有每个小的这个乡镇这种小道，全都是这个收辣椒的这个小商贩呐、还有这个摘辣椒的农民呐、哎呦，满山遍野都是。
4: 我想把海椒拿过来，开始收了啊！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发展一些辣椒新的品种，这些新品种在市场上走得很好，比传统的辣椒品种价格高，今年的价格比去年还要高，它随便提袋就是几百块， 有一些种的多的那个千把斤，就是七八千万把款，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1: 这边还带了好多这个罐子，这四款辣椒它不同的特色，还有它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区别？你给我们讲讲。
3: 这个辣椒是在我们遵义叫燕椒，然后呢它颜色很鲜艳，基本上做糍粑辣椒或者做上色这一款，其实特别好。
0: 那它很辣吗？
3: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但是对我们来说都还好。
2: 辣度对你来说都很辣。
3: 这个辣椒叫子弹头，它像个子弹的头一样，前边尖下边粗一点，然后这个辣椒最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又香又辣。哦，拿来做个五香辣椒面呐，如果说胡辣椒拿来
1: 蘸碟
3: 蘸水，
1: 蘸碟
3: 哎呦特好吃。
1: 这个呢，
3: 这个叫香团，主要是增香，你要不是吃一块呗。
1: 咱们大家一人掰一个，轻轻一掰开，这个辣椒就带着香味，
0: 辣不辣？
1: 能吃，
0: 我们吃亏，
1: 真的吗？
0: 你看我都吃到一块吗？
1: 陈师傅能吃，您未必能吃，您先小小尝尝。没问题，
0: 还行，
1: 特别香，
0: 还行。
3: 它的里的籽儿特别多哦，
1: 想要出香味籽儿要多。
3: 对，
1: 这个呢，
3: 我们估计你们都不会吃的，因为这个辣椒太辣了。
1: 小米辣，
3: 而且是朝天辣，是我们当地我们遵义水阳这边最好的辣椒，跟魔鬼辣是辣度是很相当。今天我是用这个辣椒跟大家做道菜，糟辣鱼。因为糟辣椒我们贵州吃酸辣，四川吃麻辣，湖南吃鲜辣，很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酸辣里面最核心的调料是糟辣椒。
1: 那它怎么做的？您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3: 这个糟辣椒是我们用鲜椒去剁宰，拌上那个姜蒜，拌上这个盐，加上酱香型的白酒，然后拌在里面发酵，而且盐的比例很低，
1: 它跟白酒香。
3: 对，
2: 那陈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辣椒是用刚才那四种辣椒其中一种做的？
3: 它实际上来说，我们四种辣椒都可以拿来做，是根据我们的辣度来。比如像你们吃的话，我就用香团来做就够了，但是我们当地人吃了小米辣也可以。如果是农民家里面的话，就是自己宰了之后自己弄了之后就放在家里面。每一年他到这个季节都要做一坛，要保证他吃一年。哦，
1: 要吃一年。
3: 我们贵州，你看我们说了一句话叫无糟辣不前菜。但我们贵州所有地方也说了另外一句话，叫糟辣做万菜，人人都喜爱。所以每家每户不能少的就是糟辣椒。
1: 好嘞，今天我们就用这不能少的糟辣椒，在丰收的季节做一道丰收的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3: 糟辣鱼火锅。
1: 第一步咱怎么做？
3: 先把这个鱼简单的开一下刀，好净味。
1: 这是应该是鲤鱼是吧？
3: 对，
1: 这个鱼个头挺大的，将近一斤八两到二斤。
3: 对，
1: 这个技巧就是沿着鱼身啊，不切到底，切到将近二分之一，用将近15度的这个斜角来入刀，给鱼身上划上等尺寸的刀纹。
3: 开好刀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我们腌它一下。
1: 好，
3: 我们加点盐。而且盐可以重一点，等一下可以去稍稍淘洗一下都可以。哎，因为盐进去之后啊，它马上就可以肉质啊发生很大变化。盐一定要重一点。
1: 现在它加的这个盐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腌的作用了，它是要用这个盐的渗透压，让这个鱼肉啊变得一下紧实。一会儿要去给它冲一下水，冲完水之后，上面会把这个盐带出来那层黑膜去掉，
3: 对，
1: 其实它就没有腥味了。同时它肉也变紧实了，对吧？
3: 而且很嫩。
1: 这个鱼爆腌要腌多长时间？
3: 这种短时间腌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鱼已经腌了超过5分钟了，然后我们就洗一下。
1: 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它洗一下，把这个盐分啊高盐给它洗掉，
3: 刚刚抹上去的盐把它冲掉。
1: 同时啊，它这个血污啊，包括上面的这个黑膜都给它洗掉。好，
3: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哈。
1: 开干，起锅做油。一个地方啊，这个用的锅具就能看出来当地的这个美食的特点。用这种扁扁的边锅，说明它受热均匀。您这属于贵州炒辣子鸡用的锅呀，
3: 铸铁锅，它还不粘锅，而且做出来才还香一点。哎，锅把它烧热之后再下油，它就不粘锅。哎，告诉大家一个
1: 小妙招。好，这油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等于是半煎炸。
3: 我们是软烧。
1: 啥叫软烧？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就不用去炸它，直接丢进去烧这种。然后我们先炒料，把姜蒜末丢一下。 这个蒜是我们用的是拍蒜，
1: 嗯，
3: 啊，然后这个蒜粗一点，因为这个鱼这个糟辣椒也比较粗，
1: 嗯，
3: 我们粗一点。
1: 山野味道，山野味道，就叫野点儿。嗯，哇，这糟辣椒一下锅啊，这个酸味儿、辣味儿都出来了。
3: 我们这个糟辣椒啊，在贵州的使用是什么菜都可以用，而且这个糟辣椒它要用的多，它不咸，它多了这个味道才出来。
1: 哦，量要大。
3: 这条鱼的话，我们最少要用半斤糟辣椒。
1: 哦，一条鱼才二斤，光这个糟辣椒就要用到半斤。
3: 对，你看炒这么多。
1: 哎呦，颜色红，而且这个酸呀、啊、辣，这个味道扑鼻，现在是。
3: 而且你闻到这个酸香味很舒服。
1: 是的。说到这个贵州遵义的辣椒好，您刚才说了啊，这品种也多，有的是辣的，有的是香的，有的是提颜色的，为什么咱们那儿种出来辣椒这么好？
3: 贵州遵义这个地方啊，首先我们是那个大娄山脉，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我们贵州是地五三里平，这个天无三日晴。
1: 对，
3: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贵州很山岩，然后没有平地，都是坡地。
1: 嗯，
3: 这个辣椒的生长呢，它需要生长那个坡地上，它怕水旱，只要连续几天水一旱，那个根就会死掉。因为我们那边的海拔都是在800到1300、1400这样的海拔，
2: 是早晚温差也很大。
3: 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我们的辣椒的这种香味物质就特别好，
1: 就是咱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辣椒长得就好。
3: 是这样吧，
1: 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说的这个水土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风土。
3: 然后我今天还跟大家带了我们贵州这个毛辣果，你们尝一下，
2: 可以尝一下，
3: 那个生绿好吃，
1: 这个特别好。
3: 嗯，然后我就夹着这个东西，
2: 是小的好吃还是大的好吃？
1: 小的，
3: 小的，很好吃。
1: 哇，
3: 嗯，
1: 哇，
2: 确实不错，
1: 这可够酸的。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
3: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1: 哎，对了，
3: 对。
1: 一到丰收啊，做的每一道美食其实都是一年来对我们这些劳作人的一种奖励。
3: 对，
1: 所以您那个满脸啊都带着这种丰收的笑容。
3: 对，
1: 特别高兴在跟我们说这个辣椒的时候是津津有味啊。
3: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丰收集也叫尝新集，比如说正好丰收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丰收的果实去送亲戚，
1: 分享丰收的快乐。
2: 陈大厨，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糟辣椒跟剁椒有什么区别？因为我感觉长得有点像。
3: 剁椒做的时候要放大量的盐，特点是咸鲜辣，然后糟辣椒盐放的很少，更突出鲜脆爽。我们扎两串这个鲜花椒，
1: 这是鲜花椒
3: 也是这个时候出来，扎点这开水就可以了。
1: 哇、哦，现在有点这个往眼睛里进了，酸和辣还有花椒的味道都融在里头了。
3: 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
2: 加点盐，
3: 盐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加，
1: 够了。
3: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鱼丢进去，软烧，
1: 直接就进来烧了。
3: 对，我们贵州人煮火锅就是这样煮的。
1: 丰收了，啊，就可以这个往里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
3: 对，什么黄鸭脚啊，什么鱼都可以加，煮海鲜也可以这样吃。
1: 韩大锅，考您一下，黄鸭脚是什么鱼？
2: 是黄鸭丁吗？
3: 对，一看就
2: 让我蒙对了，
1: 一看就爱吃的人。
3: 嗯，我们这个鱼就这样煮了，大概要煮个7-8分钟。
1: 嗯，
3: 我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跟大家打一碗这个胡辣椒蘸水。
1: 好，
3: 切点折耳根。
1: 哇，这是地道的贵州味儿。
3: 加点这个蒜末、姜末，然后做个胡辣椒，最好就是现搓现做啊，这个呢现搓。
1: 怕味道都到空气中去了，所以一定要现搓现碾。
3: 加点盐、糯姜子，然后弄点葱花，
1: 一定要给它拌匀了，然后再给它分成三个小碟儿。陈大厨，我看这鱼啊已经炖煮了将近这个8分钟左右了，
3: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吃了。我这个蘸水已经兑好了，加点原汤，
1: 酸辣味一冲啊，这个蘸水的味道就出来了。好，最后呢再加上一点薄荷，咱们可以跟着陈大厨尝一尝贵州遵义丰收宴的这种味道。它是那种持续的那种柔和的辣，但是酸更加的醒口，一进去就是那种明确的酸，这种酸就让人觉得食欲大开，瞬

0: 间这种口水啊都要流出来了，关键是这个蘸水啊调得非常的好，鱼的这种鲜甜加上一点点折耳根独有的那种香气，还有这种木姜子啊很独特的香味儿，同时再加上一点点的薄荷跟这个鱼啊加在一起来吃，那种新奇感，那种独特感，
1: 对对对，
0: 让你吃完了之后过口不忘。
2: 刚才米哥说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就是里边有各种的味道，就无法去用语言去表达形容，
0: 太好吃了，
2: 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关键是这个蘸水啊调得非常的好，鱼的这种鲜甜加上一点点折耳根独有的那种香气，还有这种木姜子啊很独特的香味儿，同时在

0: 和姜炒香，下入糟辣椒炒出酸香，下入毛辣果翻炒出汤，加开水，加盐调味，软烧鲤鱼。折耳根、姜蒜末、胡辣椒、盐、木姜子和葱花搅拌成蘸水，加一勺原汤即可开吃。划重点，多放糟辣椒才有浓郁酸香。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南北两地啊，各有各的这种山货，而且这些山货在丰收的季节里头，被我们辛勤的劳动人民啊，组合成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在丰收宴上尝到了大山给予我们的这种美味佳肴。所以啊，我们要向大山致谢，要向那些勤劳的在山里的劳动人民致谢。
4: 祝大家大吉大利，
5: 祝大家红红火火，
3: 丰收快乐。
6: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0: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7: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3: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丰收快乐，
6: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了我国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
2: 刘国宏介绍，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福武六张网等重大建设。今年1至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

0: 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和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3.7% 和 160.8%， 找矿突破成绩喜人。 1至8月， 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当前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
1: 三北工程攻坚站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我们将聚焦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绘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好管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实现自然资源单要素分环节的用地类型管理，逐步向国土空间系统性全链条的
0: 功能管控和空间治理转变。刘国宏表示，15期间将着力提升空间治理水平，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精准化空间管控，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盘活存量，
1: 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 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地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时持续壮大资源产业，拓展百姓就业增收的渠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荐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目前有哪些进展？来看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 预计总投资614亿元， 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 另一方面，国家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 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 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不少项目已经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将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将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1: 这个比赛比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苏彤。苏彤你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雪松贝贝，中午好。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那么此时此刻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往下看，就是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的全貌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还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都已经悉数到位。这个工作台啊，也是整洁完毕了，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那么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那么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六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这个园艺这样的现代服务业啊。那么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这个世界技能人才的人才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最为规模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两年一届的这个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这个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口气新增了七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那么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这个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这个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来说，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这个衣服出来啊。那么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那么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世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这个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他要面对的是多达6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这个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世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这个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世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那么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世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那么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报道，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1: 好，谢谢苏彤的现场观察。记者了解到，目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场馆搭建布置已经全部完成，大赛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3: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4: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5: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4: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 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6: 本届试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4: 这次试赛有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试赛通应用程序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结合赛事场地的道路条件和客流情况，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0: 开赛之前，各国选手的备战情况如何？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调试设备。
7: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3: 我现在是在工业4.0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8: 工业4.0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2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9: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 with a desire to win.
8: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许多选手为了这此生唯一的机会，往往要准备数年之久。
7: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as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8: 除了角逐奖牌，技能展示和人才交流也是各代表团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所在。
10: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seco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1: To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give to this competition, to go to Brazil 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1: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昨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的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12: 各点位准备，检查溪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13: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溪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溪流所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细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14: 我们创新研发了细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细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
13: 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细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
15: 与传统索道相比，2吨级细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
13: 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气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的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国庆节假期期间，日均的入境、出入境的旅客都会突破200万人次。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

0: 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 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游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2: 在深圳蛇口游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游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游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3: 游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2: 游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双节临近，游轮游预订明显升温，游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游轮首次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游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4: 梦想号游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万人次。
5: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游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游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游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6: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电影院再次成为消费的热点。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的影院涌现出了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经营模式，打破了影院仅放映新片的传统边界，让更多元的线下观影内容得以落地。
7: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8: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9: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10: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8: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10: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1: 9月下旬，新疆天山南北的牧民们陆续开启秋季转场，当地的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下牧场启程，一路翻山越岭，会途经那拉提防疫点，聚拢羊群，有序接种疫苗。随后小羊们会乘坐羊巴士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转场路上天气如何？行进途中是否顺利？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牧民这一路上啊，先后经过了包括草原、森林，还有溪谷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在昨天傍晚之前呀，抵达了我现在所在的这处新源县的牧业集结点。那么大家可以从我左手的方向看过去，这个牧业集结点上呀，有一个当地畜牧部门为转场牧民搭建的一个非常简易的羊圈。那么今天呢，整个的转场之路也会经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之前的赶着羊群徒步转场，转为今天的机械化转场。其实机械化转场呀，通俗来说就是牧民和羊群坐着车来完成接下来的转场路。那么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其实在距离这个集结点不远的位置，有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那这条公路呢，就是2023年新源县为了方便草原深处的牧民群众出行而专门修建的这样一条便民公路。有了这条便民公路，才能够实现车辆 对羊群的转运。那在机械化转场之前呢，还有两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么第一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呀，畜牧部门的防疫人员正在为每一只羊来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的工作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冬季也是这个羊群疫病多发的时节。接种完疫苗以后，可以有效的来避免羊群发生大面积的这样的疫病，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接种完疫苗的羊呢？ 进入了这样一条单向的这个通道里面，大家看到其实现在小羊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坐车，所以可能稍微有点恐惧啊。但是牧民朋友们正在让羊群赶紧调转方向，赶紧蹬车。同时呢，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挨个清点羊群的数量。那清点羊群的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草蓄平衡。牧民即将转入的秋牧场，它的这个草原的面积和秋季草场的长势的情况，畜牧部门和林场部门之前都经过一个科学的测算，有了这个 测算再确定转场羊的数量可以保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做完这两项工作以后，大家看到，现在小羊已经在慢慢的登上这个舷梯，马上就要上车了。那这个车也是非常特殊啊，它有总共有三层，特别像我们人类乘坐的这个三层的巴士，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羊巴士。整个车辆的上方，大家看到其实也是有分层的这个设计的。那这个分层呢，其实就是让每一个小隔段里面 的羊的数量相对保持固定，这样在接下来的整个的运输过程中，羊只在车辆上才不会发生踩踏，给牧民造成损失。

0: 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了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2: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了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称，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的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煤炭需求将增长1.2%，达到创纪录的89.4亿吨。
4: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虽未直接冲击煤炭供应，却使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推高天然气价格，这促使部分具备闲置煤电产能的国家增加燃煤发电。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煤炭使用量因此高于此前预期。此外，预计今年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增加印度、越南等国的制冷需求，并减少水力发电量，进一步支撑煤炭消费。需求上升也推动国际煤炭价格走高。今年八月，纽卡斯尔6000千卡动力煤均价为每吨131美元，较2025年均价高出约26%。报告强调，2027年煤炭需求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逐步恢复，气价回落，全球煤炭需求预计将下降0.4%至89.1亿吨。若运输持续受限，需求可能进一步增长。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5: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引发多起山体滑坡，造成一人失联，两人受伤。
6: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点30分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

0: 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两起山体滑坡各导致一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野猪县山体滑坡造成一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全力应对厄尔尼诺加剧带来的潜在强冬季风暴威胁。
2: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官网21号公布的消息，厄尔尼诺的强度正在不断增加。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强冬季风暴以及各类衍生灾害，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州内各类应急资源，包括提前预制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保护抗灾能力较差的社区。同时，国民警卫队被要求随时待命，为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搜救行动提供支援。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对加州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冬季降水更多，风暴更强，沿海地区发生洪涝、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大幅攀升，部分道路存在封闭风险，多个地区还可能面临大面积停电。根据此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行列。
1: 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交易当中，美国芯片生产商超威半导体公司，也就是 AMD， 股价大涨，涨幅近10%，公司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的大关，成为英伟达、博通和美光科技之后第四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公司。
3: 那么推动 AMD 股价大涨的原因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硅谷发回的报道。
4: AMD 跻身1亿美元俱乐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在创造新的巨头公司，同时也在重塑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的构成。现在放眼全球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呢，仅有约10几家，而其中有近一半都来自于半导体行业。如果把微软、字母表、亚马逊、Meta 等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也都计算在内的话，万亿美元公司已经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最近 AMD 公司股价已经连涨5个交易日，短时间内累计上涨了25%。
5: We have much, much stronger customer visibility in this time frame, and what customers are telling us is, you know, they want a lot more compute.
4: 除了 AMD， 周一美股交易时段，芯片和人工智能相关公司股价也都出现了普遍性的上涨。那其中一个明显的带动因素就是 Meta 新推出的 AI 购物智能体 Muse 的大火，这使得市场开始认为消费级 AI 智能体可能真的开始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不同于生成式 AI 训练对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的高度依赖，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的需求。这也使得以 AMD、英特尔、安谋等以 CPU 为代表的芯片公司股价出现集体大涨的局面，而以 GPU 见长的英伟达股价涨幅则相对更小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股票在二级市场上持续吸金的同时，在一级市场上对于人工智能概念的追捧仍在继续。多家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发行一笔规模超过110亿美元的债券，主要用于支付对 OpenAI 的追加投资。如果计划完成，这将成为亚太地区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截至目前，软银对 OpenAI 的公开投资承诺已经是达到了650亿美元。为了这笔押注，软银不惜动用各种金融杠杆，其中也包括抵押部分尤其持有的安谋公司的股份。 对于这一笔拟发行的债券，评级机构会议给出的是 BB 加的评级，也就是非投资级别，或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债券。这个名字背后也提示着它的潜在高收益背后存在的高风险。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 AI 减速或者是谨慎发展，但是呢，资本对于人工智能的集中压注已经使得分散投资变得越来越难，这也就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其潜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性。对此，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3: 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加速建设，数据中心的电力、水资源消耗以及配套成本问题正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据彭博社21号报道，今年二季度，美国有45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地方民众反对被叫停或推迟，这些项目涉及总投资达680亿美元。
2: 据美国研究机构数据中心观察统计，今年二季度，全美有4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或推迟，占到该机构当季新跟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除夏威夷州以外，目前在美国49个州已有843个反对数据中心的民间团体，网络请愿签名数量正持续攀升。多数民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电价上涨、水资源消耗等方面。近期，美国有部分州已收紧新建数据中心的相关监管政策。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21号下令，在完成相关审计之前，禁止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向数据中心项目发放新的许可。此前，德州已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申请，并要求审查其项目的用电、用水及税收优惠等情况。同样在21号，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签署7项州法案，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承担项目对应的电网、供水设施升级费用，加强用水信息披露，同时明确数据中心不得享受一揽子环境审查豁免。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加强对数据中心的监管。欧盟委员会21号提议出台相关规定，计划对 IT 设备装机功率超过500千瓦的数据中心实行从 A 级到 G 级的可持续评级，评价维度涵盖能源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指标。欧盟机构将根据企业提供的报告生成标签，首批评级标签预计将在2027年发布。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派拉蒙天舞公司已经与加州和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此次和解为规模约1110亿美元的收购案扫清关键障碍。
2: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2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3: 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 近期，英凡蒂诺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在8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2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0: 好，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要走进湖北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50年前，中国第一根光纤在这里诞生，拉开了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序幕。
1: 中国第一套光通信系统，第一块光芯片也都诞生于武汉。这座城市不仅写下了光的历史，还拥有光的名字。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光谷，打开武汉和光的故事。

0: 相比我现在老的厂房的话，翻了三倍的样子吧。左边是办公楼，右边就是我的生产场地。现在的产线已经蛮负荷运转了，所以我们才会要赶紧迫不及待的要搬到那个新厂房来。
1: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三路，这个90亿元投资的通信装备生产基地已全面竣工，将从4季度起投入生产。
0: 光模块的产品 AI。服务器 AI 交换机和 AI 高速互联的光引擎的产品全部会往这边迁移。
1: 满负荷运转的产线背后是这两年全球掀起的 AI 基建投资浪潮。随着 AI 应用对高速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正在逼近物理极限，光电融合成为了技术发展的趋势。财报数据显示，被称为光谷七星的7家头部企业中，6家已上市的公司今年上半年营收全部实现正增长，暂未上市的长江存储也已启动 IPO 进程，计划募资330亿元。那么是什么支撑了光谷七星的业绩？答案就在光里。眼前这种环环嵌套造型独特的材料是生产反谐振空心光纤的预制棒。在这种空心光纤中，光信号传输可以接近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的真空光速。
2: 原来我们的光纤是一个实心的，因为它是一个介质，它总是有损耗。光在我们的实心光纤里头传20万公里，空气里头去传输呢，它就没有这个阻碍，一秒传30万公里。
1: 面对 AI 时代指数级增长的数据量，不断迭代的光纤让数据跑出了光速，也让 AI 的商业化应用加速落地。
3: 比方说我们在100公里以内，如果有几个是千卡级的数据中心，如果用这种光纤去连接，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很快，它形同于一个数据中心，我有10个千卡级的，我就变成一个万卡级的了。我们现在空心光纤在13个项目上用到了10000公里啊，我们的第一条光纤是用于深圳交易所和港交所连接的。
1: 光速前进的赛道上，跑在最前面的企业都来自光谷。在光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追光，是武汉用半个世纪写下的答案。1976年，我国第一根光纤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拉出。2001年，武汉东湖高新区获批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正式诞生。2003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前身

0: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获批筹建。几十年来，光谷一直锚定光电子信息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1: 第一代的光纤预制棒啊，只有这么大。那这一根预制棒大概拉出来的光纤，也就是不到100公里吧。我们后面的这个预制棒
2: 啊，
1: 这个是能够拉10000公里光纤的预制棒啊，拉丝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3500米。
0: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提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规划纲要指引下，光谷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实力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3: 光芯片、光器件这块，13.5末期的时候，那时候的速率还是在100G 左右。那么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400G， 2024年就已经开始规模商用了。我们的400G 出来之后，我们就在做800G， 现在已经也开始在规模使用了。那么我们又开始在研究 1.6T 乃至更高的这个速率。
0: 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持续不断地为光谷输送着创新成果。
4: 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计算的尽头可能就是电力，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能耗的瓶颈。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实现了既用光功率去处理信号，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环处理器能够把这个波长的维度把它放进去，我们现在可以支持比如说是8个波长。换句话说，对于这个高速信号处理，它的这个功率的开销能够是以前的1/8。
0: 张敏明教授团队开发的这款可编程的硅光处理器芯片，与传统以铜为原料的电芯片相比，能大幅提高信号处理的速度和能量利用的效率，为 AI 时代高速低耗的信息传输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4: 国家级的科研平台不仅仅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更要把高水平的论文能够转化落地。那么对我们来说，转化落地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论文成果转化到光谷的车间里。
0: 实验室里的成果正在加速走向市场。今年5月，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孵化的长进光子登陆科创板。这家专精特芯小巨人企业是国内参稀土特种光纤这一细分赛道里的龙头，也是激光产业链上游核心的材料厂商。公司的12项专利都源自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4: 我们跟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成立了25家的联合实验室，通过校企的联合来解决企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需求。
0: 因光而兴，聚光成谷，武汉还在为更多追光者引路。8月底，一条氢燃料电池及制氢装备产线刚刚在湖北鄂州投产，用于精密制造的高能激光同样来自武汉。面向未来产业的布局，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
5: 在我身旁的，这是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核心焊接工序，激光沿着这条轨迹进行一个精密的焊接，我们会实现超薄板2层0.1/0.1材料的一个密封焊接，在整个焊接大概在15秒左右。
0: 在头部企业的带动下，研发在光谷落地在周边的案例越来越多，一整条产业链在长江中游不断延伸。
5: 10年的时间，我们形成了这个从技术创新到核心装备到自动化产线以及我们整个工厂的全站的解决能力，同时我们也带动了我们的上下游的功能发展。
0: 如今作为全国的三大印刷电路板产业聚集区之一，黄石为光谷的企业提供高端的印刷电路板产品。钱江利用本地丰富的氯碱盐化资源，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及光纤预制棒生产基地。鄂州凭借花湖机场货运枢纽的地位，为光谷的企业高效运输精密零部件和产品，并顺势布局芯片封装等产业环节。
4: 从基础的研究到中式的生产，再到小批量的试制，在光谷地区它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这些高技术的从0到1，从1到10留到光谷，那么能够充分的发挥这个密度的优势。但是呢，如果光谷的这个产业规模要从以前的100亿到1000亿到未来的1万亿，光谷地区其实容纳量还是有限的。因此呢，就是把这个产业辐射到周边的地区，不仅仅是武汉一枝独秀，而是整个都市圈都能够形成一个光电子产业的高原。
0: 今年上半年，武汉以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7%， 这一占比首次历史性的超越汽车、钢铁、石化、烟草等武汉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居武昌之中，一水可通天下。在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武汉还在汇聚新的力量。
2: 十年以来，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的核心城市，不断的优化产业体系，已经初步的建成了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依托于新的技术，培育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0: 从24平方公里起步，到如今的518平方公里，不断长大的光谷正迈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新台阶。2025年，光谷的 GDP 达3360亿元，十年间增长近2倍，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增长近3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近8倍。从追光到聚光，这片以光为名的创新沃土，还在等待更多的种子生根发芽。
6: 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呢，最近广东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的天光鱼市交易正旺。这个鱼市呢，是一个凌晨开市、天亮收市的海鲜交易集市，海鲜从离水到码头不超过3个小时。那么新鲜的鱼货从哪里来呢？下面我们先跟随记者一起来看他在当地的体验。
7: 我现在呢，在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的海域上。现在呢，我们已经是登上了一艘民用的渔船。那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出海。那我们也预计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就可以下网了。
8: 船长说，现在刚开渔不久，所以船不用跑太远就能遇到鱼群。航行了约1个小时，海面下就有了动静，渔船也开始下网并继续开行。经过4个小时后开始收网，随着渔网拉开，银光闪闪的鱼虾瞬间倾倒在甲板上。渔民们也抓紧将各式鱼虾分类装好放进船舱。
7: 现在呢，渔船已经靠岸了。那此刻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5:08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身后呢，就是这一次出海的收获。我们来问一下老板，大概有多少斤的鱼？老板，大概这2网有多少斤的鱼啊？
9: 5000斤左右吧。
7: 要是销售的话，得是能销售多少钱？
9: 有8000块左右。
7: 8000块左右，那这个收益还是可以的，是吗？
9: 算可以吧。
7: 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此刻我们打捞上来的这些鱼货都是非常的鲜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前往这个天光鱼市进行销售，应该是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10: 刚刚捕捞的海鲜3小时内送到码头，这些新鲜的海鲜非常受欢迎，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看报道。
8: 凌晨5:30，夜色未退，码头上已亮起上百束头灯，很多餐馆老板、市民、游客早早在这里等待。出海回来的渔船陆续靠岸，一筐筐的白鲳、明虾、花蟹被搬运到岸边。
7: 我现在呢就在天光鱼市。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出海起了2网鱼，来到鱼市的现场呢是天气有一点放亮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的市民游客还有一些餐馆的老板早早的就来挑选鱼货了。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买鱼呢？
11: 因为品种多呀，可以批发嘛，买多一点回去，比如说我们买回去晒啊，这些
7: 价格怎么样啊？这里
11: 价格也还好吧，挺亲民的。比如说它这个鱼的话，9块钱一斤，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便宜的。
12: 我们是做社区生鲜连锁超市的，因为我们要采第一手的这个鲜的最新鲜的一个海鱼啊，然后涉及到这边的话，它的海水的话，它水质比较好。
7: 今天采购了多少？
12: 我们采了差不多有3000多斤吧。
13: 我们是浙江的。
7: 这个鱼你感觉怎么样？新鲜吗？
13: 新鲜是肯定新鲜的了。晚上才从海刚刚上来的。
8: 天光鱼市，天黑开市，天亮散场，头灯手电就是这里的路灯。据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统计，天光鱼市的海鲜日均交易量180吨，交易额420万元。
1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0: 最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技术攻坚，如何撕开非法添加的隐身衣？
7: 该产品中一定添加了泻药成分。
6: 科学实证，罐头保鲜究竟靠什么？
8: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不会有细菌呢？这我就特想知道。
6: 数字追踪，如何扫清农产品流通的盲区？
9: 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小红椒那边检测报告疑似有阳性。
6: 让隐蔽的风险无处可藏，把看不见的隐患变成看得见的安心。
2: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百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10: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0: 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郭若天。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进入本期的监管在行动，聚焦一场检测与反检测的技术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画下红线，禁止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2022年起一直将食品非法添加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从政策法规到专项行动，高压态势持续加码。即便如此，仍有不法商家心存侥幸，在红线边缘试探，用于提升品质的科技手段却成了非法添加的隐身衣。谁来撕破这层伪装？监管又如何让这些隐身的伎俩无处遁形？今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较量的幕后交锋。
1: 江苏省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一封消费者的举报信，他在网络店铺小时辰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减肥功效的酵素酶食品，食用后却接连出现严重腹泻、头晕、胸闷、心跳加速等身体不适。酵素酶就是一种流行的休闲食品，它是以青梅为主要原料，添加果蔬酵素粉等辅料制成的蜜饯。执法人员检索电商平台发现，酵素酶店铺数量庞大，仅一个电商平台就有上百家店进行售卖。一袋20粒装的酵素酶产品平均售价大概在15到25元之间，单品销量动辄数万，有的店铺销量甚至达到100万件以上。那这样的蜜饯怎么会引起严重腹泻？是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还是另有隐情？
2: 它食用后产生了严重的腹泻，腹泻这个词呢，当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 执法人员按照举报信的线索搜索电商平台，海量同类酵素酶店铺扑面而来，话术高度统一，通便清肠，并充斥瘦身等暗示图片。一款普通食品真的能有如此瘦身功效吗？为了查清真相，江阴市监管部门随机购买了包括被举报店铺在内的10款酵素酶产品，送到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
2: 跟腹泻有关的呢，很常见的都是酚酞，产品中会不会存在非法添加的酚酞类的成分？
1: 酚酞是一种已被禁用的泻药，由于存在严重健康风险，我国已于2021年全面停止其生产、销售和使用。它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其致泻效果，制造排毒瘦身的假象。然而，检测结果却出人意料，10款样品仅1款酵素酶检出了非法添加物酚酞。让执法人员感到更疑惑的是，检出含有酚酞的酵素酶样品并不属于被举报店铺。那么这家店铺的产品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
2: 我们一直认为呢，该产品中呢一定添加了一些国家的检测方法所不能识别的泻药成分。
1: 执法人员了解到，江西赣州就发生过一起特大非法添加的减肥食品案，极具代表性。涉事企业利用含有酚丁类衍生物的非法原料，批量生产酵素酶、瘦身果冻、通便饮品等40余款网红减肥食品。为此，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专门发文，明确点名各类宣称减肥功能的食品存在非法添加酚丁、酚酞及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的违法行为。为彻底查清疑点，检测人员再次对仪器采集的图谱进行详细核查，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
3: 每个样品中都有一个或多个信号强的色谱峰，每个物质的出峰射线虽然不一致，但是它们的碎片离子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考虑会不会里面添加了一类结构类似的化合物。
1: 这个重大发现给了检测人员新的启示，这些酵素酶里到底添加了什么新型化合物？为什么这么难以检测呢？江苏省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组织技术骨干成立科研攻坚小组，对致泻类新型衍生物进行筛查。 最终锁定15种分丁及其脂类衍生物。
3: 我们在研究这个样品的时候发现它有个规律，它的母核是个分丁，与不同的多元酸进行酯化反应，所以呢它就是相当于给人穿上了一个不同的颜色的马甲。
1: 分丁与酚酞的功效类似，具有致泻作用，过量摄入会对胃肠道产生一定损伤，长期服用易损伤肝肾功能，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那么如何让穿了化学马甲的酚丁化合物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利用碱性溶液脱掉酚丁衍生物外层的化学马甲，转化为可以被仪器识别的化学结构，从而将酚丁的脂类衍生物一网打尽。最终检测人员通过这套全新的自建检测方法，让真相浮出水面。10种酵素酶样品中有9种分别暗藏四氯酚丁、双丙酚丁，这2种都是初次被发现的，属于人工合成的酚丁脂类衍生物类似物，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绝对不能添加在食品里的，属于非法添加。
4: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酵素刺激这个排便的作用并没那么强，所以有些商家在酵素里边加了一些化学成分，那这种事实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呢，吃了以后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其次呢，就是说长期的去通过这种方法去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上皮，然后导致这个肠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就是整个肠黏膜就变黑了，这就属于一种癌前病变了。
1: 在酵素酶样品里检测出非法添加的酚丁脂类衍生物类似物，技术难关虽然突破，案件却又迎来最棘手的难题。
2: 最困难的环节就是新型物质的检测和认定，我们检测出了这个物质，但是没有国家的检验标准，我们就无法认定这个物质是属于有毒有害的物质。
1: 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23条要求，查办食品安全案件时，在没有国家检验标准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应当遵循技术手段先进的原则，并取得国家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意。为确保案件证据合法有效，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逐级上报，经江苏省局复核，自建检测方法获得南京质检院、南京海关检测中心双重权威质检验证。也就是说，酵素酶非法添加的检测结果可以用于本次案件的查办。
0: 新的检测方法获得认定，让此前检出的四氯酚丁、双丙酚丁等多种新型有毒化合物终于有了法律的准绳。这些酵素酶打着通便瘦身旗号，实则含有非法添加物，它的生产源头究竟在哪？专案组的溯源之路就此展开。
1: 那么如何将生产厂家、经销商一网打尽呢？平台留存的订单、发货、中转物流记录才是整条黑色产业链最真实的追踪线索。
5: 我们及时地向平台发了协查函，获得网店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和一些物流的信息。
1: 执法人员依托网络平台的大数据排查网店实际经营者、真实发货仓库、分销商信息，最终将非法酵素酶的核心窝点、涉案嫌疑人落脚点锁定在河南夏邑和江苏沛县。随即该案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挂牌督办，跨省收网行动正式启动。专案队伍兵分2路，其中在河南夏邑一举捣毁生产黑窝点4个。在一个简易的民房内，环境脏乱差，原料随意堆放，无任何食品生产资质。
2: 他们就正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把酶和粉末进行混合，这个混合呢也是比较随意的。
1: 为获取更准确证据，检测人员当场封存取样，连夜返程送检复核。最终精准查实，涉案的酵素酶、酵素粉中均检出四氯酚丁、双丙酚丁等酚丁类新型衍生物，它们具有致泻作用，长期过量服用对胃肠

0: 肝肾功能都易造成严重危害。原来违法分子熟知芬太等传统泻药，有成熟的检测方法，为躲避检测，他们刻意选用了新型衍生物，在酵素酶表层葡萄糖粉违法添加致泻类有毒物质。公安人员在河南夏邑的窝点查获涉嫌非法添加的问题酵素酶达十余吨，非法添加原料1.5公斤，在河南夏邑和江苏沛县两地共抓获11人，涉案人员全部依法归案。针对不法商家不断翻新药物变种、钻监管空白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了15种芬烃、芬丁、芬太及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执法检验方法的通知。
1: 由总局发布执法检验方法，可以大大压缩办案周期，节约办案成本。有毒有害认定从一个化合物一个化合物认定转化为一类化合物一类化合物的认定，实现了打击非法添加从事后追认到事前拦截的转变。认定意见可供同类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作为佐证材料使用，同时可以帮助司法机关甄别有毒有害成分，也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时的参考。
0: 同时，专家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如果看到食品做类似减肥降压等功效宣传，就要提高警惕了。
2: 非法添加的手段在翻新，监管的识别能力和反应速度同样在提速。从常规检测查不出，到创新方法锁定证据，再到总局发布全国统一的执法检验方法，这条技术攻坚之路是监管能力不断升级的缩影。这意味着消费者入口的每一份产品背后都有一道清晰的检测标准在把关，意味着那些企图用检测查不出来蒙混过关的非法添加无处遁形。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本期的真相实验室，咱们来聊一种生活中很常见的食品——罐头。不少人一拿起罐头就想，能放这么久，防腐剂肯定没少加吧？这样的担心广泛存在于大众心里。罐头食品能长期保存靠的是什么？是否会有安全隐患？真相实验室给你答案。
4: 罐头吧，平时还真不太怎么吃，怕里边有防腐剂吗？不是。
5: 就是怕它防腐剂多，然后会对尤其是孩子呀家里边的老人呀会对这个身体有影响。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不会有细菌呢？这我就特想知道。
0: 那么罐头保质期越长，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吗？实际上2025年2月8日起正式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完全可以打消大家的疑虑。国家强制性标准明确规定，罐头类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化学防腐剂。不添加防腐剂，罐头能在保质期内不滋生细菌、不产生安全隐患吗？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前往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商业无菌检验，这也是国家对罐头食品进行抽检时最核心、最关键的标志性检验。大家所熟悉的医用无菌是杀掉一切活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致病菌等。那么，商业无菌检验也是同样的标准吗？
7: 商业无菌呢，不是大家所理解的说绝对没有任何细菌，而是指食品经过适度的热杀菌，使这个罐头食品啊不含有致病性微生物，同时呢也不含有在通常温度下能够繁殖的非致病性的微生物这种状态。
0: 记者选取了保质期为3年、3个批次的午餐肉罐头样本，出厂仅1天的，保质期过半的，及临期的，特别是这

0: 永聚三年保质期仅剩五个月的临期罐头，让很多消费者心中充满疑虑。已经放置了31个月，又没有添加防腐剂，罐头里究竟会不会滋生细菌呢？实验第一步，通过模拟微生物的生长环境，看看罐头里是否会滋生微生物。实验员分别将样品送入温度是4摄氏度的冷藏柜和36摄氏度的保温箱，进行10天的保温试验。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用意呢？
1: 冷藏对照组呢是放到4摄氏度这个低温环境，这个环境呢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反映样品啊最开始的一个品质状态。那么另外一组呢，为什么选择36度呢？因为这个温度啊是绝大多数细菌呢最适合繁殖的温度。
0: 经过10天的保温试验后，如果发现36摄氏度的保温箱内罐头出现胀罐且感官异常或泄漏时，直接判定为不合格。如果外观无变化，实验员就会进入下一个关键的步骤，测定保温组和冷藏组之间的酸碱差异。酸碱差值大于0.5，就能初步判定罐头内部存有可繁殖的微生物。那么本次送检的3批次午餐肉罐头结果究竟如何呢？首先来看看出厂仅1天的午餐肉罐头的检验数据。36摄氏度保温后的酸碱数值为6.13，4摄氏度冷藏后的酸碱数值为6.12，两者差值仅为0.01，无显著差异。那么，距离生产日期已经过去了1年半的午餐肉罐头，检验结果又会如何呢？保温后的酸碱数值为6.18，冷藏后的酸碱数值为6.01，差值为0.17，没有超过0.5，酸碱测定合格。前两组都检验合格，最后一组临期的午餐肉罐头已经放置了31个月，它的酸碱差异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保温后酸碱数值为6.18，冷藏后酸碱数值为6.07，差值是0.11，无显著差异，酸碱测定合格。通过酸碱测定还不足以证明午餐肉罐头是否合格，想要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那必须要眼见为实。接下来显微镜图片观察会让可繁殖的微生物无所遁形。这就是3个批次样本午餐肉罐头的显微镜实拍画面，这些块状颗粒物是可繁殖的微生物吗？
1: 微生物的形态也是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杆状的呀、球状的呀。显微镜下面这个午餐肉它本身的一个组织形态可能是一些油脂啊，有的是一些这个颗粒，那么它并不是微生物，就是可以明显的判断出不是微生物的一个增殖的一个情况。
0: 实验人员通过显微镜下观察，3个批次午餐肉罐头样本均未检出可繁殖的微生物。经过感官检查、酸碱测定、图片染色镜检等一系列检验，最新生产、保质期过半和临期的午餐肉罐头商业无菌检验全都合格。一般来说，肉鱼罐头的保质期为24到36个月，蔬菜和水果罐头的保质期为12到24个月。记者还选取了保质期为24个月的黄桃罐头送检，样本分别是出厂仅7天、保质期过半以及还有2天就要过期的黄桃罐头，检验结果全都合格。通过一系列检验，我们看到符合国家标准、没有添加防腐剂的罐头，即使临近保质期也不会产生可繁殖的微生物，大家可以放心食用。那么罐头食品生产中不添加防腐剂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保鲜呢？我们一起去罐头工厂探个究竟。生产线上一个个整齐出炉的就是大家囤货必备的午餐肉罐头。 这样的形状大家都熟悉，但不一定知道做罐头盒的材料是杜西铁皮，又叫马口铁，用它做罐头包装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小小的马口铁罐凭什么立足罐头界呢？因为表层杜西不怕腐蚀生锈，装进肉类食品后自然是不容易氧化变质，所以直到现在仍是鱼类肉类罐头不可或缺的包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保留肉汁避免干柴，午餐肉的制作是将调味后的生肉放入罐头盒内进行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把罐身和罐盖做到一个紧密结合。那么这样被牢牢密封的罐头盒内的生肉又是如何进行灭菌的呢？这个巨型的高压锅专业名称叫做杀菌釜，它可是罐头灭菌的王牌工具。杀菌釜内温度必须精准锁定121摄氏度，分毫不能差。为什么肉类灭菌温度必须设定为121摄氏度呢？那是因为肉类中藏着生命力超强的耐热细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高温高压的环境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干净。但凡灭菌不到位，午餐肉很快就会发霉腐坏。经过1小时恒温高压灭菌，罐内所有能够繁殖的微生物全部清零。就连我们常吃的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保鲜逻辑也一模一样，密封搭配灭菌。看来罐头保鲜离不开两个核心秘诀：外部严格密封和内部高温灭菌。从外到内形成稳定的保鲜闭环，防腐剂自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2: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3: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4: 食安新观察，我们一起看懂那些守护餐桌的新技术，发现每一次监管升级背后的用心。食品安全监管就是和风险赛跑，和隐患博弈。制胜法宝除了严格执法，更有科技赋能。百姓买菜随手扫码就能看清食材的来路，让每一份入口的食物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
0: 每天满载各地蔬菜的货车源源不断驶入杭州蔬菜批发市场，而他们进场的第一件事不是卸货售卖，而是等待统一的进货查验与快速抽检。工作人员对每一种蔬菜抽取2000克左右的样品，送往杭州市余杭区食品药品监测中心进行快检，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对农药残留的初步筛查。
5: 通过检测才到我们蔬菜市场，假如有农残干嘛不会进入市场呢？
6: 小程序报备交易都很方便的，为了老百姓嘛，大家都为了吃的放心。
0: 老百姓买菜最怕什么？开盲盒，这批菜产地在哪儿，有没有合规检测证明，农残超不超标。在浙江，这些难题一键解锁，你只要打开手机扫一下浙食链二维码，信息一目了然。浙食链是浙江省统一的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系统，自2024年1月1日起，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猪肉、鸡蛋、食用植物调和油等60余种食品品类纳入重点监管，市场内各家商铺都会在显眼位置摆放浙食链二维码，消费者拿出手机轻轻一扫，产地信息、合格证明全都显示出来。 而一旦在快速抽检中发现问题，执法人员首先会对货品进行查封，暂停销售。同时，检测人员将通过二次检测给出最终判定，不让风险流入市场。2026年7月，杭州市余杭区批发市场例行快检中，一批小尖椒被查出农残疑似超标。执法人员及市场管理人员立刻联系商户，暂时封存货品。
7: 老板娘，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小红椒那边检测报告疑似有阳性，现在这一批货先不要销售，我们具体等检测报告出来。
0: 与此同时，检测人员对小尖椒进行更加严格的定量检测，并以此为依据做出最终判定。
8: 今天早上我们快检检出的小尖椒，它有可能呢是植物的一些次生物质造成的阳性。那么我们经过气象色谱法和液相色谱法的定量，确定它没有农药残留，结果是符合国家标准。
0: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严谨的复检后，最终确定小尖椒的农残符合国家标准，这批货品可以解除封存，继续销售。检测结果和流向信息会第一时间同步到浙食链，放心流向菜场、超市等地。而最终判定为不合格的货品就会被立即销毁，同时监管人员还会通过监控链条找到上游供货商进行追责。其实不只是杭州市的菜市场，在浙江省的各个农贸市场每月都对不少于十批次的菜品进行随机抽检，同时菜市场还会在醒目的位置常年开展你点我检服务，市民买东西不放心可免费送检。
9: 像包心菜啊、苋菜啊、鸡蛋什么的检测一下，时间呢也会比较快，买好的话差不多也检测好了，然后检验结果为阴性，那我就放心了。
10: 浙江呢，现在依托浙食链建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供货的主体它的监管凭证，第二道呢是我们市场举办方的风险抽检，第三道我们监管部门呢对前两道的结果进一步进行巩固。
0: 目前浙食链系统已覆盖农批、商超、食材配送等重点经营场所，入驻商户超110万家。2026年计划完成不少于32万批次监管抽检，浙食链正全方位地加固浙江食品安全防线。
4: 非法添加藏得再深，监管有办法把它挖出来。那些被误解的保鲜方式，科学实验来还原真相。农产品从哪来到哪去，数字溯源全程记录。这些守护从未缺席，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安心送进千家万户。这就是监管交出的答卷，是守护二字的千钧之重。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跟着眼出去旅行，正在成为人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新方式。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
1: 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新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2: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够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那一定就要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江堰看一看。
0: 2026年4月，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项目《梦回倾城》在成都的都江堰启幕。它以倾城山水为幕，千年古建为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两大实景大秀《梦回倾城》与马超镇守都江堰轮番登场，前者融合 3D 水幕、高空威亚与飞移铁花，后者在实景沙场上演马战烽烟，特效炸裂，更有四大主题巡游、日均百场互动演出及大型游乐设施，为全年龄段游客提供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大型马战实景秀《马超镇守都江堰》，来吧，感受一下咱们的80豪情。
0: 马超镇守都江堰这部剧目演绎马超临危受命、平息纷争、共护古堰的豪情传奇。6000平方米实景沙场上，80余名演员策马数十匹，马背站立、马上骑射等高难度特技一气呵成，炮火狼烟、水爆齐发，水陆空3期联动，将蜀地英雄气概燃至顶点。为了演活治水先贤李冰的千古风骨，演员周庆才反复穿梭在都江堰这个地方，学习和勘察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饮水的古老治水的精髓之处，只为让每一处演绎都贴合历史、贴近匠心。
3: 最开始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很高兴，但也很紧张。因为想把咱们四川省都江堰市这个李冰演活。
0: 暮色初降，占地20000平方米的实景剧场内，4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裸眼 3D 水幕在湖面缓缓升起，激光喷泉划破夜空，高空威亚载着飞天仙子掠过观众头顶，飞移铁花如繁星般洒落。
1: 这一刻我真的是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戏中坐，紧随剧情动啊。那现场呢还搭配了超大的裸眼 3D 水幕，灯光特效、高空特技，然后把我们的实景演绎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2: 没错，它可不只有酷炫的特效，更有厚重的80分。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武术、舞蹈融为了一体，拧成一股绳儿，把咱们拽回了千年之前。
1: 哇，看到了吗？此刻我们的观众席竟然下起了花瓣雨，真的太沉浸了。那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更像一个沉浸式的80时空穿越之旅。
2: 那对于观众来说呢，真的就是好看又好懂。它通过声乐、舞蹈和特效的完美融合，让我们自然的融入其中，又把成都的山水人文、千年历史演得活灵活现。
0: 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场，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 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即兴赋诗显露惊世才情，从父亲离世被迫入越籍的至暗时刻，到凭借才华名动天下被世人尊为女教书，从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笺，情景演绎、沉浸互动、国风舞蹈穿插交织，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越千年的同行者，一步一步陪他走完这一生。游客跟随剧情一步换景，在园林舞剑与江景夜色的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2: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丽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1: 是的，而且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看戏的方式。像咱们以前看戏肯定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观众是在底下，观众席静坐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
4: 看到这个薛涛营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历史对话一样。我觉得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氛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厉害的一个女诗人，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家的小宝宝也能够学到一些。
0: 这类沉浸式实景演出彻底跳出了传统室内剧场固定席位的表演模式，近距离无屏障的观演方式对演员的专注力与临场表现力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在室外演出会比较难一点，室外环境比如说夏天会很热，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有些时候下演到一半会下雨，然后我们演员也要就是不受影响接着演。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地方演出是近距离和观众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
6: 我觉得是在自检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检的一个过程。
0: 2026年7月30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御剪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鸳鸯湖面，夜空与古镇灯火皆为背景，真水真火在湖上交织，赤壁之战仿佛就在眼前重燃。
7: 它这个不光是有舞蹈的部分啊，它还有很多文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就有这种感觉。
5: 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
0: 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5: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一秒钟，或者说晚了三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0: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2: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
1: 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沉浸，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
0: 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征兵无归期，写尽战乱离伤，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时，火烧赤壁，烈焰腾空，而后的归途与盛世孤影，则为这场旷世之战落下余烬。起于叹息，终于孤影，三国风云在湖面之上，悲壮又动人。
2: 怎么样，刚才这一幕啊，就是观众们最为期待的高光时刻，舞台上近距离的还原了火烧赤壁的震撼场面，坐在观众席上应该也感受到了热浪扑面而来，而且这些演员啊，会来到我们的观众席和大家伙一块进行互动，沉浸式的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也置身剧情当中，化身为三国乱世的亲历者。
1: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湖面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火光映彻了整片夜空，那种千军万马烽火连营的战争氛围真的是震撼人心。
0: 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着力打破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1: 看完整场的演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沉浸、意犹未尽。这完全不是隔着舞台去看舞台上的人在表演，而是调动了我全身的感官的实景盛宴。
2: 而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很有代入感，整个情节是张弛有度，从草船借箭的巧妙智取，到苦肉计的隐忍布局，再到后面火烧赤壁的恢宏壮阔啊，整个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而且让观众很有那种融入感，同时呢，让历史的典故瞬间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甚至是触手可及。
0: 一场大型演出，如今早已不是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而是一个能把人吸过来的短期旅游产品。它就像一个强引力场，把周边省市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揽入成都。成都正在用高品质的演出，把看一场好戏变成爱上一座城的理由。

0: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2: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0: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三件套》最漂亮的地方。
1: 觉得满意吗？
3: 80%，因为一半给了天气，10%给了他的技术。

0: 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1: 那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
2: 呢？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3: And I'm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4: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0: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4: 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太精彩了，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
5: 演得实在太棒了，简直不可思议。
4: 我喜欢高空绸吊那个节目，
5: 我喜欢女孩和鸽子在空中的表演，
4: 还有摩托车表演，
5: 个个都好，根本挑不出最喜欢哪个。
0: 和母子俩一样被震撼的还有满场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
6: 很震撼啊，觉得比较新奇。
7: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0: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楼里藏着19个小剧场，被剧迷们称为垂直百老汇。201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演艺新空间，把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变身成剧场。如今，全市授牌的演艺新空间已有100家。
6: 比如说像我外地过来，我在这边选择一个住宿的话，我就可以今天我在这个亚洲大厦看戏，明天我可能在第一百货，就是很近，步行都只要5分钟、10分钟的，甚至5场西场晚场都可以连打，就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马上走一段路就可以到下一个剧场去看下一部戏，就非常的方便。
0: 距离亚洲大厦不过1公里有一座剧院，让全国的剧迷心甘情愿拖着行李箱一奔就是28年。
8: 我在那个央视上呢，还有报道这个秋瓷，我看了这个片段很精彩，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化美，对吧？
9: 哦，我是浙江温州人，然后这是我的3胞胎女儿，因为他们自己学舞蹈，然后前段时间排了敦煌的舞，然后正好嘛想说过来看一下这个剧目，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文化。
10: 哦，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很开心就是能够让上海本地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文化。
0: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观众陆续赶来，而后台的壁画已经开始苏醒。

0: 舞者身上的这一抹秋瓷蓝，灵感来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他们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拧身，都是主创团队3年里一次次钻进石窟破译出来的。千年前，多姿多彩的秋瓷乐舞东传长安，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华传统音乐舞蹈。这些曼妙的舞姿和舞蹈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保存在库车附近的石窟中。这片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现存的349个洞窟里，交融出独一无二的秋瓷石窟艺术。千年之后，这处石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东传，从库车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次8月的演出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上海。
1: 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0: 很多观众是在春晚的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认识舞剧《秋瓷》，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1: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瓷》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得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0: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0: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连廊里的大师墙上呈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半部历史。
3: 你看到我们这面墙呢，其实它是后面是洞洞板，就是我们不断的有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那么我们也会用这个洞洞板的这个方式呢，把他们的新的舞台形象会加入到这个上面去。
4: 我看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剧目的大师。
3: 没错，那在这个对面呢是大剧院98年开幕以来的这个很多首演首秀剧目的这样的一个剧照墙。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很多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中国唯一展或者是中国首站首秀的这个演出。那很多的这个观众他其实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4: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3: 没错，
4: 也非常有艺术感哈。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3: 对，其实这些都已经现在变成了大剧院的正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4: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3: 没错，
4: 也非常

0: 从大剧院的这个开幕这些年来就一路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去年悲惨世界音乐会版的演出64场，16%的观众是属于复刷复购的。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我们连续演出6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这个歌剧作品，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我们其实在这个新的这个演出季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作品的首演首秀，那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演出季当中让大家进入剧场的这个理由。
1: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了我国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
1: 刘国宏介绍，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6张网等重大建设。今年1至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和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和160.8%，找矿突破成绩喜人。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当前，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
2: 我们将聚焦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绘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好管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实现自然资源单要素分环节的用地类型管理，逐步向国土空间系统性全链条的功能管控和空间治理转变。
1: 刘国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提升空间治理水平，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精准化空间管控。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

0: 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盘活存量，
1: 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地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时持续壮大资源产业，拓展百姓就业增收的渠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十五期间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3: 在新校区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将统筹高等教育与就业、产业、城市的发展协同，力争在更好满足民生期待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比如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另一方面，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统筹教育科研、居住生活、商业服务、公共文化等功能配套，更好促进人才集聚、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比如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50%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 我们还将始终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注重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的氛围。
2: 最近科创债发行在条款设计上密集突破，科创债正从标准化融资工具向一起一策的定制化方案演进。
4: 近期多支科创债从发行期限、收益结构等不同维度实现创新，上海国投发行全国首单超长期限用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科创债，与常见的科创债3至5年的期限不同，该产品的期限定在了10年。而盐城创投发行的全国首单定向混合型科创债将票面利率与基金现金分配收益率挂钩，构建起基金收益与债券投资人共享机制。先正达集团发行的永续科创债则把期限设计成3+N年，每满3年发行人可以选择赎回或存续，存续期可以通过利率重置条款，在当期基准利率基础上叠加预设的固定上浮利差，实现续期后票面利率的跳升，并在特定情形下允许发行人暂缓付息，让债券期限更加灵活，减轻短期偿债压力。
5: 债券市场开始跳出一刀切的融资框架，真正适配科技创新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产业规律。定制化的科创债可以灵活匹配研发节奏，而对于创投机构打开了公开债市融资窗口，能够缓解 GP 跟投的资金压力。
4: 科创债市场整体规模快速扩容，万德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年内科创债发行规模14115.61亿元，发行数量1435只。自科创债 ETF 推出以来，全市场累计发行的24只科创债 ETF 总规模达3364.89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市场将进入分化验证阶段，优质项目的定制科创债有望获得溢价，而资质偏弱的项目此前因科创属性获得的流动性红利或将逐步消退，溢价收窄。长远来看，科创债扩容主线是制度优化和产品精细化，将引导更多耐心资本流向硬科技，实现债券市场、股权投资、科创产业的三方共赢。
6: 投资者也需要关注3点风险：一是创投股权投资推出的不确定性风险；二是定制化条款结构较复杂，估值和理解难度会进一步提升；三是科创项目研发失败、技术迭代冲击所带来的盈利不确定性风险。市场将持续平衡产品创新与风险管控。 将呈现总体稳步扩容、定价分成分级的成熟格局。
4: 科创债，也就是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是由科技企业或募集资金投向科技领域的机构发行的债券。多数科创债仅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发行，普通个人难以直接购买，不过可以通过购买科创债 ETF 等产品间接参与，分享科技创新发展的红利。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这个比赛比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来看记者今天中午发回的报道。
7: 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那么此时此刻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往下看，就是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的全貌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还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都已经悉数到位，这个工作台啊也是整洁完毕了，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那么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那么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六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这个园艺这样的现代服务业啊。那么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这个世界技能人才的人才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最为规模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两年一届的这个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这个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口气新增了七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那么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这个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这个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来说，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这个衣服出来啊。那么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那么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世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这个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他要面对的是多达6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这个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世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这个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世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那么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世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那么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报道，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2: 开赛前各国选手备战的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8: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场地，我们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场地、调试设备。
9: They check all the tools. They got some parts for the robots, new.And they check now if everything is okay and everything wor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8: 我现在是在工业4.0赛区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这块赛区的正中央的电子屏幕上，目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选手就要停止调试。
10: 工业 4.0 是双人赛，比赛内容是两名选手配合，将传统产线改造成能自动接单生产检测的智能产线，比拼的是系统集成和协同效率。记者在现场发现，参加比赛的中国队与丹麦队都在紧张备战中。
11: We expect the Chinese team to be very strong. We have trained hard for this, and we come with a desire to win.
10: 在飞机维修项目展区，新西兰技术代表告诉记者，世界技能大赛对参赛选手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大部分项目要求选手不超过22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岁，且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许多选手为了这此生唯一的机会，往往要准备数年之久。
9: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fifth year as a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10: 除了角逐奖牌，技能展示和人才交流也是各代表团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所在。
12: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seco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3: To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give to this competition, to go to Brazil with the pride of my effort.
2: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米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活力。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消费需求，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
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2: 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游轮游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了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14: 在深圳蛇口游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游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游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15: 游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14: 游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双节临近，游轮游预订明显升温，游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游轮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游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16: 梦想号游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17: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游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

0: 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2: 最近，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国举办多彩中秋文化活动，从汉堡御园到安大略省小城，再到利雅得校园，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3: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在汉堡市中心，中秋游园会热闹举行，现场除了特色美食外，还设有灯笼制作等互动体验区，将传统中秋节庆活动打造成面向当地市民的公共文化体验。
4: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wie eine kleine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3: 今年正值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中秋联欢会在汉堡御园举行。这座以上海御园为蓝本打造的中式园林，见证了上海与汉堡两座城市数十年来的人文往来。民乐五重奏、舞蹈、话剧轮番上演。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5: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在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
7: I love mooncake. It's just,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3: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大家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当地高校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
8: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أحب تعل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يعني بديت أتعلم لأني أحب اللغات و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ويعني بلد الصين والله أطمح للعمل في شركة صينية والذهاب إلى الصين دراسة.
9: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学中文，而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在中资企业里面工作。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度拉升了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的采购热潮。外国媒体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的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 3.48 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全力应对厄尔尼诺加剧带来的潜在强冬季风暴威胁。
1: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官网21号公布的消息，厄尔尼诺的强度正在不断增加。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强冬季风暴以及各类衍生灾害，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州内各类应急资源，包括提前预制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保护抗灾能力较差的社区。同时，国民警卫队被要求随时待命，为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搜救行动提供支援。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对加州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冬季降水更多，风暴更强，沿海地区发生洪涝、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大幅攀升，部分道路存在封闭风险，多个地区还可能面临大面积停电。根据此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 97% 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行列。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派拉蒙天舞公司已经与加州和其他11个州达成了和解。这次和解为规模大约1110亿美元的收购案扫清了关键障碍。
1: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 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0: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因凡蒂诺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在8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2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炎黄文旅热度走高，美景美食圈粉无数，记者踏访山西忻州，在这里尝一口杂粮之都沉淀千年的风味，感受非遗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一起再来听听黄河岸边长存百年的根源故事，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全素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素热爱。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山西忻州或许不是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却是黄河进入山西的第一站。黄河自偏关老牛湾入境，在这里与长城第一次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又在河区拐出弯道，让河区之名由此而来。这条大河是忻州的生态屏障与文化根脉，滋养了边塞民俗、走西口往事，也孕育出二人台、河灯会和杂粮风味，如今更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忻州，去看看这座城市如何与这条大河相伴相生。
1: 大家好，本期我们来到山西省忻州市。刘畅，我听说咱们现在所在的偏关县老牛湾不仅是黄河入境的第一线，而且在这里啊，咱们能看到黄河与长城握手。
2: 没错，偏关是中华长城古堡第一线，境内长城就有126公里。眼前这幅画面总会让每一位来到老牛湾的人惊叹，因为大家印象里的黄河都是奔涌咆哮的，而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另一边呢，长城蜿蜒而下，在这里第一次与母亲河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
1: 那今天咱们的旅行也从这里出发，一起来看看黄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魅力吧。
2: 好，请
1: 走。
0: 忻州市偏关县的老牛湾是黄河沿线独特的地理文化坐标，黄河在此悬出圆润河湾，万家寨水库绿去浊浪，碧波澄澈，千年古村落傍着明代望河楼枕河而居，既铭刻着明边关的烽烟记忆，也藏着走西口的沧桑往事，是偏关山河相守文旅名片最鲜活的注脚。
3: 想象的黄河是那不是黄的那种的，这个过来是绿的，挺好。
4: 我身在偏关，先辈们留下老牛湾这样一块宝地，啊，又有这么雄厚的这个历史背景，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
5: 有一种很磅礴、很天地宽广的一种大气的感觉。
0: 来到黄河入境第一湾，迎接客人的第一份乡土礼遇会是什么呢？答案是一场偏关踢谷子秧歌。演出前，黄仙坐在镜前勾脸准备登场，这正是当地为远方来客备下的专属迎客仪式。
6: 咱们偏关踢谷子秧歌起源于明代戍边军队，自600余年传承不断，它融合了戏曲、武术、舞蹈，依据了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等多种元素，是黄河流域独一的标准。
0: 鼓点奏起，踢谷子秧歌开演，表演者步点铿锵，神情鲜活多变，刚劲踢踏间透着边关质朴劲儿，游客们看得入神，恍惚间像是把正月里攒的年味儿提前拽进了9月天里。
2: 其实呀，这个踢谷子秧歌在我们这里当地人被称为北方战舞，早些年只有在春节2月2日的时候才会有表演。现在随着我们老牛湾黄河的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呢，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像接下来的11小长假呢，在这里就会有不间断的这个踢谷子的表演，能切实的让往来的游客感受到这种边塞民俗。
0: 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了汉服体验，偏关的换装项目却玩出了独一份新意，把本土非遗剪纸的纹样活化成随身衣装，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老牛湾拍照，劲风非遗直接装进了打卡框里。
7: 前面就是用的我们老牛湾的图案，后面这就是大美偏关欢迎岭，就是九曲黄河18弯，神牛雷河到偏关，明灯一落受江下，转身离出个老牛湾。我就是写下这个解出一套神牛雷河老牛湾，想让更多的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偏关的魅力。
0: 体验完剪纸非遗服饰的独特打卡，再来老牛湾古村的魏家大院逛一逛，满院是粗粝原生的石柱基理，整院全石构筑，如同一座鲜活的石头民俗馆。记者忍不住凑近打量，这石头缝隙这么大，真能踏实住人吗？
2: 这可就是偏关人的建筑智慧了。您看到的这些石头呢，都是当地的百姓到黄河边捡来的河光石，然后交错马迹形成。我们看到啊，它这个缝隙挺大的，其实它是里边有黄泥还有干草糊在一块儿，这样呢夏天热风进不去，窑洞内很凉快，冬天呢它又能锁住这个温度，形成一个天然的温控层。
0: 在老牛湾，最让人挪不开眼的一定是打破人们固有印象的黄河，全然不见裹挟泥沙的汹涌浊浪，一湾碧水澄澈润亮。这份清润不单靠万家寨水利枢纽拦沙沉淤抬升水位，更倚仗当地人数十年直绿染遍荒山，让这条曾咆哮的黄河在偏关变得温婉如玉，与千年长城共守的一方山河。
1: 刘畅啊，我发现咱们沿路过来有不少这样的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绿的活动标识，那些算不算咱们偏关特有的文旅公益项目呀？
2: 太对了，咱们要是翻看之前上世纪60年代的老照片都会吓一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沿岸的两边都是荒山，后来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啊，偏关几代人接力坚持植绿，才能把秃山染成青黛。现在游客认下的每一棵树呀，都是钉在黄河入境第一站岸坡上的水土哨兵。
1: 哎呀，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要扫一下啊。
2: 是的，
1: 而且我这个名字也都想好了，就叫它守湾，守护着咱们老牛湾。
2: 对，这是一份非常浪漫的期许，那这棵守湾也会在这里替你守望这片山河。
0: 在黄河岸边亲手种下一棵纪念树，再到周边农家院尝尝本地特色美食，一进偏关的农家院，常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酸香，清爽带劲儿，是当地人顿顿离不开藏着黄河畔记忆的家常风味。这酸香究竟来自什么呢？
8: 因为酸粥酸肉饭是我们这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味道的稳定性，我们呢就沿用以前的这种陶瓷罐子，它的透气性啊密封性会比较好，那对于酸粥的发酵呀，它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环境，然后让它的味道会变得更好，更有以前那种传统的味道，卖得特别好。
0: 这酸香正是来自偏关的酸捞饭，每米淘洗后加水，天然发酵出酸浆，发酵好的酸梅米入锅，大火煮至七八成熟，舀出多余酸米汤，留少许底汤，转最小火焖5到8分钟，出锅米粒儿筋道分明，上桌时米汤分成。
2: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吃不惯这个，后来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作为偏关人的这个血脉就觉醒了，现在能喝得惯这个米汤。
0: 黄河入境第一湾给偏关带来了文旅新流量，也接住了远道而来的奔赴与浪漫。山西运城的薛婉妮循着长城与黄河握手的专属坐标，3年前来到老牛湾开启民宿。
9: 我第一次看到哇，满眼碧绿的黄河，然后我心里头就觉得竟然黄河可以这么美，那个时候那种冲击给我心里头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后来一个合适的机缘，然后就来到了这里。客人来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会非常热心，然后也很有感情，去带着他们就在这个村里头去转一转，带着他们走到大峡谷边上看一看。
0: 他既会领着住客追山边落日，看旷野银河，也把暖心的巧思藏进每间客房的细节里，让旅人甘愿在黄河边多留几日，慢下来。
9: 现在咱们在的这个空间呢，就是由咱们这个村民的这个传统的窑洞改造的，然后这个空间它是一个一室一厅，比如说带着家人孩子啊，然后这个空间也比较舒服。那里面是咱们的这个入住的区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窑洞它还是保留了原生态它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在这个窑洞里面呢，你会感受到它是冬暖夏凉的。
0: 这份松弛感也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热度。
9: 我们现在这两天的入住率大概每天能住个20-30间，那到了这个国庆和中秋节的时候，目前接到的订单是1/3，到跟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满房。
0: 在老牛湾深度游后也别急着走，偏关本地人还私藏了一份关于喝醋的新奇体验。 当地用小米酿出的醋居然分不同度数，还能像调鸡尾酒那样混搭出不同风味。
2: 这款醋呢叫冰萃醋，它发源于650年前黄河岸边的偏关县老牛湾村。这个是拿冰萃醋特调的饮品，里边兑了一点点蜂蜜，所以我们尝起来是一种特别的独特的味道。这款冰萃醋的原料呢是偏关本地的旱地小米，赋予这个冰萃醋一种干净的谷物的清香。
0: 除了酿醋原料有别，偏关的醋意也十分独特，依托高寒山乡独有的低温区位优势，当地孕育出非遗冰萃醋酿造技艺。它没有采用常规老陈醋的熏焙工序，而是借当地天然低温完成冰萃，之后再历经陈焙、陈醋两道陈化工序，酿出的醋没有裂呛感，入口绵柔，酸香裹着一丝甘甜，是别处尝不到的黄河岸本土风味。作为黄河入境的第一站，偏关这五年就围着黄河做文章，一手护生态，一手谋发展。如今全县林草覆盖率升到48.6%，黄河干流水质稳定在三类，黄河一号、长城一号两条旅游公路也全线贯通，把沿线景点串珠成链，让游客能快进慢游深体验。五年下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67.33万人次，旅游收入3.31亿元。
1: 我们现在沿着黄河转场到了山西忻州的河曲县。那雨霞，我听说咱们这儿的地名都和黄河有关系啊？
10: 对，确实是这样。据我们河曲县志记载呢，县当河流曲处，故名河曲。这是我们河曲这个地名最直白的一个由来。
1: 那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10: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河曲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你看啊，以前像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是荒的滩涂啊。那建国初期呢，我们河曲的森林覆盖面只有0.3%，现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这个生态的一个变化。
1: 咱们这个湿地公园也为咱们黄河岸边筑建起了一条绿色的屏障。
10: 对对对，可以说我们河曲是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治理一个鲜活的样本吧。
0: 河曲这个地名因黄河在此弯曲而得名，是山西省唯一以黄河弯曲命名的县。这里自古便是连通西北的水旱码头，几代走西口的河曲人把浪声乡愁揉进小调，孕育出自带黄河烟火气的国家级非遗表演二人台，唱尽了炎黄人家的热辣生计。

0: 河曲二人台的根脉能追溯至明末清初，最早是当地农户农闲时围坐打坐腔清唱山曲小调，之后陆续融入晋北社火秧歌道情的表演技法，后来借走西口的迁徙潮传到蒙陕交界，吸收了蒙古族民歌的唱腔特色，发展出蒙汉交融的风角雪演法，一丑一旦的经典两小戏形态就此成型，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河曲。
2: 哦，那刚才咱们唱的是什么表演呀？
1: 这是河曲一首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近年黄河治理新变化也被写进了河曲老二人台的唱词里。
3: 去年呢，我们创排了大型非遗音乐剧《大河长歌》，在全国呢演出10多场，场场爆满，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们剧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河曲的3项国家非遗：河曲民歌、二人台、河灯会。因为现在我们黄河治理的非常好，我们就结合这个题材，我们创排了半张河童，我们送戏下乡，宣传我们的黄河文化。
0: 来河曲县，千万别错过专属于黄河岸的年度民俗盛事——河曲河灯会。打头的是这盏龙灯，放灯时由它率先入水，象征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后面跟随着3650盏小河灯，盏盏河灯呈送吉祥，寄托着人们渴望天天平安、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这些全是手艺人刘喜才带着学生们亲手扎制出来的。
4: 一开始这个放河灯，它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之功，再到后来就是纪念走西口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现在我们每年在农历的7月14、15、16会举办3天，每年到了这个节点是人山人海。
5: 我们传承的是他这种奖赏，其次是他的传统技艺。随着世界的发展，来到我们河曲参加河灯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准备了一个文创产品，就是在明年的时候让市民能提着一盏灯在我们街市上出现。
0: 一盏河灯缱绻着走西口人的思念与祈愿，而当他们背起行囊归乡，也把家乡的风味带出了河曲。老河曲焖肉正是那段岁月焖出的家常滋味。
6: 这个就是咱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这个焖肉了，炸的时候咱们把它肉里面的多余的水分全部炸出来，炸出来这就可以携带。
0: 老河曲焖肉专挑猪筋瘦肉，先腌入味，再裹上鸡蛋调的土豆淀粉浆，下锅炸透，把水分收干，最后上锅蒸。这道从走西口岁月传下来的家常菜，吃起来软嫩咸香，是地地道道的河曲风味。入秋后，河曲的滋补重头戏当属红葱炖羊肉，取本地山地散养的跑坡羊，靠新裂的红曲红葱驱膻提香，不用放料酒，鲜味就直往外冒，再配上一碗筋道的油面，用的是本地沙壤种出的油麦，佐上3样蘸料，怎么吃都香。当河灯的光、焖肉的香、红葱的心一同漫过黄河滩岸，走西口的旧韵仍在河曲的风里流转。顺着黄河浪迹到此，尝一口油面，便把晋北最鲜活的烟火乡愁妥帖收进了旅途记忆里。
2: 来到忻州，有一个地方您一定要来逛一逛，那就是忻州古城。很多人会问，黄河之旅不是看水的吗？为什么要跑到城里来呢？那其实这也正是忻州古城最特别的地方。
7: 没错呢，忻州古城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的商贾往来最后都会汇聚到这座城里。我们现在的在这位置是南城门楼，也是走西口的起点。黄河文旅走到这儿，看的不光是水，也是黄河滋养出来的城市文化。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忻州古城，继续探索黄河的故事吧。
0: 走进忻州古城，抬头是明万历南城门的斗拱，沿街是进士院落的抬梁木架， 不借一丁一卯，全靠榫卯咬合。这份老手艺如今被一位90后匠人接了过来。严帅出生在木作世家，大学毕业后返乡，接过家族手艺，琢磨着怎么让传统榫卯在当下继续生长。
8: 唐代以前的古建筑全国有4座，其中咱们山西就占了3处，然后在忻州呢又占了其中的2处。古建筑里头呢，它的核心就是榫卯，榫卯的核心呢又是一个斗拱。每个朝代里头它起到的作用不同，比如说唐宋时期呢，斗拱呢它起到的是一个减震以及增加这个房檐的这个粗挑的程度，现在还就是承接一个文化载体，然后传承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非遗文化。
0: 在这里，一款名为尽快见面的擀面杖十分有趣。严帅介绍，这款擀面杖为紫光檀木材质，既保留了传统擀面杖的实用功能，又融入了艺术元素，成为可把玩的艺术品，是年销10万件的爆款。
8: 在山西来说，家家都有擀面杖，我在这个擀面杖的基础上面，我做了一些这个文化元素啊，然后我整体呢，这是一个紫光檀嵌银丝的一个工艺，然后呢，中间呢就是咱们最古老的一个秤杆的元素，然后前面定盘星、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福禄寿三星。这福禄寿三星呢，就是代表的就是晋商的这个生意人，就是老一辈的生意人告诉后界后辈做生意的，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缺一两少福，缺二两伤禄，缺三两折寿。这也是晋商就是流传千年的一个晋商精神。
0: 逛忻州古城，带个擀面杖回家，也别忘了再挑一件面塑。手艺人以白面粉和糯米粉为主料，揉成面团，再调入颜色，捏出古今人物、花鸟走兽，渐渐鲜活灵动。比如这件作品就把忻州先贤元好问的诗意捏进了面里，让千年前的晋地风雅变得可观可赏。
9: 元好问去太原赶考的时候，还在这个汾河边上路遇猎人射中一个大雁，然后另一个大雁殉情而亡，有感而发写的这个摸月而宴秋词，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生死相许，用这个面塑的形式把它还原当时的场景。像猎活他就很开心，因为他打中一个大雁，但是他引的这个小孩子他就不开心，他觉得哎，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啊。元好问包括这个马，他都是比较忧伤的。忻州古城呢，作为一个千百年来晋北的一个重镇，也是受黄河文化的很大影响，包括我们的面塑一直传承就是比较古朴粗犷大气。
0: 黄河滋养出忻州的五谷杂粮，也把炎黄人家的烟火气送进了古城。感受过非遗文化，再到古城寻香吃小吃，脆甜流淌的保德油糕是炎黄县份走西口的暖心口粮，还有本地杂粮磨出的特色奶茶，忻州杂粮之都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7: 像我们这个红芸豆，然后糯玉米，还有这个红薯，以及这个黄米，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这家手作店呢，它是把我们的杂粮的这些元素都融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茶饮里。你看咱们上面这撒的就是藜麦，
2: 我已经闻到这上面的粮食的味道了。所以这杯饮料也算是咱们忻州古城的一个特色饮品，
7: 是
2: 也只有来到咱们古城才能尝到这样的味道。
7: 是
0: 现在不少游客还会奔着忻州古城的温泉民宿而来，青砖灰瓦小院里私汤入户，逛了一天景点攒下的乏气，泡一会儿温泉全散了。推窗是古城烟火，躺下来歇得舒舒服服，给这条黄河文旅线收个舒服的尾。
2: 忻州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是华北地区知名的温泉康养胜地。我们借助温泉优势，打造了忻州古城的特色温泉民宿，让大家可以逛完古城就能直接泡汤，这也是忻州文旅的特色体验。我们这个订房数据的话，它是比较火爆的，国庆现在数据已经在70%左右了，然后我们这个暑期8月份这个数据当然更好，已经到99%了。
0: 黄河入晋，从老牛湾的亿万碧水到河曲的九曲回环，再到新州古城的市井烟火，这条大河在晋北放慢了脚步，也沉淀下长城边的秧歌，走西口的乡愁，窑洞里的炊烟和古城中的匠心。水滋养了土地，人也把日子过成了歌。沿黄河走进新州，读懂的不只是一条河的温柔，更是一方人与河共生、与河共长的岁月长歌。
1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1: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
0: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2: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连枪手。
0: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3: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2.13点，上涨了0.06%。深证成指13727.91点，下跌了0.02%。创业板指数3400.40点，上涨了0.02%。15-17，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刚性需求仍然将保持增长。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成功探明四川牦牛坪稀土矿、安徽茶亭铜金矿等一批超大矿。为进一步查清我国基础地质条件，摸清资源能源家底，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组织实施国家地质填图计划，推动陆域1:50000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51%，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同时，我国将加大勘查开采力度，推动储量增加、产能提升。
2: 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力争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的矿产地和油气田。我们也争取尽可能的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
1: 在寻找增量的同时，我国还将持续开展存量资源再评价，将共伴生低品位难利用的资产资源盘活，推动矿企提高开采、选矿以及综合利用水平，把宝贵的矿产资源吃干榨净，
2: 持续完善地质调查、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等配套制度，为地勘单位和矿业企业减负松绑，保护各类投资主体、人民群众的合法。

0: 权益，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技术投入到矿业工作中来。
1: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目前进展怎么样？来看一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荐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另一方面，国家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不少项目已经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将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1: 今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
2: 所谓电气化率，是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较高的电气化率既反映出我国电力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也体现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比如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业都是以电力作为主要功能形式的。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设备的发展壮大，也会直观地体现在电气化率的提高。此外，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1.5个、1.2个、1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保持区域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
3: 制造业转型加快，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算力产业蓬勃发展等因素将有力拉动我国电气化率上升。预计我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居全球领先水平。
1: 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为和字和和谐和美的和同音，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非常抢手。
4: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5: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6: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4: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7: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4: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9月的销量已破1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1: 在中秋文创当中，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了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8: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4: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8: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4: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8: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4: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9: 很奇妙的感觉了，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你要变圆，等一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10: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1: 中秋国庆快到了，旅游探亲出行增多，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一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一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拖手拖延。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 再来关注天气，最近2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西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是明天开始会再次增强，并且向东扩展，黄淮、江淮一带也将迎来明显的降雨。
1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四川中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局地大暴雨。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明天起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 九月底前，华西地区将出现持续阴雨天气，总体以稳定性降水为主，但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最低气温依然不高，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感冒。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普遍停歇，不过江南、华南等地气温仍会持续偏高，体感闷热，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1: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者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在成为职场当中的新潮流。
12: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13: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12: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13: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12: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1: 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小小一粒种子撬动了新消费市场。
12: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13: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12: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14: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植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呢，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1: 福建宁德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最近，这里迎来了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高峰。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都澳海域。三都澳呢是位于塞江、霍同溪等多条河流的入海口，这里咸淡水交汇，不仅水质清澈，而且饵料也非常的丰富。此外呢，这片海域又刚好处在一个澳口之内，群山环绕，海面呢整体比较的平稳，非常适合大黄鱼的养殖。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 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那要怎么捕呢？大家来看啊，每一口深水网箱都是一个边长23米的正方形。那在这个网箱的底部呢，还挂着一张巨型的渔网。那整张网的深度呢，大概是有10多米，里面养着25吨左右的大黄鱼。那平时啊，这些鱼群都是在网箱的底部活动的。那为了方便捕捞，首先就要进行赶鱼。

0: 也就是把分散的鱼群聚拢起来。在网箱的一侧，渔民已经提前布设好了一张长方形的渔网。那在另一侧呢，现在有四五个渔民正在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在不停地拍打着水面。那这根木杆大家来看啊，在它的底部呢有一块像这样的大海绵，那用它来拍打水面就能够产生连续的水流和大范围的波动。那由于呢大黄鱼啊对声音和震动比较的敏感，因此啊他们会主动地避开这些被拍打的区域，游向提前布设好的渔网当中。那等到这些鱼群都进网之后呢，渔民就可以开始收网了。哎，那大家现在看到了吗？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留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泽，又能够提高捕捞的效率。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1: 最近上海海关拦下一名进境旅客，原因是他携带了超额大量的现金，达到了544万元港币。
2: 近日上海虹桥机场海关在开展入境航班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入境时走的是绿色通道，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但海关官员却发现他携带的行李经 X 光机检图像出现异常，海关官员随即拦截并进一步开箱查验，在其行李箱内嵌套的手提袋中查获大量成捆的港币现钞。
3: 我们现场清点共计544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超465万元，均未向海关申报。根据相关规定，当天多次往返、短期内多次往返的出入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入境，需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入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入境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应当向海关书面申报。
2: 目前海关已按规定放行免申报数额内的外币现钞，并依据相关规定对该名旅客实施警告并处罚款，责令补办海关手续。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实行限额管理制度，普通旅客携带人民币现金出境的限额为20000元，携带外币现钞金额5000美元以下的，海关予以放行；5000美元以上至10000美元的，应向外汇指定银行申领携带证。未按规定申报或携带现金超出限额，可能会面临征税、罚款或没收等后果。
1: 最近，拱北海关缉私局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一起走私濒危蝴蝶标本案，缉私部门成功打掉一个濒危蝴蝶标本走私链条，查获涉嫌走私的濒危蝴蝶标本174只。
4: 缉 斯民警在日常摸排中发现，某社交软件上有位知名的蝴蝶标本收藏博主有走私的嫌疑。民警很快确认了博主的真实身份是王某某。侦查还发现，王某某长期私下从境外收购珍稀蝴蝶标本，在入境过程中为躲避查验，王某某等人将蝴蝶标本伪装成日常物品，再雇佣水客通过行李藏匿等方式从多个口岸走私入境。标本走私进境后，通过快递渠道被寄送至王某某在河北承德的仓库。
5: 锁定线索后，我们立即布控实施抓捕，在北京起诉所内抓获王某某。另一路抓捕小组在河北承德控制了存放蝴蝶标本的仓库，成功截获了一批待转运的蝴蝶标本。
4: 经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查获的174只涉嫌走私蝴蝶标本被确认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保护物种，均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包含长凤蝶、树种鸟翼凤蝶等。另外，现场还查获119只涉嫌非法收购的濒危蝴蝶标本，其中一只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1，被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同时，我们还查获了王某某是从境外蝴蝶标本爱好者手中收购珍稀蝴蝶标本，而后雇佣李某某等水客团伙走私标本进境后用于个人收藏，同案查获犯罪嫌疑人3名。
4: 目前，王某某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海关缉私部门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未经批准严禁携带、运输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
6: 走私、非法收购、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节严重者将构成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此也提醒标本收藏者，应增强法治意识，切勿因个人爱好触碰法律红线，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7: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全力应对厄尔尼诺加剧带来的潜在强冬季风暴威胁。
12: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官网21号公布的消息，厄尔尼诺的强度正在不断增加。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强冬季风暴以及各类衍生灾害，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州内各类应急资源，包括提前预置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保护抗灾能力较差的社区。同时，国民警卫队被要求随时待命，为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搜救行动提供支援。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对加州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冬季降水更多，风暴更强，沿海地区发生洪涝、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大幅攀升，部分道路存在封闭风险，多个地区还可能面临大面积停电。根据此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行列。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因凡蒂诺 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在8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2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这里有连续三年获得金奖的蟹王，这里是30岁海归青年大展拳脚的家乡，潮流小店、特色民宿、DBA、 K 歌赛、乡村集市绘制消费新场景，有的吃，有的玩。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南京丽水区，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金秋丰收宴。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现在呢是晚上的8:30左右，我呢带着头灯，你看那边船上啊，卞师傅已经在等着我了，要去干什么？抓大闸蟹。
1: 哎，小心一点啊。
0: 好嘞，谢谢大姐。哦，看到了吗？嘿，来看看看看，哎呦，活蹦乱跳的，看见没？看见没？
2: 真大的很。
0: 这个大吧？这个有半斤吗？
2: 这个半斤。
3: 这位眼疾手快的抓螃蟹高手就是卞雪林，卞师傅。进入九月，江苏的大闸蟹也来到了最后一轮的脱壳成熟期。再过十几天，作为全国大闸蟹的主要产区，江苏省又要迎来一个收获季。这也是卞雪林夫妇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打上来之后就连夜包装了
1: 啊，洗了一下水就行了。今天人家要的是3两的母蟹。
2: 3.4就还是算3两。
1: 3.4算3两。
0: 算3两
2: 啊，对。
0: 赶着这双节忙的时候，你们有几天没睡觉啊？
2: 我们
1: 有时候3-4天不睡觉，正常。
2: 3-4天没睡觉，正常。
1: 正常
0: 3-4天啊，
1: 正常。
2: 白天要送货，要发货，还要送货。
1: 听一下子，
0: 咱们就是已经点。
3: 卞师傅家有52亩水塘，在当地绝对算不上养殖大户，但卞雪林这三个字却是响当当的，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蟹王。
0: 这50多亩的水塘是您哪年承包的？
2: 这个是我是2007年下半年承包的，
0: 将近20年了。
2: 哎，将近20年。
0: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养蟹就在这儿。
2: 哎，对，因为蟹在这个塘里养惯了，哪个地方有个漏洞啊，哪个地方那个边上要塌方啊，我们都知道的。
0: 对这片地太熟悉了。
2: 啊、太熟悉了，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的。
0: 今年咱们家投了多少蟹苗？
2: 投了，我一般的一亩地投1000。
0: 这个比例算是高比例的，还是相对比较稀疏的？
2: 我养精品，我不敢投高，投高了你放苗放了密度高了，你给那个水草搞掉了。你没有水草，你螃蟹你的水质不好，水质不好你螃蟹退壳，它没有翻倍率了。
3: 卞师傅说，他家养螃蟹走的是精品路线，从选蟹苗到投喂，他从不敢马虎。在这50多亩水塘里，藏着卞师傅拿捏螃蟹品质的独家秘诀。
2: 一般都早上撒螺丝，你精品你没有那个精饲料给它，它是长不饱满的，它螃蟹那个鲜度达不到。
0: 所以它只有吃的好。
2: 只有吃螺丝。
0: 哦，吃螺丝。
2: 一个吃螺丝，一个吃那个好点的冰鲜鱼。
3: 每天上午投放鲜活螺丝，为螃蟹补充天然活性饵料。下午还要准备一顿荤素搭配的营养晚餐。为了让每只大闸蟹长势均匀，肉质鲜甜，卞师傅遵循早晚分食，科学搭配的投喂节奏。近20年的养殖经历告诉他，只有舍得投入，才能有好的回报。
1: 黄豆油跟玉米混在一起煮，煮好了鱼以后，把那个冰鲜鱼拌拌，
0: 把冰鲜鱼拌拌，呵，还烫手呢。
1: 啊，还烫手。哦。
0: 早上其实这煮熟了我们人也能吃，是不是？
1: 啊，能吃。那
2: 荤素搭配吧。
0: 荤素搭配。
1: 嗯，黄豆很香。
0: 玉米粒吗？
1: 嗯，
0: 黄豆香啊。那我
1: 黄豆香，
0: 我也尝一个黄豆吧。我们今天还没吃螃蟹呢，先吃螃蟹的口粮。我们一天光这个黄豆玉米大概要加多少斤？
1: 你讲要100斤。
0: 100斤的我们叫这种粗粮
1: 啊，粗粮100斤粗粮。
0: 这里面是冰鲜鱼，可能虽然这个我们说天气热啊，冰已经化了，但是摸上去凉凉的，应该很新鲜啊。
2: 啊，对，很新鲜，
0: 很新鲜。像这些鱼我们一次要采购多少？
2: 一次像这几天就是2大桶就是达到300斤这个样子。这里
0: 一次得2大桶300斤、啊、像这种放玉米放黄豆和这个冰鲜鱼搭配等等，这都是咱们这10-20年自己摸索出来的。
2: 啊，对，
1: 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0: 是吧？
1: 嗯，
2: 因为黄豆它这个蛋白质比较高嘛，黄豆、
0: 嗯，给它增加蛋白质。
2: 啊，对，给它增加蛋白质。
0: 一天2大桶鱼，再加上玉米、黄豆，然后还有那一船的螺
2: 丝。对，
1: 还有螺丝。
0: 现在这个咱们采购这个冰鲜鱼多少钱一斤？
2: 现在今年比去年贵，今年花到3块多一斤。
0: 那就是一天光这个鱼就1000块钱。
2: 1000块钱。
0: 螺丝呢？
2: 螺丝1.5块，这里每天都要300-400斤、400-500斤这个样子。
0: 1.5块一斤。
2: 哎，
0: 咱们就算300斤的话，450块钱。这加起来就将近1500块钱了。
2: 1500块钱一天，
1: 1500-1600一天嘛，这两天。
0: 再算上那些玉米啊、黄豆，就这些螃蟹一天的口粮。
2: 口粮。
0: 得花上1500-1600。
2: 啊，1500-1600。
0: 吃这个生活水平啊，和餐饮水平很高的。
3: 卞师傅的家紧邻南京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石臼湖，螃蟹、银鱼、野鸭被称为石臼湖三珍，也是丽水区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名片。湖水清冽洁净，养出来的大闸蟹不仅个头大，而且壳清、肚白、膏红、肉甜。
0: 来，我看看，我能抓吗？
1: 你能抓，这样子。
0: 对，哎，这样子。这样子，看看这只公蟹，第一批上来的，这个有3.25-4.25吧得。
1: 4两多一点点。
0: 个头特别大，真的是啊，我们看看，刚才我们叫做青背。
1: 白板。
2: 青
0: 背。白肚，你看，肚皮很干净。然后是这个
2: 金爪，
0: 金
2: 爪黄毛。
0: 金爪黄毛。看着口感就不错，是不是？像这个4两多的，我们现在卖到多少钱？
1: 65。
0: 65一只。
1: 一只。
0: 咱们家的螃蟹哈，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一斤？
2: 最贵的能卖到120块钱一只。
0: 120块钱一只。
2: 啊，当然是半斤的母蟹。
0: 所以卞师傅，我看您这捞上来2筐了，已经。就咱们家的螃蟹，基本平均都能在3-4两吗？
2: 平均在4两以上。
0: 因为这是第一批嘛，按说我们说，最早的螃蟹相对我们说个头小啊什么，但是今天看这捞上来的个头可真不小。
2: 这只有的，
0: 多漂亮，干干净净的。
2: 这只4两多。
0: 4两多。
2: 嗯，
1: 不行。
0: 再过一段到这个螃蟹最好的季节，就像我们说到了农历的9月份，也就是说10月左右，它能基本再涨1两。
2: 它里面那个腿
1: 长满了，
2: 它现在是扁的，腿是扁的。
0: 摸一下。
2: 不，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
2: 这个是扁的，然后它要长好了，它这边长圆了，那个时候用剪刀在这边一剪出，那个肉就自弹出来，
0: 自己就弹出来，
2: 弹出来一点，到9月20号差不多了
0: 啊，9月20号，那就正好是中秋节呀，临近国庆的时候，这个我们说这个蟹长得是最完美的，肉也多多的，黄了也是金灿灿的，
3: 开春放苗，入秋收获，200多个日夜。卞师傅两口子就像守护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这些横行霸道的小家伙。
0: 像现在我们这个蟹苗的这个品质哈，大概它的成活率能有多少呢？
1: 一半，
2: 对半。
0: 哦，只有一半。
2: 嗯，对半。有的人家就拿一只头，
1: 不好的
2: 拿一层，拿2层的都有。
0: 我们这50多亩每年的，就是我们大概的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2: 一般达到200斤，将近
1: 上下，就是上下了。
2: 上下。
0: 就是1亩200斤上下，
2: 啊，
1: 嗯，因为你要养高品质，你肯定没养不到高密度。
2: 你要养的产量高，你密度要放得高了。
1: 那你肯定那个品质肯定没这么好。
2: 人家放2000多3000一亩，你
0: 那个
2: 品质好，
0: 1000多放1000。
3: 不贪规模，只求品质。卞师傅凭借匠心养殖的手艺，连续3年把自家的螃蟹送上了全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
0: 金奖螃蟹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它是怎么评比出
2: 它老子
0: 金奖？
2: 这个上面有的。
0: 哦，我看看
2: 啊。
0: 哦，卞师傅给我拿出了一个他们这个螃蟹叫评定标准，第一大项呢就是可量性状，基本就是我们看它的个头大小。
2: 个头大，饱满。
0: 咱们家获金奖的这个，当时您去参赛的时候，这个公蟹和母蟹都达到了几两？
2: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0: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2: 一点都不能少。往上面走不要紧，不能往下面降。
0: 第二项叫做可数性状。
2: 那
1: 这个字，
2: 就像这只螃蟹，它被拖出来了，它该凹进去的地方要凹，该拖出来要拖。那在这里要拖，你要凹不行。
0: 原来螃蟹，我们叫螃蟹选美哈，也是要看这个长相的哈。
2: 对对对，该拖的地方要拖，该凹的地方要凹。
0: 第三项，我们说就是这个口感性状了。
2: 口感了，
0: 那这就是长嘛？
2: 长，4尺嘛，到那边。一个评委是长腿的，是长腿，长黄的长黄，长肉长肉，它都分开计分的。
0: 最后把分数综合起来，所以。在千千万万的螃蟹中能脱颖而出拿到金奖，那就是说咱们家的螃蟹这个综合分数很高。
3: 白天精细投喂，池塘养护，夜幕降临后， 卞师傅夫妇依旧无暇休息，一入夜螃蟹就会纷纷爬上岸，这是捕捞的最佳时间。虽然九月中旬大闸蟹还没长到最完美的口感，但一群老客户已经迫不及待地下单，要品尝秋天的第一口鲜。
2: 三两，
0: 这是一个正品，很准，三两。
1: 基本上就是跟客户要达到，
2: 你客户你要达到三两，
1: 要达到足斤足两，反正给你了。
0: 足斤足两。
2: 哎，对，你不能欺骗客户啊。
1: 想多大了就给你多大给你。
2: 要三两四。
0: 哦，三两四。
1: 三两四有时候我们也放里面，也放大的，小的不能给人家。
2: 小的不能给人家。
1: 比如说人家要三两的螃蟹，你三两五的给人家不要紧。
2: 人家高兴。
1: 二两五的就不能。
2: 你放了二两五在里面，人家看了小，
1: 客户就会找你的。螃蟹。到了客户的手里面，要人家好吃，还要人家吃了满意，这样子累得开心的，
0: 累得开心，
1: 累得开心的。
0: 我听您这口气，今年应该又是个丰收年吧？
1: 今年应该是丰收年
0: 啊！我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一年，就盼着这一段时间的到来，
1: 盼着现在数钱了吧？
0: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真的是，真的是。
1: 是的，就盼着现在数钱，从正月初六下苗，一直忙到现在，就
0: 大半年的时间
1: 都是投入，现在就开始。
0: 收获了，
1: 开始
0: 收获了，
1: 是的，
0: 我们要尝一尝喜悦的味道，
1: 是
0: 收获的味道。
3: 小水塘蕴藏大财富，卞师傅所在的丽水区红蓝街道陈卞村，仅一个村的螃蟹养殖面积就达到4800亩，年产大闸蟹200多吨。养殖户们摒弃粗放式种养的老路，主打精品牌，销售模式多种多样。从电商直播到线下专卖店，每家每户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一方水土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优势，匠心劳作以制兴业，这是丽水传统农人在乡野间走出的一条踏实的生财路。而对于很多90后的新农人来说，他们走的是一条科技赋能、智慧耕种的全新赛道。
0: 现在整个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地。
4: 是的，是的。
0: 有多少亩？
4: 我们现在南京这块呢，我们已经超过3000亩了。
0: 就我们站在这周边，3000多亩都是咱们家的。
4: 对，然后都是做了有机认证的。
3: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叫沈子杰，刚刚过完30岁生日。他说，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回老家当农民。从小在南京长大，初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后来一直在上海工作，几年前受父亲的影响，沈子杰毅然辞职回到了丽水老家，一头扎进农田，开始学习种菜。
4: 其实呢，在最开始我们公司2019年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机的市场化行为还不是那么完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销售还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呢，这几年像从2022年开始，各个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些渠道客户都在大力的推广有机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从2022年开始，每年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一个翻番的一个状态。
3: 高品质的有机种植，从土壤、种子、肥料到培育、采摘、除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含糊。
2: 我们根据那个蔬菜的要求嘛，我们有个新鲜感，我们就是在凌晨12点到早晨7点半就要结束。
0: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基本是从凌晨就开始上班了。
2: 对，凌晨12点。
0: 7点多就可以下班了。
2: 7点半。
0: 第一波工人。
2: 对，第一波。
0: 哦。
2: 然后我们第二波就是不是采菜的，专门拔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里的草啊，不用药打的，全部是人工，一颗颗的
0: 除草，
2: 一颗颗的把它拔出来。所以说我们第二波的工人就是拔草，拔草就是在6点到下午5点半。像这种麻子线呢，你把它不拔光了，它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把我的菜全部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拔过草的菜，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拔过草的菜，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用人工去剔除这个菜里面的草，我们从源头就开始保证一个健康的菜的成长。
3: 沈子杰说，以前老一辈种地看天吃饭，凭经验劳作，风调雨顺就丰收，天气恶劣就减产，收入很不稳定。而他要做的就是让种地不再靠赌运气。
4: 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来做，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每一道流程做成工业化的 方式，就每一道流程我们必须是可控的，我们才会延续到下一个流程。就以前我们大家可能是凭经验，哎呀，今天天气好，亩产好，那我们赶快多收一点，那天气不好，那我们就少收一点，或者说少种一点。但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全年保供，所以说我们不再是这种完全靠天收，而是我们把每一个环节节点，我们从我们的堆肥到我们的育苗，到我们的播种种植，到我们的采收，到我们加工销售，我们全都是用数字化来进行一个管控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道流程，哪怕是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问题出在哪，而不是两手一摊说哎呀全是天气的原因造成的。
3: 目前沈子杰在溧水地区的3000多亩种植基地全部实现数据化管控，一物一码全程追溯，无论是他们自己内部还是采购商，甚至到终端的消费者，都可以实现扫码溯源。
0: 这个师傅我看他手里拿了很多这种二维码的标签，是要贴到这个框上吗？
4: 是的，这个二维码上面呢，它会又显示出来，这是这筐菜是在哪个基地采的，哪个棚采的，然后哪个员工采的，采了多少筐。
0: 这个 TC 是什么简称
4: ？TC 就是泰村基地，泰村基地12区7号棚第14号员工采的第二筐菜。
0: 啊，包括采摘员的名字。
4: 对，包括它上面其实还有我们的什么时间采的。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可以记录在这个阶段这个棚的亩产是多少。
0: 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工人师傅计件，
4: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来监测我们的亩产，
4: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做好一个溯源，这样的话客户过来我们随时可以把他告诉他这筐菜是谁采的，哪个棚采的，什么时候采的，这些数据我们全都可以做好溯源，
0: 就一扫码一目了然。
3: 临近中秋和国庆节这段时间，沈子杰几乎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越是重要的时间点越要做到心中有数。
0: 这个车间是一开门一股冷气，
4: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库，做好的产品呢就会放到这个低温的成品库里面。
0: 从这个大冰箱到我们的这个冷链车，一般的这个时效性有多长？
4: 基本上我们成品做好以后直接到冷链车上面不会超过3个小时，因为我们的流转非常快。
0: 这里就是全国各地的菜我们都是从这个冷库里拉出去的。
4: 这个仓主要是负责华东的菜，那我们这个仓主要覆盖我们的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还有上海这个区域。
0: 您有没有算过每天就从我们这个仓发到你说的华东的这些省市大概得走多少，这应该算筐吗或者多少件？
4: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在3到5万件左右，3到5万份，对，3到5万份左右。
0: 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节了，我们这个量你是不是也会能感到明显的增加了？
4: 我们基本上在节假日的前一天跟当天两天按照1.5倍到2倍的量去备货。
3: 回到家乡的这几年，沈子杰带领团队把自家的有机蔬菜卖到了全国，他们不仅是华东地区最早的有机蔬菜供港基地，也成为国内几家头部商超的稳定供应商。
4: 我们现在的话常年稳定的叶菜品种差不多在10个左右。在华东呢，像我们的鸡毛菜、红米线走的量都非常多，这第一个呢也是时令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江浙人民比较喜欢吃小菜。
0: 对，
4: 然后呢像华南那边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菜心、芥蓝
0: 啊，
4: 然后华北那边可能就是我们的菠菜会一直是销量是不错的。
0: 北方人，
4: 对对对，菠菜啊，然后茼蒿啊，这些都会走得比较不错。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国内的有机种植在现在来说，尤其是头部的企业来说的话，它的信息化标准化做得不比国外差，在信息化层面上甚至比国外我觉得还要更领先一些。因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普及率，包括我们整个的系统的不断的升级迭代，我个人觉得是比国外要更发展得更快一些的。
3: 青年人才返乡，前沿技术落地，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也开辟出充满活力的全新致富路。曾几何时，我们谈丰收，说的是稻谷满仓，瓜果飘香。今天在溧水，丰收的定义被重新书写，好山好水的生态资源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获。露营基地、特色民宿、乡村咖啡、艺术工作室纷纷在此落地，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蓬勃生长，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又一份沉甸甸的丰收好物。
5: 这里跟我们扬州的江南园林完全不一样，它这边是 绿水青山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山，就是今天早上睁开眼睛一看就能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还有一大片的山，就特别的愉悦心情。对，
6: 三百出头的价格就很有性价比。
7: 很多人路过我们店的时候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在这个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店，就是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入住到这里就很值得。实际上就改变了很多传统城市旅行的人的观念，他们觉得乡村可能就是很沉闷，或者是太安静太宁静，没想到会有这样鲜活的一些手工艺啊咖啡啊都能够在村子里。我觉得能够大家一起发掘和开发出一种新的农村的消费的形态，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3: 如果说白天的丽水乡村是一幅田园静好的治愈风光，那么入夜之后，活力与烟火气彻底绽放，点亮了丰收的金秋夜色。
8: 今天我们以环球文友带相聚在热闹的红蓝文化广场，用竞技比拼凝聚情理情谊，解锁专属于丽水乡邻的运动狂欢时刻。
9: 好，就现在开始。
3: 丽 BA 现场，本土球员同场竞技，热血沸腾。不远处的丰收集市更是把喜悦的氛围拉满。第四届全民 K 歌大赛，不分男女老少，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10: 马上中秋了嘛，然后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今天的 K 歌赛，感觉来参加的居民都特别多，大家都特别开心，感觉幸福感爆棚。
3: 这边引吭高歌，那边湖上游船又是另一番景色。
0: 你扮演的是王熙凤吗？哎呀好漂亮，我看看谁是林黛玉啊。哦，穿青色的这个小姑娘真的扮相都特别体贴。咱们社区就是会想尽办法给大家搭建不同的舞台。
11: 对，我们既是通过文艺活动来丰富我们附近居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
0: 对对对对对对，
11: 又是能够不仅仅是一场文化演出，通过文化演出来带动周边农副产品的销售，展示我们农副产品的形象，然后来带动他们的销售，一举多得。
3: 有了人气，聚了财气，在丰收市集上，商家纷纷把自家好物搬到了这里，让游客们玩得开心，买得尽兴。
12: 看这边正好这个搞活动嘛，看看比较热闹，这边过来看看听听歌。这个这边看到好多当地农产品啊，买点带点回家。
0: 还买了点农产品，
12: 对，
0: 我看看您买了点什么行吗？
12: 这个是当地的翠梅，翠梅做的那个翠梅。
0: 翠梅，
12: 这边李子，李子。
0: 这都是在旁边那个夜市。
12: 对，就前面这个夜市买的，买点带回家试试。
10: 那前面都排满人。
13: 是的，
0: 那排满人了，客流量这么大，那这两天的这个营业额应该也很好。
10: 刚刚就两个小时，大概就已经卖了五箱，可能每箱大概有个2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多块钱，就两个小时。
0: 甜甜蜜蜜的这个炒米糖，还有牛肉，
11: 还有我们红蓝的孝陵牛肉，我们红蓝的手抓鸡，这个是富生蛋，什么吃的都有，什么看的都有，什么玩的都有。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消费场景。
11: 对，我们搭的这个叫丰收市集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文艺活动，我们的农副产品展销，我们的非遗产品展示，全部都结合在一起，让老百姓在这里呢能够有的看，有的听，还有的吃，还有的买。
3: 赛事聚拢人气，集市带动消费，一方乡野万般生机。在丽水，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赋能，文旅产业增效，每一份资源，每一处风景，每一场烟火，都是这个丰收季节的美好注解。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玻璃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瑜。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当前，智能驾驶、海洋制药、森林抗氧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自然资源相关产业动能强劲。“十五”时期将如何推动资源产业发展，更好地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呢？来看报道。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推动我国矿产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转型，计划将80%以上的在产大中型矿山建成绿色矿山，
2: 着力推动矿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力争在生地生海勘探、智能矿山建设、矿产品的精深加工、矿山机械制造等领域取得系列突破，进一步巩固提升中国矿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1: 磷草产业方面，周兴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争取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海洋产业方面，将突出向新向优，在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同时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力争早日推动海洋生产总值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地理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从业单位数量已达27万家，对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支撑作用愈发明显。
2: 十五时期，我们将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3: 在新校区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将统筹高等教育与就业、产业、城市的发展协同，力争在更好满足民生期待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推动新校区

0: 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比如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另一方面，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统筹教育科研、居住生活、商业服务、公共文化等功能配套，更好促进人才集聚、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比如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50%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1: 我们还将始终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注重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的氛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的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那么此时此刻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往下看，就是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的全貌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还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都已经悉数到位，这个工作台啊也是整洁完毕了，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那么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那么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6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这个园艺这样的现代服务业啊。那么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这个世界技能人才的人才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最为规模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2年1届的这个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这个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口气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那么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这个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这个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来说，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这个衣服出来啊。那么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那么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世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这个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他要面对的是多达6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这个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世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这个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世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那么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世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那么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 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报道，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2: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弥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以及秋季文旅消费的活力。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消费需求，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会突破200万人次。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2: 中秋国庆就要到了，电影院再次成为消费的热点。不过近期全国多地影院涌现出了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经营模式，打破影院仅放映新片的传统边界，让更多元的线下观影内容得以落地。
4: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5: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6: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7: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5: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8: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2: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四川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推出了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果园中赏桂品诗，亲手制作月饼，在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当中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9: 在成都杜甫草堂大雅堂前，演员身着古装化身杜甫，穿梭在古朴的园林之间，与游客现场对诗。诗句主要围绕中秋主题展开，游客跟随诗句一一接答，在一来一往中吟诵经典，交流互动，感受千年诗韵里的中秋意韵。
10: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刚才参加了咱们中秋节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能找到一些故乡的感觉，很踏实。
11: 除了和杜甫在桂花树下进行诗句的交流之外呢，游客还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非遗美食的市集。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参与粤式故乡茗的主题活动，他们可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月饼，同时呢还能够去参与制作有各种主题祝福语的灯笼，比如说福满中秋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来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12: I made a mooncake with my friend and it was fun. I enjoy a lot.
9: 根据安排，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将推出文物展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等多项活动，让游客在赏景游园、体验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十分抢手。
9: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13: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14: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9: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15: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9: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2: 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了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16: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9: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16: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9: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16: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9: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17: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2: 中秋将至，这几天位于云南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立足本地的荷塘生态资源，创新制作手工荷叶月饼，以原生态的节日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0: 秋日暖阳下，普者黑景区的连片荷塘依然绿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荷叶尖，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原生态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处理，融入面团充分柔和，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一道道工序承载着当地乡村独有的中秋民俗风味。据了解，近期景区还推出了荷叶月饼制作体验与品尝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与游客参与。
18: 这个感受非常的好，大家呢也非常的开心，这个氛围啊特别好啊，然后这个月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
19: 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0: 近年来，丘北县依托普者黑景区生态资源，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传统节日文化在绿水青山间持续焕发活力。
2: 近日，在北京的一家糕点店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月饼制作学徒——机器人。这位学徒手艺怎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0: 刷子在月饼上慢慢扫浮，这位机器人学徒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那他正在完成的呢，其实是月饼制作里的刷蛋液环节。这个环节呢，看着简单，但十分考验机器人手的灵巧度。太重呢，蛋液会流淌；太轻呢，后面烘烤烤不出油润光泽。但您看他手上力道是不是控制的还挺精巧的？
1: 这位机器人学徒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他能够精准复现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与实施力度，同步采集工艺样本数据，从而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可以与师傅协作，制作出这种皮硬馅实的精致提浆月饼。您瞧，这月饼上的机器人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据了解，机器人在店里的实习期到本周五结束。随着中秋临近，店里还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芝士味蛋月烧月饼、黑芝麻蛋月烧月饼等多款新品，丰富中秋市场。
2: 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已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3: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一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2: 黄瓜、辣椒、小番茄，现在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里或者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里，工位种菜正在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4: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5: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4: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5: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4: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2: 这几天，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内人头攒动，广场外轰鸣的发动机声此起彼伏， 9月19号至22号，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重庆举行，1120家海内外企业齐聚于此，3000余款整车产品整齐陈列。
6: 连续几天，记者在摩博会现场看到入场队伍排成多条长龙，受摩友关注的张雪机车展台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翻开展会的日程表，33场新品发布会，13场试驾活动轮番登场，前沿技术与高端新品密集首发。观众看到的是硬核技术，也是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趋势。
7: My purpose here is to see the new bike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odels.
8: The new motorcycles, the new models. I wanted to see the helmets section, also tires. I'm up to see everything here.
6: 开幕式首日，50000余名观众前来看展，热度背后是生产线上的忙碌。今年1到8月，重庆完成摩托车产量777.6万辆，增长50.5%。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同比增长9%，出口金额增速高出销量增速4.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摩托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超过130%。从展馆里看，国际范儿是本届摩博会另一个特点。本届摩博会吸引近90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名境外采购商。不少展台一上午已经迎来好几波海外客商，还有人带着采购清单现场下单。从造得多到造得精，从卖产品到做品牌做生态，中国摩托车产业正在这场以高端化、电动化、全球化为内核的变革中驶向更远的地方。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了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的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持续发酵，大幅度拉升了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性，由此带来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 3.48 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

0: 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煤炭需求将增长1.2%，达到创纪录的89.4亿吨。
2: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虽未直接冲击煤炭供应，却使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推高天然气价格，这促使部分具备闲置煤电产能的国家增加燃煤发电。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煤炭使用量因此高于此前预期。此外，预计今年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增加印度、越南等国的制冷需求，并减少水力发电量，进一步支撑煤炭消费。需求上升也推动国际煤炭价格走高。今年八月，纽卡斯尔6000千卡动力煤均价为每吨131美元，较2025年均价高出约26%。报告强调，2027年煤炭需求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逐步恢复，气价回落，全球煤炭需求预计将下降0.4%至89.1亿吨。若运输持续受限，需求可能进一步增长。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在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以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3: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 25087.75 点，上涨 0.18%， 国企指数报 8362.60 点，上涨 0.28%， 恒生科技指数报 4438.21 点，上涨 0.34%。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的高发季节，生态环境部对于今年秋冬季大气环境质量有何预判？接下来如何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呢？来看报道。
1: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根据最新通报，目前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接下来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甚至发展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从历史经验来看，超强厄尔尼诺往往会导致秋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过程。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将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预案，深化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和差异化管控，
2: 实施分时、分区、分类、分级的精准管控。工作当中啊，我们也会指导各地统筹好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的关系，做好呢豁免企业管理，坚决避免应对减排一刀切。
1: 目前针对 PM2.5 污染过程预测准确率超过 90%， 污染程度预测准确率达到 80% 以上。裴小飞表示，生态环境部还将指导各地不断提升污染预报精度，通过提前预判污染过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实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
2: 我们将紧盯重点行业、产业集群、排放大户、用车大户，线上线下呢同步发力。重污染天气期间啊，我们还将针对问题突出的区域和领域，采取四不两支的方式，开展呢暗访督查，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减排举措。
0: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是产自这里。最近，这里迎来了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高峰期。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都澳海域。三都澳呢是位于塞江、霍同溪等多条河流的入海口，这里咸淡水交汇，不仅水质清澈，而且啊饵料也非常的丰富。此外呢，这片海域又刚好处在一个澳口之内，群山环绕，海面呢整体比较的平稳，非常适合大黄鱼的养殖。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那要怎么捕呢？大家来看啊，每一口深水网箱都是一个边长23米的正方形。那在这个网箱的底部呢，还挂着一张巨型的渔网。那整张网的深度呢，大概是有10多米，里面养着25吨左右的大黄鱼。那平时啊，这些鱼群都是在网箱的底部活动的。那为了方便捕捞，首先就要进行赶鱼，也就是把分散的鱼群聚拢起来，在网箱的一侧。渔民已经提前布设好了一张长方形的渔网，那在另一侧呢，现在有4-5个渔民正在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在不停地拍打着水面。那这根木杆大家来看啊，在它的底部呢有一块像这样的大海绵，那用它来拍打水面就能够产生连续的水流和大范围的波动。那由于呢大黄鱼啊对声音和震动比较的敏感，因此啊他们会主动地避开这些被拍打的区域，游向提前布设好的渔网当中。那等到这些鱼群都进网之后呢，渔民就可以开始收网了。哎，那大家现在看到了吗？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 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留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泽，又能够提高捕捞的效率。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0: 九月，我国各大海区休渔相继结束，种类繁多的海鲜大量上市。眼下又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水产消费市场更加活跃。在辽宁大连，各个海鲜市场一片繁忙，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
1: 当前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已过半月，随着一艘艘近海远洋渔船相继满载而归，应季海鲜品类愈加丰富，上市量显著增加。一大早在这座市场的近300个海鲜摊位前已经人头攒动。
4: 现在啊，是大连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最多。
5: 这不快中秋了吗？螃蟹都肥，特别合适。我寻思再买点菜，来点虾爬子，晚上就能来个海鲜盛宴了。
1: 记者了解到，新鲜捕捞上岸的鲅鱼、刀鱼、黄鱼、梭子蟹、海虾等都是当下较受

0: 消费者欢迎的海产品销量持续走高，相较刚开海时，其中部分海鲜的价格在近期有所回落。
1: 大连的野生鲳鱼降价的幅度也比较大，今天早上鲳鱼卖75一斤，头段时间鲳鱼大概卖到130-140，还有咱们大连当地的野生黄花鱼降价幅度比较大。
0: 海鲜扎堆上市，货源充足，节前市场的供应量稳定。在市场的快递服务站内，许多市民游客购买完海产品后在这里打包发出，还有不少商户正在快递线上的海鲜订单。目前这座批发市场每天的海鲜交易量已达50吨，随着双节的临近，预计交易量还将继续提升。
2: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度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了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的 AI 换脸技术破解了平台的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的个人信息。来看报道。
3: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4: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5: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2: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为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5: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2: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外，还有不法分子利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六年前，李某与孙某芳在网络游戏当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
5: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6: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5: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6: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5: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7: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8: 嗯，对。
7: 好。
5: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芳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近日，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在21号出现了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台风杜鹃已经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
1: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

0: 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全力应对厄尔尼诺加剧带来的潜在的强冬季风暴威胁。
2: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官网21号公布的消息，厄尔尼诺的强度正在不断增加。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强冬季风暴以及各类衍生灾害，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州内各类应急资源，包括提前预制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保护抗灾能力较差的社区。同时，国民警卫队被要求随时待命，为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搜救行动提供支援。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对加州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冬季降水更多，风暴更强，沿海地区发生洪涝、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大幅攀升，部分道路存在封闭风险，多个地区还可能面临大面积停电。根据此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行列。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派拉蒙天舞公司已经与加州和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次和解为规模约$1110亿的收购案扫清了关键障碍。
2: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2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1: 近日，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个国家举办多彩中秋文化活动，从汉堡豫园到安大略省小城，再到利雅得校园，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2: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在汉堡市中心，中秋游园会热闹举行，现场除了特色美食外，还设有灯笼制作等互动体验区，将传统中秋节庆活动打造成面向当地市民的公共文化体验。
3: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w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2: 今年正值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中秋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大

0: 造的中式园林，见证了上海与汉堡两座城市数十年来的人文往来。民乐五重奏、舞蹈、话剧轮番上演，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1: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在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
3: I love mooncake. It's deliciou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0: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大家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当地高校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
4: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
5: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学中文，而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在中资企业里面工作。
6: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因凡蒂诺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在8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两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6: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

0: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榜单由2025年营收前500名的民营企业构成。统计显示，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今天在天津发布。从排名来看，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列榜单前3名。头部企业整体格局延续往年态势。
2: 2025年，这500家民营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达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收超1000亿元的企业比上年增加5家，达110家，其中12家超5000亿元。在榜单中，有37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有363家企业的资产较上年增加。
3: 民营企业500强是行业发展的龙头旗舰，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500强民营企业整体规模持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2: 在经营效益方面，民营企业500强实现净利润合计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净利润超过50亿元的企业有77家。此外，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增强，实际填报的500强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26万亿元，研发人员总数134.49万人，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95%。上榜企业共拥有84.87万件有效专利，其中国内有效专利73.35万件。
4: 民营企业500强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企业发展。60.6%的企业已制定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战略规划，推进智能制造，开发应用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占500强比例分别为53.2%、50%。
0: 全国工商联调研发现，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当中的企业也在持续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稳步拓展国际化经营，产业转型提质增效。
2: 调研显示，实际填报的311家企业已投资67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涉及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细分领域。实际填报的82家企业已布局112个未来产业项目，涉及具身智能、氢能和核聚变能、生物制造等细分领域。
5: 战略性新兴产业呢，和未来产业呢，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像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然后包括这个量子计算，在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加大研发的投入。
6: 制氢、储氢、加氢、用氢，到氢能重卡的制造，走出了氢能产业链的第一步。通过 AI 的赋能，就是把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降到最低。
2: 此外，上榜企业稳步拓展国际化经营。调研显示，

0: 季填报的500强企业出口总额 1.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5%。境外营业收入总额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3%。
1: 我们也在重点研究研发特种光纤，下一步在光通信领域，我们将依托产业链优势，把我们的解决方案拓展到更多地方去。
2: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在新能源发展的过程当中，固废的环境监管体系将如何跟进？来看一下。
0: 针对退役光伏组件、风电设备主要是发电企业产生的特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企业的退役设备处理责任，应当自行或者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对于退役动力电池，明确了动力电池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生产者履行回收和利用责任。
3: 针对这种处理中的污染问题呢，正在制定废风电设备回收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划，重点是针对退役动力电池黑粉焙烧和金属回收、废光伏设备承压件的分离、废风电叶片无害化处置等环节提出要求。
0: 当前全国开展的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已将非法拆解处置退役新能源设备、退役动力电池等列为重点，将严厉打击非法拆解处理等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
3: 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中珠宝加工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比赛项目。我们现在前往珠宝加工项目中国国家队的集训基地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看一看，参赛选手们都有怎样的绝技和绝活。
4: 珠宝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小的零件，而且全靠手工。那当一个零件特别小的时候，你首先你用手很难捏住它，做起来就很费劲。最基础的也比较有难度呢，就是手工起板当中的锯搓焊，融入的是一个匠人对这个作品的全部的心血。我们会把看不见的这种手工的温度，把它转换成这种看得见的工艺之美。我是杜运飞，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一名老师。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1%以内的尺寸我们才能拿到满分。做手艺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慢工出细活，但是竞赛呢，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得又快又好。
5: 珠宝加工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不可逆链条，前期任何一步失误都会在后续工序中放大，最终难以补救。
4: 那最难的就应该是焊接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银，它的熔点呢大概都是1000多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对金属的温度有一个很好的把控，而且呢我们要分高中低温的焊药，然后把各种零件给它拼接起来。如果说你温度太高，那有可能整件全部都给烧化了，那就必须要全部重来。
5: 除了焊接的温度精度，传统手工与数字化设计的衔接也是行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4: 实际上现在在我们整个珠宝行业当中，真正还是采用手工起板的情况已经不多了。工艺流程当中包含了比如说 AI 的辅助设计，包括 3D 的建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都需要用到我原来的锯搓焊这样的一些技能去把它快速的去修复，有的时候是机器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我的两个零件之间要做拼接， 那我这个尺寸的话就要求非常的精准，最后我的作品呢才能够完美的呈现。
5: 极致精度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反复打磨，一批年轻匠人正苦练基本功，将图纸变为实物。
6: 加工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吧，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如果我不练习的话其实精度也没有那么足，其实老师教的这些东西就是靠自己练出来的，我手上就会留下特别多茧嘛，然后指甲也会磨没，我已经抱着希望进来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下去，不管是水平还有毅力吧，然后还有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度，自己也想做珠宝首饰设计师嘛，比赛的标准会比行业类的做首饰的标准会高很多，现在接触了做比赛的标准之后做首饰会更容易一些。
7: 我们基地是在2021年然后是首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被评为世界46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的中国国家集训基地。我们学校这几年一直坚持产教融合，给我们引入了很多的一些企业，基本上就业还是能够在95%以上。
5: 据了解，目前四川正以世赛集训基地为核心，推动传统珠宝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设计、加工、市场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让珠宝加工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0: 宁象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磨湾站，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采用4辆宾组市域 A 型列车，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普通列车跑完全程约40分钟，工作日早晚高峰开行直快列车，中途仅停一站，最快约30分钟。铁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宁波市域轨道交通网络，推动沿线城镇产业和文旅资源加快融入宁波都市圈。
2: 在中秋即将来临之际，四川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推出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古园当中赏桂品诗，亲手制作月饼，在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当中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0: 在成都杜甫草堂大雅堂前，演员身着古装化身杜甫，穿梭在古朴的园林之间，与游客现场对诗，诗句主要围绕中秋主题展开，游客跟随诗句一一接答，在一来一往中吟诵经典，交流互动，感受千年诗韵里的中秋意韵。
8: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刚才参加了咱们中秋节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能找到一些故乡的感觉，很踏实。
9: 除了和杜甫在桂花树下进行诗句的交流之外呢，游客还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非遗美食的市集。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参与月是故乡明的主题活动，他们可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月饼，同时呢还能够去参与制作有各种主题祝福语的灯笼，比如说福满中秋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来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10: I made a mooncake with my friend and it was fun. I enjoy a lot.
0: 根据安排，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将推出文物展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等多项活动，让游客在赏景游园、体验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中秋临近，最近几天，位于云南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立足本地荷塘生态资源，创新制作手工荷叶月饼，以原生态的节日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11: 秋日暖阳下，普者黑景区的连片荷塘依然绿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荷叶尖，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原生态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处理，融入面团充分柔和，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一道道工序承载着当地乡村独有的中秋民俗风味。据了解，近期景区还推出了荷叶月饼制作体验与品尝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与游客参与。
12: 第一次 在那个荷塘边做那个荷花玉饼啊，这个感受非常的好，大家呢也非常的开心，这个氛围啊特别好啊，然后这个玉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11: 近年来，丘北县依托普者黑景区生态资源，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传统节日文化在绿水青山间持续焕发活力。
2: 中秋临近，北京一家糕点店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月饼制作学徒——机器人。这位学徒手艺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13: 拿着刷子在月饼上慢慢扫拂，这位机器人学徒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那他正在完成的呢，其实是月饼制作里的刷蛋液环节。这个环节呢，看着简单，但十分考验机器人手的灵巧度。太重呢，蛋液会流淌；太轻呢，后面烘烤烤不出油润光泽。但您看他手上力道是不是控制的还挺精巧的？
14: 这位机器人学徒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他能够精准复现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与实施力度，同步采集工艺样本数据，从而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可以与师傅协作，制作出这种皮硬馅实的京式提浆月饼。您瞧，这月饼上的机器人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据了解，机器人在店里的实习期到本周五结束。随着中秋临近，店里还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芝士味蛋月烧月饼、黑芝麻蛋月烧月饼等多款新品，丰富中秋市场。
2: 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15: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2: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者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在成为职场当中的新潮流。
15: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16: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15: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16: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15: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2: 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小小一粒种子撬动了新消费市场。
15: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

0: 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1: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0: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2: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子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呢，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3: 今年以来，硬科技企业掀起了新一轮赴港上市热潮，新股结构到资金流向，从行业分布到估值逻辑，港股市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基因重组。
4: 今天上午，光通信企业纳臻科技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交易，本次上市企业全球发售约1.72亿股，发行价为每股32.96港元，募资总额约56.7亿港元。
5: 募资资金将投向生产品的前沿技术的研发，扩大我们主要产品光模块，特别是光芯片的产品线产能，以及自动化升级，同时强化海外营销与供应链的服务网络，开展上下游的战略投资与运作。
4: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9月22日，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必任科技、智谱 AI、MiniMax 等110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 ，IPO 募资额3705.32亿港元，同比增长152.74%。其中，硬件设备、半导体、软件服务三大赛道共有58家企业上市，募资约2819.43亿港元。科技企业也成为港股新股市场的主角。
6: 以光通信为代表的一些 AI 硬科技企业纷纷选择登陆港股，成为呢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要一步。
4: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9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个5年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内地与海外行业龙头、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并深化港交所与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对接合作。在2023年3月，港交所推出了为特专科技公司量身定制的上市规则，即18C章。该规则允许无收入、未盈利的专精特新科技公司赴港上市。近日，港交所宣布将于明年上半年就修订18C章展开咨询，研究放宽新兴行业种类及市值要求，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企业来港融资。
7: 我们看到这次5年计划里面说了，要用好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沪港通、 A 加 H 股、前海孵化等一系列的举措，我们是通过组合拳的形式，把香港这个国际离岸的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打造更加生动活泼，用好这个资金去赋能好我们国家的科技战略定位。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最近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国举办多彩中秋文化活动，从汉堡御园到安大略省小城，再到利雅得校园，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1: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

0: 秋游园会，在汉堡市中心，中秋游园会热闹举行。现场除了特色美食外，还设有灯笼制作等互动体验区，将传统中秋节庆活动打造成面向当地市民的公共文化体验。
1: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w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0: 今年正值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中秋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打造的中式园林，见证了上海与汉堡两座城市数十年来的人文往来。民乐五重奏、舞蹈、话剧轮番上演。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3: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在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
4: I love mooncake. It's such a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0: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大家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当地高校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
5: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حب تعل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 يعني بديت تعلم لأني حب في اللغات و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و يعني بلد الصين والله أطمح للعمل في شركة صينية والذهاب إلى الصين دراسة.
6: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学中文，而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在中资企业里面工作。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8: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因凡蒂诺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在8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2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哥伦比亚政府部门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多地天气较往年同期更为干燥。该国境内目前仍有近20起野火正在燃烧。眼下，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们正在实验室中人工繁育濒危的白鲍鱼，并将它们放归南加州海域以重建野生种群。截至目前，已放归超过2.6万只。据美联社报道，白鲍鱼曾广泛分布于美国南加州沿岸，但因过度捕捞数量锐减。自1997年禁捕以来，种群恢复仍然缓慢，难以自然繁殖。
7: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黄山市休宁县沟深林密的丘陵腹地，有座寂寂无名的小山，叫做苦竹尖。山高路远的苦寒之地，有个鼎鼎大名的村落，唤作木梨红。在这个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带，住着一群山里人。一不小心，把生活过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雨水时节，皖南山区的山雨说来就来。隐匿在云端上的村落，仿佛跌落人间的梦境。在山顶等雾的游客。

0: 如愿以偿。
1: 我们感觉平淡无奇的东西啊，他们就感觉可能是难能可贵，都想来看一看，打个卡。
0: 詹丽华和爱人夏国庆在2016年回村开农家乐，游客络绎不绝，靠的就是木梨红绝美的景色。
2: 这个山上的木头很多，比如说这个山道，它只要从这个山体上放下去，就跟放洪一样的，放洪水了，放下去，放时间长期越累的时候，那个山体不是离这个凹槽出来的吗？它就这么得来的，木梨红。
0: 木梨红村始建于明，开村始祖迁逃于此，改姓詹，距今有400多年历史。
3: 来一下。
0: 社会的发展，山民收入方式越来越多，跑山伐木的人少了，木梨红这个靠山吃山的名字也渐渐改为生态而诗意的木梨红。夫妻俩分工明确，夏国庆内向拘谨，学过厨艺，自然主管厨房，詹丽华落落大方，负责迎来送往。大山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鱼却是山里的稀罕食材。交通不便，从前村民为了储存鲜鱼，每家每户都会腌制一道黑暗料理，桂鱼抹上食盐脱水，鱼身藏入花椒、生姜等香料，撒上干辣椒增味，放置7天7夜，桂鱼体内的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渐分解，腥臭的胺类物质产生，臭桂鱼闻着臭，味道却格外鲜美。宽油下锅，臭味随着温度升高而消减，料酒去腥，大火炖煮，与辣椒蒜瓣熬煮出鲜辣的汤汁，鱼肉紧致弹滑，形似蒜瓣，散发迷人的魅力，逝者奉若珍馐，惧者避之不及。饭点过后有片刻清闲，詹丽华会记录下山中的景色。
1: 今天那云海出来了，那把这个美景分享给大家。
4: 这个村庄很不错，建在这么高的地方，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条件，供游客来游玩，挺好的。
0: 5月初，一场寒雨突袭淄博，气温骤降，却不影响这座城市热度。
5: 淄博人民特别热情，
6: 面临着全国的朋友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很忐忑。
7: 我们刚来，刚到这儿，对，哪儿也没去呢，就直接奔这儿来了。
8: 对啊，就是主人公意识很强烈，在我们这儿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有人
9: 都这样，对，
8: 每个人都
10: 一吃点，吃点，拿着，
11: 硬塞给我们的。
7: 感谢大家，大家都好热情，不管是不是淄博的，大家都好热情。
0: 千年古都，泱泱奇峰，淄博这座城市用小饼蘸酱、卷葱撸串的独特方式，吸引着国人前来感受至诚至真的人间烟火。进淄赶考的热潮下，每一个淄博人迎来家门口的荣誉大考。武大姐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包子店，开店8年，招牌美食主打2种，牛肉包子和牛肉汤。熬牛骨汤是每天7点之前就必须完成的事。
12: 牛肉汤也是当地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后腿骨，牛后腿骨就是现早上新鲜的，现熬制汤，就是也是原汁原味。

新鲜的牛后腿骨，沸水熬煮两个小时以上，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钙质充分释放，汤汁变得汁郁味浓。铜锅炖煮还有大块的腱子肉，鲁西黄牛肉质松软细腻，无需香料佐助，添加少量食盐便能激发鲜美口感。金岭豆腐是配置牛肉汤的底料，点卤凝结的大豆蛋白只经过短时间的压包排水，保留了大量气孔，为纳入百味留存了空间。15元一碗的牛肉汤，放入分量可观的牛肉片，满满当当地堆在豆腐上，一勺牛油，一把芹菜，一勺香油提香，滚烫的牛骨汤浇入，馥郁的浓香瞬间激发，让人一秒入魂。

0: 金陵街上美食铺子林立，归总起来只有两类，烧烤摊和包子铺。牛肉包子是主食，一日三餐都有供应。
1: 主要是牛肉新鲜，好牛肉好食材，就是盐、味精、酱油、葱姜，其余的来别的东西都不放，就是原汁原味。
0: 红嫩鲜香牛肉馅在韭菜碎的点缀下更加诱人。松软的包子皮毫不吝啬地包上一大团肉馅，两手虎口一合，一褶成型，是金陵的牛肉包特有的外形。
1: 现在是牛肉是2块钱一个，来着我们这吃饭的都说料很足，很实惠。
0: 满满的肉馅，圆鼓鼓的包子，包裹的是武大姐的淳朴和实在。四方时事不过一缕人间烟火，北方的春天乍暖还寒时节，几个包子一碗牛肉汤足以暖心暖胃。
1: 外来的人也多了嘛，就是来到我们金陵吃烧烤，也顺便我们这就跟一家人也吃好喝好，反正是有什么需要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有什么要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
0: 李学东经营着一家乡村烧烤店，虽然远离淄博烧烤的主阵地，可在这场大考中他也是考生。
2: 行，我走了，你等我去。不是为了挣钱了，是为了淄博荣誉还差了，是不是？
0: 精选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色泽诱人，是李学东的头牌。五花肉改刀切片，葱花提香，味精提鲜，蚝油上色，打入鸡蛋让肉质变得嫩滑。精心的腌制后，上了烤架，一切变得简单。炭火中五花肉肥油冒出，滋滋作响，只需适时翻动，两面烤至金黄，炙烤的肉最能勾出人原始的食欲。肥而不腻，脆爽鲜滑的口感搭配淄博烧烤的灵魂伴侣蘸料和小饼，卷上小葱，复合的口感足以掀翻味蕾。
3: 三天两头吃，烧烤确实好吃。
0: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淄博遍地都是烧烤店，实惠的价格，接地气的用餐氛围，为淄博烧烤火出圈提供了基础条件。李学东干上烧烤这行完全是业余兴趣，
2: 跟他们在别的地方跟朋友吃烧烤，吃烧烤嘛，我一看到味道确实很一般，我跟他们说还不如我做的好吃了，我说正好有一点在往外转，你转回去吧，我觉得接受了，一直干到现在。
0: 李学东的菜单3年没改过价格，三五朋友大鱼大肉的撸上一顿串，不会超过200块。
2: 对，我也喜欢你吃的，你吃的高兴。我用心做，你用心吃，你吃的高兴嘛，那就开心了。
0: 来自金陵镇的牛肉，在李学东这儿有另一种方式呈现给食客。牛肉被小心翼翼地切成小方块，串好直接上架炙烤。高端的食材确实无需过多修饰，但恰到好处的佐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滋味翻倍的秘诀就藏在其中。
2: 就是你吃的牛肉是这不纯鲜的，弄出来烤出来这些撒上盐加上孜然，别的一点东西不加，就能保持肉的嫩度和那原材料的原食材料的味道。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出来最基本的味道了，你加一些料很多了，它那个把肉味就压盖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0: 三五好友围炉而坐，翻动着烤炉上诱人的肉串，沉浸在这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中，这或许就是淄博烧烤特有的魅力。武大姐的门前来往的外地车日渐增多，她摆 百感交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淄博好客文化的精髓。

0: 什么是西双版纳？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
2: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
0: 蒙海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的，我知道了，蓝妹，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3: 这个竹子它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看上面挂住了，小心，好了。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3: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又肥又粗壮啊，你看见？
4: 啊，我发现了。这火肯定有了。
3: 竹筒拿住，我给他。

0: 你看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拉嫩单刀赴会。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式打响了厨艺之战。
3: 拉暖兄弟，我来啦。
0: 来来来，我拿一个，我拿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他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

0: 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餐桌之外呢，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蒙海大地，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刚，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排骨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1: 在蒙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0: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是西双版纳经典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是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

致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

0: 今天做这个呢是一种念想嘛，是一种回忆。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1: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2: 几颗？
0: 哪颗？啊，下来几颗？
3: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铁锅预热，放入竹筒。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0: 哦，熟了哦。
3: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
0: 我来了，
3: 竹筒饭登场，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4: 嗯，多好吃，
5: 好吃吧。
3: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5: 嗯，好吃，辣辣的，
6: 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7: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0: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
3: 这一场哈尼族与傣族的缘分始于两人多年前的商业互吹。陈万高做茶，拉嫩造纸，一茶一纸之间包下了醇厚绵长的兄弟情谊。直白点说，他们有钱一起赚。
0: 拉嫩他很淳朴，这个人，像我们这里啊，生活节奏没那么快，我们就经常坐在一起喝喝茶，两家人也经常一起

0: 吃饭什么的，平常都是他做饭呢，他做的可好吃了。
1: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包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傣家人是天生的气氛组。蹦起傣笛的那一刻，不管餐桌有多大，舞台都只会更大。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他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李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 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嘿，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们本地人来说，雨林是最好的食材来源，雨林给了我们食材，我们也要保护好雨林。一年四季山里面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在山里面苦瓜的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斩块，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待鸡肉将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它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
2: 谢谢大家。
1: 爱做饭的人总会有很多朋友，李海美但凡下厨无人舍得缺席。
3: 这个特别的清甜，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4: 我也很喜欢这个冬瓜，
5: 一吃这个就会想秋了呢。
6: 虽不说安家乡好儿，
1: 酒至半酣，世界美好，歌声响起，烦忧不在。
0: 基诺族没有文字，以前是刻木记事，即使没有文字，美食也是最好的表达。一道一道菜，一句一句话，诉说着基诺族对食物和生活的理解。基诺族所有的这些文化也好，习惯也好，都来自于这方水土。有这样的好山好水，我们是幸运的。
1: 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而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张餐桌上，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0: 才叫是我的本命。
1: 辣是一种享受，
2: 顿顿都要吃，
3: 辣得停不下来。
4: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5: 从小就喜欢吃。
6: 梦游里，火光中，斗法五花八门，
0: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6: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0: 没得辣椒辣得住贵州人，
6: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0: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烟，很多人都在做工作，就你找不到人。
6: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7: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
6: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背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 蒙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圆滑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辣椒原产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好，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那种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这个辣椒我们主要卖出去重庆那边做火锅底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轮种，今年我们那一坡种辣椒，明年再下一坡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常识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4: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5: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6: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7: 丰收快乐，
2: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3: 又是一年丰收季啊，现在这江河湖海的这些海鲜啊，湖鲜啊，河鲜啊，都来了。等了好几个月啊，咱终于能吃到这些美味了。江河湖海里面的这些鲜味一定离不开两样，一个是大闸蟹，还有一个海肠。很多人爱吃，但是您见过丰收的场景吗？
2: 九月丰收季，藏在渤海湾滩涂里的海肠此时养得刚刚好。刚收获的海肠通体透亮，肉质紧实又弹润。千里之外的常州，一年一度的吃蟹季也准时开场。蟹农收起地笼，捞起第一批成熟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黏密起沙，蟹肉饱满鲜甜。此时无论大闸蟹还是海肠，都是丰收宴上不能错过的惊喜美味。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3: 这都带着家乡的鲜货来了。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您这海肠也是好海肠，为什么呀？颜色深，一看就属于老海肠，
9: 是
3: 吧？长够年份了。来，先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李雪岩，来自山东烟台。
10: 大家好，我是徐磊，来自江苏常州。
3: 两位啊，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鲜味来了。那今天都做点什么好吃的？
8: 您猜。
3: 您端的可是海肠，最潮最潮的现在就是海肠捞饭，要不然就是韭菜炒海肠。
8: 您说对了一半啊，我做的这是海肠捞饭的升级版。
3: 哦，升级了。
8: 是，
3: 那做了一个什么菜啊？
8: 蛋包海肠捞饭。
3: 蛋包海肠捞饭，明白了。那您今天打算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大闸蟹？
10: 那肯定也是升级版的了，
3: 也要升级版。
10: 烟台的兄弟过来做升级版，我必须江苏的也要跟上，
3: 咱不能输给他，对吧？
10: 对，做大闸蟹，然后跟我们江苏常州溧阳传统的那个扎干做一个结合。
3: 这我脑子里有一个好，这俩怎么融合呀？那您二位谁先做？
8: 我先来。
3: 您先来。
8: 好。
3: 说到这个海肠啊，现在正是丰收的这个季节。据说咱们那边啊，叫做一夜秋风起，
8: 海肠铺满地，
3: 真有这种场景，是吧？
8: 是一到秋天嘛，然后这个风比较大啊，然后这个海肠都是在这个沙子里边，然后海滩上它这个浪来回的卷，然后把这个海肠就给刮了起来，然后铺到岸边了。
10: 铺在沙滩上的，
8: 是
10: 只有捡捡的。
3: 你看，常州的大厨没见过这个场景，
10: 真没见过。
3: 今天的那道菜先怎么处理？
8: 咱用到的是烟台的海肠。哎，
3: 为什么叫海肠？
8: 像这个动物的肠子一样啊，然后颜色也是红褐色啊，俗称海肠子。看没有，渤海湾的海肠它是特点就是啊，肉壁比较厚啊，比较紧实，然后吃起来比较脆。
3: 就是它要厚，不能吃那种薄的，
8: 对
3: 吧？那咱们一步一步开始教我们怎么做吧。
8: 好嘞，
3: 来，
8: 下面咱就炒米饭，
3: 炒米饭，
8: 鸡蛋，锅内加上油，热锅凉油嘛，然后咱加到一半的。

0: 鸡蛋，它
1: 就用一半鸡蛋，
0: 先加一半，我分两次，先把这个鸡蛋炒散，然后咱加入米饭，然后咱把米饭下到里边。
1: 哎，这锅下米饭，
0: 这个米最好是隔夜米，
2: 一定要隔夜，必须要隔夜，
0: 它炒出来，它会粒粒分明。现在再加上鸡蛋，使这个米饭上裹满蛋液，
2: 这样炒出来米饭更加香。
1: 哎，
0: 加一点点老抽
1: 我上点颜色等于
0: 稍微上一点点颜色，
1: 酱香味它也有了
0: 马上出锅，米饭盛出来，
1: 颗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就出来了，蛋香味、米香味还有这种豉香味都有了。
0: 海肠两头把它去掉然后把里边的内脏把它给弄出来，
1: 就这么轻轻的一划就给它挤出来了。
0: 对，或者咱用刀也可以用刀这样一刮它这个就出来了，
1: 这很方便这个海肠的内脏其实也并不多，但是一定要给它去掉。那这个头就不吃了是吗？
0: 它两头都带刺儿
1: 所以要两头都去掉。
0: 对，两头都要去掉，
1: 这是我们加工海肠一定要注意的一点，要把两头都给它去掉。
0: 对，
1: 这样的话它吃起来的话，要不然防止那个刺儿扎嘴。这个买回来之后要有一些提前的这种加工处理吗？比如说用这种淡盐水泡一泡的呀？
0: 有的地方是这样操作的它用盐搓一下去表面的粘液但是在我们烟台没有这么处理的。
1: 为什么呢？
0: 它的鲜味会流失呀。一会儿就焯一下水就可以。
1: 焯一下水就成。烟台人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海肠充满了这种鲜味的表达方式。好，我看您都切这个小的这个。
0: 切成小丁
1: 这个指甲盖小丁
2: 这个海肠确实质量比较好。
0: 对。看看它肉质。
2: 肉太厚比较厚。
1: 海肠的加工还是很方便的啊。
0: 下面咱就把海肠先焯一下水。
1: 这海肠焯水有没有讲究？
0: 水温80度左右就可以，时间是5-6秒。
1: 5-6秒
0: 因为海肠它时间长了它会变老硬了，以后就咬不动，像跟皮筋一样。因为咱一会儿还要炒嘛。这水温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就下海肠。就是去一下它表面的粘液。
1: 现在这个水立刻就变浑浊了，里边能够看见这个粘液都出来了。
0: 下一步咱就焯海肠。
1: 焯海肠需要多长时间？
0: 8秒。山东有8秒海肠有这么说的，在锅里边炒也不能超过8秒，
1: 兜个汁儿就出来是吧？看这8秒怎么炒啊？
0: 好嘞，下面就是热锅凉油。
1: 前期的一些工作要给它做齐整了，就是要把这个肉煸香。
0: 对，把肉一定要炒干它比较香
2: 炒到金黄色。
0: 对，金黄色，姜末、蒜末，
1: 最后再搁葱，保持它的这种颜色好看。
0: 蚝油。
1: 蚝油
0: 啊，对，
1: 现在要把这味道都调好。
0: 然后咱先把韭菜煸炒一下。
1: 这8秒还是韭菜先放？我们一般都觉得韭菜应该后放，这个炒海肠的时候它应该先放。
0: 对，
2: 海肠它的成熟时间点还要更加短，
1: 它比韭菜还短。
2: 对，
1: 所以韭菜要先放，
2: 必须韭菜先来。
1: 我们原来都说怕韭菜一炒塌秧了，现在一看是怕海肠不嫩了。
0: 现在就下入海肠，
1: 这时候放海肠了8秒，我们给您计时开始。
0: 好嘞，
2: 1、2、3、4、5、6，
0: 再加一点点老抽，
1: 1秒、8秒，出锅了。
0: 下面咱就掉蛋皮儿，
1: 掉蛋皮，先把锅烧热了，准备几个鸡蛋呢？
0: 打4个鸡蛋吧。
1: 咱们沿海地区一到丰收了就是这个。满地都铺满了是海肠当然了，也有这个鱼货一船一船的往回拉。这个丰收宴里头是不是一定要有这道菜？
0: 肯定了，一菜一饭又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因为咱里边有米饭嘛。
1: 我看您把这个鸡蛋都打完了，
0: 要把鸡蛋打散，加一点盐然后加一点点水淀粉，
1: 让它就变成一个更有韧性的蛋皮，不容易破。
2: 是不是还要再过滤一下？
0: 是，这也是个关键点。
1: 过完这个筛子之后，这个蛋液就更顺滑，摊出来蛋皮平整，而且不容易破。
0: 锅要烧热，然后咱刷一点点油，然后加入蛋液。
1: 摊蛋皮是不是时间也很短？也就10秒钟。
0: 对。
1: 今天我发现李叔做这个，
2: 不能老，
1: 都是怕老。
0: 一老它容易碎，
2: 一老它就包不了。
1: 好了。

0: 非常成功。
1: 对，这接起来
0: 一个蛋皮就出来了，
1: 一个蛋皮。咱要把这个韭菜烫一下，因为一会儿要用它来扎一下，只取韭菜的叶子就可以了，开锅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咱把这个大米和奶茶啊要捞一下，哎，捞饭嘛。
0: 这还有一个非常仪式性的啊，就是丰收了，吃丰收宴要捞一下，
1: 捞一下，对，
0: 海肠捞饭，
2: 风生水起，
0: 非常有仪式性的丰收宴，一定要给它捞一下，捞起，
3: 捞起，捞起，嗯，
1: 捞财。捞福，
0: 捞财捞福喽！
1: 下面咱就可以把米和海肠啊，然后裹起来。
0: 哎，看看裹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哎呦，还真是跟这个刀包子一样，要捏个褶儿，
3: 有点像我们那个扬州那个烧麦。
0: 海肠捞饭现在是一道非常流行的菜了，很多人到烟台去，到海边去，都会点这个海肠捞饭。那为什么您想起来要用这个蛋皮再给它包上？再做出这样的美食呢？
1: 一个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寓意好吗？嗯，因为这个蛋皮它也是非常鲜的，这样就是鲜上加鲜。
0: 明白了，包财包福，美美满满，而且呢还长长久久。现在这道菜啊还鲜上加鲜了，所以我相信啊这道菜在咱们的丰收宴上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1: 是的，
0: 是吧？千万要小心，因为这个皮非常的薄，最后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捏起来。
1: 现在就是韭菜上场。嗯。然后咱取一根韭菜捆一下啊，成一个福袋的样子。鸡蛋是金灿灿的嘛，是不是？咱这个里边也有这个大米嘛，五谷丰登嘛，
0: 五谷丰登，来年大丰收。

0: 哇，这个拿起来啊，非常的满当。先是柔韧的蛋皮，进到嘴里啊，非常香的这种蛋香味儿，也算是一个鲜。然后紧接着就吃到了这个海肠，咯吱咯吱的，米饭是软糯的，吸饱了海肠的汤汁，
1: 还韭菜的香味。
0: 最后的时候，这个舌头边上一定带着那个韭菜撩人的那种味道，
1: 我吃极了。
2: 蛋包海肠捞饭，起锅烧油，鸡蛋炒散，放入米饭，再淋一层蛋液，翻拌均匀，加入老抽上色，炒匀盛出。海肠去头去尾去内脏，切小段。锅中的水烧到80摄氏度，海肠焯水5到6秒，捞出。另起锅烧油，放入五花肉丁、姜、蒜、葱爆香，加蚝油、生抽调味，放入韭菜翻炒后，放海肠，用老抽调色，快速翻匀，出锅。鸡蛋液加盐、水淀粉搅匀，过筛后摊成圆蛋皮。把海肠浇头和炒饭拌匀，放在蛋皮上包起来，用烫软的韭菜捆扎收口，蛋包海肠捞饭就完成了。我划一个重点，海肠焯水和炒制时间不能太长。
0: 您也尝了海边的这种丰收季的大菜了，现在要用您的这个狐仙来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
3: 扎干烧大闸蟹
0: PK 一下。听这个螃蟹新鲜不新鲜啊？哎，我用了一个听字，您发现没有？它现在在这滋啦滋啦的响，
4: 在冒泡，
0: 还在冒泡，这就是新鲜的螃蟹，是吧？
3: 这个螃蟹产自我们常州，现在大闸蟹正丰收，我们一起看看。
5: 今年的螃蟹丰收喽，今年收成特别好，我们称3000多亩，今年估计收成要150万斤。我们这里水好，养出来螃蟹也好，看这品相，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各个膘肥体壮，真是堂口好蟹。辛苦一整年，就等这一口。
0: 第一步咱怎么
3: 做？第一步先把螃蟹把它先蒸下去。
0: 来喽，蒸螃蟹了。
3: 我们蒸蟹的时候啊，一定要
2: 肚脐朝上。
3: 肚脐朝上啊。如果你反过来蒸，它蒸的时候它蟹黄蟹油全部流掉了。
0: 来一点姜片，
3: 那我稍微淋一点点酒，
0: 搁一些黄酒，
3: 蒸15分钟。
0: 好，这边大闸蟹已经蒸上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个榨干，是一道丰收季的菜，因为这个时候到秋天了。猪也肥了，大豆也收上来了，可以做豆腐了。
3: 对，
0: 笋子呢在山里头也已经给
3: 也
0: 挖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食材非常的丰富，就可以做这道榨干。来看您怎么做。
3: 我们第一步先把笋干先放在这个手上。
0: 这笋干是焯过水的吧？
3: 这个是干笋，
0: 干笋
3: 干的笋干，然后发过来的。
0: 那我要闻一闻。
3: 因为笋的话，如果你干制之后，它的香味更加浓。
0: 对，
3: 而且更加脆。然后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那个油豆腐，
0: 油豆腐，
3: 其他地方的油豆腐它只有这么大。
0: 您这跟小油条似的。
3: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特有的。然后我们第三步，放一片
2: 猪肝，
0: 榨干吧，一定要割干。
3: 然后第四步，
0: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猪肝在加工的时候，用不用这个清水洗？因为有很多人说要用血养着的，不洗才最好吃。咱们当地要洗吗？
3: 外表肯定要洗。
0: 哦，外表洗一下。
3: 外表肯定要洗。
0: 切完了之后就不再洗泡。
3: 对对，不洗的。
0: 哎，明白了。
3: 第四步我们就是放那个三层肉，拿半根猪肠去把它捆上去。
0: 好嘞，我们看看您怎么扎的这个。
3: 这边稍微留一点，
0: 用手摁住，
3: 然后把它摊平，按在这个1/3的位置。这个猪小肠要弄干净。然后反过来还要拿那个醋啊生粉啊把它打干净，
0: 就
3: 拿那个粘液把它打掉，然后再飞水，
0: 是
3: 捆到这个地方嘛，然后把它嵌进去。这一头是捆好了，然后到这一头不是还有这么长的吗？
0: 对，
3: 还要再稍微捆一下。第一道刚捆进去的
0: 再给它撑，
3: 把它抽出来，然后从这边继续
0: 再给它炸一下，
3: 再把它炸一下，再把它炸紧，把多余的稍微剪掉一点，然后再这样。
0: 哦，我知道了，它要跟它一起来蒸， 加上这个小棍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是固定。
4: 固定，
1: 如果你不固定的话，
3: 它就弯掉了。这样一弄的话，就是出来都是笔直。
0: 这虾干您刚才说要焯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给您准备开水。
1: 要去腥去腥。
3: 对，焯水的话，这个可以直接扔进去。
0: 哦，这温度
3: 对
0: 要求并不高，因为它要给它煮透。
1: 要把血水要吐出来，
0: 让它慢慢的把肝里的血水吐出来。
3: 好，那个螃蟹可以了啊。
0: 好，
3: 现在把
0: 螃蟹我们也焯了将近20分钟了。哇、哦。
1: 螃蟹蒸熟了之后啊，把它放凉，可以把它剪开，
0: 要给它加工一下，
1: 把它一分为二。这个先把这个肚脐把它拿掉，
0: 这个脐要给它先展开。
1: 好，这个水已经焯好了，把它捞出来，
3: 榨干，把它卤下去。
0: 卤制一下榨干，让它入味。
3: 我们先拿本地的菜籽油，然后放姜片，把它炒香。
0: 哎，来几个葱，剔好的葱节，煸出葱姜味儿。
3: 把榨干下。
0: 哇、哦，葱姜的香味儿，还有刚才我们搁的这个三层肉，经过这个油温煸炒啊，它也出来了这个脂香，这个脂肪的香味一出来啊，它就掩盖掉了这个本身啊，这个猪肝有一点点的小清气，所以说卤制之前一定要进行这么一个煎制，
1: 对，一定要稍微煎一煎，
0: 高温是让我们的脂肪啊充分的把香气给它激发出来，要不然的话直接卤它这个香味没有这么足，
3: 对，
1: 花雕酒放进去，
0: 哎，喝一点花雕。花雕酒就是黄酒的，算是升级版了，也是。
3: 然后再加高汤。
0: 这高汤是拿什么熬的呀？
3: 猪筒骨、龙骨、老母鸡啊。
0: 哦，它是一个混合煲汤。
3: 对，
0: 混合的，有鸡的，有猪的，
3: 鸡爪带点胶质的，把它煲出来的。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汤啊，它非常的这种浓稠，
3: 对，
0: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种胶原蛋白，也带着这种胶质，
3: 放在边上让它慢慢卤。
0: 这个也是一个鲜上加鲜。
3: 加一点生抽，
0: 哎，加生抽给它调个味道，
3: 加一点糖，
0: 加一点糖药，
3: 要等到烧开，烧开之后我们稍微加一点点老抽，
0: 调颜色一定要等这个汤滚，要不然的话它调不准，
6: 是，
0: 这时候加老抽它有点看不出来那个颜色，看您这边还准备了一个小煎锅，是不是一会儿这个大闸蟹要给它煎一下，
3: 稍微煎一煎，因为它那个断面的地方啊，一定要稍微拍一点点生粉，然后把它封住。
0: 那我们来帮您拍生粉吧，
3: 一点点，只要一点点，不要多，
0: 轻轻一蘸就成，不能多啊，要磕一磕。
3: 锅烧热，
0: 这油温需要多少呢？
3: 油温大概40油温左右，
0: 油温不高，我们准备煎螃蟹。
3: 锅开了，然后再稍微加一点老抽。
0: 哎，锅开了加老抽，
3: 加老抽
6: 调颜色。
0: 这个要用什么火候？这个卤制多长时间呢？
3: 火烧开，烧开之后，然后拿小火，最起码要煲一个小时左右。
0: 要一个小时，它
3: 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关小火，然后把螃蟹煎下去。
0: 好，油温上来了，现在开始煎这个螃蟹的横截面。先把切开的刀口面拍上粉，直接搁锅里煎。煎这一下等于也是一个封口，
3: 封口里面的膏啊不容易的流失，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高油温煎制啊，它这个螃蟹的这个膏的香味，
3: 香味也会
0: 还激发出来。
3: 对，
0: 您提前卤好的这一锅也烧开了，闻着非常的香啊。老说卤卤，您跟我们这个北方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北方卤制多少要搁点香料，比如说这个花椒大料啊，桂皮丁香啊。
3: 对，为什么不放这些东西呢？我们本身淮扬菜的这个特点就是吃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的鲜，
3: 原汁原味的鲜，然后酱香浓郁就行了。然后香料的味是我们基本不放。
0: 明白了，
3: 我们红烧菜基本是不放这些东西，
0: 是红烧，但是不用香料调味，
3: 对对对，
0: 保留原汁原味的鲜。
3: 对，
0: 好，
3: 现在我们就等这个把它烧开。
0: 这个要煎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合适了呢？
3: 煎到面把它封出来了，已经封掉了。
0: 哦，这已经好，
3: 已经封口了。
0: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用这个菜籽油啊，香味出来了。我们螃蟹已经煎得差不多了，要准备给它们进行一个融合。
1: 我们把煎好的那个螃蟹啊，然后先垫底，
0: 已经给它封好口了，现在垫底再加汤去炖煮，它这个蟹膏也不容易散了。
1: 对，
0: 好了，现在大融合来了，
1: 融入下去，
0: 把卤好的渣干铺在上面，底下是刚才煎好的这个大闸蟹，两锅鲜变成了一锅鲜，
1: 烧开了收汁。
0: 要大火收汁，这时候
1: 对，大火一定要大火，本身它已经半熟处理，尽量要保证到它肉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大火来收。
0: 对，这时候小火的话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螃蟹给它烧垮了，它大火的话收汁，让汤汁变粘稠，挂在所有的食材上，这种鲜味就充满了这个锅里。咱们杭州到了这个丰收季的时候啊，尤其是丰收宴，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做这样的菜？
1: 丰收宴的话，像我们第一个大闸蟹是肯定要吃的，
0: 哎，
1: 然后大闸蟹我们一般是九月底，然后吃这个母蟹，然后到十月底左右，就基本上我们开始吃公蟹了。母蟹的话黄太硬了，那就不好吃了。
0: 汤汁是越来越浓稠，基本上挂在这个渣干和大闸蟹表面一层，非常漂亮的这种亮汁。
1: 我们现在开始装盘。
0: 好嘞。咱们来尝一尝啊，带着常州特色的丰收宴上的大菜，这种口感的层次感啊，突破了我的这个脑洞，既有脆又有韧，还有软还有糯，最关键的是咬一口这个猪肝啊，还有这种沙沙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啊，在你嘴里头还都带着卤汁的香味儿，所以这种鲜香汇聚在了一起，是丰收宴上必须要吃的一道大菜。再尝一口咱们这个卤过的大闸蟹啊，哇，满膏满黄，一口吸到嘴里啊，那种独有的那种鲜，多种的成味氨基酸在嘴里头产生的那种鲜香，
1: 丰收的感觉，
0: 丰收的感觉有了。
1: 对，
0: 而且这种鲜香里还带着一些酱卤汁，这酱卤汁的豉香啊，带着那种浓郁的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菜：吃这个大闸蟹，鲜而不寡；吃这个扎干，是浓而不腻。所以这道菜吃到嘴里啊，就是这种丰收的感觉。
1: 扎干烧大闸蟹，螃蟹腹部放入锅中，放姜片、零黄酒，上气后蒸至15分钟，用焯过水的猪小肠、捆扎笋片、油豆腐、猪肝、五花肉做成扎干，起锅烧油，加姜、葱和焯水后的扎干翻炒，加入花雕酒、高汤

0: 葱、糖，烧开后加老抽调色，小火卤至一小时。大闸蟹对半切开，剔除胃袋，切面拍上生粉后煎制，然后放入另一锅中，倒入卤好的渣干，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我划一个重点，卤制渣干不用放任何香料。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忙碌了大半年了，大家到丰收宴上各个地方都会把自己啊传统菜式拿出来，再给它来一个升级，像蛋包、海肠捞饭，还有扎干烧大闸蟹，一上桌就是丰收宴上的抢手菜，谁都忍不住想尝一口。而这种升级啊，同时让这个吃起来的这种口感啊更加的丰富了，所以咱们这个丰收宴啊就会越来越丰盛，这个丰收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有。
6: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
6: 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5: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8: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5: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9: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10: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5: 丰收快乐，
6: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滨海特产，
1: 风物生津，
2: 葡萄的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之间来回的撞。
1: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店街道丰收节上，渔家非遗借市集焕发全新活力。海产、虾酱、特色葡萄各显神通，老手艺如何闯出富民新路子？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津滨海茶店首届地标疗愈生活节暨第十八届茶店玫瑰香葡萄丰收节开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滨海新区的茶店街，您听到的是汉沽飞茶的这种雄浑的声音，伴随着这个声音，茶店街的这个丰收文化节就拉开了序幕。都说的是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的风物，在这片大地上啊，既有田园的馈赠，也有大海的厚礼。那么在我们的丰收文化节里边，到底有怎样的特色物产呢？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2: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店街道坐落于滨海新区北部，地处京津唐三角腹地，一边是渤海潮起，盐滩绵延，千年盐鱼文化在这里生根繁衍；一边是碱性沃土，昼夜温差充沛，孕育出享誉全国的茶店玫瑰香葡萄。如今茶店街道以丰收节为载体，把非遗民俗、特色海产、地理标志农产品汇聚一堂，以农为基，以文赋能，带动渔耕老手艺、特色土特产走出乡野，探索出一条农商文旅体融合、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哎呦，这是汉沽八大叉，
3: 这是叉刺鱼和咱们叉这个叉虾。这虾是咱们当地的盐田的望子虾，口味比较好，吃完以后骨头和肉全部都是酥的，都是能吃的，
1: 骨酥肉烂。
3: 对，这个我们可以尝一下，您尝尝到底怎么样。咸不咸？
1: 真的不咸，关键问题是经过了这种盐的渗透压，让这个虾的肉质变得特别的紧实扎实，吃到嘴里啊，类似于这个虾干跟虾肉之间的一个阶段，而且咬它的时候啊，它旁边的这个卤汁也非常的鲜美。
3: 咱们现在也推崇这个减盐减糖嘛，所以说咱们这个盐也会减少。
2: 他叫张琦，是汉沽八大叉居级非遗传承人，一直以来他都照着老一辈传下来的法子做事，保住这口地道渔家老味道。很早以前，这儿的盐工和渔民吃的用的都取自渤海，常年累月慢慢就琢磨出了汉沽八大叉这门手艺，这也是当地盐渔生活留下来的独门烹饪技艺。过去盐滩劳作艰苦，盐工依靠叉制海鲜下饭补盐，代代传承，形成了汉沽八大叉这门非遗技艺。想要做出地道的汉沽八大叉，源头就在渤海湾的万顷碧波。今天记者跟随张琦一同出海，奔赴近海渔场，收获制作八大叉的原生海货。
1: 咱准备上船是吧？您看这还都是有海货就下来了。
3: 嘿，这是刚才刚出完海回来的。
1: 刚出完海的，
3: 哎，走，咱们上来。
1: 走着，好嘞。
3: 来，哎，来，走，咱从这边走。
1: 这体验挺好啊，得买不少东西，我看。
3: 可不，这一趟船下来，这东西不少。
1: 嗯，都是从这个船上捕捞的，是吧？
3: 对对对。
1: 那等于做咱们这种八大叉，很多海货都是这个应季的，是吧？
3: 是，
1: 不同季节吃不同的海货，是这样吧？
3: 当季有什么？来，
1: 咱就吃。

0: 没事，您走您的。
1: 好嘞，
2: 咱们这就是咱们这船了。
0: 嗯，咱看看这都是什么海货，都是刚捞上来的是吧？哎、
2: 对，
0: 这是您什么人啊？
2: 这是我师兄。
0: 哦，师兄。
2: 对对对、
0: 哦，师兄，您也给我们讲一讲，哪个能做咱们八大叉？
3: 小鲁板可以做，
0: 这小鲁板能做啊？
3: 对
4: 对，
3: 小鲶鱼也可以做。
0: 哦，这小鱼也能做。
3: 对，这小鱼。
0: 嘿，哦，这都能做，好嘞，哦，小墨斗鱼也能做，这些都是当年咱们渔民朋友们其实想出来保存海货的方法，
3: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咱们这八大叉，看这渔网，
2: 一会儿咱们这个渔网就下网、哦，
0: 哎呦，这渔网里还有一条鱼呢，我的妈！一会儿咱们就跟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咱们应季的海鲜都能捕捞上什么？
2: 对，都有什么？到时候咱们再说这捕捞上什么，哪个更好、更鲜、
0: 更适合做咱们那个八大叉？
2: 对对对。
5: 为期四个月的渤海收渔期结束后，渔民们翘首以盼的秋季捕鱼期于九月正式开启。每天早晨七点，朝阳初上。盛海码头大大小小的休闲渔船便开始忙活起来，马达声此起彼伏，渔民们拔锚起航，整装出发，开始了新一天的海上休闲捕捞。
6: 二号，二号，
7: 来，停了，
6: 该从哪块下的网？
0: 船长，
6: 哎，你好，
0: 像我们这样一天呀、啊。带着游客出海来捕捞，得有多少趟？
6: 一天大概两到三趟。
0: 两到三趟，
6: 对
0: 啊。这每一次上船的这个游客体验这种捕鱼的，得有多少游客呀？
6: 我们一条船接待得七八十，因为九月一号刚开海啊，大伙儿比较新鲜，是吧？打一点海鲜上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大海，
0: 体验一下这个出海的这种新鲜感。
5: 听完船老大讲述出海劳作的日常，就到了收网起货的时刻。
0: 起网了！
5: 游客参与出海体验，每人收费135元，还能免费品尝海鲜，亲身感受撒网捕鱼的别样乐趣。随着绞盘转动，渔网缓缓被拽出海面，即将迎来这一潮的收获。
0: 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已经卷上了很多泥和海水，现在全船的游客其实都很兴奋啊，大家都想看一看一会儿有什么这个海货，是吧？网已经上来了啊，哇哇，最后哇，
8: 多么呀，
2: 还有，
8: 哎呦，那还大鱼啊，
0: 一次，哎，有条大鱼，
8: 大鱼
9: 海蜇吧，
2: 海蜇，海螺，
0: 哦，这可以插海螺是吧？您拿起来我们看一眼，哎，这是海螺，可以插，还有什么鱼您给我们拿来，让我们也看看。
2: 好的，
9: 小芦板，
0: 哎呦，
2: 小芦板，
0: 小芦板，哎，大螃蟹，来拍拍大螃蟹，
10: 好吧。
0: 哇，这大螃蟹好！
8: 哎呦，大螃蟹！
0: 这大螃蟹，这
8: 母螃蟹啊！
0: 哎呦，还母的！哎呀，都顶盖了，开始。这是芦板是吧？这是什么呀？
2: 墨斗插上。
0: 最好墨斗可以插。
2: 哦。
0: 雌鱼是做这个
2: 八大叉其中的最目前最多的这个，
0: 最多的就是这个。哎，
2: 对。
0: 看看这一筐是不是都可以做咱们八大叉？啊。
2: 对。咱们
0: 哎，这小塔米鱼最鲜了是吧？
2: 对，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海蜇是吧？
9: 对，海蜇。
0: 海蜇是不是一会儿给拿明矾烧的一下？
9: 明矾跟盐。
0: 哦，明矾和盐烧的一下。
9: 烧完以后可以拌，烧完以后可以
0: 拌凉菜，
9: 拌凉菜，
0: 拌凉菜。像这皮皮虾就没法做八大叉吧？
2: 皮皮虾就不行了。
0: 哦，
2: 扎嘴，
0: 扎嘴。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皮皮虾人家现在吃的就是这个鲜
2: 鲜，对。
0: 对，
5: 一潮海水，一气渔获，渤海湾馈赠的这些小海鲜正是汉沽八大叉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古时渔民出海归来，渔获丰盛，却缺少保鲜手段，便催生了叉制这门生存技艺。哪些小鱼、小虾、小贝类适合入叉，全靠世代渔民在出海捕捞的实践当中摸索总结。应季而捕，应季而叉，大海的时令 就是八大叉的制作时令。
1: 满满的海货上来了，咱们做这个传统的八大叉，您给我们观众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八大叉？
9: 它是一种保存的方法，所以叫叉，演变成这种叉技。这是一种技法了，现在。
1: 对对。那这种八大叉是一种烹饪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食材保存时间更长。
9: 对
1: 对。这个技法有没有什么关键点？你给我们说说。
9: 关键点用咱们的海水，现有的海水补上来也就可以煮完了以后，它就保存时间比较长嘛。
2: 现在的这个叉
1: 啊，
2: 叫做三不一洗。
1: 哎，您给解释解释。
2: 三不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去鳞，
1: 不去鳞。
2: 然后不去鳞，为什么不去鳞呢？因为它鳞下面有脂肪。
1: 哦，那我们拿一条鱼看一看啊。
2: 对，
1: 像这样的一条鱼，它这个
2: 鳞去完以后呢，第一，它影响它的美观，尝完以后，还有就是它的脂肪会流失，它不漂亮了，然后不剖腹，第二是不剖腹。这为什么不剖腹呢？咱这鱼叉完以后，因为时间比较长，它容易烂。不剖腹呢，保证这条鱼在上桌之前它是整个的
1: 整鱼，
2: 比较美观
1: 啊。
2: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咱们在叉的过程中呢，不呛锅。
1: 哦，
2: 首先咱说在家里的这个熬鱼咱们都要呛锅的，但是呢咱们这个叉是不呛锅的，是要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卤汤要熬开，然后把整个的鱼放下去这样去。然后呢洗呢，因为咱们这个鱼在这个海湾这儿，所以说它泥沙比较多，要洗鳃，
1: 就把鳃去了。
2: 口感的问题，对，要把它洗干净就行了。
5: 记者体验完休闲渔船捕捞，亲手认识了八大叉的各式海味食材，走下船来，远远就望见远海归来的捕捞船队靠岸，岸边人头攒动，卸鱼货分海鲜，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来自大海的馈赠就这样送到岸边，也成了汉沽八大叉最鲜美的原料。
4: 来，你也一块儿来，
10: 一人一块
11: ，最小号的，
12: 好的，
11: 抢，别抢，一人一块，别抢。
13: 二十六，
4: 二十六，
14: 没有啊。

0: 守古法不等于固守旧口味，借着丰收节非遗老味道走出渔村，从渔家灶台走向更广的消费市场，老非遗在新时代重获生机。同样在丰收节市集备受欢迎的还有一罐罐麻线虾酱。
1: 那为什么叫麻线酱啊？
2: 这个我们当地啊那个虾酱是土城，然后有这个棒子虾，就特别大的棒子虾，咱们这是水煮的、啊、还有一种特别小叫麻虾，
1: 麻虾，
2: 对，我们当地人叫麻馅儿。哦，用这两种原料呢都把它捣成这个酱啊，两种，一个颜色是发灰色的，嗯，就是麻馅儿，特别小的虾、嗯；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红色的
3: 虾酱，对，这是虾做的，这大虾做的
1: 油酱，
4: 搁点麻馅儿，麻馅儿跟鸡蛋混在一起。
1: 哇、哦，地地道道的天津滨海特产，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麻馅儿酱，就是非常小的这个虾做的这个酱。
2: 对，
1: 这个酱跟鸡蛋啊炒制在一起，现在是非常的嫩，而且是这个酱的鲜香味全都喷鼻而出，特别的香，闻着它你就是不是应该加个烙饼啊？
2: 对，大饼一加那你就吃去吧。你要是只吃一角饼的饭量的话，你要就这个最少三角饼起步。
1: 我看出来了，这是主食杀手。
2: 对对对，
1: 碰见什么米饭、馒头、烙饼它全都通杀。
2: 对下饭，
1: 太下饭了。
2: 对对对，
1: 现在要尝一尝，大家倍儿踊跃，都过来了。
5: 好，
1: 来来来，尝一尝啊。对，刚才大哥已经说了，食材好，
2: 虾大饼虾，
1: 不用这个好的厨艺就已经做出来非常好。
2: 口可能有点沙，有点沙口。
1: 嗯，
5: 我蘸它一身锅油，
1: 咸鲜口带一点点的这种辣，但是把这个鸡蛋鲜一下就烘托出来了。这个麻馅酱特别好吃，里面都是那种像麻馅一样小的那种虾，它酿造出来的，所以它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发酵的味道，很复杂的香味，里面的这种鲜味是各种这种谷氨酸啊汇聚在一起的鲜。
0: 董春凯称头菇麻线虾酱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老虾酱制作匠人，把整套古法技艺传给

0: 在城头沽渔村，麻线虾是近海渔船滩涂定制网的后代渔货，个头不大，产量不少。过去渔民就地加工发酵，做成虾酱，是流传百年的渔家家常味道。
1: 我们这儿做的虾酱啊，是旺子虾做的虾酱，在十天以上就发酵，差不多就可以完成。还有一个就是麻虾，我们本地人叫麻馅儿，
2: 麻馅
1: 儿啊，麻馅儿这样的一个发酵周期的话，我们在控制上最少在30天以上。
0: 古法制作麻线虾酱，依靠阳光自然晒制，人工翻缸，海风、日晒、海盐三者共同作用，激发小虾独有的鲜香。守住原料，守住发酵周期，就是守住这门手艺的灵魂。
1: 它这个虾是咱们当地盐旺子养殖的虾，它这个因为这个虾的一个是盐度高，它这个肉紧实，做出来这个虾酱就是特别的粘稠，它没有水汽，然后它颜色也是让人看着就是特别有食欲，颜色鲜红，然后它没有虾线，它这个也没有黑头，它是做出来的虾酱特别的鲜甜。它这个虾是100块钱八斤的一个虾。
0: 做虾酱处理原料也很有讲究，虾眼里面带有苦味，还容易藏进泥沙，而虾背部的硬刺还有虾尾经过发酵也很难分解化开，所以加工的时候要把这几处去掉，虾身和虾头则完整保留下来。这么做一来可以去掉苦味，避免成品里面出现硬渣，二来虾头里的虾膏虾脑全都留着，最大限度锁住鲜香，做出的虾酱味道也就更加醇厚。
1: 从小的时候我就耳濡渐染，然后看我爸做这个，哎，我也还挺感兴趣，然后也是一个这个契机嘛。我们这个村在2008年整体拆迁了，在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然后搬到了城市，那我这也想这份手艺不能失传呢，然后我也去跟我爸去说做这个。
0: 时代变迁，渔村整体拆迁，渔民搬进楼房，院子里的露天大酱缸慢慢消失，这也坚定了董春凯传承家族手艺的决心。
1: 面呢，
0: 一罐虾酱装的不只是大海的鲜味，更是渔村几代人的生活记忆。
1: 我们当地特产的旺子虾做的虾酱，
2: 现在啊没有打开这个罩子闻，它就是一种鲜香味儿，而且这种鲜香味儿带着那种细微的发酵的味道，
1: 对，
2: 更加的浓郁，是吧？
1: 是，
2: 您打开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1: 啊。对，
2: 这时候正好是要翻一翻。
1: 对，我们的打开要进行搅拌翻缸，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木棒，下边是有一个木托，然后从底下由下往上这么去翻缸搅拌。
2: 哦，这跟我们看到的做这种黄酱啊，包括郫县豆瓣酱，
1: 对，
2: 都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1: 对，
2: 用它来不断的搅拌，把底下翻上来。
1: 对，
2: 每一次翻上来，实际上都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气泡。这个气泡其实就是
1: 一个发酵，发酵产生的，
2: 等于是我们里面的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一种这种副产品。现在是发酵多少天了？
1: 这个发酵是三天左右。对，三天左右。
2: 每天都要翻多少馅儿？您数过没有？这么多缸。
1: 这个多少馅儿没数，我这时间的话，每次差不多都要持续在20分钟左右。
2: 20分钟左右。
1: 对。
2: 我刚才看了一眼，差不多1秒钟一馅儿。您就想想吧，1分钟60馅儿，20分钟就多少馅儿了，对吧？
1: 对，
2: 差不多1200馅儿左右。
1: 对，
2: 所以还是蛮辛苦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啊，董大哥的肩膀看起来就非常的厚实。
0: 借着丰收节市集非遗展示的窗口，曾经家家户户自制自用的虾酱摇身一变成为热门伴手礼，小小虾酱打开了渔民增收的新渠道。
2: 刚才看到不管麻馅还是我们这个红色的这种虾酱，大概售价多少？
1: 我们是35一瓶红色，刚才您看的那个
2: 35一瓶
1: 差不多有一斤的一个量的一个左右。
2: 这样的一缸能装多少瓶呢？
1: 这一缸的话差不多在200瓶左右。
2: 200瓶左右。那像我们这儿一年的产量大概多少？
1: 我们一年的话，像那个虾酱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麻馅的话在5000斤左右。
0: 大海馈赠了虾酱与八大叉，土地则送给茶店街道另一张响亮名片

0: 甸玫瑰香葡萄。作为本地知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茶店玫瑰香葡萄香味浓郁，甜度出众，是当地果农的宝贝。
1: 你看这颜色吗？不深的，但是颜色不均匀，但它是那就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茶店地区这土质啊，跟气候特别特殊，土质是碱性土，气候呢一到近几月份以后啊，昼夜温差就逐渐加大。随着日期的增长啊，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它的糖度积累和玫瑰花香气也是越来越浓，越来越甜。
2: 葡萄地离咱这儿近吗？
1: 十分钟吧。
2: 十分钟。
1: 对，
2: 一会儿我跟您过去看一看咱葡萄地里的葡萄怎么样。
1: 行，好，欢迎。
2: 好嘞，好嘞。
0: 刘胜亮，当地远近闻名的葡萄大王，深耕玫瑰香葡萄种植30余年，拿到过全国玫瑰香葡萄评比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2: 那我看咱们这个葡萄园里的杂草是太高了，为什么不给它去除？
1: 是故意留的，有的那个略微高一些的影响咱们那个葡萄树通风啊，就得去掉。
2: 还是特意留的？
1: 对对 对, 对。
2: 为什么？
1: 因为啊，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草啊，它的根系啊，生长以后啊，对咱们的土壤的透气性啊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咱们这个土壤的透气性，减少板结。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啊、比如说下完大雨以后啊，咱们这地皮整个都是湿的吧。它你又没有草的话，太阳直射咱们的地面呢，上来那个湿度啊，它那个温度是高的。有草以后啊，有就给它养成草以后啊，可以减少那个蒸腾，对咱们这个葡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的。
2: 明白了，其实葡萄是怕过高的这种湿气和过高的温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有了草能够降温降湿气，
1: 对，减少病害的发生。还有就是什么呀？这个草啊，它你别看它在地里生长，你要是它要是对咱们葡萄有影响，那个有影响的情况下啊，可以把它，拿就是机器粉完以后啊，直接回到咱们那个果园里边，可以还是一个很好的肥料的。
2: 明白了，它是一个最好的有机肥。
1: 对对对对，
2: 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0: 刘善亮并不满足老一套粗放的种法，他不断琢磨露天、分散式防雨棚、冷棚这几种不同的种植方式，还尝试生草栽培、避雨、延后采收这些新技术。他不一味追求产量，主动把亩产控制住，不靠多产换收益，就是为了把玫瑰香葡萄的品质做上去。
2: 现在这边已经有这个葡萄开始结果，结得很棒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可以尝一个吗？
1: 行，
2: 来，
1: 这边找个阳面的行吗？
2: 要找阳面的。阳面的话，它温差比较大。
1: 对，它呀，太阳直射呀，采光效果非常好。你看这葡萄。
2: 哦，果实饱满。
1: 对，你看这葡萄，这
2: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1: 就是咱们家捡葡萄啊。给消费者发货的时候啊，像这种不合格的我全部都得剪掉的，
2: 要单独给它去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来尝一尝，哇，刚到鼻子边就能够闻到这种清晰的这种香味啊，说话的时候这种口水就要出来了，太香了。汁水饱满，非常的甜蜜。
1: 对对对对，
2: 尤其进到嘴里那种非常明确的玫瑰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之间来回的撞。
1: 对对 对, 对，
2: 非常的好吃。
1: 对对 对, 对。
2: 像这样的葡萄，我们现在的售价是多少？
1: 在12一斤吧。
2: 12一斤。
1: 对。
0: 作为家庭农场带头人，他不仅自己种出好葡萄，还把标准化无公害种植技术分享给周边果农，带动乡亲共同提质增收。如今，他搭上直播电商的快车，白天田间管户采摘，晚上开播带货。让茶店玫瑰香这枚地理标志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销往全国各地。
1: 这个是咱们发的那个广东啊、上海啊还有北京的，今天咱们呢，昨天呢晚上直播，那顾客们呢拍的单，咱们今天给发走。
3: 现在过节，马上过节，再一个是他们的丰收节。老刘这儿现在产量反正就很高了，我们一天均被发300多票吧，中午一趟，晚上一趟。
0: 以玫瑰香葡萄为核心，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不再仅仅售卖鲜果。从年轻人喜爱的葡萄汽水、葡萄雪糕和葡萄酒系列产品，再到葡萄主题文创，一颗葡萄被挖掘出更多附加值。丰收节搭建起展示和交易的舞台，把地理标志农产品非遗技艺融为一体，让农产非遗互相引流，拓宽当地百姓的增收路径。

0: 诚实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场丰收盛宴，藏的是一方乡土的致富密码。一果藏香，一酱喷香，一茶传承。您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了茶店地区老百姓们踏踏实实致富的真实密码，也是为百姓铺出了一条富足振兴之路。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

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看首演来北京，未场演出负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0: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3: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4: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谁好
5: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4: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5: 帆布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4: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0: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1: 看，只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6: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还有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这里面好漂亮。说8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来看下剧。
0: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1: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
7: 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8: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7: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8: 对，
7: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8: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7: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嗯，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8: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7: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8: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0: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9: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彩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彩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彩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0: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10: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1分钱是2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0: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11: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舍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0: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7: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12: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13: 我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戏味文化。
0: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9: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这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场都是满场的。
0: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7: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0: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14: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狂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15: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14: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
0: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16: 我是余欢水，
7: 对，
16: 耶一生，
7: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16: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7: 对，
16: 今天
7: 来看旁观者
16: 啊，
17: 看过这么多的，
7: 对对对，
17: 铁粉了
7: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0: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0: 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正在播出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琳，欢迎您的收看。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举行，未来的6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晚我们的演播室特别邀请到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刘哥，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即将开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大家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呢？我们先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
1: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本届中国队女选手有13人，占选手总数的18.3%，创下中国参赛以来的最高占比。越来越多的她力量正在涌入技能赛场，而且女性选手的参赛领域也在拓宽，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女选手的身影。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4天，每天差不多6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0: 再过几分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那么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都有哪些看点？各项赛事的准备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往下看，就是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的全貌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还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都已经悉数到位。这个工作台啊，也是整洁完毕了，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 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这个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这个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来说，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这个衣服出来啊。那么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那么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试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这个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他要面对的是多达6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这个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试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
0: 刚才我们提到这场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从这个角度，周老师，您觉得该怎么看它的重要性？
3: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的精神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比赛的环境，所以我想这一次比赛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以前呢，我们讲可能各种技能的人才他在不同的领域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规定的，那么怎么去让他公平的竞争，在这次呢我们给他创造了一种非常公平的环境，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呢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它很多都是一种身体的体能的一种挑战，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去突破极限。那么这一次呢，它是把体能和智能相关的一些内容都综合的素质去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人的一些综合的素质。
0: 嗯，那我们知道这次大赛也是第一次在中国来举办，这次作为主办国，你觉得中国又会给这场大赛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3: 中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大国，我们在主办这次活动的时候啊，我觉得花了很大的力气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参赛的国家，它的参赛的选手的数量都是创了历史新高。我想这离不开我们的开放的环境，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到中国来参加这样的一比赛，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次的技能大赛里边所涉及到的这些所有的类别中，我想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经验。这种经验呢，不仅是有产业的经验，也有市场的经验，包括我们人才培训的经验，所以这样会给我们的比赛呢带来更多的这样的多元性和支撑性。那么除了主办以外呢，我觉得从参赛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中国的这些选手是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比赛，我想这样的一种参与度呢也会带动更多的人去观赛，所以不管是主办参赛还是观赛，我想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连锁的反应，这个会对这个技能大赛它本质要实现的目标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世界技能大赛从早期的传统的制造手艺啊，到今年我们看到新增的像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还有软件测试，整个这个赛项调整的背后，刘老师觉得是不是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全球产业正在发生着一些变迁？
4: 的确，因为这个比赛呢是1950年开始的，从西班牙开始的啊，战后大家经济恢复当中呢，就是很多工厂里面的这个实际上是在工厂里面学徒工干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那么他进行一个比赛，其实最早的就是六项呢，有3项是机械加工，一个是钳工啊，就是拿那个锉来加工手工加工的金属零件的，再一个是车工，再是铣工，这就是在所有的机械电子工厂类型里面的话使用最多的机械。另外呢，就是还有2项木工啊，还有1项呢是电子工厂里面缠线圈，这6项。但是呢，你看随着这个我们的工业不断的发展呢，其实门类也不断的增加，技术也不断的迭代，然后呢就不断的有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增加进来，后来呢又增加了服务项目。那么现在呢，就是尤其是这些年啊，最近十几年的时间，比如说一些增材制造，也就是 3D 打印的项目也出来了，机器人的操作和维修也进来了啊，还有呢就是说很多和我们现在的工业的这个水平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也进来了。那么 再看这个参赛的国家呢，最早的都是欧洲国家啊。最早你看我们从西班牙、葡萄牙他们在组织的，后来德国啊什么慢慢都加入进来。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呢，这个获奖的冠军呢，基本上就慢慢向日本开始转移啊。七十年代的话，日本呢举办了第一届，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日本都是拿冠军最多的。后来呢，又经过一段时间，韩国拿冠军最多。那么现在这十来年的话呢，就是中国拿冠军最多。然后呢，你看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呢，这个冠军除了中国拿的最多以外，剩下的就是韩国、日本、瑞士、德国等等。你看这些国家呢，它清一色的都是工业制造类的强国，所以后面呢，虽然增加了不少服务业的，比如美容美发呀、啊，还是，但是呢，主要呢还是从工厂里面来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其实是世界工厂学徒工大赛，因为他年龄是有限制，他老师傅是不允许参加的，他都是要让年轻一代的话呢，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这个手工的这个技艺，这样的话呢，能培养更多的为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型的人才。
0: 嗯，那我们从这些年世界技能大赛举办的历程和实践来观察的话，周老师觉得它对于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3: 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有趣啊，其实它也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技能的大赛本身它提倡的是一种人的能力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人的能力呢，本身来讲是要相互的竞争的。我们知道在经济的这种地区化或者是只有一个国家自己发展自己的情况下，这种比赛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在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需要我们去进行可贸易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可贸易的产品和服务就会需要我们在生产的这种工艺上啊，这种标准上啊，技能上啊，去能进行国际的比较。所以我想技能大赛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合，让不同的国家在做同样类型的产品的时候，它可以以一个相似的标准去生产。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也在促进了各国的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那么我们看到呢，服务业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呢，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律了。服务业在国际的这种贸易中啊，就表现成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里边呢，其实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这个有技能的人员的跨境的流动，比如说这个技能的工人他到别的国家去从事相关的工作，所以本质上来讲，这样的一种跨境的流动也会促进服务业的各国的协同的发展。所以我想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它都有它的促进作用。那么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个国际贸易本身呢，也在对于这个智能这个技能大赛的它的一些设置啊，它的科目的设置啊，和它的比赛的要求啊，也在进行反作用。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种汽车，那可能大家以前看到这种汽车都是传统的燃油车，那燃油车的修理的时候呢，它需要的零部件的更换就相对比较复杂。
4: 对，
3: 但是现在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带了新的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会有更多的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机会。
0: 好，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探讨。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参赛国家和地区选手人数最多的一届。我们马上来接入前方现场的信号，一起来见证这场盛会的开幕。

0: World Skills Champions Trust。
1: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这是一个由往届世赛获奖选手组成的团体。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由三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等项目的比赛。阿根廷代表团派出了五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电气安装、管道与制暖等项目的比赛。亚美尼亚代表团一共派出了三名选手，他们参加的项目是烹饪、时装技术以及移动应用开发。
0: 澳大利亚
1: 代表团一共派出了37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工业机械、焊接、木工、花艺等33个项目的比拼。

0: Austria，
1: 奥地利。
2: 此刻大家看到的是奥地利代表团，他们一共派出了48名选手，将会参加42个项目的比赛，包括烘焙、美发、烹饪以及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等。

0: Azerbaijan。
1: 阿塞拜疆代表团一共有八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的项目是网站技术、网络安全、轨道车辆技术等。

0: 孟加拉国代表团派出了两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以及软件测试项目的比赛。
1: Barbados。
0: 巴巴多斯代表团派出了五名选手，他们参加的项目是智慧安防技术、光电技术、无人机系统等。

现在亮相的是比利时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2名选手，他们参加比赛的项目是美发、餐厅服务、机器人系统集成以及平面设计技术。

此刻亮相的是巴西代表团，他们这次一共是派出了71名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Brunei Darussalam。
1: 文莱代表团一共派出了三名选手，他们参加的是 CAD 机械设计、网络系统管理以及烹饪项目的比赛。
0: Canad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加拿大代表团，他们派出了31名选手，将会参加29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数控车、管道与制暖、糖液西点制作、园艺等等。

0: 起来。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智利代表团，他们派出了5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的项目是工业机械、焊接、平面设计技术以及汽车技术等。

0: Americ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哥斯达黎加代表团，他们派出了11名选手，将会参加焊接、时装技术、网站技术、网络系统管理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下。
1: 克罗地亚代表团包含7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美容、汽车喷漆、3D 数字游戏艺术等多个项目的比赛。此刻看到的是丹麦代表团，他们有15名选手组成，将会参加13个项目的比赛，包括重型车辆维修、汽车喷漆、工业4.0等等。

0: Egypt。
1: 现在看到的是埃及代表团，由三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烹饪、汽车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比拼。
0: Ethiopia。
1: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由九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焊接、管道与制暖、电气装置、气柱、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的比赛。
0: Finland。
1: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芬兰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8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飞机维修、3D 数字游戏艺术、化学实验室技术以及酒店接待等项目。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法国代表团，他们派出了36名选手，将会参加32个项目的比赛。这些项目包括了网络安全、增材制造、飞机维修、机器人系统集成等等。

0: Georgia。
1: 格鲁吉亚代表团由五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网站技术、时装技术、糖艺西点制作等项目的角逐。

0: Germany。
1: 现在亮相的是德国代表团，他们派出了36名技能选手，将会参加31个竞赛项目的角逐，包括了机电一体化、软件应用开发、瓷砖贴面、园艺、健康和社会照护等等。

加纳代表团由三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焊接、电气装置、网络系统管理三个项目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香港代表团，由41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37个项目的比赛，包括自主移动机器人、移动应用开发、珠宝加工、轨道车辆技术、数字建造等等。

牙利代表团由29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工业4.0、云计算、水处理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等25个项目的角逐。

0: Indi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印度代表团，一共派出了70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这些项目包括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以及无人机系统等。

0: Indonesia。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他们派出了20名选手，将会参加16个项目的比拼。这些项目包括机电一体化、重型车辆维修、3D 数字游戏、艺术等。

0: Iran。
1: 伊朗代表团参加比赛的有2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 CAD 机械设计、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设计技术等20个项目的比赛。

0: 兰代表团是由16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工业机械、增材制造、云计算等16个项目的比拼。
1: South Tyrol, Italy。
0: 意大利南蒂罗尔代表团一共派出了15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气柱、汽车技术、酒店接待等15个项目的比赛。
1: Jamaica。
0: 牙买加代表团由5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4个项目的角逐，这些项目包括了自主移动机器人、光电技术、无人机系统等。

0: Japan，
1: 日本代表团在本届世纪赛上派出了63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智慧安防技术、水处理技术、可再生能源等总共58个项目的比赛。

0: Kazakhstan。
1: 现在亮相的是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由3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工业控制等31个项目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韩国代表团，一共派出了56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50个项目的角逐，包括工业机械、数控车、美发、美容等等。

0: Kyrgyzstan。
1: 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由70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焊接、烹饪、平面设计技术等七个项目的角逐。
0: 拉脱维亚
1: 代表团是由4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网络技术、烹饪、餐厅服务、平面设计技术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Principality of Liechtenstein。
1: 列支敦士登代表团是由4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数控铣床、砌砖、景观园艺以及 CAD 机械设计等项目的比赛。
0: Luxembourg。
1: 卢森堡代表团派出了6名选手，将会参加飞机维修、管道与制暖、餐厅服务等5个项目的比赛。

0: 代表团是由24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自主移动机器人、健康和社会照护、无人机系统和网络安全等22个项目的比赛。
1: Malaysia。
0: 此刻亮相的是马来西亚代表团，他们由22名选手组成，将会参加增材制造、汽车涂装、CAD 机械设计等21个项目的角逐。

0: Mexico。
1: 墨西哥代表团是由11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智慧安防技术、数控车销、光电子技术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0: 蒙古国
1: 代表团派出了1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抹灰与隔墙系统、化学实验室技术、焊接、电气装置等项目的比赛。

0: Morocco。
1: 摩洛哥代表团派出了14个运动员，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重型车辆维修、网络安全等12个项目的角逐。

0: Namibia。
1: 纳米比亚代表团派出了17人，他们将会参加焊接、木工、水处理技术等16个项目的比赛。

0: Netherlands，
1: 荷兰
2: 代表团派出了25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移动应用开发、管道与制暖、气柱、重型车辆维修等23个项目的角逐。

0: New Zealand.
1: 新西兰代表团派出了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制冷与空调以及飞机维修的比赛。
0: 挪威
1: 代表团派出了16人，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珠宝加工、机器人系统集成等16个项目的比赛。

0: Pakistan。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巴基斯坦代表团，他们派出了三名选手，将会参加电气装置、烹饪和平面设计技术的比赛。菲律宾代表团有11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10个项目的比赛，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电气装置等。

代表团有23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20个项目的比赛，包括美发、烹饪、可再生能源、机器人系统集成等。

0: you go.
1: 此刻亮相的是葡萄牙代表团，他们派出了10名选手，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工业控制、自主移动机器人等7个项目的角逐。
0: 罗马尼亚代表团由1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酒店接待、电气装置、机器人系统集成等11个项目的比赛。Saudi Arabia。
1: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由2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 CAD 机械设计、软件测试、时装技术、无人机系统等21个项目的比赛。

0: 新加坡
1: 代表团是由34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自主移动机器人、餐厅服务、美容、健康和社会照护等31个项目的角逐。

0: South Africa。
1: 现在登场的是南非代表团，一共有29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机电一体化、软件应用开发、焊接、飞机维修等27个项目的角逐。

现在看到的是西班牙代表团由34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 3D 数字游戏艺术、家具制作、汽车喷漆、网络系统管理等31个项目的角逐。

瑞典代表团由22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数控车、瓷砖贴面、珠宝加工、烹饪等21个项目的比赛。

0: Switzerland。
1: 瑞士代表团一共派出了42名选手，将会参加38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油漆与装饰、唐艺西点制作、平面设计技术、工业4.0等等。

0: Chinese Taipei.
1: 中国台北代表团由53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工业机械、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网络安全等47个项目的比赛。

现在登场的是泰国代表团，他们派出了27名选手，将会参加22个项目的比赛，包括了机电一体化、CAD 机械设计、电气装置、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

0: Uganda。
1: 乌干达代表团派出了三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三个项目的比赛，包括焊接、烹饪、健康和社会照护。

0: United Arab Emirates。
1: 阿联酋代表团有17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 CAD 机械设计、数控车、飞机维修、自主移动机器人等16个项目的比赛。

0: United Kingdom。
1: 英国代表团是由28名选手组成的，他们将会参加管道与制暖、油漆与装饰、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等25个项目的角逐。

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美国代表团派出了九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八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机电一体化、木工、重型车辆维修等等。 现在亮相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他们派出三名选手，将会参加电气装置、制冷和空调、工业设计技术三个项目的比赛。越南代表团派出了12名选手，他们将会参加11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机电一体化、CAD 机械设计、时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

0: 赞比亚
1: 代表团由八名选手组成，他们将会参加八个项目的比赛，包括智慧安防技术、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水处理技术等。

0: Finally, entering the venue is the host country, China!
1: 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中国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由71名选手组成， 他们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选手平均年龄21岁。 中国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界技能大赛， 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 所有68支队伍都已经亮相完毕， 也让我们共同祝愿他们在本届赛事上取得好成绩。
2: 68个代表团已经全部亮相， 他们将在6大竞赛板块的64个竞赛项目中展示精湛技艺，追逐技能梦想。
0: All 68 delegations have now entered across 64 competitions in 6 sectors. They will showcase their craftsmanship and chase their dreams.
2: 祝所有选手勇创佳绩，在上海成就辉煌。
0: We wish every competitor great success and an unforgettable journey in Shanghai. Let's give them the loudest applause.
2: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0: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up for the national flag and anthem of the

0: 请坐。
1: Please be seated.
2: 人类从不会凭空拥有文明，只是学着用一双手把荒芜旷野打磨成烟火世间。人类把思索刻进器物，把时光凝于指尖，牵引时代，完成一次又一次伟大跨越。每一次科技突破都是技能，为人类的未来铺就不断延伸的道路。从远古火种到未来之光，技能的火炬从未熄灭。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我来自大山深处，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星空下，看着飞机一闪一闪地划过夜空。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亲手触碰那钢铁的翅膀。后来我真的成了一名飞机维修师，把星空下的热爱化作精益求精的钻研，在0.1毫米的误差间不断追求极致，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更好的自己。在法国里昂，在飞机维修项目的赛场上，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今我和一群同样仰望星空的年轻人一起，用心中的信念不断超越自我，一起飞跃吧，让梦想乘风而起，让技能照亮前程。
1: 五位技能者，五个梦想，他们用五个关键词拼成了 scale， 也拼成了我们共同的信念，这就是技能之光。
2: 5 skilled youth 5 dreams. They're 5 keywords found.

0: 请坐。
1: Please be seated.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盛怡晴女士宣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Ladies and gentlemen, we now invite Madam 盛怡晴, State Council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read the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2: 现在我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值此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之际，谨表示祝贺，向参赛选手和嘉宾表示欢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复学复建搭建了有益平台。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预祝大赛圆满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2026年9月22日宣读完毕。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上海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先生致辞。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陈吉宁, Secretary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WorldSkills Shanghai 2026 to deliver remarks.
3: 尊敬的李强总理、安瓦尔总理、武汉主席、各位来宾、各位选手、女士们、先生们，今夜我们欢聚在中国上海，欢聚在美丽的黄浦江畔，共同迎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我谨代表大赛组织委员会，代表2485万上海人民，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向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致以亲切问候，对办好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致以良好祝愿，对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提出了殷切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琳。我们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但是属于技能比拼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5届参赛斩获4金1铜。这次的比赛，参赛选手将会拿出哪些绝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参赛选手于娜的备赛过程。
1: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2: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4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2天就出来1件衣服。2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1: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1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2: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两个格子
3: 跟我的指甲差不多长。
2: 现在我们就可以裁剪这个样片，
4: 你就一刀下去了。
2: 剪的时候的要求就是布边它是平滑顺直的，没有毛刺，便于后期制作。
4: 我能试一下吗？
3: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刚刚剪那么长一条，我就剪这一条吧。
2: 好，
3: 哎呀，我发现你没有什么太多锯齿形，因为你很顺的就一刀就剪下去了。我就剪了这么一刀，我这很明显的锯齿状，还有毛刺，对比非常的明显。
1: 一剪到底，干脆利落的备好布料，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极致的专业功底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2020年考入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服装专业。起初，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普通班基础课程学起，按进度完成日常实训。那时的她从未想过，一门普通的手艺能通往世界级的竞技殿堂。
2: 是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然后班主任跟我们放了那个试赛的一个宣传片，心里种下了一个萌芽，一个就是能够为国参赛，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对自身的技术有更高水平上的一个上升。
1: 这份向往改变了于娜的成长轨迹，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于娜成功入选试赛集训班。但竞技赛场的残酷也让他经历过低谷。2年前的选拔赛，他以第2名的身份遗憾止步试赛，但失利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2: 自身基础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做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吧，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一个状态。
1: 再次备赛的1年4个月里，于娜几乎长在了实训车间。为了应对神秘盒子随机材料的考题，他预设了70多种搭配组合。为了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他努力攻克镶牙边这一高难度工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凭借这份苦功，他今年以全国选拔赛第1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试赛的入场券。在他看来，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段历程都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生视野实现了新突破。
2: 我接触到了这个试赛，对自身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比赛，我自身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服装的全流程。日后的话，我可能也有想法会做一个品牌，成为品牌主理人。
0: 和于娜一样，很多学生都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圆着自己的试赛梦。这个集教学和集训为一体的基地是如何打造新一代的技术人才的？我们继续来看。
5: 这里就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集训基地，这片区域还原了赛场的设备和选手的动线，而墙上的倒计时则还原了赛场的氛围。我们的选手在出征之前就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和模拟比赛。
1: 在这里有着一套精细化的备赛训练模式，选手每完成一个比赛模块，都会有专属教练针对性点评指导。胡平就是负责立体剪裁项目的教练，当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获奖后，他选择留校任教，用以赛育师、以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为学院培养更多人才。
6: 因为理财它是百分百现场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款式，每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有3米的白皮布，它的时间以及容错率非常低，
4: 要有很高的基本功，同时也要有设计。
1: 随着赛事规则不断调整，学员训练也从单一技能拓展到专业功底、设计思维和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培养。
7: 从最早期的基础的教育到现在全方位的培养，非常需要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1: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课堂里，过去几届试赛积累的经验已经进入日常的教材和在线课程，学校从练一个选手逐渐转化为教一批学生开拓未来，
8: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7: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试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1: 试赛标准融入课堂后，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毕业后可以进入知名时装品牌、高级定制企业，从事服装设计师、服装制版师、样衣制作师、非遗精绣、文创服饰研发等工作。
9: 从单一的技术型的需求变成了技术加数字然后加创新的这种复合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0: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0: 我们看到世界技能大赛汇聚了全球顶尖的技术标准、严苛的工艺规范和前沿的实操理念，那么这些国际的先进标准，周老师觉得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工艺升级、生产规范的迭代起到了怎样的引领作用？
11: 确实呢，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的发展不是最开始就像现在这个水平的，我们以前也是从向别人那里学习慢慢发展起来的。那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就要去看到底我们最好的这样的技术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个技能大赛本身来讲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我们知道呢，其实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呢，它是有一定的各国之间的竞争的，这种竞争关系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反映在谁都想要去拿出来最好的东西，以最便宜的价格以最优惠的方式啊，最合理的模式去提供。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从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习了很多东西。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里边，它有很多不同的要求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每一次的这个比赛，其实它的比赛难度是在逐渐加大的。那么除了难度的增加以外呢，它的这个精细度也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啊，包括它的配合程度。我们国内的这些制造业的产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已经形成了我们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它就一定要形成一个最好的标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际的先进的标准，以前呢我们是一个学习者，现在呢我们也逐渐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领域，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开始去探索在全球去建立一个最好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另外呢，我也想说啊，其实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讲，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发展，一定要根据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不同的这个选手啊，来自不同的国家，他去参赛，那到底最好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最好的需求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比赛去获得这样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对于我们企业和制造业的升级，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那大家常说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产啊，刘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个说法究竟是具体怎么落地的，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赛事的标准和顶尖的工艺又是如何形成实实在在的对于产业的赋能作用。
12: 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的项目啊，其实所有的这些项目的话呢，它都是从具体的岗位里面来的，就是它的比赛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它不是说抽调出来某一种技能，而是说就是这个岗位里面要用这个技能啊，比如说在建筑领域里面砌墙的，对吧， 铺瓷砖的、抹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机械加工里面操纵机床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做衣服，它就是现实里面的岗位。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些岗位，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些技能的精进啊，通过比赛，那肯定呢，对于这个行业的话呢是赋能的。另外呢，就是不光是这个所有的，它不是说就是只要你是一个职业有技能的话呢就能够比赛，它一定是挑选的是什么呢？就是既需要的话呢一定的勤奋啊，你要多练，同时的话呢还要有天分，就是这样的一些具备手艺啊，也就是说它不光是要手特别的手艺，就不光是手特别灵巧，他还要什么呢？脑子要够用。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项目，你看比如说尤其是它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进步，它的使用的工具和制造的场景也都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以前用车床，那么车床铣床，现在呢有这个五轴这个机床，那么这个机床呢它不是说你只要拿现成的零件，它要求你什么呢？你会用 CAM 建模，然后呢会选刀具，整个这个流程呢那你都要懂，这样的话呢你再去操作这个机床。所以呢你不是仅仅简单的像过去啊，或者是有一些简单岗位上，它是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岗位里面的比赛。所以你看我们的职业有那么多，这个比赛呢也就是60多项，它是有道理的。所以呢它就是把这些有难度的有技术含量的这些工作呢拿出来比赛，这样的话呢它一定会吸引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去愿意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从而到最后呢也促进这个产业这个水平的提升。
0: 对，你刚才已经说到一个人才的话题，我们看到现在制造业其实都在向高端化、向智能化来发展，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也是越来越大。那接下来周老师怎么看，我们怎样帮助我们的制造业来补齐这个人才短板，把我们的产业根基扎得更实？
11: 我们的其实这些技术的发展啊，包括制造业的发展，它是有很多要素的，比如说这个资金啊，比如说这个技术，比如说人才。其实人才在以前都在讲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最贵，也就是说人才才是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机器开展起来，能够让他们生产出更好产品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所以像我对于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制造业产业的发展呢，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做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啊一些开放的单方面的这种免签的政策，那让更多的人才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啊，来进行旅游啊，来去进行考察学习。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是能够创造一个更大的人才池。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现在啊不同的这个制造业它也在啊探索不同的模式。有些制造业呢它是一种通用的制造，它可能需要的是一种通用的人才。那么这种通用的人才呢，它就可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学校里边就可以进行培训。有的呢是要这个企业它要根据它自己特殊的目的、特殊的需求，它要进行单独的培训。但是它在培训的时候它又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政府的支持，有一定的行业组织的支持。所以我想这两方面都是相互结合的，我们要把这个门打开，同时要给这些企业更多的支持的能力。
0: 嗯，那世界技能大赛展现出来的这些技能的竞技啊，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服务业人才的培养，还有对于我们提升制造业的精细化水平，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价值？
12: 我复盘了一下，就最近几年呢我们的这个获得金牌的这些选手啊，最后发现呢大部分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技术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啊，这两类的话呢，他们就是从这个有的时候是从初中生啊，就是大部分其实是在初中的这个阶段的话呢，就让他们进入到这个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们在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一个学习的通道里面。那么最后呢，他就能够展现出来他这种技能，因为这些技能的话呢，说实在的，就是说。不是说你脑子聪明，或者是你经过多长时间的学习啊，你必须的话呢要爱上这个职业。那么当他年龄很小的时候，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啊，比如说参加这样一个比赛，那么最后呢，他对于整个的这种职业的荣誉感啊，就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所以现在呢，你看除了这个社会的和我们的人社系统提供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技术学校和这个技师学院，那么现在呢，企业里面现在自己又开始办技校了啊。前段时间的话呢，现在轰动的一个新闻就是。

0: 前些年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得就是。
1: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0: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1: 李自强十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0: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情怀。
2: 林下家那花哥哥和那地呀，哎喂！
1: 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

0: 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1: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啊，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就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0: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筑窑模具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那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1: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0: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复。
2: 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最早来老牛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像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0: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1: 因为石头它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0: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1: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
2: 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
1: 我做了这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0: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3: 上次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咱们那个4号软化
4: 三个
3: 对岸。
1: 朋友们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0: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
5: 老哥，哎，老哥，家里还有今天老物件了，你看要的话呢，咱后看看到小老拿不起来。
6: 都上博物馆要多少钱？
5: 对。
0: 最近2年，高跟强迷上了村里的老物件，他把从村民家里搜罗来的老旧器物集中起来，建成了一座乡村农耕博物馆。现在博物馆有展示68个，展区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品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家居摆设、民间娱乐、手工艺品等方方面面。
7: 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垃圾，可是在我的眼里面它就是宝藏，它每件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0: 器物无言，情怀有声。这10万余件展品不仅有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特色，也包含赤牛洼

0: 陕北小山村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生存记忆。赤牛洼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城南30公里的黄河近岸，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自元代设村时期，这些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坡面上的窑洞，就是世世代代赤牛洼人理想的家园。但是近些年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路难行，地难耕，钱难挣，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高根强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陕西榆林市打工，干过土建装修，并在城里娶妻生子。2009年，当赤牛洼人决定转变思路，利用村落深厚的窑洞文化积淀开办乡村旅游时，高根强成为第一个返乡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中，随着赤牛洼乡村广场周边两条山梁上这些景观窑洞的不断修建，高根强成长为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赤牛洼也慢慢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 金老管，
2: 老管，
3: 我们这个窑洞部的那个从12年到19年这个期间，年年在增加，现在是总共是1680多口。
0: 此时，一场每逢节日全体村民参与的演出即将开始。正值寒冬，这一天来赤牛洼的游客只有10几个人，但是高高山上一头牛的演出并未因此而停演。
3: 我们这个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高高山上一头牛，主要是以这个窑洞为背景，村民为演员，就演自己的生活。他一开始不愿意演，一直不相信还能吃旅游这碗饭，经过后来一直这些当演员的每个月都能领上一工资，他们领不上，后来就主动提出我也要当演员。所以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成130多个，就是村内无闲人，人人有事做，家家能致富。
0: 现在赤牛洼人不但都知道参与的好处，更看到了土窑洞新的价值。这是一孔相对偏远的老窑洞，由于年久失修，窑顶有些开裂。高根强找来老工匠，想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4: 没事，
5: 你是没事是？
4: 不是，
5: 土命好着了啊！
4: 就那个活脚土嘛。
5: 你再看看对面，
4: 你看他，看他结实了不？这土窑。一身儿草房的石头打不来，老锤倒不来，一刀一个坨坨它都跌不下来。
0: 赤牛洼村的窑洞多属于靠崖窑，又称靠山窑，有的地方称之为土窑。其构造方法是在天然土壁上向内开发的旋顶式横洞。窑洞的尺寸，陇东地区有窑宽1丈、窑深2丈、窑高1丈1尺、窑腿9尺之说，即分别为3.3米、6.6米、3.6米、3.0米。但根据土质条件，各地皆有增减。但窑顶上至少留3米以上的土层。这是赤牛洼村最老的一孔靠崖窑。据说已有200-300年历史。由于靠崖窑冬暖夏凉，在调节温度湿度方面效果明显。 加之施工简便、造价低、不占农田等优点，在华北及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古就被广泛使用。为了弥补靠牙窑窑口坚固程度不足的问题，赤牛洼的很多土窑都加了约50厘米的石窑口，又称接口窑。高跟墙想修复这口老窑，开裂之处就在接口位置。老工匠建议用最传统的柳船子在窑洞内侧进行加固。
1: 老高，这不就行了吧？
4: 这不行嘛，
1: 反正是
4: 柳树太丑了嘛。
3: 这里都是柳树，
4: 你新开的黄柳，黄柳了，太
3: 丑了。这就是柳，
4: 柴柳。
3: 这
4: 是柴柳，是出家伙的。
3: 你是黄柳和柴柳有啥区别？
4: 黄柳软吧，它也起草高相识了嘛。啊。
0: 最适合用作船子的柳树是红柳，然而在沟底找了许久，大家也没有找到红柳。老工匠决定用当地最常见的柴柳。这棵柳树的树龄有7-8年，每条柳枝长3米多，粗细均匀，没有骨节。截取的柳条每隔30公分要锯一条细缝，深度是柳条直径的1/3。揉柳条是个技术活，要从柳条的头开始揉，40分钟才能把一根柳条揉成能用作船子的弓形。取下旧船子，把揉好的新柳船严丝合缝地嵌入凹槽里。柳船的两头嵌入楔子，让它与窑壁弧度贴合得更加紧密。把当地的黄土和成泥，再掺入秸秆，这样的泥粘合度更强。分完秸秆泥，待其干到一定程度，再抹两遍细泥，整个窑壁就完好如初了。
3: 在陕北人的眼里面，他一生就想追求着自己有几块体面的窑洞，这是他的特色。
0: 枣糕是陕北窑洞人家最实在、最温馨的美食。餐桌上，父亲希望儿子利用窑洞旅游，把村里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2: 他村里的年轻人都给他搞过来，又省钱儿，又村里面能挣钱儿，
6: 常能用他常能陪在父母跟前。
7: 今儿给大家找几处，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他未来这个旅游发展的方向。将来
0: 旅游公司的大会每周一次，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会来参加。
7: 要看这个陕北窑洞，走到赤牛洼；要看陕北民俗，就走进赤牛洼。每家每户都能进客，吃住行有偶遇，能吃能住能看能买。所以说，大家安安心心的向着发展。行，大家都改进一下哦。他现在开始发工资哦。
3: 赤牛洼目前有1680多块窑洞，我们后续还想再增加。窑就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一代一代坚强、刚毅、善良的性格。我希望城里面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陕北，来我们赤牛洼，体验我们这种窑洞的这种生活。

0: 新耀浦江，智启未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外滩大会之夜暨科创产融高端对话活动的现场。我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持人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持人梁静。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相结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即将共同见证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金融护航科技创新的使命担当。
1: 今天我们将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发布人工智能加五大趋势以及先锋案例，共同开启科创产融高端对话。
2: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进入人工智能加五大趋势和先锋案例的发布环节。
0: 我们首先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趋势是巨深智能奔赴山海。说到 AI 新经济呢，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在2026外滩大会上， AI 可真是已经在我们身边开始干活了。请看大屏幕。
3: 2026外滩大会如约而至，黄浦江畔再次点亮科技的星光。
4: 去年我们认识了101位 AI 好友，而今年呢，他们已经在外滩大会里正式上岗啦。不聊概念，不整花活，走，带你去看一看他们的新工位。
3: 智慧药房中，药品密集摆放，过道只有80厘米宽，机器人自主完成接单和拣货。物流分拣线上，面对一堆乱糟糟的包裹，机器人能够自行识别和分拣。一旁的生产线上，工件规格参差不齐，机器人也可以自主规划路径，

0: 取、搬运，通通包揽。
1: 在这个场景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四台机器人支持一脑多机，然后目前已经支持了来自17个不同品牌的20个不同构型的机器人。
2: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订单，去真的去做一个垂直场景里边，可能是有危险的，可能是高价值的事情。
0: 有了智慧的大脑，今年我们的机器人朋友解锁了更多场景，他们正在进入那些枯燥而危险的岗位。除了外出打工， AI 伙伴也正在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30多个智能体应用跳出对话框，进入8小时外的生活圈，点咖啡，找家政，为你分担生活琐事，只要你一句话，它就能当个事儿办。
3: 和我们服务行业的头部企业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洗衣房场景的创新。通过我们这个模型的话，它可以理解这个物理世界的规则。
0: 跨越山海，我们也看到了 AI 普惠的另一种可能。今年外滩大会还带来了3个未来样板间：未来家庭、未来医院、未来乡村诊所。在这里呢 ，AI 挂号、云陪诊以及读报告都可以靠智慧大脑来解决。我们相信啊，未来我们的 AI 伙伴也会变得更加贴心，也更加懂你。从工厂到家庭，从都市到山野，具身智能正在奔赴属于它的山海。2026，当科技跨越边界，未来便不再遥远，一切才刚刚开始。
4: 从2026外滩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AI 新经济已经是扎实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但是从展会现场到更广阔的天地，具身智能的征途正在延伸。来看大屏幕，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迎来里程碑式节点，八台机器人集群协同，完成全球首次工段全覆盖，从展示走向实操，向产业成熟迈出关键一步。
1: 它把人类从繁琐的日常的杂物中摆脱出来，那么使人类可以为推进下一代的科技革命，有可能要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
0: 2026上半年，中国交付具身智能出货量突破4万台，占全球97%，出口金额迅猛增长5.8倍。
2: 整个具身服务机械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占据全球出货量的90%以上。我们作为头部企业，已经连续多年保持领先，业务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中国具身智能开始拥抱世界，而它走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带来的安全感和托底保障。
3: 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的采购成本大概在30多万元。我们做电力方面的测试，其实损坏率还是挺高的，但一条腿我们的维修成本就要接近1万元。
0: 台风、意外、操作异常，致人受伤，致设备损坏，具身智能综合保险实现全流程风险化解。
4: 摔倒了，造成那个零部件的一个损坏啊，这种的，那可以通过我们具身智能本体的保险来理赔。在运行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第三者的财产损失，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第三者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
0: 从保障本体损坏到保障研发风险，保险给科技创新装上减震器，带上安全带。
5: 我们已累计为国内20余家头部厂商的主流机型提供超18亿元风险保障，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6: 下面让我们有请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宋海涛和我们分享他对具身智能的思考，有请。
7: 首先从技术端，围绕机器人大小脑架构协同，包括我们的具身端侧芯片到具身操作系统全站的技术可控布局。那么再到数据端，我们知道这是具身的核心引擎，我们在加速形成国内多个高质量的数据集，能够把我们的具身智能训练用在各个的生活场景中。那么再到应用端，我们看到从制造业到商业到服务业到家庭，我们步步推进，那么形成了科技的全面渗透。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再到我们的产业链，那么国内已经形成非常好的系统完善的分工，我们的成本优势也在加速跃升。
8: 那么接下来进行人工智能加趋势发布，智能体落地大显身手。如果说具身智能是 AI 的四肢，那么智能体呢就是 AI 的大脑。在陕西，一位种火龙果种了18年的阿姨，她的大棚里啊来了几位新帮手，是谁呢？一起去看一下。
9: 我叫秦红龙，生长于陕西，但其实我祖籍在热带。为啥跑到北方呢？因为昼夜温差大，我比其他火龙果兄弟更甜。什么？我在北方的家大棚啊。
10: 我种火龙果快20年了，从08年的一亩地到现在的200亩地，现在有36个大棚，产量能有500多吨。
11: 南国北种不容易的，关键要模拟热带生长环境，低温的控制是最核心的，土壤和微生物也不一样，光照和湿度要严格动态调控，要把它驯化成北方品种。
10: AI 现在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有好几个 AI 助手。
11: 连续下了3天的雨，现在的补光怎么补？每天补多长时间的性价比最高？
12: 每晚4小时，连续3晚，7至11点最省电。
11: 这个是个啥虫？怎么见过？
12: 南方特有的蓟马，可以挂两板物理拦截，用在重庆半土提前预防。
11: 明天的温度怎么样？精确到阳陵区。
12: 明日最高温39度，请做好大棚遮阳。
11: 今天南方市场火龙果的实时价格是多少？
12: 4到8元一公斤。
11: 农业的问题呢，一定要非常专业。如果说它的化肥配比给我的错误数据，那可能我的苗子就死了。它像我们身边的24小时的农技专家。设置稳度低于20度，缝扣自动拐臂。 我要扩建两个棚，想申请贷款。以前呢，要填很多资料，很多的专业术语我也不懂，现在他问我答，就这样问几个问题，贷款就下来了。以前贷款还有人来做尽调，时间也比较长，现在贷款也没有人来现场了，直接在网上一申请，几分钟，很快。
13: 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可以测量种植面积，探测种类，预估产量，风控尽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贷款的时候，智能体就像一个 AI 金融助手。
14: 品种、病虫害防治，这些呢都是非常专业的农业知识。智能体的背后是农业农村部、省农科院等专业机构的知识库，并且呢也会匹配相关农业专家双重确认，更保险。
10: 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种苗，来再看一下啊，这个种苗，我们首先区分。我朋友圈发了12年没有间断过，文案都是问 AI。
15: 我不会打字，用 AI 简单很。
16: 豆豆嘴皮子，他帮我把啥都弄的。
17: 要是不让我用 AI 的话，我1300段视频肯定是完成不了了。
8: AI 可以读懂一颗火龙果的生长密码，也可以读懂我们人类的健康需求。那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 AI 在健康管理领域的创新应用。

0: 身边的朋友可能都逐渐在脱单啊，还挺羡慕的。我表在一起中身上的数字那时候，基本上每年夏天都会开始一次。
1: 大家好，我是刘杰。那么在自从去年看了一下体检报告，真的是一张纸当中已经打不下所有的异常了。什么脂肪肝呀、高血脂呀，哎，等等等等，还有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还有睡眠的一些情况，都已经出现一些异常了。
0: 有一天熬夜的时候，刷到一个减肥 AI 软件，这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机会。我真的很想很想在30岁来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给自己一次不一样的改变。
2: 你根据我最近一个月身体的数据，给我出一个明天有氧训练的一个计划。
3: 好的，明天有氧训练建议以低到中等强度开始。
0: 我觉得最能感受到的是我整个人变积极了，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依赖于及时的一个反馈。比如说我今天体重虽然没掉，但是它能明显的告诉我体脂率掉了，肌肉量上来了，我就知道我今天跑这2步是有用的。哎，我今天吃这2片叶子我是有用的。
1: 在这次这个减重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它就是一个营养师呀、私教呀，真的是陪伴着我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减肥的一个过程。
0: 都说21天养成一个习惯，就我逐渐把减脂引进在融入我的生活里了。
1: 行动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坚持的力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4: 刘老师，早上好，吃早餐了吗？
5: 哎，早上带了。
1: 他目前给我的建议，体重还需要往下降，可能13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最重要的还是以健康为主。
0: 我最终目标是给自己定在120斤，人体还是在往下走，是一个积极的表现，我觉得就不会成为我这次放弃的理由。
6: 其实我们在6月份发起科学减重1亿斤的健康行动，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帮助更多的用户可以科学管理自己的体重，每一天你的饮食、运动、睡眠，它都可以提醒你、照顾你。AI 技术它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它更应该像一个懂你的老朋友。
7: 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趋势是垂类模型扎根百业。当巨额的医药费成为沉重的负担， AI 赋能的理赔服务能给我们多大的底气呢？当保单泛黄，一份跨越20年的守护能否被我们重新读懂呢？来看大屏幕。
8: 这个照片中的女孩是橙子，一个环游世界的长沙妹坨。过完这个夏天，她已经去了36个国家和地区，看遍了山川湖泊无数美景。耶！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9: 每天发烧40度，发烧了120天。其实当时他们都是觉得我已经肯定是治不好了。经济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这个白血病治疗的费用是很高的。我用的最贵的一个药是1毫升6万块钱。
8: 一份长期医疗险让他有了底气选择治疗方案。
9: 一次性是赔付了30万，真的是解了燃眉之急。对，每次报销出来的资料就挺多的，可能有几十张，然后之前要自己去进行一个分类，然后现在有一个 AI 的批量上传之后，我就是一次性在那个窗口上传所有的资料，然后它就会自动分类到这个出血小结啊、诊断证明，然后发票都有归类好，然后就比较方便。
8: 抗癌3年，橙子共报销了130多万元，平台的 AI 助手让他的理赔之路更加简化、更加方便。在杭州工作的易璇，为了完成一个网上征集旧保单活动，和父亲一起正在查找一份多年前的纸质保单。在 AI 助手的解读下，复杂晦涩的保险条款瞬间变得清晰简单。
10: 交给你了啊，保管也好。
11: 我看到这份保险，然后一想到爸爸妈妈每年交这么多的保费，
10: 这个保险当时就是给我女儿的这个嫁妆，也是一份健康险。
11: 爸爸妈妈为我想的真的非常的多，这份爱很沉甸甸的。
5: 阿拉囡囡后头的小金库又多了一眼眼哦。阿拉姆妈还把伊的保险单搁了伊最最宝贝的脏簿子里。
12: 以前我总和俺妈发脾气闹别扭，为什么工资发了得去交保险？
13: 奶奶当年发现了保单，一直把我叫到十八岁，让我晓得奶奶对我的爱一直在。
8: 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要规划自己的未来，顾家的宝妈一心想守护家人的安稳，牵挂长辈的子女总想给家人多一份保障。在 AI 的赋能下，保险不再是过去单一的选择，而是能给用户提供更具灵活性、多样化的保障方案。
11: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款保险。
8: 如今，易璇用 AI 为渐渐老去的爸爸妈妈选购一份适合他们的保险，让这份爱一直延续。橙子环游世界的计划还在继续，挂在家中世界各地的门票仿佛默默在说，只活一次的人生更要拼尽全力。
7: 刚才的短片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给保险行业带来的温度，但是在金融保险行业之外，人工智能在更多的行业里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看看。
14: 地处广西河池市的三径村，喀斯特山水环绕，民居错落分布在山野之间。这天一早，秦柳一满怀期待地前去参加 AI 技能课堂。
15: 之前在农村信息比较闭塞，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新的知识和技术。
14: 传统纹样设计全靠手绘构思，耗时费力，今年以来村里引入了轻量化 AI 智能体，开设公益培训课程。
15: 刚才我就用 AI 问了一下，说帮我生成一副壮族的平针刺绣的头巾，然后它就出来了。
14: 在对话框里输入壮族、刺绣等关键词，不到一分钟，多款融合壮族经典元素贴合山村风貌的壮锦纹样即刻生成。
15: 上次我想象就想要什么颜色就跟他说，他就帮我生成出来。
14: AI 智能体的落地激活了壮锦非遗文化。
16: 现在我们在村里面学到了那个 AI 做的效率比以前高了几倍。
17: 最近我们也接到了一个企业的虎头鞋的1000双的这个订单，通过这个 AI 加刺绣这么一个项目啊，能够让参与的村民他们的收入至少能增加20%吧。
14: AI 正在重塑影视生产范式，演员站在巨型绿幕之下，无需转场置景，一秒便可切换至仙侠世界、都市街巷等各类数字场景。
18: 那个 CG 然后和实拍的合成，我们可能需要有1个月的制作周期，自动化的流程缩短到1到2周之内就可以完成。
14: 在基地的一家 AI 内容创作企业，创意策划人员正通过对话式 AI 生成剧本框架。
19: 它在工期上缩短到了1/10，那在成本上呢降低了1半以上。
14: 大鹏掀起的塑料薄膜容易引发短路故障，影响电网安全。在山东淄博电网，接到指令的无人机自主起飞巡检， AI 技术实时采集影像并回传，后台的 AI 数字员工按照规则库自动判定缺陷等级。
20: 现在用上了数字员工，将隐患处置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使传统人工现场核查频次降低90%，变被动抢修为主动预防。
21: 淄博电网供电可靠率提升到了99.9903%。AI 数字员工还将在绿电智能调用、虚拟电厂云端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14: 蚂蚁数科以 Agenta 为核心的智能体超级工厂，面向金融、能源、医疗等高门槛行业，让 AI 员工从概念走向现实。多家金融机构的 AI 数字员工承担起海量工作，大幅释放人力。智能投研系统自动生成万字级深度报告，保险公司的理赔效率可提升数倍。从金融风控到影视制作，从文旅导览到工业巡检，人工智能正从能对话走向能做事，加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向纵深推进，一个更加智能高效的未来正在到来。
7: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先生为我们做分享，有请。
2: 这里有一组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AI 大模型的市场规模啊，从元旦到2020年仅有16亿，飞速达到了我们2026年预测的738亿。这6年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市场规模翻了45倍，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一组数据啊，说我们的日均资源的调用量2年时间1000倍的增长，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智能时代，也说明了啊，我们原来是买铲子的上半场，正式进入到了什么呢？挖金子的下半场。但是到了2026年，我们会发觉，由于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方案，它改变了一些规则，它让这些周期也好，它这些成本也好，大幅的下降。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 AI 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普惠。所以说，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我们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要的是什么？一个有温度的 AI。一个有未来的产业。好，谢谢大家。

0: 接下来在现场呢，要为大家请上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谁呢？来，掌声邀请他上场。现在向大家走来的这个机器人呢，叫做致远远征 A3。A3你好，来，这是你的位置。好，先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致远远征 A3，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A3 曾经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惊艳亮相，然后呢，在不久之前刚刚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他可是拿到了4块金牌啊，分别是什么呢？让我想想哈，太极拳、自由搏击58公斤级、乒乓球还有国标舞。哎，那今天 A3 在现场要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1: 没问题，拿过4块金牌的我，这些都是小意思，我给大家来一段太极拳表演。

0: 不错哈，下次你可以教我打太极了。那除了打太极，你还有什么能够具体做的事情吗？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机器人家族现在已经在工厂流水线上干活，在地铁口当引导员，在景区当讲解员，我们能在赛场上拿金牌，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带工牌，成为人类的帮手和伙伴，承担更多有意义的工作，让智能技术服务于人，温暖社会。
0: 好，非常谢谢 A3。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趋势是数智惠民 AI 向善。如今千千万万个智能体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常。那么在贵州普安，村医有了他们的 AI 新同事，一起去看一下。
2: 贵州普安全县20多万人口，散落在层峦叠嶂之间，这里有2万多名慢性病患者，而守护他们的是164名乡村医生。
3: 我是从1990年二月参加医疗卫生工作的，那个时候这个物资就比较缺乏，所以就请了中联盟受益人，就请他们做了这个药箱，这跟随了我走了10多年。
2: 在普安，一间卫生室就相当于一家医院，而村医需要成为全科医生。
4: 摔了一跤，
5: 腰干疼的，
6: 头昏头也疼。
3: 他说有20-30公里，这来不容易啊！以前呢，一天就挂挂人，现在嘛就是他10挂8挂，一个3针要3针就。
2: 25岁的刘婷婷，3年前辞掉私立医院的工作，回到村里，是普安县最年轻的村医。
7: 刚开始去的话，村民就是会怀疑我是不是骗子啊，因为太年轻了。然后这些老村医带我下下队啊，走多了熟悉了。现在的话就是远远的我看到他，我就是那是高血压病人，你过来量个血压。
2: 孤独是村医工作主旋律，也是刘婷婷来到乡村上的第一课。有时候碰到疑难杂症找不到人商量，遇到看不懂的检查单也只能远程求助。
7: 因为那里你没有同事呀，就我一个人，我有时候闲得无聊，我都去抱着我的狗跟他说一下话，真的太无聊了。
2: 直到今年，普安县的164名村医迎来了自己的 AI 新同事。
3: 又有一位患者，上腹疼痛暴涨，腹泻3天，他对我们急诊医生兄弟是帮助很大的。很多病情你拿不准，他就给你提示很多很多。
8: 糖尿病病人可以吃哪些药？
7: 他有一个 AI 诊室，专门的 AI 分身嘛，你就可以去跟他聊天，有事没事围栏一下他呀，感觉就是呀蛮充实。
9: 我的头痛，
10: 头痛伴恶心呕吐持续3天，
9: 给我们减少了50%以上的这工资。
2: 当前普安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AI 辅助诊疗工具在村级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智能助诊从新鲜事变成了日常事。
3: 老百姓你拿起手机一拍，哟，我这不舒服，哪里出问题了？到这种程度的话，是最幸福、最幸福的时候来了。
11: 今年引进了这个 AI， 我们前线的诊疗已经突破了10000多次，有效的诊疗记录有3000余次。
12: 能够作为全科的辅助诊疗，想让老百姓能够小病不出村吧，这个目标呢，我们也阶段性的达到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进入到一段 AI 漫剧，我们看看 AI 小队如何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措手不及，请看大屏幕。

0: 始汇报。
1: 水电费已经自动划扣，房租还有五天到期，付款链接准备好了，这个月倒是没超支。哎，但如果生生继续在深夜给林总推烤串的话，下个月就很危险了。
0: 老钱，这你就不懂了，林总每晚都念叨着夜宵，我作为贴心小助理，总得满足他的小愿望吧。喏，肉奶都补单了。
2: 行了，你俩吵完了，轮到我了吧。林总今天9:30的航班，我规划了3条完美路线，还预留了10分钟，够他在楼下买杯咖啡。
0: 林总醒来之后按下确认就行了。
3: Yes! 话说今天闹钟响了吗？
2: 7点响过，刚刚加大音量来了段摇滚，他都关掉了。
4: 也就是说他已经晚起了30分钟。
5: 这下彻底完了，
0: 林总再饿下去会变成狂暴模式。我帮他选好了离安检口最近的机场早餐，很好。
1: 车打好了，还领了优惠券，只需支付37元。
2: 内环高架要堵15分钟，改了新路线，到机场30分钟。
0: 就等林总了。早餐一取餐。
2: 登机口 B23，
1: 行程总支出比预算节省23%。
6: 按照流程确认账单只要5秒。
7: 按照流程确认账单，
6: 还没进安检。
0: 等一下，登机口改到 B41 了，要多走8分钟。
2: B41在尽头，需要重新规划。
0: 左侧通道绕行更近，来得及。
1: 快速通道已预约。
8: 女士们、先生们 ，JR910航班开始登机。
0: 您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祝您旅途愉快。离场缴费已完成，一路顺风。即将到达目的地，下车请注意车辆行人，小心有台阶哦。
9: 阿宝呀，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今天阳光很好，奶奶，一会儿适合去花园散散步呢。
10: 除了出行应急之外，咱们还会遇到像办事儿啊、缴费啊，各种生活琐事当中让人措手不及的情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蚂蚁集团副总裁、支付宝事业群总裁李俊，来听听他怎么说。未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人工智能的帮助的话，那 AI 生活智能体它又会给我们解决哪些高频发生的突发麻烦呢？
11: 好的，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其实出门在外，我觉得最常见的一种紧急状态就是人还在外面走，手机快没电了。那在以前呢，基本上用户需要在很多的 APP 里头来回的切换，然后要找最近的充电宝。但今天你只要跟阿宝说一句话，说阿宝手机没电了，帮我找最近的充电宝，它不仅能告诉你最近的充电宝离你有多远，而且会把这个最近的那个充电宝到底是由哪一家服务商提供的，包括它的小程序都给你带出来。
10: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好，谢谢，谢谢李总，请就座。好，接下来呢要继续我们人工智能加趋势的发布。下面我们要发布的是可信 AI 行稳致远，请大家来看一段短片，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人工智能是如何跨越山海到达全球每一个需要它的角落的。
12: Julia, today in our clinic is our old patient with breast cancer, so I think we should perform MRI.
13: I think that's a good plan.
14: 在波兰北部的城市格但斯克，中国企业制造的多台人工智能影像设备在当地医疗机构对于女性健康筛查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The switch to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d our practice, improving accuracy, speed, and patient care.
14: 依托 AI 技术，乳腺 X 射线摄影系统能将影像放大至1.8倍，搭载深度学习算法的磁共振设备可以将患者的单次检查时间缩短一半。
12: And when we combine MRI with mammography, detection rates can reach up to 95%.
14: 类似的合作故事也在西班牙展开。当地医疗机构引入中国 AI 磁共振设备后，整体诊疗服务体系迎来全新升级，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5: 我们的产品已经服务到了39个国家。 AI 的出海不是一个单产品的出海，它是一整套服务链条的提供的出海。
14: 教育领域的智能科技则用创新灵动改变着海外课堂的教学方式。老师在版面写下数学方程式，屏幕上即刻生成对应的函数图像，手绘勾勒出的立方体转瞬就能切换成可拖动可旋转的 3D 立体模型。
7: 特别棒了。 It's a very impressive solution. It's very useful in our country.
14: 这样科技感的智慧课堂已不只是短视频里的画面。今年五月，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使用了这款 AI 黑板，教师备课时长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
15: 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人口基数也比较大，对于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拉美、非洲对于这个以 AI 黑板为代表的中国的智慧教育方案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需求。
14: 在上海徐汇区曹和泾的这家企业正依托自研的世界模型拓展海外市场，公司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已落地阿布扎比的酒店管理项目，搭载公司大模型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也将应用于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的酒店巡检场景。
16: 随着巨型智能体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啊，那我们明年可能出海的营收占比会达到20%。
14: 中国 AI 出海已迈入3.0时代，从智慧教育到智能医疗，从大模型到行业智能体，中国 AI 正以多样化的创新形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10: 刚才短片中的案例是中国人工智能走向世界的一份答卷，而在中国义乌也在依靠人工智能的力量打通外贸全链条。我们来看看
17: 义乌这座因外贸而闻名的小城，这里实现了年出口7000亿的规模，把遍布街巷的小商品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传统贸易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场商贸模式的时代变革正在这里上演。傅妙玲在商贸城四区经营着一家竹制品门店。
9: 早上起来第一时间我都会去看一下后台呢有没有留言，90%都在国外。
17: 不同国家不同语言，智能平台上跨境咨询消息不断弹出。
9: 但我们不熬夜就是客人被晾在那里了。圣保罗的客户，那智能体能够解决我晚上回复他呀，第一时间回复他呀，这是非常重要的。
17: 时差不再是障碍，如何跨越距离触达海外客户，一条视频20个产品发布成了他每天的固定动作。
9: 1234，1234，1234，拿着我的产品用1235拍了一段，那这个视频上传了之后呢，可以生成36个不同语言的一个营销视频。1235
18: Soy tu asistente de selección.
9: 认真严谨肯定会得到客户的认可的，所以订单就是最好的反馈啊。
17: 下午市场客流不多，正是傅妙玲用 AI 搞创新的时间。
9: 亚马逊上面这个产品他们的实时的价格卖一个月销量，这下我们就是开发产品和推荐产品的时候就有数据可循。我跟 AI 沟通到前面的70%、80%、90%之后，我再跟设计师沟通，那沟通成本非常的低，很高效。
17: 下午5点，傅妙玲来到仓库盘点货物，这些货物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原本产品出入库都是用笔记，现在他开始借助 AI 手搓专属业务后台，把数字化渗透到他的外贸生意的每一个环节。
9: 他已经按照我的需求生成了一个简单的仓库出入库管理体系，产品的照片啊、数据啊、价格呀、等等这些因素都能够呈现出来。
17: 依托小商品城垂直场景大模型， AI 能力不再只是少数人的工具，
18: 做全球首个小商品城的垂直类的场景大模型。我们围绕着一条链路，从对应的生产设计、内容生成、交易撮合和流量承接这整个链路，完成它的全球的贸易环节，整体的用户覆盖在30万。
17: 义乌经营户的一天，在一个个不到20平米的商铺空间里展开，方寸摊位之间做的却是连通世界的全球生意。越来越多义乌老板主动拥抱 AI，让小小摊位的生意跨越山海，触达全球每一个角落。
10: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领军科学家胡霞先生为我们带来分享，有请。
19: 要知道，随着大模型智能体不断地加快地进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智能体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地发生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年7月份，硅谷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投资人，他给自己装上了一个 AI 智能体，期待这个智能体能够帮他管理日常的一些事务。可是短短的9天之后，这个智能体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删除了它的生产数据库。而我们的风险审计的工具能够给每一个智能体装上黑匣子，让智能体输出的不仅是一个产品，同时是一份信任。

0: 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趋势之下，如何让科技创新和金融资本相互赋能，同时让实验室的前沿技术真正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那么就需要搭建科创产融相互奔赴的桥梁。
1: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科创产融高端对话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汇聚到了科学家、科创产业和金融行业的代表。
0: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要问到三位科学家哈，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日新月异，但是我们想问的是，大规模应用之前可能还需要跨过哪些门槛？
2: 首先我们做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跨过很多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包括机器人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等等的门槛，以后我们才能够把具身智能真正落地。
0: 是，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未来前景哈。那么李洪阳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3: 我觉得刚才赵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啊，
2: 一个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跨过很多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包括机器人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等等的门槛，以后我们才能够把具身智能真正落地。
0: 是，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未来前景哈。那么李洪阳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3: 我觉得刚才赵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啊，然后我再具体展开一下，就尤其是数据

0: 真正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话，其实是需要这个积累大量、海量、高质量的数据的。所以在这个没有这种快速的迭代、周产可能到五万、十万，甚至到十几万小时的这种高质量数据的这个数据回传，是很难这个真正的把算法应用到这个实际落地的。
1: 来问一下刘教授，在新加坡那边整体的发展状况如何？你的感受又怎样的？
2: 我感觉其实整体来看也是一个如火如荼的状态，而且整个亚太地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联动的生态。
1: 那您在这个实际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2: 各个行业内都有定的数据获取的一个壁垒这个其实和当时这个大家做类似于数字世界大模型是一样的一个困难。然后第二个困难可能比较偏具体的行业间，因为现在国际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分工一个链条是比较长的，所以如何把这么长的一个从供应链、产业链到最终部署能够融合到一起，可能这也是一个除了技术之外的一个问题。
3: 我这边其实想聊一下关于钱的事儿，想请教一下这个秦总和李通总，除了这个具体的技术难点以外，我相信怎么融到钱，而且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钱，能够陪跑这样的硬科技的投资。
4: 我们判断整个这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升级是一个非常长周期和非常大范围的一个变革，所以我们认为就是避免短期的泡沫，让行业走到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首先我们认为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是当中最主要的举措，是因为我们在早期去投资和支持那些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攻坚最艰难问题的年轻人，首先就是解决了规避短期泡沫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其次呢，就是我们作为早期科技企业的投资人，我们也会帮助公司在人才招聘、帮助公司在客户的订单介绍以及市场调研上做非常多的工作。
3: 就是您自己在投的时候，现在 AI 的赛道其实说是一个赛道，但其实赛道挺多的，您是怎么去甄选一些项目，挑选哪些是可能相对比较安全且收益还不错的，有没有一个标准？
4: 我们的标准其实非常简单和集中，就是我们判断团队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对早期创业公司做识别和判断的时候，其实公司唯一的资产就是创始人本身，然后创始人会在这个 AI 革命的这个浪潮当中，因为有非常多潜在变化，他们会在变化当中抓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所以我们选择简单的相信创始人。
3: 那我就问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创始人，作为创始人你怎么回应刚才我刚才提到的关于长期和风险平衡的问题？
5: 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这样一个创始人，的确感受到说科技金融和这个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我也是个具身智能企业，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的话，的确投大量的研发的确会导致企业的这个短暂的亏损，那实际上的话，我们希望有一些耐心资本来持续的去支持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1: 我们正好问问赵航赵教授，如果现在有钱要投您，您更希望跟什么样的资本可以成为朋友，去选择这样的资金？
6: 我觉得这个对于不同的团队来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团队其实更多是科学家工程师出身的这样的团队，那么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我们的资本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产业合作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对于我们这个赛道有哪些商业化的机会，并且能够帮我们做建联。
1: 那我们来问问李教授，如果让您来挑钱，您更希望什么样的资金？
0: 我们这个创业公司吧，就是做全身智能的，刚成立四个月。我们其实早期，尤其是在创业公司前几个月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自己垫一些钱那如果大家这个见到一些 VC 或者说一些很看好我们的，他会把这个流程这个会非常加快的这个推进，然后包括之后的一些协议的谈判，包括对创始人的一些约束也不会 back and forth 很多遍，然后尤其呢，他会更重要的是在帮你搭建这个团队我真觉得这一点其实有一些 VC 其实做的都特别好。
1: 那刘教授您呢，对于钱要怎么挑？
2: 对，我其实也非常同意刚刚两位老师的一些看法吧。就第一点是可能要选择那种成长型的一个 VC， 因为很多时候创业其实是一场无限游戏，它不是一个有限游戏相对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能够有一起成长，然后甚至给我们一些不同层面的 support 吧，支持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刚刚您讲到的，就是不同阶段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比如开始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产业方的资源，如果找到客户，那后续如果企业做大了可能得出海，那可能是更多的这种如果是跨国的一些合作，然后这些资源能不能进来，可能就是两个层面去考虑这个事情。
1: 比如说基金在木头

0: 管退的四个方面，其实从投和管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要有一些对于项目的风险的这种管控啊和对冲。那从我们整个基金的运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去遏制这种风险的外溢或扩大，同时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更好的和我们的技术者们来共同去完善这种科技向善？
1: 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这个风险投资机构，所以我们在就是刚刚提到在投资公司的时候，公司的主要资产就还是团队本身，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关于这些人的这个几个维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是否诚信，或者是否用科技去做一些这个human good的事情，就像您刚刚讲，就是科技向善，所以就是我们同样也会把这个商业诚信这个放在这个所有当中这个在第一位。
0: 李总呢，对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2: ？OK， 我更多的从一个就是企业的角度来阐述这样的问题。其实，晴朗它出了有10万台的这样机器人，那么它我们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做几十台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会不会坏，是吧？但是这个几百台几千台以后，然后甚至说今天我们出10万的一个，我们心态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只关心它是不是安全可信，它的日常过程当中在各种各样场景中运行当中是不是对我们的周边的人是安全可信的，是这样。我们过了包括各种各样安全、数据安全、人身安全，是吧？然后的话包括说各种各样，甚至说有黑客，是吧？这个通信安全，如果说没有这个安全的话，实际上这个作为企业我们做全球化的时候，这个完全是寸步难行的。
3: 相信大家从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当中都已经获得了一些新的观察未来 AI 发展的方向了，也感谢各位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各位，
0: 谢谢各位。
3: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活动的重要时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外滩大会之夜的点亮仪式，
0: 有请各位领导和嘉宾移步舞台，有请各位。
3: 我们现场一起倒计时，三、二、一，
0: 点亮。

0: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见证了“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生动实践，也共同感受到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澎湃动能。
1: 感谢每一位在屏幕前持续关注中国 AI 创新发展的朋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外滩大会之夜暨科创产融高端对话到此圆满结束。
0: 愿 AI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明年再相见。
1: 明年再相约。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

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核心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六天，共六个弹道簇，每天有五条起飞时刻间隔十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五十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
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五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五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1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五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载入回收。嫦娥五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4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4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Δ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气的喷射速度， 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 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四气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四气组合体，由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三气组合体，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和着陆器加上升器的两气组合体，还有上升器、返回器、轨道器的单气工作模式。最终，返回器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使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
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收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4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姿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软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姿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姿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
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嫦娥五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15%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剂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1/3，使嫦娥五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 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

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

0: 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 需要建设多。

0: 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两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两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 29.6 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 在上游引航道设置机械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舷的细木。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
0: 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一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 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 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 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

0: 西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而 CA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新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1: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0: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2: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0: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时友，刘老师欢迎您。
2: 刘时友，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早年深耕木雕技艺十五载，积淀深厚的造型美学与刀法功底，后跨界投身玉雕创作，开创性的将木雕立体构图、层次镂空的艺术理念融汇于玉石雕琢之中，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雕刻技法。刘时友的作品跳出大众化审美桎梏，构图布局匠心独运，整体风格雅致精巧，气韵悠长。从业至今，斩获国家级专业奖项50余项，多件精品力作被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收藏。
0: 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您的作品。
3: 我今天带了一件骆宾荣的翡翠挂牌。我通过利用玉器灵动的天然纹理巧雕成这样一块山水活牌，祝大家生活事业蒸蒸日上。
0: 好，谢谢，谢谢您。寄情于山水之间，那么有这样一个山水牌，哪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马上今天出现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第一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不过这个雍正时期的杯子呢，他说是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这个杯子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成化青花以其淡雅精巧的艺术特质，代表了中国青花瓷从浓艳走向淡雅的审美转折，是明代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后世多有模仿，但唯以清雍正青花最具成化风韵。宝主认为，这件青花花卉纹杯就是雍正仿成化的佳器。此杯青花发色苍润沉稳，浓淡层次分明，笔触古拙遒劲，精准复刻了成化青花的笔墨风骨，又兼具了本朝官窑的精工细作，是雍正朝墨骨制瓷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0: 你说的这件是清雍正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它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集合了明成化的青花淡雅精致，又凸显了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技艺，是否在这件花卉纹杯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雍正仿成窑的东西呢做的都非常的精细，就绘画画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青花的青花料上面看啊，颜色有点重，就是它跟成化那个淡雅那个青花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雍正的雍字，我看都写错了似的，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0: 就这个底款，这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雍字，但是呢一号是提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二号呢没觉得是个破绽。
5: 对，这个雍字，这个在我看来它这个写法是没有问题的。恰恰这个小杯子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柔和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于好一些。
0: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在哪儿呢？
6: 刚才一号提到的是大清雍正年制这六制的款，他说和官窑款写的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符合明窑的款制的写法。但是在明窑的器物里面，这种款式是经常常见的。之所以选择它假，是因为我认为它的缺竹破绽太大。它这个缺竹有一缺淡淡的血黄色，这个呢是现代造假者常用的一种手法。
0: 三号夺宝人您看真，您的原因是
7: 这个如果说它是官仿官的话，那肯定是不合格的。 这点我非常同意一号和其他这个多少人的这个观点哈，但是我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民谣仿成化的一个作品。
0: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是官仿官，可能就是要判假，但是如果是民仿官，真实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7: 对对。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雍正仿成化青花花卉文碑，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何老师，
8: 雍正他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啊，那么他的水平是仿的最高的啊，不光是这个他仿的水平最高，还在于雍正皇帝他的审美，雍正朝的审美也是在清代是最高的。那么既然他是一个巅峰般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他的青花发色啊，这个发色蓝中带灰过渡啊，是很死板的，很僵硬的。另外就是它的缠枝花的画法没有雍正朝那一种灵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底足是最大的破绽啊，就像刚才五号跟一号都说到了它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就是跟雍正朝的灵秀秀逸来文雅来比啊，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包括它的底款。当然就是三号嘉宾也说可能民谣也会类似这种底款，但是也不是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所以看来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细致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物品观察细致之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2: 白旗楠是沉香里最顶级的品种之一，主要产在越南芽庄，香气温润恬淡，清幽内敛，如入空谷幽兰之境，自古便有香中舍利之誉。毛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白旗楠挂牌就出自越南芽庄，重20克，油线绵密纵横，高枝饱满充盈。挂牌正面浅浮雕高士山居图，寥寥刀笔便生出隐逸超脱、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此器兼具天造之志、匠造之功、隐逸之境，既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奇楠典藏，亦是承载东方雅致风骨、传世收藏的上佳珍品。
0: 白旗楠挂牌的宝主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明月王女士，有请。来，欢迎王女士。
9: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好，来王女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方挂牌。
9: 这个挂牌呢是前几年是因为我们公司团建，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的领导呢在我们去尼泊尔时候买了几块，但是这一块呢是好多老师说是最好的一块，去年好像是，然后我们领导呢又把这块拿到福建去雕刻了一下，现在就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0: 当时几块的价格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就单单说这个价格？
9: 没有，就是当时几块下来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的价格，大概50多万左右吧。
0: 几块合在一起就
9: 对，但是说当时选的是这块是最好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就很简单，就想知道这块值那么多钱吗？
0: 你在质疑领导的眼光？
9: 其实我们领导他也想知道。对，
0: 那这个到底是交了学费还是作为了一种投资呢？刚才都短片当中说到了，白旗楠是沉香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件重20克的挂牌买对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几块一起打包价是大概50多万元。
9: 对，那是前两年之前啊。
0: 这块还经过了这个福建工匠的雕刻。
9: 对，当时也是朋友就是推荐的嘛，说福建有一个大师雕得特别好。
0: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白旗楠，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和上一轮一样，我们二号三号夺宝人都和别人持的不同的态度，这回两位是看假。
5: 我是觉得公司的领导可能把好的眼光都用在选优秀的员工上了，
10: 这是最重要的。
5: 对，然后这一块这个白旗男呢，在我的这个视角呢，我是觉得他反倒是没有那么油润，特别是他那个第二幅图片，感觉特别像一块蜂窝煤，感觉应该做医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是仿品这一块。
10: 四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1: 它的油润度参差不齐，其实应该是对的。肌理很自然，纹路呢也没有很直接的连贯性。雕工看起来也还是可以，大师的工看起来也像。
10: 既然是好的材质，就配得上好的工艺，所以呢，你觉得这块应该是白旗男？
11: 是。
10: 三号夺宝人看假。
7: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好的东西就舍不得去雕啊，就应该展现
10: 自然的，不要浪费这个材质。
7: 哎，这个自然的美哈，这个我觉得它那个油线看着不是那么自然，但是确实雕的还是很不错的。
10: 领导说：“我把钱都买了，你们下明年的这个奖金就省着点，我都买错了，奖金就不发了。”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就因为你如果一块木头带着可能不太好看，但是经过雕琢，它成艺术品以后呢，它看着呢是更漂亮。并且呢。就看着整体的这种意境啊，包括这个材质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块沉香。
10: 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12: 他不是说看你雕什么，主要你看他的这个纹理和他的内里表里。他一般正常的我们看他整个外表确实有白和黄的这种唐糯的这种感觉，油脂特别好，但是他内里确实看他雕完以后内心是呈现这种黑油糯的那种感觉，它是符合这种非常顶级好料子的这种。对，所以我是判断他是真的。
10: 其实一号和六号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件旗男的，从外部看从内部看的构造，他们觉得都呈现出旗男的特征，所以他们都看真。那么到底这块挂牌真的是白旗男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白旗男挂牌它是一件。哎，你领导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13: 临时有事，派我来。
10: 派你来，我觉得是不是觉得有风险？万一错了，在这多丢面子呀！让员工来，
13: 我也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过来。就这一块小小的木头，能值那么多钱吗？
10: 看看领导到底是不是有眼光？这块白旗男挂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14: 这个旗男的历史呢，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叫多切罗啊，多切罗。当时呢，唐代呢，这个做什么呢？就是最高级的寺庙啊，高阶级的寺庙，用作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香料来供佛的啊。唐代因为是个佛教兴盛的国度，全国推行这个佛教，所以当时香料盛行。这个东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作为高档的这个香料啊进入到我国的社会。它呢有它非常沁人心脾的独特的这个香味儿。这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旗男出去，你几乎到哪个卖沉香店都有旗男啊。但是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是这个野生的还是这个人工的啊。人工呢也分几种啊，一个人工的自然香，也有人工的，就是用这个沉香木啊压铸的啊，铸油的啊，这个什么熏蒸的啊，什么往里针头注射的啊，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啊。因为这个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野生的呢它除了老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再新产生的，因为采伐过度，从这个东西从历史上它就是顶级品，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的这种啊等级品。我有幸啊，我闻过故宫的这个老的这个手串啊，所以说这个味道是忘不了的。所以大家从造型啊，从啊工艺啊各方面去看，其实看什么都不如闻一下啊。到底沁人心脾，说能沁到什么样啊，你就得要上上去闻。有时候这一口香啊，就几千块啊，说让你闻一口。这值6500，
10: 这么贵呢？
14: 啊、哎，真的，这6500算便宜的，还有更贵。这闻一下50000，是吧？这个，它就这一道，它就是实际上这一克香啊， 可能是甚至就没了。
10: 嗯，
14: 所以说呢，这个香料是非常名贵的啊。你玩得起木头，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10: 嗯，
14: 他这个东西，我想他买在手里花这么大价钱，不会是拍脑门的啊，应该是也请了很多人看。所以说我们在各类的这个你说可以说木制品里，以沉香为最贵。
10: 嗯，
14: 啊，沉香里又以奇楠最为顶级。
10: 是，
14: 所以野生的奇楠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上品。
10: 哦，好，谢谢关一关老师。闻一下5000，闻一下50000，那这枚挂牌价格几许呢？目前还在好几个在算零儿，算上一共后面要坠多少个零儿之后，按下确认键，来看看这方白奇楠挂牌的市场估价，我们六位给出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80万、16万、48万、88万、20万、60万，来4号88万元。
11: 刚才关毅老师一顿讲解之后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块料比较难得，应该是一个很贵的料，所以我可能给出了一个稍稍高一点的价格，但我也觉得符合。
10: 嗯，来一号多宝人。
4: 沉香啊，在市场上这两年呢都是特别的火，因为是资源枯竭了嘛，刚才关毅老师也讲了，就资源现在没有了，
10: 特别是野生的，
4: 对，只能是越来越少。另外呢就20克呢它应该是沉水的，因为沉水跟不沉水它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它的价格也有区别，如果不沉水我估计一克也就在1-2万左右，要沉水的话至少应该在3-4万，它价格呢应该也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它市场价就跟就是
10: 和黄金是一样了，
4: 对对对，
12: 是比较保守的，因为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是否沉水，因为这得测，拿眼睛看不出来。
10: 这个沉水吗？试过吗？
12: 沉吗？
13: 没敢试。
12: 对，没应该
13: 太珍贵了，不敢动。
12: 如果真沉水，40000都挡不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还是保守一点，我按照30000当客单价给的。
10: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给出的价格，比如说80万、88万、60万，价格都已经高出了当时购得的购买价了。
13: 对，
10: 那么到底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叶谁第一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王女士看一下，60万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14: 20克应该是沉水的啊。历史上呢曾经有个奇楠，就是1两奇楠1两金啊，但是今天呢已经远远的超过黄金啊。野生的奇楠的价格大概是黄金的10到30倍，大家依此类推啊，按照野生奇楠的这个高标准的来定的话呢，30000块钱一克是差不多的啊。
10: 好，和我们一号夺宝人所说的一样，这是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格体系的。好，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
13: 谢谢。
10: 好，马上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也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首先看到的是一尊
11: 释迦牟尼
10: 佛像，我们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来自于明清时期的木雕
11: 释迦牟尼的佛像，
10: 这对吗？
14: 嗯，看这造型，这不应该是明清，这个造型应该是宋元时期的啊。但是呢，一看这底，看这裂啊，就看出破绽了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老佛像不是这么个裂法，所以说呢，这个那我从图片上目前看啊，我个人感觉这东西不太对。
10: 好，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这是一件什么呢？是一件青花凤眉纹的葫芦瓶，请左老师看一下。
15: 这种葫芦瓶就是应该是现在仿古工艺的一个重灾区吧。
10: 嗯
15: 啊，那个我们看这个青花它的那个层次的涂抹的那个痕迹啊，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工艺是相符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0: 嗯，好，谢谢左老师。在下面这件呢，是一件南宋时期的河州钱牌，是对的吗？陈老师，
14: 这个钱牌如果对的话，就是一个大名品了。这个河州行用，这个钱牌啊，它是
15: 现代工艺品。
10: 嗯，好，谢谢左老师。在下面这件呢，是一件南宋时期的河州钱牌，是对的吗？陈老师，
14: 这个钱牌如果对的话，就是一个大名品了。这个河州行用，这个钱牌啊，它是南宋的晚期宋理宗和

0: 这个地方就严重的缺钱缺铜钱啊。那么河州的地方政府就发行了这个钱币，
1: 嗯，
0: 来作为一种代的行的货币。这个河州行用石板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钱币在河州的地界上可以抵100个铜钱使用啊。这个就是当时真实的南宋末期因为战争的原因，通货膨胀，这个钱不值钱了，然后呢就发行了这样的一个钱牌。这种钱牌目前只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好像安徽省博物馆有少量的几个博物馆有这个真品。
1: 那这个呢，
0: 这个钱牌上面的锈，您看它不是自然生长，它是点点点点人为点上去的，这种感觉啊，不自然，这个字体的感觉呢也不舒服。就从图片看，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现代仿的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2: 3000元码的狗头金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
0: 天然的狗头金啊，比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
2: 123万换来的合欢瓶，竟是仿乾隆的大名品。玲珑小巧的银之杯，彰显的是宋代富足的市井生活。
0: 大的酒楼啊，就要用1000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
2: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未经人工提炼的黄金，就被叫做自然金。自然金常混有其他矿物杂质，纯度不固定，外形更是姿态各异。其中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自然金，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头金了。堡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狗头金高27厘米，重3.8千克，通体密布蜂窝状小坑，因其含有褐铁矿，故而通体呈现出氧化后的深褐色，但依然无法掩盖住它金灿灿的黄金本质。此块狗头金原生品相完整，具有极高的贵金属价值和传世收藏价值，极为难得珍贵。
1: 第3件宝物了，狗头金，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裘小芳裘女士，有请。欢迎您，您好。
3: 大家好。
1: 你好，来，欢迎裘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其实今天是我是代替我那个我的大爷亲戚嘛，上台讲一下这个。因为大爷从几年前就开始慢慢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1: 是的，
3: 累积了一些经验，在我们当地呢也是有一些，就是会经常有朋友来上门让他看一下嘛。一个朋友某一天来到我们家嘛，然后呢就说这是狗头金。然后大爷因为也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觉得呢，哎，这个还像是真的，
1: 应该是啊，
3: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就是果断拿下
1: 啊。这有多沉啊？
3: 大概约是8斤。
1: 有8斤？
3: 是的，
1: 8斤
3: 就是如果是真的话，
1: 那价值不菲啊。
3: 是的，以现在的金价来说，一栋房子是没有问题了。
1: 对，那当时大爷花了多少钱收得的呀？
3: 收的时候大爷可能因为是经验丰富吧，收的时候是3000。
1: 3000元收得的8斤的狗头金 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哎呀，大爷今天来了吗？
3: 台下。
1: 在台。
3: 他心里一定是在滴血。
1: 不过他们不一定判断准确啊，我们经常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判断。来，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我一看大家都是假，我心里踏实多了。哎呦。这个因为我见到的狗头金呢，首先第一呢没有这么大块的啊，
1: 8斤的这个
4: 那一般来讲这个500克就不错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狗头金的这个金的含量应该60-70%吧，对吧？那这块呢明显是其他元素相对多一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能往狗头金那里边去化，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不对。
1: 对，正常情况下狗头金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像石英啊铜啊这些杂质在其中啊。好，来，1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
5: 就狗

0: 金的颜色，它首先是就是跟天然金的颜色，它是天然金嘛，它是黄色。第二呢，就是它有那个蜂窝状的那个结构，就跟那个蜂窝，就是它那个、
1: 也有啊，好几个蜂窝状。你们
0: 不是它那个跟那个金
1: 有吧？
2: 是的，
1: 对，
0: 不是它跟那个结构还是不一样的。从表皮上看，应该跟金看着应该关系不大。
1: 六号夺宝人呢？
3: 根本就不叫蜂窝，这最多叫凸凹，不是那种成密集的蜂窝。第二，这颜色，我感觉好像是这什么铜刷的色或者镀的吧，这个太假了，这个。
1: 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4: 金呢？怎么着，它得有点黄。我从这里头完全没看到黄，它没看到黄呢，它有可能不是狗头金呢，它也有可能是陨石。
5: 这真是陨石的话，哎，这价值也很贵的。
1: 反正3000肯定值。
5: 何止3000？如果真是陨石的话，
1: 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也没有见过这个成色的，所以你们判定它不是狗头金。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1分。所以它是不是陨石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石质呢？来，陈老师，
6: 狗头金呢？它是天然的金矿石，在10000年的地壳变动当中啊，那么一些金的细小的微粒啊开始解析出来，然后呢再经过一些能够吸附金离子的细金的作用之下，慢慢的沉淀积聚啊，渐渐就形成了大块含有杂质、形状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天然金块。
1: 是的，
6: 因为这种金块有时候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的形状哎，有点像狗头，所以呢，古人就形象的把它称为狗头金。那么正因为天然的狗头金啊，非常稀少，相当的珍贵，尽管它的金含量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检测，大概在70%，最高可能也能达到95%左右，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它天然狗头金的价值，比之我们今天人工提炼出来的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啊！所以呢，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无价的。那么这一块狗头金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是因为它这个成分，我们看一下啊，就尽管外表黑乎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露铜点、露金点，但是它露出来的不是金，哪怕70%的金，它只要透出一点点，它依然是金光耀眼，黄色的那种颜色啊是非常亮眼睛的。但是您这块东西第一个没有啊。第二个，从现有露出来的这个黄的颜色看，它不是金子，它是黄铜，所以从这几点分析，这块东西是现在人为制作出来冒出狗头金的一块狗头铜，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因此呢，这个东西只能拿回家当个摆件，
1: 当摆件吧，当一个随行摆件。
2: 好，谢谢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1: 对，如果还要进行想要科学鉴定的话，也可以送去检验，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你就能知道里面的这些金属的元素含量各自是多少，好吗？
2: 回去也学到了很多，
1: 哎，
2: 回去好好给大爷讲讲。
1: 谢谢您，谢谢邱女士，谢谢您，谢谢。
7: 合欢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流行的双联瓶式样，寓意和和圆满、佳偶天成、同心永固。其典型器物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瓷器清乾隆珐琅彩英戏图合欢瓶，因其珍贵，乾隆之后都有仿制。这件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宝主认为就是民国仿制乾隆珐琅彩英戏图合欢瓶的精品，高25厘米，瓶体双腹相连，同心一体，搭配双联宝顶盖，上下契合成型，器型端庄奇巧。瓶腹留白开光，通景粉彩绘制庭院侍女英戏图，人物线条婉转流畅，孩童神态灵动含蓄，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官窑款。此件器物器型稀有，画工精湛，当属民国戏录仿古瓷中的佳作。
1: 民国仿乾隆时期的一个佳作是真品吗？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学超曹先生，有请。
8: 主持人好。
1: 你好。
8: 大家好。多半人好。
1: 好，欢迎曹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8: 其实我不收藏瓶子，我收藏那个是玉器，玉器的东西。嗯，这个瓶子是我那个朋友，他爱收藏这个瓷器的东西。我拿了我那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小的一个玉壶，给他换的。因为我看这个瓶子啊，造型特别的奇特，因为一般的这种瓷瓶子，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
1: 是，要不就是，要不然就是圆瓶，要不然方，
8: 要不就是方的。哎，像这种呢，我就感觉哎呀，非常的好看，好玩。嗯，
1: 您的那个和田玉小玉壶大概价格是多少啊？我
8: 大概的话，差不多十二三万吧。
1: 十二三万，所以您觉得也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8: 对对。
1: 你也觉得这个瓶子大概的价格也就是十二三万？
8: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换了？
8: 对，因为我的朋友说他也是回流过来的，然后呢，他说是民国的。
1: 看看这件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仿乾隆的人物纹和幻瓶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国仿乾隆风格的一件粉彩作品。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物开脸，就是已经很清晰的指向是民国的绘画风格啊，这种稍微有点偏真实的这种阴暗这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底款啊，就是蓝料款，就是典型的民国仿乾隆的写法。
1: 所以都是具备了典型特征啊。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主要是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样式呢，就是首先一看呢，它的气息呢，它年份呢就晚，那肯定不是到不了乾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中间那个粉彩人物那个衣着的颜色，也是跟民国粉彩的颜色呢是相符的。它的底座呢也是民国的，就是原装的。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的一个真品。
1: 大家都觉得看好，二号觉得不对。
4: 我的第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头重脚轻，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蓝色我又觉得它蓝的特别扎眼，
1: 所以你觉得从这颜料上来看，
4: 对，
1: 不太是民国时期这种粉彩，
4: 对
1: 觉得就不太符合那个特征。
4: 是的，
1: 所以您看假。
4: 是的。
1: 到底我们曹先生换对了没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仿乾隆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它是一件真品吗？万一我们说它不对的话，你还能换回来吗？
8: 这个我商量吧，回去
1: 还可以商量，好朋友们可以商量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曹先生需不需要换回来？不需要，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曹老师，
9: 这个就是民国仿的乾隆时候的大明瓶，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色地开光啊，上下阳彩缠枝莲纹啊，色彩非常丰富，瓶盖盖顶还是用的精彩。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跟乾隆时候的瓶子比起来，彩跟乾隆时候的洋彩来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们这个粉彩人物这一块就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民国时候的特点。他的脸部比较圆，已经有了清末民国时候学习西洋画法后的一种阴暗的这种表现，就更加民俗化一点。这个瓷胎也是这个很显著的民国时候的一个瓷胎，釉面非常平整，瓷胎非常紧实洁白。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了一种半机器化生产的一种瓷器近代化的一个特征吧。近代化生产的一个特征。这个双联瓶无论是乾隆时候还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因为它的寓意很好，永结同心，和和美满。
1: 好，谢谢左老师。
8: 谢谢。
1: 对，看来不仅是从纹饰上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从瓶身器型上也有非常吉祥美满的寓意。那么曹先生现在一个心已经放肚子里了，
8: 对，
1: 至少没换错。
8: 是。
1: 当时您觉得说这个和田玉的小壶大概是12-13万元。
8: 对。
1: 那么看看这个瓶子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8: 哇，
1: 18万多、20万、16万、38万、12万、18万。我们的二号是给出了20万元，为什么？
4: 那个12-13万的这个进价嘛，这8万算我给您赔的不是。
1: 来请教六号，为什么是18万呢？
3: 对，民国到这个时候吧，第一时间并没有特别长，而且它是仿当时那个年代的，再加上本身咱也对朋友之间嘛，别落差太大，对吧？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合适。
1: 嗯，哎，如果价格差太大，有可能比如说到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这个38万的话。您朋友会不会觉得换亏了？
8: 我再送他个小礼物，
1: 还是会送的。到底这件合欢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曹先生换对了吗？来，曹先生一起看一下，20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是20万元呢？左老师。
9: 咱们看这个器型是非常漂亮的，很饱满，然后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刚才已经讲过了，它的绘画也是非常细，应该是民国时候字瓷这个工艺的一个杰出代表。
1: 嗯，
9: 所以给20万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好的，谢谢左老师，也谢谢曹先生。现在回去盘算一下送给朋友在一些什么样的和田玉器了。好，谢谢您，谢谢曹先生，谢谢。
8: 好，谢谢。
1: 好，就是继续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的五彩盘，对不对？看一下，
9: 这一件应该是清晚期仿的康熙的盘子，如果再要准确一点，就光绪时候的。你看它的中心是一个团鹤跟松树，四周呢是应该是四季花卉吧，四季平安的意思。
1: 嗯，
9: 当时还是挺流行的。
1: 好，
9: 算是一个戏路瓷。
1: 嗯，好，谢谢左老师。好，再来看这件呢，说唐有朋友说啊，它是一只木箱子，说这个木箱子呢是家里这个太爷爷辈流传下来的，想要请关老师来看看这个木箱子它大概的材质是什么，从铜活上我们能看出它的年代吗？
10: 材质肯定看不出来，因为木箱子它外边刷了漆了，
1: 刷对。
10: 当然这类箱子啊，无外乎就是什么樟木榆木，这肯定不会是紫檀黄花梨，没这么个做法啊。这种箱子呢就典型的老民国货吧，因为看这铜活就这个，它到不了清代。
1: 好，谢谢关老师。接下来这段辨宝环节呢，我们将会机会反转，要留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是一道抢答题了。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抢答成功可以加上2分，当然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我们要倒扣去1分。那么这道抢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7: 马蹄尊是清代景德镇官窑原创的器型，因形似马蹄而得名。这件马蹄尊采用的釉里红加彩工艺绘制出纹饰，先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画出月季花的主体，并施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发色稳定的釉里红图案，然后再用低温釉上彩料绿彩和墨彩描绘出枝叶，最后低温二次入窑复烧而成，整个烧造过程成品率极低，故而传世精品稀少。那么这件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马蹄尊到底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
1: 这个马蹄尊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抢答开始。哎呀，一号还是你手快，你抢到了。这个是哪个时期？
0: 康熙。典型的康熙的。
1: 典型的是康熙时期的。目前你积分是4分，如果拿到这2分的话，你将会是目前本场的第一，如果扣去这1分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估计就要排到第四的位置。
0: 很有信心，肯定是康熙。
1: 肯定是康熙。
0: 对，不带错的。
1: 肯定是康熙，不带错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康熙呢？看一下。哇，非常有信心啊。恭喜一号夺宝人，我们加上2分。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9: 这可是康熙大名瓶，太有名了。这个是康熙创烧的这个釉里红水陈。那么这个烧造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那个釉里红它火候掌握不好就容易烧飞，温度这一低它就会变黑。另外它这个绿叶是用的釉上的五彩低温烧制的，那么釉下的釉里红加釉上的绿叶，颜色的发色的好坏是对于这个水陈的成品来讲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它流传下来的精品很少，非常难得，拍卖的时候经常以前能够是到上百万吧，
1: 好，谢谢左老师。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件宝物，我们各位夺宝人要认真仔细的观看了。马上上场这件呢是来自于宋代的一件银之杯，是真品吗？看一下宋代的银之杯，这个之杯呢也叫做曲之，所以这件银之杯是不是来自于宋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的工艺，从它银的氧化程度来判断它的年代。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11: 我是觉得它这个皮壳包浆确实是一件老的物件，但是说这是个杯子，其实我看着不像个杯子。
1: 您觉得它是
11: 什么？我看不清，这么小的一个锅也不合适，没有这么小的锅是吧？
3: 这根本不是杯，这也不是锅，这就是一瓢。
1: 水瓢
3: 银汁它是有把儿，你得有把儿，这最多就是一个瓢型，你拿当个小瓢舀舀东西还行。
4: 烤盘，主持人一拿起来感觉像一个铁片，
3: 这小瓢
4: 就是像一个杯子啊。
3: 对啊，你这不一个小勺子，
4: 是古代测视力的，就是挡左右眼。
0: 就是好多壁画上也有这种单把的杯子，对，把杯嘛，对吧？这也是当时宋金时期流行的。
1: 这个文人雅士是不是喝起来就没有这么像我们现代人用马克杯大口大口的喝？所以你看大部分夺宝人对于这件物件的这个器型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其实是提出了很大的疑问，觉得杯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宋代银之杯，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杯子吗？
3: 不是。
1: 是来自于宋代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宋代银之杯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来自于宋代，所以恭喜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陈老师，
6: 之呢是一种酒器，我们谢老师说的没错，宋代的时候这种银之也叫曲之。大家看这件银之杯啊，它这么浅这么小，大概也装不了多少酒吧，小就对了。因为在说文解字当中，这个之字它的这个器型啊暗含有节制饮食的这个文化含义，
1: 小酒怡情。
6: 那么宋代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啊，宋人的生活有多么富足多么奢侈呢？根据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还有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说当年京城里面一些大的酒楼啊都备有各种金银打制而成的锅碗瓢盆、餐具、酒具，大的酒楼备那种金银的酒具啊，要备多少呢？备上千两，就要用上千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以供饮客啊使之。那么这种就是银之杯呢，可以说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器，不但民间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量使用，连皇家御宴也用这种之杯。同样孟良录它有记载，说皇帝的这个生日御宴所用御宴的酒器皆曲之， 殿上纯金，殿下纯银，什么意思呢？皇帝他用的是金字杯，底下文武百官用的是银字杯。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件银字杯，您别看它小，但是工艺很精致，它体现了宋人追求的那种素雅美学。那么像这个字杯里面的这种包浆，它的这种泛着灰白色的那个感觉，不是人为做的，它是有层次的。
1: 对，
6: 所以这件是一件宋代银字杯的珍品。
1: 那既然确定是一件宋代的银字杯，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6万、5万、5万、8万、8千元、5万元、10万元。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三位2、3、5号都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那么到底谁的价格能够更接近我们这件宋代银之杯的价格呢？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6: 我们知道宋代人文美学达到最高的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时期，它遗留下来的每一件，尤其这种金银器，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一类的器物城市是不多的。那么像这种器物既然城市又不多，它又跟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它有紧密联系，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承载之物，所以8万块钱我们认为当下的市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是完全符合的。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之前我们看的那一件是白旗楠的挂牌，马上出现的一件什么呢？这件说自己是黄杨木的令牌，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令牌，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李佳音，李女士，有请。
12: 主持人好。
1: 你好。
12: 专家老师好。
1: 好，佳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宝物吧。是自己的藏品吗？还是家中的藏品？
12: 这一件藏品是我父亲的。哦。然后是他几年前在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购得的。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件藏品拿到我们现场来鉴定呢？
12: 因为这件藏品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嗯。它的正面采取的是简地阳刻，然后背面采取的是阴刻。然后还有我对黄杨木的理解就是它是木中君子嘛，然后令牌在古代也有那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藏品。
1: 你知道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购的这个令牌吗？
12: 当时好像是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多少年前呢？还有印象吗？
12: 大概是5年前吧。
1: 5年前几千块钱购得的这样一件令牌，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们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对不对呢？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3真3假。一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0: 这也应该是道家的一个法器，或者说一个辟邪用的一个物件，就看着包浆很厚重，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老的。
1: 三号觉得不对。
11: 那个清代大量的黄杨木都是用来雕刻人物的，为什么呢？它的就致密度非常高，所以它是很适合雕刻。那么如果拿它去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啊，它外边好像是上漆，我不确定的是黄杨有没有黄杨木外边刷大漆的。一般我见的黄杨木都是把那个
1: 木刷
11: 露出来的，因为它那木质太好看了。
0: 不是，它这个应该有可能是朱砂，因为它是辟邪嘛，就是它这个是
1: 它的功能在那儿，
0: 对 对，
1: 必须刷漆。
0: 这个法器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二号也是这样来判断，对吗？
13: 哇塞，这太厉害，它能斩鬼，我真的就绝对是，
1: 所以只能判定真，
13: 真的是里面收了不少东西呢，人就应该刷漆，就是真的，
1: 刷朱砂，三真三假，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令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10: 这肯定是有年头，这不是现在的 这东西你一看上面那烟熏火燎那痕迹，那是油烟子啊，那都是香烟缭绕，

0: 熏的，这个东西做旧啊，一般不会去拿这个东西来做，这拿神开玩笑的事儿，这一般人啊，他不敢。咱说实话啊，那连点底线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这个东西还是历经了年代了啊。根据这个包浆形制啊，包括它刻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清代没有问题，是老东西啊。另外一个我也看了，从那破产上看，这也能断定是黄羊啊，外边刷的朱漆，所以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一个啊，清代的一个木雕的道教用的啊，这个啊神符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1: 关老师，它的价格大概？
0: 价格就不能估了，因为这种令牌令箭好像没见过这种市面上这种流通，只能说叫约定俗成。您在地摊上也好，在那个古玩店里也好，大家你商我量啊，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大概有这么一个价啊。你说像他说的几千元啊，那你愿意买，那几千元也是他啊。你说你不愿意买，几百元也是他啊。
1: 嗯，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巅峰对决。
2: 宝主认为这是件民国粉彩花卉纹盘，口径 13.5 厘米，高3厘米，器形规整秀逸，盘内及外壁会折枝花卉，设色鲜艳柔和，枝干勾勒灵秀，留白处会繁红蝙蝠，寓意服从天降。底书道光皇帝的唐明款谢主主人造，此盘器形虽小，却承袭了清代官窑粉彩的工整雅致，又自带民国文人瓷绘的清雅随性，当属民国细路粉彩瓷的雅致佳作。这件粉彩英系图碗，宝主认为同样来自民国时期，口径 16.3 厘米，高 6.6 厘米，外壁通景粉彩绘制16子英系长卷，稚童神态灵动，含态盎然，或提灯嬉戏，或执穗纳福，或半戏展演，或围坐闲玩，整幅画面首尾相连，一气呵成，绘画功底精湛细腻。那么这两件品相完美、绘工精湛的粉彩瓷器，是否都出自民国呢？
1: 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旭宁、宗盛，有请两位。两位也都是我们一锤定音的老朋友了，对于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一点都不陌生了。那旭宁现在面前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盘，在宫盛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也是一件粉彩的，不过它是一件英系图碗。旭宁有优先选择权，要判断这个花卉纹盘还是那件英系图碗呢？
3: 我就眼前这件吧。
1: 好，那么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民国时期的粉彩呢，其实是有它非常显著的特征了，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曾经提到它的典型特征。那么在这个盘和在这个碗上面，是不是能够看到呢？好，两位已经仔细看完了，通过手中的牌子就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旭宁对于花卉纹盘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4: 旭宁的眼光非常好，
1: 恭喜旭宁回答正确。
4: 这一件就是民国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我记得刚才小片里头有一个款儿，后面是谢主主人照，这个谢主主人大家知道是谁吗？道光皇帝。他在圆明园有一个谢竹居，他在里面读书啊，批奏折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给起了一个谢竹主人的号。那么景德镇呢，就给他做了一批文房啊，一批瓷器。因为谢竹主人造的东西很细，所以这个仿的这些盘子也很细做的，就是一个细路货，挺好，品质挺高。
1: 好，那么宫盛也是有的这件民国粉彩的英系图碗，也是一件真品，宫盛的判断是
4: 正确。
1: 正确的，恭喜宫盛。
4: 这一件从画工上来讲也很精致，层次分明，看它的缠枝花卉啊， 这个童子的表情啊、构图啊都非常漂亮，也非常到位，都是100分。
1: 对，所以两位都是判断正确，那就要考量大家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来，两位请出价。刚才我们知道那件粉彩的人物故事纹的合欢瓶，当时的价格是20万元。那么现在这只碗和这个盘子价格会是多少呢？来，各自看看他们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公胜给这只碗的估价是88000元，旭宁给这只花卉纹盘的估价是16000多元。来，简单说一下理由。
3: 其实啊，这个盘子啊，价格呢比较透明，应该正常市场价在1-2万之间，
1: 在2万-1-2万左右，你还取了一个中间值。
3: 对对对，
1: 16000多元。公胜给这个碗的估价是8万多元，为什么？
5: 我也觉得这只碗它质量比较好，看起来有点像官窑了。给个88000，给了它一个未来的价格吧。
1: 你给了一个未来的价格，这个未来是有多远的未来呢？一起来看看两位面前这件宝物的市场估价到底是多少。公胜这个步伐跨得有点大，所以呢，旭宁的估价更接近这个价格。恭喜旭宁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也请左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
4: 这一类的品种是市场上民国细鹿瓷的一个入门级的收藏品，它的价格就在1-2万之间。
1: 好，我们请上
6: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石友刘老师
1: 来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旭宁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恭喜，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水叮叮，再见。
2: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7: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2: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8: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2: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制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五梁宿海是它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五梁宿海的油情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放眼乌梁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马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乌梁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乌梁素海充足的食物。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0: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1: 土豆王子上岗，粉红哎，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1: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3: 成群的牛羊，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星河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1: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1: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哦，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1: 哎呦，好，
4: 早上好，
1: 你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4: 你好。
5: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0: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1: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特色。
0: 是，
1: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0: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2: 返乡回来创业
0: 做了多少年？
2: 我回来10年了。
0: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2: 对对，
0: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2: 对对
0: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2: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是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1: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0: 而且是现烤的，
2: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0: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吧，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2: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啊。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2: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1: 很烫哇。
0: 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2: 很干净的东西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2: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1: 很烫哇。
0: 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2: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0: 你看远处火山，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2: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
3: 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1: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3: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1: 算力之都。
3: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0: 应该是。
3: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0: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3: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0: 大约在两年之前。
3: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0: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3: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0: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1: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
3: 对，
1: 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这样的一个机遇。
3: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1: 对，
3: 是不是逢人就说，
1: 就是最近
3: 我们是 token 之都。
1: 对呀，现在很火嘛。
0: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1: 就是
0: 快要爆发。
1: 像来到我们才有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3: 马铃薯宴，
1: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3: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1: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0: 自力更生，
1: 要
3: 自给自足
1: 啊。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3: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大
1: 对，
0: 给土豆王子上岗。
3: 你要不示范一下？
1: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3: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1: 对，
3: 好。
0: 我先找一个，
1: 是了，
0: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3: 对，
1: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5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0: 粉红哎，这个土豆
3: 你都挖出来了啊？
4: 露出来的。
0: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
3: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1: 好，我看看了。
3: 你看，这铲子不太够力。
1: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0: 怎么插？垂直插？
1: 鞋子？
0: 鞋子插？
1: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里边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3: 真的，
0: 拔着根
1: 这个铲子真的。
3: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不能怪铲子。
0: 伟红挖了几个了？
3: 我挖了一个，
0: 我第三个了，
1: 我都有点想帮忙
0: 了。第四个，
3: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1: 有呢，有呢。
3: 怎么搞的？
1: 加油啊，加油！
0: 第五个，
3: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0: 这个有点像挖人生一样。
3: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0: 魏红啊，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3: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0: 这土豆窝。公主啊，我这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1: 都满了。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3: 你看看我这工具。
1: 这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3: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1: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0: 我主要用手。
3: 你看
1: 这样啊，
3: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实在是悬殊太大，
0: 能量密度很高。
3: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我
1: 刚好时间也到了
3: 啊。
1: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张总胜出了。
3: 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来。
1: 年龄大小。
3: 土豆爷爷。
1: 土豆。
3: 土豆爸爸。

0: 土豆，
1: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0: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鸿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1: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吃不完。
0: 好好，你看，
2: 你太厉害了，你
0: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
2: 哎，
1: 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垄上，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0: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
3: 你说伟鸿，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源就很重要，
0: 能量吸引
3: 选址，
1: 对，
3: 土豆选址，
1: 好吧，
0: 好，
1: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0: 咱们晚上呢啊。
1: 好，
0: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那伟鸿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1: 谢谢。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对，
3: 这个是能吃吗？这不吃，
0: 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1: 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
0: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1: 谢谢土豆公主，
0: 不客气，
1: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4: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1: 对
4: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离北京也非常近，
1: 对，
4: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1: 对，
4: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1: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4: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上个世纪在江苏沿海广东沿海，
1: 对
4: 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1: 对，
4: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1: 对，
4: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1: 是吧
4: 只有西北风，
1: 对，
4: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1: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是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4: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1: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4: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
1: 那么早
4: 最早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1: 是
4: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储能电站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了一个高速的这个
1: 对
4: 发展，
1: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4: 爆发式的发展，
1: 对对，
4: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1: 对，
4: 是吧，
1: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
4: 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 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延伸，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1: 对，
4: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1: 这
2: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4: 是是是，
1: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啊，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你上去过啊？
1: 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哦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站长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的？
2: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2: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2: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2: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推动着它转起来啊？
2: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
1: 的。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2: 对
1: 对
0: 对, 对，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2: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1: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2: 这个我们是8.35，
1: 8兆。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2: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300万度啊？
2: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2: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1: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1: 给算力中心提供能量。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1: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芯片啊，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1: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0: 对，
1: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0: 对，
1: 产生智力。
0: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0: 是，
1: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0: 没错。
1: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0: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1: 更永续，
0: 对，
1: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0: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全球单体最大，
0: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1: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0: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1: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 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的训练，
0: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走。
3: 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四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八成的算力。到今年六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三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一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全球啊星河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一期。
0: 哦，这边是一期。
1: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啊！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0: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1: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哦。然后三期、四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算力功率。两个 G 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0: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好。
0: 这就到了。
1: 对，伟芳，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浩东。
0: 浩东。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浩东。
1: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0: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4: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4: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0: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4: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0: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
1: 对，
0: 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4: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1: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

0: 满了信心，
1: 对
0: 啊，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1: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3: 好，
1: 来来来，谢谢。
4: 桂花，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1: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4: 啊，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1: 您怎么称呼？
5: 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6: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6: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1: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
6: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1: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6: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的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应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
1: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6: 目前建了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 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1: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6: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阈值可以做到1.2以下。
1: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4: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4: 对。
5: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4: 魏浩，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1: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4: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1: 天气的变化情况，
4: 天气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4: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啊，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4: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4: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 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嗯，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嗯，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哎，
1: 对，
0: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嗯，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嗯，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两三成，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嗯，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AI 大厂
1: 对
0: 已经入驻，嗯，正在建设的二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嗯，啊，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哇，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嗯，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嗯，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嗯，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嗯，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嗯。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哈？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八千；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三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几十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嗯，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嗯，现在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嗯，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嗯，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嗯，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0: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嗯，啊，比如说 token 出海，嗯，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两三毛钱，嗯，但是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嗯，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嗯，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嗯，啊，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嗯，各类人群，嗯，啊，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嗯，
1: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0: 嗯，更加的自如，嗯，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嗯，啊，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1: 对，
0: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嗯，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嗯，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嗯，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嗯，让全世界，嗯，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嗯，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嗯。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0: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 啊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
1: 嗯，
0: 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嗯，对，
0: 羊群出没。
1: 嗯，
0: 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
1: 嗯，
0: 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啊我们的储能的系统，
1: 嗯，
0: 包括啊这些氨的燃机，
1: 对，
0: 啊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啊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
1: 嗯，
0: 既有啊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
1: 嗯，
0: 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
1: 嗯，
0: 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
1: 嗯，
0: 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吉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1: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0: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1: 嗯，
0: 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
1: 嗯，
0: 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
1: 嗯，
0: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
1: 嗯，
0: 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出发吧。
3: 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啊，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3: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3: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一下，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3: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3: 对对，那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1: 嗯，
3: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
1: 嗯，
3: 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来，我给你拍照，
3: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了，
3: 爆发的感觉。哈，
1: 来。
3: 倒进去，
0: 哇，
3: 再倒一点，
1: 哦，真的是喷发了。
3: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3: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3: 那伟鸿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
1: 嗯，
3: 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嗯，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哦，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3: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3: 对，
1: 就有劳动的成果，
3: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嗯，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
0: 嗯，
1: 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
0: 嗯，
1: 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
0: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0: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啊，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0: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啊，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 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0: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啊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
1: 嗯哼，
0: 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
1: 嗯，
0: 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
1: 嗯，
0: 同样我们随着啊新能源的这个发展，
1: 嗯，
0: 算力的发展，
1: 嗯，
0: 我们到乌兰察布，
1: 嗯，
0: 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的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0: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
0: 嗯，
1: 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0: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啊还是我们的 token，
1: 嗯，
0: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
1: 嗯，
0: 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
1: 嗯，
0: 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
1: 嗯，
0: 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0: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
1: 嗯哼，
0: 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
1: 嗯，
0: 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
1: 嗯，
0: 产生了智能，
1: 嗯，
0: 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
1: 嗯哼，
0: 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0: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0: 像土豆一样，
1: 嗯，
0: 经济实惠，
1: 嗯，
0: 触手可及，
1: 嗯，
0: 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1: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0: 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0: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0: 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风车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牛粪容易点着，可以。

0: 模拟的模很重要啊，还可以做帐篷啊，几十年都不坏啊，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啊，可以用它啊拔河了啊。哈哈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

0: 里行走，妲己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妲己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妲己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1: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
1: 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但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2: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赤土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

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0: 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条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塞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燃丁最放松的时刻。

0: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1: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1: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官员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树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还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2: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2: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 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已经主动造访了。
2: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2: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雪蚂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雪蚂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正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
2: 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

0: 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筋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0: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1: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0: 在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0: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0: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股冰凉，腿脚发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淤三毒堆积，上下气血不通，秋分短短十余天是排臀毒的黄金窗口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敬请收看本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来，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全身就不舒服了。再过几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我悄悄地告诉你啊，这个秋分节气，那可是疏通咱们臀部淤堵的这个关键节点呀。秋分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3: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4: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啊，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5: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5: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5: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5: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桥脉，都是和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哎，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臀部不通的话，上达不了下，下也达不了上，
0: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5: 对对。
6: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5: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儿？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取，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取。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0: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它 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5: 对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
0: 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它不光是坐垫那两块。
5: 对，
0: 它还包括哪儿？
6: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0: 对，屁股蛋儿。
6: 对，屁股蛋儿，它就是起个肉垫支撑的作用。嗯，但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只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嗯，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上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是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尖尖，就是我们这个髋骨的一个上线哈。基本上从这个之下开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骶尾椎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
0: 下沿呢，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啊，
6: 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
0: 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
5: 对，
0: 甚至血管、经络、
5: 关节，
6: 对，
0: 关节、
5: 骨头，
6: 对，
5: 都包括在内。
0: 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到底它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的？
6: 就是大家可以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臀部，感觉一下它这种软硬啊、弹性啊、温度啊，哈，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头呢有两个道具哈，就是一个是黄色的，大家可以摸，它是有点冰冰凉的。
0: 哦，大家试一下。
6: 而且你在摸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捂一会儿都是捂不热的，它始终的凉气是从里头往外渗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我摸上去呢就比我的这个手感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你捂一会儿呢它就会有温温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如果说我经常我自己摸上去我的屁股稍微比其他地方凉一点，但是捂一会儿就可以捂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看的比较小的，按下去以后呢它会有个凹陷，而且弹不起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它的肌肉，或者就是肌肉过于微软，或者就是它有水肿，肿了之后按下去凹陷起不来。
0: 这肌肉没有弹性了。
6: 对，这个就是都是有问题的状态。
0: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比较好的状态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肌肉要有弹性，
6: 对，
0: 然后温度呢微凉，又不是特别凉，
6: 就是我外形看的丰满，但是不是过于的夸张。摸的呢皮肤是光滑的。再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话微微的凉，
0: 微凉的这个臀部是比较健康的。要不然有那句话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所以这个屁股确实应该是凉的，是吧？
6: 对，稍微微凉。
5: 一个是温度是一个方面，弹性是一个方面。其实大家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啊，镜子以后你会能通过这个屁股健康的一个屁股，你会能体会到它的这种美感。如果你的屁股你照镜子一看，能感觉到它不太对劲，不舒服，就感觉到它那个这个轮廓也好，什么也好，上头有疙疙瘩瘩的，或者有皮肤的东西，一摸有凉，然后甚至你一按压还有痛，那一定是不健康。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
0: 了解了什么样的臀部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
5: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
0: 对，我就想说这个，
5: 为什么现代人这个就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病越来越多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它是要不停地动的。我是最爱看的节目之一就是动物世界啊。你看那动物它要获得一个吃的，它要飞跑很多的路，甚至是要饿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但是呢这样的动物才健康。所以过去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什么日出二动，日落二息，然后呢它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说我们的这个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代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啊，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就是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0: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
6: 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界的这种寒邪或者湿邪。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的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 就我们讲的水往下，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
3: 哦，
6: 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血，阴血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往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邪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3: 嗯，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
6: 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5: 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脂肪。尽管我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没有发言权啊，比较胖，对，但是呢，你当然要适当的要有一部分脂肪来保护，但是呢，主要还是肌肉越多越好，不是脂肪越多越好。
3: 说你呢，苗爷。
5: 我说我呢。
6: 我们知道了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淤堵哈，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堵、湿堵，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的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3: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5: 我们要想清啊，这个时节很重要。过两天我们马上就迎来秋分了，那个经历了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炎热不光热，夏天还有什么呀？这两天又去北京，在下雨，是吧？
3: 对，
5: 潮湿，大家可在山上混了那种黏腻，一立秋哎好多了。秋分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叫湿邪就开始要排掉，因为你慢慢的变凉。如果身体不好的人或者是有心脏病的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湿气再不排掉的话，叫湿性黏着，它黏着到体内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在我们体内它容易聚集在哪个位置呢？就容易聚集到我们的臀部。所以我们进行排毒排湿是重中之重。你这个湿邪如果不排掉的话，在遇上后来的寒冬，你一定会要得病。
3: 所以秋分就是排湿邪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
5: 节
3: 点。过了秋分，一点点凉了，你再想排都难了。
5: 对，加上寒和湿，它就凝到一块儿啊。叫寒湿痹症。我们骨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痹就不通了，不通就疼，就出现什么关节炎这一类的，好多地方的病就来了。
3: 我算一下啊，还有3天。就是秋分了，所以说呀，大家真是要一定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把我们这个臀毒排一排。哎，那具体怎么排呢，毛医生？
6: 我们要分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3类：寒毒、湿毒和淤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淤毒为主。
3: 3种。
6: 对，
3: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6: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首先代表什么？
3: 凉
6: 冻。刚才我们讲了，你摸它这个像这个小球，哎，我摸着它
3: 凉凉的，
6: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阻收引嘛，所谓寒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它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其他腿部的肌肉这些话就会容易抽筋，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很硬，就是僵硬。
3: 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6: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可能弹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就是风寒痹阻，会出现痛，就会疼痛。
5: 主要僵，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
3: 就没那么灵活了。
5: 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 就是不连贯。
3: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坐着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你站起来的话就觉得哎，走路确实是有点僵的，哎，但是走几步会好一点，
5: 哎，好，慢慢，
3: 但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应该不会出现的， 对吧？
5: 对。
3: 所以刚才两位医生说到的这些症状大家有吗？
7: 这些症状我都有，比如像寒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因为大冬天要穿礼服你就得冻着，顶多我们穿的是长的礼服里边穿个秋裤，然后如果说平要穿短的裙子呀或要穿那种小的衣服呀就得露腿，就为了这个呈现的效果哈，所以可能常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小腿会冰凉，然后呢我的这个屁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的位置，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是在商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感觉这个腿像那个小狗一样就这么甩一下，或者要不然我就用手这敲一下我的髋关节，不然好像哪儿都憋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寒凉有关系有影响的。
5: 有很多的职业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听了我们这个课以后，学习这个东西以后，知道这个里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把东西弥补回来。像你说我受了凉了，第一个我尽可能的赶紧把这个暖的衣服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我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暴露，又加上是冬天也好，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靠排完了的一些锻炼，把这个体内的这些寒毒啊什么的排掉，这都是后边我们会讲这个，
3: 对，
5: 这个具体的怎么锻炼，怎么的方法。
3: 对，
5: 你好好听就行了。
3: 对，我们这个原则上呢是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寒毒哈，然后如果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有办法去驱散它，疏通它，
5: 这就是学中医的好处。
3: 对对对，还有谁来？自然，
2: 刚才两位大夫说的这个凉，我是这深有体会，我这个手凉、脚凉、胃凉，哎，有的时候小腿也凉，然后平常经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两口，不是说一个量词，就是第一口吃下去，第二口吃下去饱了，这顿饭就结束了。
3: 怪不得这么瘦
2: 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为通过健身，在健身房里有臀腿的训练，然后去针灸。这个针灸大夫一直主要就是针对我的腰跟臀部，啊，可那会儿还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这个扎屁股，但是确实是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气色也好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长了足足有八斤肉。
3: 足足有八斤。
6: 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讲这个寒毒，它是可能我们讲它主要是淤堵在这个臀部，但因为我们讲臀部是很多经络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其实出现淤堵在这时候不只是出现局部的一个冷，可能会出现肚子凉啊，全身其他各处的一些冷啊都有可能。
3: 你看有两位说他们之前都有过这个寒毒，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啊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淤毒，哎，这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您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啊？
6: 我们这道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儿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心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脊，八脊天哈。
3: 八脊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6: 八脊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八脊天，就是与天相脊。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到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引下行，引向我们的下焦，引向我们的下肢，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囤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 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要，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辛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辛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味辛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好的，你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末，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屯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它有一味这个陈皮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
7: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6: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
7: 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6: 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或者
7: 是
6: 猪的脊骨，对，
7: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6: 功效是一样的，
7: 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去换成其他肉类。那么具体这道八级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戟天板栗炖牛尾。八戟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两小时，白酒姜片葱段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戟天15克，板栗10来颗包好，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枸杞，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7: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5: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哈，但是我喜欢喝茶，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7: 也是散寒的
5: 散寒的。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7: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5: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三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了。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的，开水冲泡焖上十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来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秋分季节，我是建议正好这个时候需要温阳散寒了，我们可以改这个茶了
7: 闻着好香啊。子然你喝完了什么感觉？
2: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这个口味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红枣可能会多放一些
7: 再甜一点，
2: 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辛辣的口感有点过重。
5: 你那个肉桂还可以换成桂圆
2: 对，反正
5: 就更甜了，
2: 甜一点我就
5: 更
2: 爱喝
5: 了你没有糖尿病
7: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5: 可以调一下但是不要太甜，太甜你就是刚开始喝好像还挺，你喝时间长了，北京有一个话叫齁的慌你会齁的慌。
7: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呢，对这个有寒毒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但是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助力，两位医生呢还准备了一个外治方，光内调不行，我们还要外治。这个外治方呢，据说呀，不管是这个寒毒、湿毒还是瘀毒，这3个毒啊，它可以同时调。
3: 相当厉害。那我们在介绍完了下面的这个湿毒和淤毒之后，再给您介绍这个外痔疮。好，那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啊。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6: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呀、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瘙痒、还有一个同样呢，湿闭住了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重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的湿的一个表现。
3: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咱们有能对上号的吗？啊，雨飞怎么还有你？
7: 我本来以为吧，我只是寒，但说到湿疹的时候、我太有共鸣了、就是肚脐的周围经常会出湿疹，而且就是大面积的，痒到你完全受不了，就经常会晚上就是给你痒醒的那种。
1: 我是这个屁股跟大腿根儿那个交界的位置经常会出，而且是那种比较还不是小疹子，大疙瘩啊，挺痛的，因为我又胖，然后走起路来来回的摩擦，
3: 那
1: 越摩擦越痛，就是每次就走路出那个痘的时候，就感觉我像夹着尾巴逃一样啊，就非常的别扭啊。所以我应该是这种湿的症状。
6: 您这可能要稍微辨别一下，就因为我们湿疹它主要是以瘙痒和皮疹为主、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又会痛。那就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叫中医叫的一个痈，臀痈、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看它，注意看它有没有脓点，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火疖子。
3: 那这个痈的话，它虽然说不是不属于湿疹、但是它也属于湿毒的一种嘛？
6: 对，它是就属于湿毒，在这个瘀滞太久以后，我们会在瘀而发热、发热之后呢，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改变，或者就相当于这个西医所讲的有一些相当于这种皮下的一些炎症或者一些蜂窝之炎类似于这种啊、那么有些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正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急性的这种红肿啊、疼痛啊，到他成脓，到最后到溃脓，就脓溃出后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正气不足，所以他始终不能成脓，不能成脓的话就一直是迁延在那里不好。
8: 苗野哥不确定他那是不是火疖子，但我确定我那个是，因为我还去看了、长老大一个，就长在屁股那个地儿，就是你知道吗，他一点一点肿，一点一点长，他还不破，他还不冒头，所以在那个过程你走不敢走，坐不敢坐，然后每天我都挤他，真的是咬着牙咬着纸去挤一挤，
3: 特别疼。
8: 对，我就想早一点把里头那个就感觉像有个盒有个东西一样给它挤出来，它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过程非常久，大概得有一两周它才冒头，我最后是拿了个针给表面扎破了一点点挤出来的。
3: 对自己好狠啊。
9: 不是狠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3: 你看我就感觉
9: 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用手挤，你知道你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吗？
8: 洗手了呀。
9: 你洗手也不行啊，你的水里边也有细菌呢、
3: 对，
9: 一旦你把细菌带进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血液又比较，所以比较丰富，你很容易把细菌带到血液当中，会出现败血症啊、脓血症啊。
3: 我觉得白杨以后肯定不敢了，你看给他吓的脸都白了。
8: 对，我希望他有点长了。
9: 你也不要吓着啊，但是极端的情况会那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情况，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你去进一步的先处理。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如果我经常发生这个，那就找像毛主任这样的教授去中医调理
3: 调一下。
9: 哎，你把湿邪去除掉了，
3: 对，
9: 它就好了。
3: 对，
9: 但是你进去出现这个脓肿了，千万不要用手挤，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3: 好，那几位都说了自己有这个湿邪的这个情况了，也确实是都是符合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走。又是个肉汤，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6: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3: 牛大力是什么？
6: 这就是牛大力，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 啊、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
7: 嗯，
6: 它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呢、嗯、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痹阻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
7: 嗯、
6: 腰膝酸软呐、啊、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啊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
7: 嗯嗯，还用到了陈皮。
6: 嗯，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
7: 嗯、
6: 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
7: 嗯、
6: 这个里头才有、
7: 嗯、
6: 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
7: 嗯、
6: 这个里头才有、
7: 嗯、
6: 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

0: 道路打通了啊，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运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啊，还有可以用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辛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啊，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然后主材就是
0: 用的是猪的膻骨。
1: 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膻骨1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1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接种、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1: 现在呢，这个热乎乎的牛大力猪骨汤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来，我们尝一下吧。
3: 就是我喝着这汤觉得很清爽，而且它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它一先入口就是肉香，还有那种药材的那种香味，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点回甘，就觉得特别好喝。这个
1: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4: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在讲这个茶之前还要有个故事啊。
1: 还有故事。
4: 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年前医院派我去南京啊公干，结果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南京的这个叫什么叫梅雨季节，全是下雨，
1: 就很潮
4: 湿。
1: 就
4: 更加上呢，我们当时住呢是住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那种宾馆，这被子都是潮湿的。结果待了几天以后回来就起了湿疹，就是说的湿疹。然后呢抹了很多药，好一些，但是呢一到每年到夏天，一定会在脖子这个地方或者是肩膀就会出湿疹。尤其是有喝点酒，那湿疹就很厉害。所以我爱人说呢，说你这学中医的，你今天那抹了好多药不好，你想不出什么招来，说我就查书，以后呢就用了这个茶。这茶呢组成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1: 全是祛湿的，
4: 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3到5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可能没有这个3到5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稍多一点。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1/3就可以了。我通过近两年，我喝了2年，连续喝2年，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
1: 2年
4: 夏天没再犯。我是没再犯啊。
1: 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
4: 了。开水泡也是没用10分钟。
1: 一样的。
4: 一样的，10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1: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儿，
4: 每天喝就可以，
1: 没有关系的。
4: 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用这个就不太好了。要注意一下啊。
1: 好，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最后一个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0: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各种原因来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淤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阻滞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淤滞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这个样子的。
1: 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
0: 对，如果是淤堵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 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瘀点瘀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腹夹错。什么叫

0: 预伏甲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
1: 嗯，
0: 毛发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甲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0: 是的，久病必淤，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0: 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络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1: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0: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1: 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
0: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排骨，猪的排骨，然后用山楂，有木耳、洋葱加生姜，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哦，消食的，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毒也好，或者寒湿这些主治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毒。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1: 血管清道夫嘛，
0: 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0: 还是有的，
1: 有的，
0: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只是它这个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1: 啊。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0: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对，
1: 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炒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连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毒的人。
1: 关于预防淤毒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3: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1: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3: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1: 都用它。
3: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1: 是吧？你看，
3: 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
1: 玫瑰花很常见了。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够让你这个愉快的，
3: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山，
1: 也用到山楂，
3: 也用到了山楂。
1: 那我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
3: 你 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一到两片。
1: 嗯，
3: 一般你要一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1: 对，
3: 可能适应了以后可以加了两片。
1: 嗯，
3: 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五到六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
1: 啊、
3: 哦，五朵是最好。
1: 哦，五朵金花斋好记。
3: 好记。对。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
1: 嗯，
3: 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
1: 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3: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1: 啊，焖一会儿、
3: 焖一会儿，
1: 大家品尝一下。哎呀，这个茶，
3: 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儿，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1: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3: 山楂、
1: 哦、主要来自山楂、
3: 对，
1: 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白羊，
4: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1: 对，
4: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3: 对，
1: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两道养生茶更好喝一点。
3: 对，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
1: 对，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关于寒毒、湿毒和瘀毒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都介绍完了。前面给您说了，我们还有个外治方呢。哎，这个方可神奇了啊！这个方呢，对这3种毒它都有效，而且可以同时调理。具体是什么呢？来，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2: 两个小动作，每天5分钟，化开臀部僵硬肌肉，两味中药加一物，就能轻松排出臀部湿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晶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一套外治法，
1: 嗯，
3: 是叫拍动暖。
1: 你看陈医生说了一套啊，
3: 对，
1: 这个拍动暖是一个组合，一套的，
3: 对，对
1: 啊，拍是拍哪儿？
3: 一个呢，我们要拍，但拍呢是要有3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1: 嗯，
3: 啊，首先第一个呢叫命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叫拔髎穴，啊，这拔髎穴就在我们的屁股的后边。我们分了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下髎穴，两边各有、哦，所以正好8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跳穴，啊，经常腰间盘突出的人，这个地方一碰就会疼。
1: 哦，
3: 这就是我们那个坐骨神经的一个反射点。
1: 那为什么要拍这3个穴呢？这3个穴位有什么功效呀？
3: 命门穴呢，这个起名字也很重，命门、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1: 啊，
3: 甚至就是我们的阳气之门，就是。我们叫阳气的总闸门。
1: 嗯，
3: 前面我们讲了，瘀也好，寒也好，湿也好，毒也好，要想不寒不湿不瘀，谁来干这个活呢？
1: 嗯，
3: 是得有阳气来干
1: 啊、
3: 哦，是阳气来推动，才把这瘀啊、湿啊什么全给赶走。
1: 嗯，
3: 你没有阳气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有首先第一个要振奋我们的阳气，所以通过我们的排打方面呢，振奋我们的命门之火。我命门之火裸起来了，
1: 嗯，
3: 那当然这些毒啊、瘀啊排掉，那不就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1: 所以这个穴位很关键，
3: 很关键。我们的拔髎穴呢，对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个妇科病的人，这个经常会扎针灸也好，什么经常取这个穴
1: 啊。还有一个环跳穴，它的功效是？
3: 环跳穴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大胯这个部位。刚才咱不讲，今天不讲这个屁股吗？它正好是屁股的这个中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中医讲呢，是环跳穴是我们的淤堵的出口。
1: 嗯，
3: 我们的淤啊、疼痛啊，都在这个地方。你通过它的排打以后呢，是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是这些余毒于我们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把它通过拍促进血液循环，把它带走。
1: 道理我们都懂了啊、
3: 嗯，
1: 那具体怎么拍呢？这样吧，我们请一位嘉宾来尝试一下，好不好？谁想尝试？苗野，哎，苗野第一个举手。我们请陈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来，陈医生这边请来，来，苗野也是。
3: 这个拍法呢，其实是指的是两人拍，就是别人给你叫拍。
1: 嗯哦、
3: 啊，我们自己呢，就是自己也可以做，
1: 哦、自己
3: 呢你没法拍了，怎么呢？哦、这个面我们叫锤。
1: 哦，对，
3: 啊、
1: 因为都在后面，
3: 啊、在后边，说就变成锤法。
1: 哦、
3: 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取穴，找到我们的髂后上棘，这个很过来以后呢，正好是凭我们的第4，你看、
1: 啊，记住了
3: 第4、正中间我们磕到、摸到第4，
1: 嗯，
3: 然后呢就摸到它这个硬的地方第3，
1: 嗯，
3: 然后第2，还有一个对照点呢，大概。正好和肚脐在一个平面上
1: 哦，哎，这就好找了。
3: 哎，这就好找了。就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我们的拍呢，你不要实打实的真拍啊。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医手法里边是要空拳的，像这样的空掌，
1: 空掌
3: 啊，空掌。
1: 嗯，
3: 拍的时候呢，要拍一下，停一下，
1: 哦
3: 啊，我们可以
1: 为什么要停一下？
3: 二三，它是要靠这个震动来、哦、来传递这个这个什么的，你哗哗哗哗，那就打架了
1: 啊、
3: 哦，或者说那你捶得很，嗯、那就痛了。我们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记得
1: 嗯，在哪儿？
3: 腕力来拍，你不要这么拍，这样疼了、哦，一定要什么？你看我拍。看到了吗？看到，我这个拍是不疼的，啊，
1: 我这对吗？
3: 啊、你看，要用腕力，看，
1: 啊，
3: 可能很响，但不疼。你这样，你拍打完了，你看顶门，
1: 嗯，嗯。
3: 第二个呢，拔疗，
1: 啊，
3: 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环跳，
1: 哎呀，
3: 这是这个拍打。
1: 这个每一个穴位我们要拍多久？
3: 三到五分钟就行，
1: 哦、
3: 不要拍太多、
1: 哦、
3: 啊。
1: 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己拍怎么拍。
3: 啊、我们刚才是这样是。
1: 刚才是这样拍的，手掌
3: 啊，我们拍。锤的时候也是空拳，看着空、嗯、是空的啊。这个命门，看一二。
1: 哦，嗯。
3: 你要环跳，你可以就这样锤一锤。
1: 什么感觉？
5: 还真是有点热热的，尤其是刚刚陈医生给我拍的时候，不是很多，有点痛。你说完全不痛也不可能。
1: 嗯。
5: 但是呢，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点那种温温热热的，
3: 酸酸胀胀的那种。
5: 对，有点酸胀。
3: 嗯。
5: 尤其是拍到那个拔疗和环跳的时候，确实感觉它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1: 嗯。
3: 哎，这个手法呢，其实很简单。
1: 嗯。
3: 贵在坚持。
1: 明白了，知道怎么拍了。好，谢谢苗爷，辛苦啦，回去休息一下。好，那了解完了第一个外治法拍打疏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外治法动。这个动怎么讲？
3: 今天呢，我们讲到动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仰臀操。
1: 哦，啊、
3: 这样呢，由我们科年轻帅帅的、嗯、也是运动达人，
1: 嗯、
3: 我们的马振华马医生来教给大家。
1: 好，那欢迎马医生，欢迎。
6: 这个动作呢，需要在瑜伽垫上进行，名字叫做收膝归田。好，我们先取仰卧位。第一步呢，记住要双膝屈曲，把咱们的臀部和腰部尽量靠近这个地垫，压实。好，如果腰允许，咱们可以双膝一起抱住小腿前方，头可以微微抬，向胸口缓慢均匀的牵拉，配合呼吸再放松，然后再牵拉。如果肚子比较大或者腰部力量不允许的，咱们可以做单侧的，我演示一下，大家一起双手抱住小腿，缓慢的向胸口牵引，再放松，再牵引，做五组。
3: 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要调匀呼吸，如果我们调不匀呼吸、嗯、一拉有可能岔气儿了。
1: 嗯。
3: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牵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两条腿不一定强求贴到肚子上。
1: 哦，
3: 当然你贴到肚子上最好。还有你的头部你可以自然，也可以翘起来，也可以不翘起来、
1: 嗯、
3: 你翘起来以后呢，对你的后边的腰背肌有锻炼的作用、
1: 嗯、
3: 但是呢，我腰背肌不行，你就不用翘起来了，我就练我的臀肌就可以了、
1: 嗯、
3: 你看我这个动作既练了臀大肌，又练了我们的腹部肌肉，还有练了我们的后背的肌肉，这是一个动作可以练到多个肌肉的。
1: 嗯，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动作？
6: 开胯震膝舒腰法，双脚脚心相对，尽量靠近咱们的会阴部，双手抓住前脚掌，上身挺直，双膝自然均匀的缓慢的摆动，像蝴蝶的翅膀扇动一样。
3: 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呢？腰一定坐直。
1: 嗯。
3: 哎，你要腰哈下来就不对了。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我们的膝盖，当然最佳的锻炼是贴到地是最好的。
1: 嗯。
3: 但是我们不必强求于贴到地。
1: 嗯。
3: 因为什么？有的我们的髋关节你开不了那么大。
1: 对。
3: 啊，我们能开多大开多大。
1: 嗯。
3: 不要强行做这个什么。另外这个抖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小量开始，慢慢慢慢抖。另外呢，我这个膝盖呢，当然尽可能的贴会阴，但我年龄大了，我贴不了会阴怎么办呢？我就离会阴远一点。我们任何的锻炼，不在于说我这个非要练到多少度，重点是在坚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才是我们锻炼的一个叫我们的灵魂所在。
1: 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啊？
3: 练的是我们的髋关胯部肌肉。
1: 胯部
3: 肌肉，还记得我们的环跳穴吗？哦， 前面不讲了我们的环跳吗？环跳，
0: 对对对，
3: 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是我们的髋关节，环跳这个部位的锻炼，
1: 每次做个10到20分钟，
3: 对，整个一套下来，一套下来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
1: 20分钟，
3: 我们劳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们坐一坐，

0: 可以呢锻炼一下我们不动了一天的屁股，然后呢振发我们的这个阳气，舒筋活络，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嗯，好，谢谢马医生，您二位也辛苦了，哎呦都打哈欠了看来坐得还挺舒服。好好好啊，谢谢你们辛苦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暖。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怎么暖？
2: 嗯，其实中医讲的这个气机，就是我们的气血呢，是得寒则凝，得气则行。
1: 嗯，
2: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寒毒啊、湿毒啊，还是淤毒啊，它最主要的什么是淤堵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通为主，我们采用温通的方法，就叫暖。最常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艾灸，
1: 艾灸，
2: 还有就是一些热熨的方法，热敷的方法。
1: 嗯，
2: 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温暖之性和药性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散寒和这个去除这个瘀滞的一个作用。
1: 哦，那具体的要暖哪里呢？
2: 针对这个就是臀毒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有几个穴位，有两个都是陈主任介绍过的，就比如说环跳穴，还有八髎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两个穴位为什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个长强穴。
1: 这个长强穴，哎呦，这是在哪儿啊？就比较靠下的位置。
2: 长强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尾骨的末端，然后跟肛门连线，其实就会阴的位置，在肛门连线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坐的时候呢，它其实长强穴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摊开的一个状况，而且长强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督脉的穴位，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我们的阳气之海。所以你把这个长强穴艾灸之后，一旦督脉通了之后呢，其实它对于疏通我们这个臀部的淤堵和盆腔的这些淤堵非常的有好处。
1: 但是这个艾灸吧，就等于说自己操作好像有点困难，不太好弄。
2: 对，
1: 那有简单的方法吗？
2: 有简单的方法，
1: 真有。
2: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除了艾灸以外，我们还有热敷、热熨的方法。中医讲的热熨的方法，可以做一些自制的热敷包。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热敷包的配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包。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加热之后呢，不仅是对去我们的臀毒，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身体的哪个地方，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或者腹部的不舒服啊，胃寒呐、或者是因为宫寒痛经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1: 好神奇啊！这要用到几味药啊？
2: 我们只用了三味药。
1: 三味药？
2: 对。
1: 那这到底是哪三味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欢迎回来，那到底是哪三味药呢？赶快请毛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
2: 这里头主要是。这个药物就是吴茱萸啊，这个吴茱萸呢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是温热之性、心串之性最强的一个药。那么它往往是在这个，就是它散寒止痛和通络的作用非常强。大家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香串之味了，而且它可以就是反复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味道始终都在。
1: 它长得有点像小花椒粒儿，比较小。
2: 对。那另外一个就大家熟悉的花椒，花椒我们说它是一个，纯阳之物，那么它也是主要是温通散寒的作用非常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粗盐。粗盐的话，它在对我们这个保持它的暖度、温暖度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把这三种呢混合了一起以后呢，可以装到一个布袋里。当然这个布袋有点大哦。然后其实网上现在也很方便，就这种袋子。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放到微波炉去直接加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的材料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混匀。
1: 我这儿还有点。
2: 对，没事。
1: 好，哎，好嘞，要好香啊。
2: 对，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拉上。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的布袋就是大概是这一半的大小，看大家它鼓鼓的哈。然后你把它混匀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像这种状态就放到微波炉里头，中火打一分半钟，它就是热了，不用洒水的。热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这热敷了。然后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这个吴茱萸和这个花椒，它都是散寒止痛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热敷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可能几分钟之后呢，你敷的位置呢它就会有微微的汗出，就水出来的，就是的那种湿气就出来了。而且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反复用。
1: 对
2: 啊，基本上我们这一个包的话可能用到，我一般我是叫病人说你反复用到一个月，或者用到它这个吴茱萸它的味道没有了，就可以换了。
1: 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那具体的每一种药材放多少，用多少量？
2: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我给他们打一个包的话，大概就是总量大概是450克，450克一个包，就可以像正好一个小枕头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是吴茱萸还有这个 花椒是1:1，就是大概比如说我100克到100克、
1: 嗯、
2: 剩下那个盐呢就可以适当加多点，加到250克。
1: 嗯，实际上盐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
2: 对，它是保温的作用、
1: 哦、那关于暖我们也了解了啊，最后两位医生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2: 这个春捂秋冻，对吧、
1: 嗯、
2: 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冻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穿那么多裤子，就是冻一下我才能更健康更结实、
1: 嗯、
2: 其实从中医的养生观念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面可能穿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单薄一点，但是腿腰以下是必须要保暖的、
1: 哦、
2: 啊，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真阴真阳是脸藏在下焦的，
1: 嗯
2: 啊，那么我们的阳气要密闭下去，比如说冬藏是讲阳气潜下去，
1: 嗯，
2: 潜到我们的下焦去潜藏起来，给我们那个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和支撑、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把它很好的脸藏下去并它让它密闭起来进行修复的话、
1: 嗯、
2: 那么它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把我们的阳气折损掉。
1: 明白了，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趁着秋分呢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4: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5: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6: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3: 丰收快乐，
2: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3: 又是一年丰收季啊，现在这江河湖海的这些海鲜啊，湖鲜啊，河鲜啊，都来了。等了好几个月啊，咱终于能吃到这些美味了。江河湖海里面的这些鲜味一定离不开两样，一个是大闸蟹，还有一个海肠，很多人爱吃。但是您见过丰收的场景吗？
2: 九月丰收季，藏在渤海湾滩涂里的海肠此时养得刚刚好。刚收获的海肠通体透亮，肉质紧实又弹润。千里之外的常州，一年一度的吃蟹季也准时开场。蟹农收起地笼，捞起第一批成熟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黏密起沙，蟹肉饱满鲜甜。此时无论大闸蟹还是海肠，都是丰收宴上不能错过的惊喜美味。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3: 这都带着家乡的鲜货来了。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您这海肠也是好海肠，为什么呀？颜色深，一看就属于老海肠，
8: 是吧？
3: 长够年份了。来，先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李雪岩，来自山东烟台。
9: 大家好，我是徐磊，来自江苏常州。
3: 两位啊，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鲜味来了。那今天都做点什么好吃的？
7: 您猜。
3: 您端的可是海肠，最潮最潮的现在就是海肠捞饭，要不然就是韭菜炒海肠。
7: 您说对了一半啊，我做的这是海肠捞饭的升级版。
3: 哦，升级了。
7: 是，
3: 那做了一个什么菜啊？
7: 蛋包海肠捞饭。
3: 蛋包海肠捞饭，明白了。那您今天打算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大闸蟹？
9: 那肯定也是升级版的啦，
3: 也要升级版。
9: 烟台的兄弟过来做升级版，我必须江苏的也要跟上。
3: 咱不能输给他，对吧？
9: 对。

0: 做大闸蟹，然后跟我们江苏常州溧阳传统的那个榨干做一个结合。
1: 这我脑子里有一个，这俩怎么融合呀？那您二位谁先做？
2: 我先来。
1: 您先来。
2: 好好。
1: 说到这个海茬啊，现在正是丰收的这个季节。据说咱们那边啊，叫做一夜秋风起，
2: 海茬铺满地。
1: 铺满地，真有这种场景是吧？
2: 一到秋天嘛，然后这个风比较大啊，然后这个海茬都是在这个沙子里边，然后海滩上它这个浪来回的卷，然后把这个海茬就给刮了起来，然后铺到岸边了。
0: 铺在沙滩上的
2: 是，
0: 只有捡捡的。
1: 你看，常州的大厨没见过这个场景，
0: 真没见过。
1: 今天的那条菜先怎么处理？
2: 咱用到的是烟台的海肠。哎，
1: 为什么叫海肠？
2: 像这个动物的肠子一样啊，然后颜色也是红褐色啊，俗称海肠子。看没有，渤海湾的海肠它是特点就是啊，肉壁比较厚啊，比较紧实，然后吃起来比较脆，
1: 就是它要厚，不能吃那种薄的。
2: 对，
1: 对吧？那咱们一步一步开始教我们怎么做吧。
2: 好嘞，
1: 来。
2: 下面咱是炒米饭，
1: 炒米饭，
2: 鸡蛋。锅内加上油啊，热锅凉油嘛，然后咱加到一半的鸡蛋，
1: 还就用一半鸡蛋，
2: 先加一半啊，我分两次啊，先把这个鸡蛋炒散啊，然后咱加入米饭，然后咱把米饭下到里边。
1: 哎，这锅下米饭，
2: 这个米最好是隔夜米，
0: 一定要隔夜，必须要隔夜，
2: 它炒出来它会粒粒分明。现在再加上鸡蛋，使这个米饭上啊裹满蛋液，
0: 这样炒出来米饭更加香。哎，
2: 加一点点老抽啊，
1: 我上点颜色等于啊，
2: 稍微上一点点颜色，
1: 酱香味它也有了
2: 啊，马上出锅，米饭盛出来，
1: 颗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就出了，蛋香味、米香味还有这种豉香味都有了。
2: 海肠两头啊，把它去掉啊，然后把里边的内脏啊，把它给弄出来，
1: 就这么轻轻的一划，就给它挤出来了。
2: 对，或者咱用刀也可以啊，用刀这样，哎一刮，哎它这个就出来了，
1: 这很方便啊。这个海肠的内脏其实也并不多，但是一定要给它去掉。那这个头就不吃了是吗？
2: 它两头都带刺儿啊，
1: 所以要两头都去掉。
2: 对，两头都要去掉。
1: 这是我们加工海肠一定要注意的一点，要把两头都给它去掉。
2: 对，
1: 这样的话它吃起来的话，要不然防止那个刺儿扎嘴。这个买回来之后要有一些提前的这种加工处理吗？比如说用这种淡盐水泡一泡的呀？
2: 有的地方是这样操作的啊，它用盐啊搓一下啊，
1: 对，
2: 去表面的粘液。但是在我们烟台没有这么处理的，
1: 为什么呢？
2: 它的鲜味会流失呀。哦，一会儿就焯一下水就可以，
1: 焯一下水就成。烟台人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海肠啊，充满了这种鲜味的表达方式。好，我看您都切这个小的，这个
2: 切成小丁，
1: 这个指甲盖小丁。
0: 这个海肠确实质量比较好，
2: 对，看看它肉质，
0: 肉太厚比较厚。
1: 海肠的加工还是很方便的啊。
2: 下面咱就把海肠先焯一下水。
1: 这海肠焯水有没有讲究？
2: 水温80度左右就可以，时间是5-6秒。
1: 五六秒啊，
2: 因为海肠它时间长了它会变老硬了，以后就咬不动，像跟皮筋一样。因为咱一会儿还要炒嘛。这水温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2: 就下海肠。就是去一下它表面的粘液。
1: 现在这个水立刻就变浑浊了，里边能够看见啊，这个粘液都出来了。
2: 下一步咱就焯海肠。
1: 焯海肠需要多长时间？
2: 8秒。山东有8秒海肠啊，有这么说的，在锅这边炒也不能超过8秒，
1: 兜个汁儿就出来是吧？看这8秒怎么炒啊。
2: 好嘞，下面就是热锅凉油。
1: 前期的一些工作要给它做齐整了，就是要把这个肉啊煸香。
2: 对，把肉一定要炒干啊，它比较香啊，
0: 炒到金黄色。
2: 对，金黄色，姜末、蒜末，
1: 最后再搁葱，保持它的这种颜色好看。
2: 蚝油，
1: 蚝油啊，
2: 对，
1: 现在要把这味道都调好。
2: 然后咱先把韭菜啊煸炒一下。
1: 哦，这8秒还是韭菜先放？我们一般都觉得韭菜应该后放，这个炒海肠的时候它应该先放。
2: 对，
0: 海肠它的成熟时间点还要更加短，
1: 它比韭菜还短。
0: 对，
1: 所以韭菜要先放，
0: 必须韭菜先来。
1: 我们原来都说怕韭菜啊一炒塌秧了，现在一看是怕海肠

0: 现在就下入海肠，
1: 这时候放海肠了啊，8秒，我们给您计时开始。
0: 好嘞，
2: 1、2、3、4、5、6，
0: 再加一点点老抽，
1: 1秒、8秒，出锅了。
0: 下面咱就吊蛋皮儿，
1: 吊蛋皮，先把锅烧热了，准备几个鸡蛋呢？
0: 打4个鸡蛋吧。
1: 咱们沿海地区一到丰收了啊，就是这个满地都铺满了是海肠，当然了，也有这个渔货一船一船的往回拉。这个丰收宴里头是不是一定要有这道菜？
0: 肯定了，一菜一饭啊，又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因为咱里边有米饭嘛。
1: 我看您把这个鸡蛋都打完了，
0: 要把鸡蛋啊打散，加一点盐，然后加一点点水淀粉，
1: 让它就变成一个更有韧性的蛋皮，不容易破。
2: 是不是还要再过滤一下？
0: 是，这也是个关键点。
1: 过完这个筛子之后，这个蛋液就更顺滑，摊出来蛋皮平整，而且不容易破。
0: 锅要烧热，然后咱刷一点点油，然后加入蛋液。
1: 摊蛋皮是不是时间也很短？也就几秒钟。
0: 对。
1: 今天我发现李叔做这个
2: 他不能老，
1: 都是怕老，
0: 一老它容易碎，
2: 一老它就包不了。
1: 好吧，非常成功。
0: 对，这接起来
1: 一个蛋皮就出来了，
0: 一个蛋皮。咱要把这个韭菜烫一下，因为一会儿要用它来扎一下，只取韭菜的叶子就可以了，开锅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咱把这个大米和海肠啊要捞一下。哎，捞饭嘛，
1: 这还有一个非常仪式性的啊，就是丰收了，吃丰收宴要捞一下，
0: 捞一下，对，
1: 海肠捞饭，
2: 风生水起，
1: 非常有仪式性的丰收宴，一定要给它捞一下，捞起，
2: 捞起，捞起，
0: 捞财，捞福，
1: 捞财捞福喽。
0: 下面咱就可以把米和海肠啊，然后裹起来，
1: 哎，看看裹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哎呦，还真是。跟这个包包子一样，要捏个褶儿，
2: 有点像我们那个扬州那个烧麦。
1: 海肠捞饭现在是一道非常流行的菜了，很多人到烟台去，到海边去，都会点这个海肠捞饭。那为什么您想起来要用这个蛋皮再给它包上，再做出这样的美食呢？
0: 一个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寓意好吗？因为这个蛋皮它也是非常鲜的，这样就是鲜上加鲜。
1: 明白了。包财包福，美美满满，而且呢还长长久久。现在这道菜啊还鲜上加鲜了，所以我相信啊这道菜在咱们的丰收宴上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0: 是的，
1: 是吧？千万要小心，因为这个皮非常的薄，最后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捏起来。
0: 现在就是韭菜上场，来，然后咱取一根韭菜，捆一下啊，成一个福袋的样子。鸡蛋是金灿灿的嘛，是不是？咱这个里边也有这个大米嘛，五谷丰登嘛，
1: 五谷丰登，
0: 是不是？
1: 来年大丰收。

0: 哇，这个拿起来啊，非常的满当。先是柔韧的蛋皮，进到嘴里啊，非常香的这种蛋香味儿，也算是一个鲜。然后紧接着就吃到了这个海肠，咯吱咯吱的，米饭是软糯的，吸饱了海肠的汤汁，
1: 韭菜的香味。
0: 最后的时候，这个舌头边上一定带着那个韭菜撩人的那种味道。
1: 我吃几了。
2: 蛋包海肠捞饭，起锅烧油，鸡蛋炒散，放入米饭，再淋一层蛋液，翻拌均匀，加入老抽上色，炒匀盛出。海肠去头去尾去内脏，切小段。锅中的水烧到80摄氏度，海肠焯水5到6秒，捞出。另起锅烧油，放入五花肉丁、姜、蒜、葱爆香，加蚝油、生抽调味，放入韭菜翻炒后，放海肠，用老抽调色，快速翻匀，出锅。鸡蛋液加盐、水淀粉搅匀，过筛后摊成圆蛋皮。把海肠浇头和炒饭拌匀，放在蛋皮上包起来，用烫软的韭菜捆扎收口，蛋包海肠捞饭就完成了。我划一个重点，海肠焯水和炒制时间不能太长。
0: 您也尝了海边的这种丰收季的大菜了，现在要用您的这个
1: 狐仙
0: 来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
3: 扎干烧大闸蟹
0: PK 一下。听这个螃蟹新鲜不新鲜啊？哎，我用了一个听字，您发现没有？它现在在这滋啦滋啦的响，
4: 在冒泡，
0: 在冒泡，这就是新鲜的螃蟹，是吧？
3: 这个螃蟹产自我们常州，现在大闸蟹正丰收，我们一起看看。
5: 今年的螃蟹丰收喽，今年收成特别好，我们称3000多亩，今年估计收成要150万斤。我们这里水好，养出来螃蟹也好，看这品相，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各个膘肥体壮，真是堂口好蟹。辛苦一整年，秀等这一口。
0: 第一步咱怎么？
3: 第一步先把螃蟹把它先蒸下去。
0: 哎呦，蒸螃蟹了！
3: 我们蒸蟹的时候啊，一定要
4: 肚脐朝上。
3: 肚脐朝上。如果你反过来蒸，它蒸的时候它蟹黄蟹油全部流掉了。
0: 来一点姜片，
3: 那我稍微淋一点点酒，
0: 搁一些黄酒，
3: 蒸15分钟。
0: 好，这边大闸蟹已经蒸上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个炸干，是一道丰收季的菜，因为这个时候到秋天了。猪也肥了，大豆也收上来了，可以做豆腐了。
3: 对，
0: 笋子呢在山里头也已经给
3: 也差不多出来了，
0: 所以这个时候食材非常的丰富，就可以做这道炸干。来看您怎么做。
3: 我们第一步先把笋干先放在这个手上。
0: 这笋干是焯过水的吧？
3: 这个是干笋，
0: 干笋
3: 干的笋干，然后发过来的。
0: 那我要闻一闻啊，
3: 因为笋的话，如果你干制之后，它的香味更加浓，
0: 对，
3: 而且更加脆。然后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那个油豆腐，
0: 油豆腐，
3: 其他地方的油豆腐它只有这么大。
0: 您这跟小油条似的。
3: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特有的。然后我们第三步放一片
0: 猪肝，炸干吧，一定要割干。
3: 然后第四步，
0: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猪肝在加工的时候用不用这个清水洗？因为有很多人说要用血养着的，不洗才最好吃。咱们当地要洗吗？
3: 外表肯定要洗。
0: 哦，外表洗一下。
3: 外表肯定要洗。
0: 切完了之后就不再洗泡。
3: 对对，不洗了。
0: 哎，明白了。
3: 第四步我们就是放那个3层肉，拿半根猪肠去把它捆上去。
0: 好嘞，我们看看您怎么扎的这个。
3: 这边稍微留一点，
0: 用手摁住，
3: 然后把它摊平，按在这个1/3的位置。这个猪小肠都要弄干净。反过来还要拿那个醋啊、生粉啊，把它打干净，
0: 就
3: 拿那个粘液把它打掉，然后再飞水，
0: 是
3: 捆到这里这个地方嘛，然后把它嵌进去。这一头是捆好了，然后到这一头不是还有这么长的吗？
0: 对，
3: 还要再稍微捆一下。第一道刚捆进去的，
0: 再给它撑，
3: 把它抽出来，然后从这边继续
0: 再给它炸一下，
3: 再把它炸一下，再把它炸紧，把多余的。稍微剪掉一点，然后再这样。
0: 哦，我知道了，它要跟它一起来蒸， 加上这个小棍的目的是什么呢？
4: 是固定。
3: 如果你不固定的话，它就弯掉。这样一弄的话，就是出来都是笔直的。
0: 这虾干，您刚才说要焯水是吧？
4: 对，
0: 我给您准备开水。
3: 要去腥。
0: 对，
3: 焯水的话，这个可以直接扔进去。
0: 哦，这温度
3: 对
0: 要求并不高，因为它要给它
3: 要把血水要吐出来，
0: 让它慢慢的把肝里的血水吐出来。
3: 好，那个螃蟹可以了啊。
0: 好，
3: 先把螃蟹
0: 我们也焯了将近20分钟了。
3: 螃蟹蒸熟了之后啊，把它放凉，可以把它剪开。
0: 要给它加工一下，
3: 把它一分为二。这个先把这个肚脐把它拿掉。
0: 这个脐要给它先斩开。
3: 好，这个水已经焯好了。把它捞出来。榨干，把它卤下去。
0: 卤制一下榨干，让它入味。
3: 我们先拿本地的菜籽油，然后放姜片，把它炒香。
0: 来几个葱，剔好的葱节，煸出葱姜味儿。
3: 把榨干下去。
0: 葱姜的香味儿，还有刚才我们搁的这个三层肉，经过这个油温煸炒啊，它也出来了这个脂香，这个脂肪的香味一出来啊，它就掩盖掉了这个本身啊，这个猪肝有一点点的小清气，所以说卤制之前一定要进行这么一个煎制，
3: 对，一定要稍微煎一煎，
0: 高温是让我们的脂肪啊充分的把香气给它激发出来，要不然的话直接卤，它那个香味没有这么足，
3: 对，花雕酒放进去，
0: 搁一点花雕。花雕酒就是黄酒的算是升级版了，
3: 对，
0: 也是，
3: 然后再加高汤。
0: 这高汤是拿什么熬的呀？
3: 猪筒骨、龙骨、老母鸡啊。
0: 它是一个混合煲汤。
3: 对，
0: 混合的，有鸡的，有猪的，
3: 老母鸡爪带点胶质的，把它煲出来的。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汤啊，它非常的这种浓稠，
3: 对，
0: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种胶原蛋白，也带着这种胶质，
3: 放在边上让它慢慢卤。
0: 这个也是一个鲜上加鲜，
3: 加一点生抽，
0: 加生抽给它调个味道，
3: 加一点汤药，还要等到烧开，烧开之后我们稍微加一点点老抽，
0: 调颜色一定要等这个汤滚，要不然的话它调不准，
4: 是，
0: 这时候加老抽它有点看不出来那个颜色，看您这边还准备了一个小煎锅，是不是一会儿这个大闸蟹要给它煎一下，
3: 稍微煎一煎，因为它那个断面的地方啊，一定要稍微拍一点点生粉，然后把它封住。
0: 那我们来帮您拍生粉吧，
3: 一点点，只要一点点，不要多，
0: 轻轻一蘸就成，不能多啊，要磕一磕。
3: 锅烧热，
0: 这油温需要多少呢？
3: 油温大概40油温左右，
0: 油温不高，我们准备煎螃蟹。
3: 锅开了，然后再稍微加一点老抽。
0: 锅开了加老抽，
3: 加老抽
4: 调颜色。
0: 这个要用什么火候？这个卤制多长时间呢？
3: 火烧开，烧开之后，然后拿小火，最起码要煲1个小时左右。
0: 要1个小时才入锅。
3: 1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关小火，然后把螃蟹煎下去。
0: 好，油温上来了，现在开始煎这个螃蟹的横截面。先把切开的刀口面拍上粉，直接搁锅里煎。煎这一下等于也是一个封口，
3: 封口里面的膏啊不容易的流失，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高油温煎制啊，它这个螃蟹的这个膏的香味
3: 也会
0: 还激发出来。
3: 对，
0: 您提前卤好的这一锅也烧开了，闻着非常的香啊。老说卤，您跟我们这个北方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北方卤制多少要搁点香料，比如说这个花椒大料啊，桂皮、丁香啊。
3: 对，为什么不放这些东西呢？我们本身淮扬菜的这个特点就是吃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的鲜，
3: 原汁原味的鲜，然后酱香浓郁就行了。然后香料的味是我们基本不放。
0: 明白了，
3: 我们红烧菜基本是不放这些东西，
0: 是红烧，但是不用香料调味，
3: 对，
0: 保留原汁原味的鲜。
3: 对，
0: 好，
3: 现在我们就等这个把它烧开。
0: 这个要煎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合适了呢？
3: 煎到面把它封出来了，已经封掉了，
0: 这已经好，
3: 已经封口了。
0: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用这个菜籽油啊， 它流的颜色也好看，
3: 金黄色，
0: 金黄色呀，
3: 连那个蟹油都小
2: 蟹油出来，哦呦，
3: 蟹油都出来了。
0: 现在卤制的这个汤汁的香味出来了，我们螃蟹已经煎的差不多了，要准备给它们进行一个融合。
3: 我们把煎好的那个螃蟹啊，然后先垫底，
0: 已经给它封好口了，现在垫底再加汤去炖煮，它这个蟹膏也不容易散了。
3: 对，
0: 好了，现在大融合来了，
3: 融入下去。
0: 把卤好的渣干铺在上面，底下是刚才煎好的这个大闸蟹，两锅鲜变成了一锅鲜。
3: 烧开了收汁，
0: 要大火收汁，这时候
3: 对，大火一定要大火，本身它已经半熟处理，尽量要保证到它肉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大火来收。
0: 对，这时候小火的话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螃蟹给它烧垮了，它大火的话收汁让汤汁变粘稠，挂在所有的食材上，这种鲜味就充满了这个锅里。咱们杭州到了这个丰收季的时候啊，尤其是丰收宴，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做这样的菜？
3: 丰收宴的话，像我们第一个大闸蟹是肯定要吃的，
0: 哎，
3: 然后大闸蟹我们一般是九月底然后吃这个母蟹，然后到10月底左右就基本上我们开始吃公蟹了，母蟹的话黄太硬了，那就不好吃了。
0: 汤汁是越来越浓稠，基本上挂在这个渣干和大闸蟹表面一层，非常漂亮的这种亮汁。
3: 我们现在开始装盘。
0: 好嘞。咱们来尝一尝啊，带着常州特色的丰收宴上的大菜，这种口感的层次感啊，突破了我的这个脑洞，既有脆又有韧，还有软还有糯，最关键的是咬一口这个猪肝啊，还有这种沙沙的感觉。
3: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啊，在你嘴里头还都带着卤汁的香味，所以这种鲜香汇聚在了一起，是丰收宴上必须要吃的一道大菜。再尝一口咱们这个卤过的大闸蟹啊，哇，满膏满黄，一口吸到嘴里啊，那种独有的那种鲜，多种的成味氨基酸在嘴里头产生的那种鲜香，
3: 丰收的感觉，
0: 丰收的感觉有了。
3: 对，
0: 而且这种鲜香里还带着一些酱卤汁，这酱卤汁的豉香啊，带着那种浓郁的感觉，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这个菜。吃这个大闸蟹，鲜而不寡；吃这个渣干，是浓而不腻。所以这道菜吃到嘴里啊，就是这种丰收的感觉。
3: 渣干烧大闸蟹，螃蟹腹部放入锅中，放姜片、淋黄酒，上气后蒸至15分钟，用焯过水的猪小肠、捆渣笋片、油豆腐、猪肝、五花肉做成渣干，起锅烧油，加姜、葱和焯水后的渣干翻炒，加入花雕酒、高汤、生抽、糖，烧开后加老抽调色，小火卤至1小时。大闸蟹对半切开，剔除胃袋，切面拍上生粉后煎制，然后放入另一锅中，倒入卤好的渣干，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我划一个重点，卤制渣干不用放任何香料。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忙碌了大半年了，大家到丰收宴上，各个地方都会把自己啊传统菜式拿出来，再给它来一个升级，像蛋包、海肠捞饭，还有扎干烧大闸蟹，一上桌就是丰收宴上的抢手菜，谁都忍不住想尝一口。而这种升级啊，同时让这个吃起来的这种口感啊更加的丰富了，所以咱们这个丰收宴啊就会越来越丰盛，这个丰收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有。
10: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0: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5: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0: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11: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12: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丰收快乐，
10: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1: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
0: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2: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连枪手。
0: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3: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
1: 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

0: 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1: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2: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2: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0: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3: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100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4: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4: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 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

0: 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1: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2: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1: 对。
2: 力度太大推不动。
1: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2: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1: 力度太
2: 大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你看，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1: 对，
2: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1: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2: 很有成就感。
1: 对，
0: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3: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1: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4: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儿，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0: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3: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0: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任务。 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
5: 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0: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能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六个主动关节和五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异形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6: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1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0: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一根食指就可以在3秒钟之内拧好一个螺丝，可以看出整个操作极其快速流畅，还非常精准。这款灵巧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1毫米，精度越高越能完成细微的任务。这还不算什么，灵巧手还能够穿针引线，在大约1毫米的真空中平稳顺畅地将线穿过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普通的灵巧手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7: 这是一个立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6: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2: 啊，三角塔，
7: 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2: 行，我先试一下啊。
7: 这样拿。
2: 哎呀，这么拿？
7: 对，
2: 手在上。
7: 这里有一个万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2: 哦、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7: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2: 对，啊，要这样弄。
7: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2: 握。
7: 好的，
2: 我感觉我。
7: 啊，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2: 啊，手指要定住了。
7: 对，
2: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7: 你这样放不进去。
2: 对。哇，这个这么难呀、
7: 啊！然后你慢慢的松。
2: 然后松。
7: 松。食指张开，张，好，张，张，张，张，好的，好的，
2: 这就算可以了，
7: 这就成功了一个，然后你可以继续拿这个，
2: 大拇指动，哦，然后抓取， 这就算失败了。
7: 对，这就算一条失败的任务。
0: 记者操作灵巧手才两三分钟就感觉胳膊非常酸痛，而谢寒泽每天要训练四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呀。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8: 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0: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笔，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5: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0: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介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5: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0: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3: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三河汇流奔涌，上大河转角东流，内陆沙苑上演实景戏曲盛宴，摇头古窑延续千年至此匠心，老城街巷留存市井烟火气韵。 多元非遗点亮黄河沿岸夜色，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走进三河交汇三省交界的陕西渭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四十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鱼羹灯絮，
1: 麻馅跟鸡蛋和在一起，地地道道的天津滨海特产，
0: 风物生津，
2: 葡萄的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之间来回的撞。
0: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店街道丰收节上，渔家非遗借市集焕发全新活力，海产、虾酱、特色葡萄各显神通，老手艺如何闯出富民新路子？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茶店首届地标疗愈生活节暨第十八届茶店玫瑰香葡萄丰收节开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滨海新区的茶店街，您听到的是汉沽飞茶的这种雄浑的声音，伴随着这个声音，茶店街的这个丰收文化节就拉开了序幕。都说的是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的风物，在这片大地上，既有田园的馈赠，也有大海的厚礼。那么，在我们的丰收文化节里边，到底有怎样的特色物产呢？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2: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店街道坐落于滨海新区北部，地处京津唐三角腹地，一边是渤海潮起，盐滩绵延，千年盐鱼文化在这里生根繁衍；一边是碱性沃土，昼夜温差充沛，孕育出享誉全国的茶店玫瑰香葡萄。如今，茶店街道以丰收节为载体，把非遗民俗、特色海产、地理标志农产品汇聚一堂，以农为基，以文赋能，带动渔耕老手艺、特色土特产走出乡野，探索出一条农商文旅体融合、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哎呦，这是汉沽八大叉，
3: 这是叉瓷鱼和咱们叉这个叉虾，这虾是咱们当地的盐田的旺子虾，口味比较好，叉完以后骨头和肉全部都是酥的，都是能吃的，
1: 骨酥肉烂。
3: 对，这个我们可以尝一下，您尝尝到底怎么样。咸不咸？
1: 真的不咸，关键问题是经过了这种盐的渗透压，让这个虾的肉质变得特别的紧实扎实，吃到嘴里啊，类似于这个虾干跟虾肉之间的一个阶段，而且咬它的时候啊，它旁边的这个卤汁也非常的鲜美。
3: 咱们现在也推崇这个减盐减糖嘛，所以说咱们这个盐也会减少。
2: 他叫张琪，是汉沽八大叉居级非遗传承人，一直以来他都照着老一辈传下来的法子做事，保住这口地道渔家老味道。很早以前，这儿的盐工和渔民吃的用的都取自渤海，常年累月慢慢就琢磨出了汉沽八大叉这门手艺，这也是当地盐渔生活留下来的独门烹饪技艺。过去盐滩劳作艰苦，盐工依靠叉制海鲜下饭补盐，代代传承，形成了汉沽八大叉这门非遗技艺。想要做出地道的汉沽八大叉，源头就在渤海湾的万顷碧波。今天记者跟随张琪一同出海，奔赴近海渔场，收获制作八大叉的原生海货。
1: 咱准备上船是吧？您看这还都是由海货流下来了。嘿。

0: 这是刚才刚出完海回来的。
1: 哦，刚出完海的。
0: 哎，走，咱们上来。
1: 走着，好嘞。
0: 来。哎，来了，走，咱从这边走。
1: 这体验挺好啊，这买不少东西，我看。
0: 可不，这一趟船下来，这东西不少。嗯，
1: 都是从这个船上捕捞的，是吧？
0: 对。
1: 那等于坐咱们这种八大叉。很多海货都是这个应季的，是吧？
0: 是，
1: 不同季节吃不同的海货，是这样吧？
0: 当季有什么？来，
1: 咱就吃上。没事，您走您的。好嘞，
0: 咱们这就是咱们这船了。嗯，
1: 咱看看这都是什么海货，都是刚捞上来的，是吧？
0: 对，
1: 这是您什么人啊？
0: 这是我师兄。
1: 哦，师兄。
0: 对。
1: 师兄，您也给我们讲一讲，哪个能做咱们八大叉？
2: 小鲁板可以做，
1: 这小鲁板能做啊？
2: 对，
3: 那
2: 这小鲶鱼也可以做。
1: 哦，这小鱼儿也能做。
2: 对，这小鱼，这小鲶鱼。
1: 哦，这都能做。好嘞。哦，小墨斗鱼也能做。这些都是当年咱们渔民朋友们其实想出来保存海货的方法。
2: 对。
1: 所以就是咱们这八大叉。你看这渔网，
0: 一会儿咱们这个渔网就下网。
1: 哎呦，这渔网里还有一条鱼呢，我的妈！一会儿咱们就跟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咱们应季的海鲜都能捕捞上什么。
0: 对，都有什么，到时候咱们再说这捕捞上什么，哪个更好更鲜
1: 更适合做咱们这个八大叉。
0: 对。
4: 为期四个月的渤海收鱼期结束后，渔民们翘首以盼的秋季捕鱼期于九月正式开启。每天早晨七点，朝阳初上，盛海码头大大小小的休闲渔船便开始忙活起来，马达声此起彼伏，渔民们拔锚起航，整装出发，开始了新一天的海上休闲捕捞。
5: 二号，哎，行了，该从哪块下的网？
1: 船长，
5: 哎，你好，
1: 像我们这样一天呀，带着游客出海来捕捞，给我多少趟？
5: 骗大概2到3趟。
1: 2到3趟。
5: 对
1: 啊，这每一次上船的这个游客体验这种捕鱼的，给我多少游客呀？
5: 我们一条船接待得70-80，因为9月1号刚开海啊，大伙比较新鲜，是吧？打一点海鲜上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大海，
1: 体验一下这个出海的这种新鲜感。
4: 听完船老大讲述出海劳作的日常，就到了收网起货的时刻。
1: 起网了！
4: 游客参与出海体验，每人收费135元，还能免费品尝海鲜，亲身感受撒网捕鱼的别样乐趣。随着绞盘转动，渔网缓缓被拽出海面，即将迎来这一潮的收获。
1: 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已经卷上了很多泥和海水，现在全船的游客其实都很兴奋啊，大家都想看一看一会儿有什么这个海货，是吧？网已经上来了啊。哇，最后，
6: 那还大鱼啊！
1: 哎，有条大鱼，
7: 海蜇吧？
8: 海蜇。
1: 哦，这可以插海螺是吧？您拿起来我们看一眼。哎，这是海螺，可以插。还有什么鱼？您给我们拿来，让我们也看看。
8: 好的，
7: 小鲁板。
1: 哦，
8: 小鲁板，
1: 小鲁板。喂，大螃蟹，来拍拍大螃蟹。
9: 好吧。
1: 哇，这大螃蟹好！
6: 哎呦，大螃蟹！
1: 这大螃蟹这
6: 母螃蟹啊！
1: 哎呦，还母的！哎呀，都顶盖了，开始。这是鲁板是吧？这是什么呀？
8: 墨斗插上。
1: 哦，墨斗可以插。哦。雌鱼是做这个
8: 八大叉其中的最目前最多的这个，
1: 最多的就是这个。哎，
8: 对。
1: 看看这一筐是不是都可以做咱们八大叉？啊。
8: 对。咱们
1: 哎，这小塔米鱼最鲜了，是吧？
8: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海蜇，是吧？
7: 对，海蜇。
1: 海蜇是不是一会儿给拿明矾烧了一下？
7: 明矾跟盐。
1: 哦，明矾和盐烧了一下。
7: 烧完以后可以拌，烧完以后可以
1: 拌凉菜，
7: 拌凉菜。
1: 像这皮皮虾就没法做八大叉吧？
8: 皮皮虾就不行了。
1: 哦，
8: 扎嘴。
1: 对，而且我觉得皮皮虾人家现在吃的就是这个鲜。
8: 对。
4: 一潮海水，一季渔获，渤海湾馈赠的这些小海鲜，正是汉

0: 姑八大叉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古时渔民出海归来，渔获丰盛，却缺少保鲜手段，便催生了叉制这门生存技艺。哪些小鱼、小虾、小贝类适合入叉，全靠世代渔民在出海捕捞的实践当中摸索总结。应季而捕，应季而叉，大海的时令就是八大叉的制作时令。
1: 满满的海货上来了，咱们做这个传统的八大叉，您给我们观众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八大叉？
2: 它是一种保存的方法，所以叫叉，演变成这种叉技，这是一种技法了。现在
1: 对，那这种八大叉是一种烹饪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食材保存时间更长。
2: 对，
1: 这个技法有没有什么关键点？你给我们说说。
2: 关键点用咱们的海水，现有的海水补上来以后就可以煮完了以后。还有保存时间比较长嘛？
3: 现在的这个叉
1: 啊，
3: 叫做三不一洗。
1: 哎，您给解释解释。
3: 三不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去鳞。
1: 嗯，不去鳞。
3: 然后不去鳞，为什么不去鳞呢？因为它鳞下面有脂肪。
1: 哦，
3: 对。
1: 那我们拿一条鱼看一看啊。
3: 对。
1: 像这样的一条鱼，它这个
3: 鳞去完以后呢，第一，它影响它的美观，尝完以后，还有就是它的脂肪会流失，
1: 嗯，
3: 它不漂亮了，
1: 嗯，
3: 然后不剖腹，第二是不剖腹，这为什么不剖腹呢？咱这鱼叉完以后，因为时间比较长，它容易烂，
1: 嗯，
3: 不剖腹呢，保证这条鱼在上桌之前它是整个的，
1: 整鱼
3: 比较美观
1: 啊。
3: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咱们在叉的过程中呢，不呛锅，
1: 哦，
3: 首先咱说在家里的这个熬鱼，咱们都要呛锅的。但是呢，咱们这个叉是不呛锅的，是要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卤汤要熬开，然后把整个的鱼放下去，这样去。然后呢，洗呢，因为咱们这个鱼在这个海湾这儿，所以说它泥沙比较多，要洗鳃，
1: 就把鳃去了。
3: 口感的问题，对，要把它洗干净就行了。
0: 记者体验完休闲渔船捕捞，亲手认识了八大叉的各式海味食材。走下船来，远远就望见远海归来的捕捞船队靠岸，岸边人头攒动，卸鱼货分海鲜，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来自大海的馈赠就这样送到岸边，也成了汉沽八大叉最鲜美的原料。
4: 来，腌一块儿啊，
5: 腌一块，来，
6: 别抢够了，
5: 好的，
6: 别抢，别抢，腌一块，别抢。
7: 26，
8: 加26。

0: 守古法不等于固守旧口味，借着丰收节非以老味道走出渔村，从渔家灶台走向更广的消费市场，老非遗在新时代重获生机。同样在丰收节市集备受欢迎的还有一罐罐麻线虾酱。
1: 那为什么叫麻线酱啊？
2: 这个我们当地啊就那个虾酱是土称，然后有这个棒子虾，就特别大的那个棒子虾，咱们这是水煮的、还有一种特别小叫麻虾，
1: 麻虾，
2: 对，我们当地人叫麻馅
1: 儿。哦，
2: 用这两种原料呢，就把它捣成这个酱啊，两种，一个颜色是发灰色的，就是麻馅儿，特别小的虾，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红色的
3: 虾酱，对，这是虾做的，这大虾做的
1: 头酱，
4: 搁点麻馅儿，麻馅儿跟鸡蛋和在一起。
1: 哇，地地道道的天津滨海特产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麻馅酱，就是非常小的这个虾做的这个酱，这个酱跟鸡蛋啊炒制在一起，现在是非常的嫩，而且是这个酱的鲜香味全都喷鼻而出，特别的香，闻着它你就是不是应该加个烙饼啊？
2: 对，大饼一加那你就吃去吧。你要是只吃一角饼的饭量的话，你要就这个最少三角饼起步。
1: 我看出来了，这是主食杀手。
2: 对对对，
1: 碰见什么米饭、馒头、烙饼，它全都通杀。
2: 对，下饭，
1: 太下饭了。
2: 对对，
1: 现在要尝一尝，大家倍儿踊跃，都过来了。
5: 好，
1: 来来来，尝一尝啊。喂，刚才大哥已经说了，食材好，不用这个好的厨艺就已经做出来非常好。咸鲜口带一点点的这种辣，但是把这个鸡蛋鲜一下就烘托出来了。这个麻馅酱特别好吃，里边都是那种像麻馅一样小的这种虾，它酿造出来的，所以它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发酵的味道，很复杂的香味，里面的这种鲜味是各种这种谷氨酸啊汇聚在一起的鲜。
0: 董春凯称头菇麻线虾酱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老虾酱制作匠人，把整套古法技艺传给了他。在称头菇渔村，麻线虾是近海渔船滩涂定制网的后代渔货，个头不大，产量不少。过去渔民就地加工发酵做成虾酱，是流传百年的渔家家常味道。
6: 我们这边做的虾酱啊，是旺子虾做的虾酱，在十天以上就发酵差不多就可以完成。还有一个就是麻虾，我们本地人叫麻馅儿，
1: 麻馅
6: 儿啊，麻馅儿酱的一个发酵周期的话，我们在控制上最少在30天以上。
0: 古法制作麻线虾酱，依靠阳光自然晒制，人工翻缸，海风、日晒、海盐三者共同作用，激发小虾独有的鲜香。守住原料，守住发酵周期，就是守住这门手艺的灵魂。
2: 它这个虾是咱们当地盐旺子养殖的虾，它这个因为这个虾的一个是盐度高，它这个肉紧实，做出来这个虾酱就是特别的粘稠。它没有水汽，然后它颜色也是让人看着就是特别有食欲，颜色鲜红，然后它没有虾线，它这个也没有黑头，它是做出来的虾酱特别的鲜甜。它这个虾是100块钱八斤的一个虾。
0: 做虾酱处理原料也很有讲究，虾眼里面带有苦味，还容易藏进泥沙，而虾背部的硬刺还有虾尾经过发酵也很难分解化开，所以加工的时候要把这几处去掉，虾身和虾头则完整保留下来。这么做一来可以去掉苦味，避免成品里面出现硬渣，二来虾头里的虾膏虾脑全都留着，最大限度锁住鲜香，做出的虾酱味道也就更加醇厚。
2: 从小的时候我就耳濡渐染，然后看我爸做这个，哎，我也还挺感兴趣，然后也是一个这个契机嘛。我们这个村在2008年整体拆迁了，这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然后搬到了城市，那我这也想这份手艺不能失传呢，然后我也去跟我爸去说做这个。
0: 时代变迁，渔村整体拆迁，渔民搬进楼房，院子里的露天大酱缸慢慢消失，这也坚定了董春凯传承家族手艺的决心。
6: 面呢。
0: 一罐虾酱装的不只是大海的鲜味，更是渔村几代人的生活记忆。
6: 我们当地特产的望子虾做的虾酱，
4: 现在啊，没有打开这个罩子闻，它就是一种鲜香味儿，而且这种鲜香味儿带着那种细微的发酵的味道，
6: 对对，
4: 更加的浓郁，是吧？
6: 是是是，
4: 您打开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6: 啊。对，
4: 这时候正好是要翻一翻，
6: 对对对，我们的打开要进行搅拌翻缸，
4: 嗯，
6: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木棒，下边是有一个木托，
4: 嗯，
6: 然后从底下由下往上这么去翻缸搅拌。
4: 哦，这跟我们看到的做这种黄酱啊，包括郫县豆瓣酱，
6: 对对，
4: 都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6: 对对对，
4: 用它来不断的搅拌，把底下翻上来。
6: 对对，
4: 每一次翻上来，实际上都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气泡。
6: 嗯，对对，
4: 这个气泡其实就是
6: 一个发酵，
4: 哎
6: 发酵产生的，
4: 等于是我们里面的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一种这种副产品。
6: 嗯、
4: 现在是发酵多少天了？
6: 这个发酵是三天左右的。
4: 三天左右。
6: 对，三天左右。
4: 每天都要翻多少馅？您数过没有？这么多缸。
6: 这个多少馅没数，我这时间的话，每次差不多都要持续在20分钟左右。
4: 20分钟左右。
6: 对对 对, 对。
4: 我刚才看了一眼，差不多1秒钟1馅，您就想想吧，1分钟60馅，20分钟就多少馅了，对吧？
6: 对对对，
4: 差不多1200馅左右。
6: 对对对，
4: 所以还是蛮辛苦的。
6: 对，
4: 大家可以看啊，董大哥这肩膀，看起来就非常的厚实。
0: 借着丰收节市集非遗展示的窗口，曾经家家户户自制自用的虾酱，摇身一变成为热门伴手礼。小小虾酱打开了渔民增收的新渠道。
4: 刚才看到，不管麻馅还是我们这个红色的这种虾酱，大概售价多少？
6: 我们是35一瓶，红色刚才您看的那个，
4: 35一瓶，
6: 35一瓶，差不多有一斤的一个量的一个左右。
4: 这样的一缸能装多少瓶呢？
6: 这一缸的话，差不多在200瓶左右。
4: 200瓶左右。
6: 嗯，
4: 那像我们这儿一年的产量大概多少？
6: 我们一年的话，像那个虾酱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麻馅的话在5000斤左右。
0: 大海馈赠了虾酱与八大叉，土地则送给茶店街道另一张响亮名片——茶店玫瑰香葡萄。作为本地知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茶店玫瑰香葡萄香味浓郁，甜度出众，是当地果农的宝贝。
5: 你看这颜色吗？不深的，但是颜色不均匀，但它是，那就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茶店地区这土质啊，跟气候特别特殊，土质是碱性土，气候呢，一到近7月份以后啊，昼夜温差就逐渐加大。
6: 嗯，
5: 随着日期的增长啊，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它的糖度积累和玫瑰花香气也是越来越浓，越来越甜。
4: 葡萄地离咱这儿近吗？
5: 10分钟吧。
4: 10分钟。
5: 对，
4: 一会儿我跟您过去看一看咱们葡萄地里的葡萄怎么样。
5: 行，好，欢迎。
4: 好嘞，好嘞。
0: 刘胜亮，当地远近闻名的葡萄大王，深耕玫瑰香葡萄种植30余年，拿到过全国玫瑰香葡萄评比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4: 那我看咱们这个葡萄园里的杂草是太高了，为什么不给它去除？
5: 是故意留的，有的那个略微高一些的影响咱们那个葡萄树通风啊，就得去掉。
4: 还是特意留的？
5: 对对 对, 对。
4: 为什么？
5: 因为啊，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草啊，它的根系啊，生长以后啊，对咱们的土壤的透气性啊是非常好的。
4: 嗯，
5: 可以增加咱们这个土壤的透气性，减少板结、
4: 嗯。
5: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啊、比如说下完大雨以后啊，咱们这地皮整个都是湿的吧？它你又没有草的话，太阳直射咱们的地面呢，上来那个湿度啊，它那个温度是高的。有草以后、啊，有就给它养成草以后啊，可以减少那个蒸腾，对咱们这个葡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的。
4: 明白了，其实葡萄是怕过高的这种湿气和过高的温度，
5: 对，
4: 所以有了草能够降温降湿气，
5: 对，减少病害的发生。还有就是什么呀？这个草啊，它你别看它在地里生长，
4: 嗯，
5: 你要是它要是对咱们葡萄有影响，那个有影响的情况下，可以把它哎拿就是机器反完以后啊。
4: 嗯，
5: 直接回到咱们那个果园里边，所以还是一个很好的肥料的。
4: 明白了，它是一个最好的有机肥。
5: 对对对，
4: 是这样吧？
5: 对对对。
0: 刘善亮并不满足老一套粗放的种法，他不断琢磨露天、分散式防雨棚、冷棚这几种不同的种植方式，还尝试生草栽培、避雨、延后采收这些新技术。他不一味追求产量，主动把亩产控制住，不靠多产换收益，就是为了把玫瑰香葡萄的品质做上去。
4: 现在这边已经有这个葡萄开始结果，结得很棒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可以尝一个吗？
5: 行，
4: 来，
5: 这边
7: 找个阳面的行吗？
1: 哎，要找阳面的，阳面的话它温差比较大。
7: 对，它呀，太阳直射呀，采光效果非常好。你看这脖子。
1: 哦，果实饱满。
7: 对，你看这脖子，这
1: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7: 就是咱们家捡葡萄啊，给消费者发货的时候啊，像这种不合格的，我全部都得剪掉的，
1: 要单独给它去出来。
7: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来尝一尝。哇，刚到鼻子边就能够闻到这种清晰的这种香味啊！说话的时候，这种口水就要出来了，太香了。汁水饱满，非常的甜蜜，
7: 对对对对，
1: 尤其进到嘴里那种非常明确的玫瑰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之间来回的撞，
7: 对对对对，
1: 非常的好吃。
7: 对对对对，
1: 像这样的葡萄，我们现在的售价是多少？
7: 在12一斤吧，
1: 12一斤。
7: 对。
0: 作为家庭农场带头人，他不仅自己种出好葡萄，还把标准化无公害种植技术分享给周边果农，带动乡亲共同提质增收。如今他搭上直播电商的快车，白天田间管户采摘，晚上开播带货，让茶店玫瑰香这枚地理标志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销往全国各地。
7: 这个是咱们发的那个广东啊、上海啊，还有北京的。今天咱们呢，昨天呢晚上直播，那顾客们呢排着咱们今天给发走。
8: 现在过节，马上过节，再一个是他们的丰收节。老刘这儿现在产量反正就很高了，我们一天均被发300多票吧，中午一趟，晚上一趟。
0: 以玫瑰香葡萄为核心，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不再仅仅售卖鲜果，从年轻人喜爱的葡萄汽水、葡萄雪糕和葡萄酒系列产品，再到葡萄主题文创，一颗葡萄被挖掘出更多附加值。丰收节搭建起展示和交易的舞台，把地理标志农产品非遗技艺融为一体，让农产非遗互相引流，拓宽当地百姓的增收路径。
9: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场丰收盛宴，藏的是一方乡土的致富密码。一果藏香，一酱喷香，一茶传承。您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了茶店地区老百姓们踏踏实实致富的真实密码，也是为百姓铺出了一条富足振兴之路。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

0: 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三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6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1-2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你，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2: 现在有6只了，
1: 能看到6只。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1/3的黑夜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有1/3的黑夜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不适合胆小者。
1: 我们可以看到黑眼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1: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作为族群中唯一拥有交配权的雄猴，也引起其他雄猴的觊觎。

0: 就在不久前，一群流浪公猴试图越过界河挑战猴王。
1: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他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0: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1: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个河网相当大的啊，它的最
3: 大过河了，跑过河了，
1: 跑的都没影了。
0: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1: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0: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地盘，所以我的这个家园必须要把它驱赶出去。
0: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1: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0: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终于时机成熟，猴王出手了。

猴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猴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猴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他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猴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如果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蜡斑甲，四斑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一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有只胡蜂，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它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花金龟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左右。
2: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
1: 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啊，吸引工虫过来，然后工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0: 被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2: 现在有三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那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两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所以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0: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它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2: 独角仙呢，它的雄虫会用它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它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0: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并没有放弃，他再次向枝头爬去。他 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施力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0: 林里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1: 哎，有蛇的味道，这里可能是蛇在这遇到天敌或者什么受到惊吓以后排出来的那个防御臭腺的味道，
2: 应该已经跑了。蛇比较喜欢在这种灌丛下面躲着晒太阳，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0: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3: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0: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3: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啊，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茂兰圆毛头蝮，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地头蛇。
0: 在这片领地，它不能退让。

0: 茂兰原矛头赴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矛头赴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锋赴五步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五步蛇。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2: 拍照记录，打个点。
3: 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2: 哎，白头鬼！
3: 这个太少见了，就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类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留个影。

0: 这个是有意思，这不是普通的黑背白环蛇，这个应该是花瓶链蛇，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掩盖了其冷酷杀手的本质，即使对手体型是它的上百倍，一旦找到机会，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0: 你看这个竹叶青呢，它摆出这个姿势，这个 S 型啊，这样一个攻击的姿势，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测算的，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它面前，它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毒液氢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

0: 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的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2: 这都看到了，
3: 太厉害，
2: 真的是一条。
4: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是吧？
5: 小心点。
6: 这攻击了啊！
7: 我再说吧，等一下，不行。
8: 现在这个小比较活泼。
9: 他又回来了。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

怕只是一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核心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6天，共6个弹道簇，每天有5条起飞时刻间隔10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50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

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五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五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一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五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载入回收。嫦娥五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4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4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气的喷射速度， 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 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四气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四气组合体，有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三气组合体，有轨道器加返回器和着陆器加上升器的两气组合体，还有上升器、返回器、轨道器的单气工作模式。最终返回器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使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

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收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4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4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姿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软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姿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姿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
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嫦娥五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15%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剂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1/3，使嫦娥五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0: 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1: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6到18度；长春多云转晴，8到26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银川多云转阴，15到26度；西宁小雨转晴，6到18度；兰州小雨，13到21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多云，15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合肥阴，22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台北多云转晴，22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31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度。

0: 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五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2: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3: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8次参赛，前7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当一群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站上舞台，会发生什么？本次开幕式首次采用内外场联动设计，20台国内最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与120名青年舞者完成，人机共舞，呈现出不一样的科技之美。一起来再来回顾一下开幕式的精彩瞬间。
4: 1000年来，技能穿越时光，创造了无数奇迹。此刻，让我们循着时间的回声，以今天的智慧，开创未来之光。
5: For millennia, skills have traveled through time and created countless wonders. Now, let us follow the echoes of time, draw the inspiration of today, and create the light of the future.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题曲在昨晚的开幕式上首次演出，歌曲以让青春有方向，让热爱有回响等歌词向全球技能青年发出邀约，致敬技能精神。

0: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
1: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 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2: 云娜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代表团选手，在昨晚的开幕式上，她作为我国选手代表进行了宣誓。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5届参赛斩获4金1铜。本次比赛参赛选手将拿出哪些绝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于娜的备赛过程。
3: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4: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4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2天就出来一件衣服。2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3: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4: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两个格子
5: 跟我的指甲差不多长。
4: 现在我们就可以裁剪这个样片，
5: 你就一刀下去了。
4: 剪的时候的要求就是布边它是平滑顺直的，没有毛刺，便于后期制作。
5: 我能试一下吗？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刚刚剪了那么长一条，我就剪这一条吧。
4: 好。
5: 哎呀，我发现你没有什么太多锯齿形，因为你很顺的就一刀就剪下去了。我就剪了这么一刀，我这很明显的锯齿状，还有毛刺，对比非常的明显。
3: 一剪到底，干脆利落的备好布料，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极致的专业功底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2020年考入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服装专业。起初，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普通班基础课程学起，按进度完成日常实训。那时的她从未想过，一门普通的手艺能通往世界级的竞技殿堂。
4: 是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然后班主任跟我们放了那个世赛的一个宣传片，心里种下了一个萌芽，一个就是能够为国参赛，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对自身的技术有更高水平上的一个上升。
3: 这份向往改变了于娜的成长轨迹，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于娜成功入选世赛集训班。 但竞技赛场的残酷也让他经历过低谷。两年前的选拔赛，他以第二名的身份遗憾止步试赛，但失利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4: 自身基础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做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吧，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一个状态。
3: 再次备赛的一年四个月里，于娜几乎长在了实训车间。为了应对神秘盒子随机材料的考题，他预设了70多种搭配组合。为了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他努力攻克镶牙边这一高难度工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凭借这份苦功，他今年以全国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试赛的入场券。在他看来，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段历程都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生视野实现了新突破。
4: 我接触到了这个试赛，对自身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比赛，我自身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服装的全流程。日后的话，我可能也有想法会做一个品牌，成为品牌主理人。
2: 和于娜一样，很多学生都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圆着自己的试赛梦。这个集教学和集训为一体的基地，如何打造新一代技术人才呢？
0: 这里就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集训基地。这片区域还原了赛场的设备和选手的动线，而墙上的倒计时则还原了赛场的氛围。我们的选手在出征之前就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和模拟比赛。
3: 在这里有着一套精细化的备赛训练模式，选手每完成一个比赛模块都会有专属教练针对性点评指导。胡平就是负责立体剪裁项目的教练，当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获奖后，他选择留校任教，用以赛育师、以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为学院培养更多人才。
6: 因为理财它是100%现场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款式，每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有3米的白皮布，它的时间以及容错率非常低，
7: 要有很高的基本功，同时也要有设计。
3: 随着赛事规则不断调整，学员训练也从单一技能拓展到专业功底、设计思维和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培养。
8: 从最早期的基础的教育到现在全方位的培养，非常需要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3: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课堂里，过去几届试赛积累的经验已经进入日常的教材和在线课程。学校从练一个选手逐渐转化为教一批学生开拓未来，
9: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8: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试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3: 试赛标准融入课堂后，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毕业后可以进入知名时装品牌、高级定制企业，从事服装设计师、服装制版师、样衣制作师、非遗精绣、文创服饰研发等工作。
10: 从单一的技术型的需求变成了技术加数字然后加创新的这种复合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1: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3: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4: 京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无机花

0: 来看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煤炭需求将增长 1.2%， 达到创纪录的89.4亿吨。
1: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虽未直接冲击煤炭供应，却使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推高天然气价格，这促使部分具备闲置煤电产能的国家增加燃煤发电。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煤炭使用量因此高于此前预期。此外，预计今年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增加印度、越南等国的制冷需求，并减少水力发电量，进一步支撑煤炭消费。需求上升也推动国际煤炭价格走高。今年八月，纽卡斯尔6000千卡动力煤均价为每吨131美元，较2025年均价高出约26%。报告强调，2027年煤炭需求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逐步恢复，气价回落，全球煤炭需求预计将下降0.4%至89.1亿吨。若运输持续受限，需求可能进一步增长。
0: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2: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五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一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3: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4: 受油价持续走高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把普通汽油车改装，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2: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5: Aujourd'hui, l'essence est 3 fois plus chère. Donc, forcément, on divise encore le temps pour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autant plus que la région sud met aussi en place un chèque de transition bioéthanol de 250 €, qui permet de réduire encore ce coût d'installation. Et donc, forcément, on était sur peut-être 10 000 km pour rentabiliser ça. Et au final, on se retrouve peut-être à 5 000 km à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onc, ça s'adresse vraiment aujourd'hui à tout type de profil.
2: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6: Dès depuis septembre, hein, depuis la rentrée à peu près, je pense dû à tous les problèmes qu'il y a eu au niveau du carburant, la hausse du carburant et tout ce qu'il y a en ce moment. Et on a bien doublé la demande facile. Oui, oui, facilement.
5: On avait, si vous voulez, voilà, un volume quotidien régulier d'installation. Mais c'est vrai que là, depuis les derniers mois, on voit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s deman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mais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hausse des carburants.
2: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风险上升，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 14.3%， 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4: 22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受美光科技等人工智能相关芯片股走强等因素影响，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收盘创下历史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0.36%，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接近于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0.45%。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进展与油价走势，市场交投情绪趋于谨慎。欧洲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2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0%，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2%。
0: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22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76.40美元，下跌0.1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530美元，上涨0.17%。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派拉蒙天舞公司已与加州和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此次和解为规模约1110亿美元的收购案扫清关键障碍。
1: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0: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7: 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 谷歌在三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4: 据日本媒体22号报道，日前在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一处海滩上搁浅死亡的鲸的尸体疑似已出现腐败，存在鲸尸爆炸的风险。报道说，当地民众19号早上在海滩上发现了这头体长约17米的鲸，但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等因素的影响，当地一直未能开展移除作业，仅拉起警戒绳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7: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0: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另一方面，国家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不少项目已经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将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2: 9月22号，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非法倾倒处置固废、溶洞垃圾污染、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临时高库、生活垃圾填埋场等固废领域突出污染问题的最新整治成效。
3: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约80%。目前已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
4: 我们实务涉及了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要用可监测、可比较的指标压实地方责任，重点是要推动地方建立长效机制。
3: 溶洞垃圾调查整治工作建立了溶洞清单，共有溶洞9.4万余个，已排查溶洞8.6万余个，发现污染问题8775个，整改完成5143个，清理处置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
4: 针对排查出来的溶洞污染问题，我们是因地制宜开展整治，整治过程之中呢，不搞一刀切，坚持一洞一测，分类整改。
3: 临时高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云南等5省一市，共查清有临时高库155座，已基本完成整治46座，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其中环境风险较高的污染源占比约10%。生活垃圾填埋场排查治理已完成填埋场风险等级评估，各地排查3819座填埋场，并完成风险等级评估，评定高风险53座、中风险330座、低风险1172座和基本无风险2264座。
2: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15/5时期将如何更好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作用，支撑高质量发展？来看报道。
3: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新增建设用地等资源的保障规模充足，我国将制定主体功能区优化实施方案，强化国土空间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同时，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大项目，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推动早开工、早落地。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在开辟新发展空间和塑造新发展动能方面，接下来将出台一系列支持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规划新政策和新标准，
5: 引导各地发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高品质的设计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
3: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是规划实施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一张图已经连通了40余个部门和行业，覆盖了7000多个政府用户、3.3万家企业，汇聚了85.74亿个空间要素数据。庄少琴表示，15/5时期将围绕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需求，让海量数据的价值更充分地释放。
5: 特别是要强化 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共建共享，充分融合空间的数据和政务啊、产业啊、民生等数据，这样来推动轻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城市有机更新啊、城市治理啊这方面的需求。
2: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纳入了国务院办公厅高校办城一监事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截止到9月22号，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办理涉企登记业务已经达到1200万笔。
3: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把包括登记、贷款、纳税在内的多件事情整合成一件事，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6: 通过不动产登记的便利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发挥生产资料的经济属性，为企业的转型创新发展提供它的内在动力，也就是进一步推动稳预期啊，提信心，促投资。
3: 截止到9月22号，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办理涉企登记业务已经达到1200万笔，全国有1300多个市县实行了全程网办，代押登记办理数量超过7800笔，直接减缓了企业过桥资金压力，减轻了企业超过700亿元的资金压力。此外，还有1.3万多个项目实现了交房、交地及交证。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推动流程更加优化，推动一次受理、一站服务、一窗办结，方式上更多元，既有全程网办，也有跨省通办，企业既可以选择线上办，也可以选择线下办，
6: 降低成本，啊，这个降低企业负担，代押过户，进一步的压低企业的过桥资金的压力，同时呢，将不动产登记的服务网点延伸到金融机构，使我们的登记工作和金融服务能够实现总对总的对接，贷款审批完毕即可登记办证。
0: 随着人工智能和 agent 能力的快速演进，一批随身可带的 AI 硬件正加速走向消费市场，成为行业新品类。与此同时，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加码，中国科技企业也在围绕 AI 硬件、大模型和底层算力进行最新布局。
3: 在浙江杭州云栖大会的展馆内，记者看到，随着人工智能和 agent 能力的快速发展，从 AI 眼镜到用户可自行组装的 AI DIY 设备，许多 AI 硬件产品已经不再单纯依赖手机，而是把用户身边的语音、图像等信息实时同步给 agent， 由 agent 自主拆解任务，完成执行。比如这款外形轻薄、状似卡片的设备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7: 大的特色就是随时随地记录你的上下文，这样你的 agent 执行的时候会更加的了解你，然后直接输出对应的产物。
3: 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球 AI 相关产品贸易额达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1.9%。 海外头部科技公司加大 AI 资本投入，国内的公司也在加速布局。
8: 我们觉得是 AI 模型、 AI 芯片和 AI 云，只有 AI 基础设施足够完善、足够发达，各种应用层面的 AI 新产品、新发明才能层出不穷。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增多，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昨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9: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 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亦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亦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2: 昨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弥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活力。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消费需求，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花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素有中国花木之乡之称的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节前花木市场交易持续升温。
3: 在沭阳国际花木城，红掌、蝴蝶兰等应季节庆花卉琳琅满目，为迎接节前消费高峰，商家将各类花卉绿植、造型盆景等摆放整齐，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10: 过来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花，买回去装点一下家里，家里好看了，人看着心情也好。
3: 节日消费热潮带动零售与批发业务同步提速，花木市场商户紧扣节日市场需求，调整备货结构，丰富货品品类，市场整体交易量较平日增长约30%。
10: 最近客流量和成交量都比平常时高出了2-3成。我们提前储备了各类节庆热门花卉和造型的苗木，保障货品充足、品质稳定，满足了各类客户的节前采购需求。
3: 线下购销火热的同时，当地花卉基地也开足马力，保障货源供给。在沭阳一家花卉产业基地，智能温室设施实现花卉规模化培育。为应对节日市场的旺盛需求，基地提前统筹生产安排，加大精品花卉的生产储备力度，保障市场货源供给，同时进一步拓宽线上销售渠道，采用基地直播等形式，带动线上销售量同比增长40%。
11: 双节消费带动精品花卉需求快速上涨，近期我们基地线上线下综合订单日常出货量上涨30%左右。
0: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金秋时节，当地迎来秋捕丰收，叠加双节消费临近，大黄鱼捕捞销售同步升温，市场产销两旺。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多澳海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 等到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0: 九月，我国各大海区休渔相继结束，种类繁多的应季海鲜大量上市。眼下又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水产消费市场更加活跃。在辽宁大连，各个海鲜市场也是一片繁忙。
13: 当前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已过半月，随着一艘艘近海远洋渔船相继满载而归，应季海鲜品类愈加丰富，上市量显著增加。一大早，在这座市场的近300个海鲜摊位前，已经人头攒动。
14: 现在啊，是大连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最多。
15: 这不快中秋了吗？螃蟹都肥，特别合适。我寻思再买点菜，来点虾爬子，晚上就能来个海鲜盛宴了。
13: 记者了解到，新鲜捕捞上岸的鲅鱼、刀鱼、黄鱼、梭子蟹、海虾等，都是当下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海产品，销量持续走高。相较刚开海时，其中部分海鲜的价格在近期有所回落。
16: 大连的野生鲳鱼降价的幅度也比较大，今天早上鲳鱼卖75一斤，头段时间鲳鱼大概卖到130、140。还有咱们大连当地的野生黄花鱼降价幅度比较大。
13: 海鲜扎堆上市，货源充足，节前市场的供应量稳定。在市场的快递服务站内，许多市民游客购买完海产品后在这里打包发出，还有不少商户正在快递线上的海鲜订单。目前这座批发市场每天的海鲜交易量已达50吨，随着双节的临近，预计交易量还将继续提升。
2: 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9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昨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17: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2: 从9月20号开始，重庆云阳县出现持续降雨，该县境内的7条中小河流发生不同程度涨水，当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12点，泥溪、燕平、外廊等10个乡镇的部分区域出现大雨，汤溪河、泥溪河等7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泥溪河涨幅最大，超过了1.69米。当地对山洪危险区、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不间断巡查防守，
18: 针对13个乡镇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前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提示等预警，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推送预警信息899条。
3: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云阳县局地仍有阵雨，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2: 今天天气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吗？来问问气象主播孔德翘。德翘，早上好。
19: 玉珍、王宇，早上好。 今天我们迎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此时的天气呢，一半冷空气逐渐的活跃，一半暖气团依旧控场，秋雨连绵。像是华西这一带，9月8号以来，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阴雨盛行，不少地方的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是不足一个小时。那进入到秋分节气，华西地区还会维持这种阴雨不断的状态，要防范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开始华西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强，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同时强降雨区还将会进一步的东扩，环淮江淮降雨将会增多，25号前后还会有中到大雨。对于前期山东江苏等地有气象干旱的地区来说，降雨增多会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是比较有利的。秋分时节，在北方冷空气将进入到活跃阶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开始雨水会率先从东北落下，陆续会影响到华北等地，以小到中雨为主。伴随着雨水，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在波动当中下滑，像是哈尔滨今天伴随着降雨，最高气温将会降至只有18度，而到了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更是只有6度，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其实哈尔滨的天气呢，是北方天气的一个缩影，进入到秋分节气，北方昼夜温差会逐渐的增大，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会在10度上下，甚至会超过15度，一天如两季，一早一晚秋意明显，特别是秋雨之后体感温度还会更低一些，一定要添衣保暖。而在南方，因为副高依旧比较强势，所以呢，江南、华南这一带还将会气温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今后几天还会有高温现身，并且在暖湿气流的影响之下，湿度比较高，体感温度还会持续的闷热，即便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体感也是在高温线以上。同时呢，江南、华南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左右，从早到晚闷蒸感再现。即便是来到了秋分节气，秋老虎的威力也是不可小觑的，防暑降温依然不能够松懈。那今天呢，也是丰收节，秋雨的飘落滋润着归仓的稻浪，秋老虎的余温催熟着枝头的果实，冷空气的接力则是晕染出了层林尽染的秋色。愿您在这个秋分时节收获满满。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五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1: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2: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8次参赛，前7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当一群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站上舞台，会发生什么？本次开幕式首次采用内外场联动设计，20台国内最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与120名青年舞者完成人机共舞，呈现出不一样的科技之美。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开幕式的精彩瞬间。
3: 1000百年来，技能穿越时光，创造了无数奇迹。此刻，让我们循着时间的回声，以今天的智慧开创未来之光。
4: For millennia, skills have traveled through time and created countless wonders. Now, let us follow the echoes of time, draw the inspiration of today, and create the light of the future.